0: 是陕西仙仙园的校车，车里坐的是青龙空空、玄武阿福、青龙东方、白虎闹闹和朱雀波灵，他们可是一群准备当神仙的小可爱。
1: 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小蛇有戏，
0: 小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太白园长。快来快来，见到大家真高兴。
1: 太白园长好。
0: 看看我们今天一起探索什么吧。
1: 月亮被咬了。
2: 嗯，是前几天赏月的照片，那天的月亮真是美极了。
3: 嗯，所以我想把照片装在相框里。
4: 今天是晴天，一定可以看到月亮，我们再去赏月吧。
5: 嘿，还要带上这个跟月亮一样圆的大馅饼。
1: 好好好。
0: 大家很快来到外面。
5: 怎么回事？
0: 大家发现圆圆的月亮变成了弯弯的月亮。哦，
3: 月亮那么漂亮，怎么可以破坏呢？
5: 月亮一定很美味吧？不过就算再美味，也不能偷吃呀。
2: 可是月亮到底被谁咬了呢？
4: 一定要把偷吃月亮的家伙找出来。
0: 月亮挂在高高的天上，谁能去偷吃呢？
3: 这个小偷一定会飞。
5: 鸟会飞。
3: 月亮那么好看，小鸟一定也很喜欢。
2: 小鸟的嘴巴那么小，可是月亮被咬了那么一大口呢。
5: 小鸟会不会把没吃完的月亮藏起来呢？
4: 这些都是我们的猜测，要找到证据才行。
0: 天黑了，大家决定去小鸟的家里调查一下。
3: 嘘，来这边。
2: 真对不起，这是一场误会。
3: 太惊险了，
5: 鸟窝里什么也没有，
4: 而且小鸟晚上一直在树上睡觉。
3: 看来我们错怪了小鸟。
2: 看，月亮又变小了。
1: 月亮又被咬了。
0: 月亮到底被谁咬了呢？
3: 怎么办？这样下去，月亮很快就会被吃光的。
4: 呀，会不会是蝙蝠？
3: 蝙蝠喜欢白天睡觉，晚上出来活动，一定是它们。
5: 蝙蝠，蝙蝠，不许偷吃月亮！
2: 不行呀，蝙蝠飞得太高了，听不见。
3: 跟我来。
0: 空空带着大家爬上山坡。
3: 这里是仙仙园最高的地方，蝙蝠一定能看到我们。
1: 蝙蝠，蝙蝠，我们有话跟你说。
0: 蝙蝠好像什么也没听到，什么也没看到。
5: 蝙蝠是不是近视眼呀？
3: 不对不对，我记得搜神记里介绍过蝙蝠，他们好像不用眼睛看东西的。
5: 难怪蝙蝠不理我们呢，原来他们看不见呀。
2: 蝙蝠看不见东西，不会摔跤吗？
3: 不会，蝙蝠是用超声波感知周围环境的。
6: 超声波是一种我们听不到的声音啊。
5: 完了，语言不同，这可怎么沟通呀？
3: 要是有个翻译就好了。
4: 我们开始翻译吧。
3: 哇，东方，这又是什么神仙机器？
4: 哦，这是超声波收放器，可以把我们的语言转换成超声波发送给蝙蝠。
3: 啊，我来我来。蝙蝠你们好，我们是仙仙园的小神，我们都喜欢月亮，看到月亮被咬了大家都很难过，请问月亮是你们咬的吗？请回答。
2: 我们把消息发到蝙蝠总部吧。
4: 好，
3: 希望蝙蝠总部快点给我们恢复。
4: 来了。

0: 我们也很喜欢月亮，我们想跟大家一起保护月亮。
1: 原来又是一场误会。
2: 又过了一天，大家还是没想到办法。
3: 怎么办呀？月亮越来越小了，
4: 这样下去，嫦娥仙子和玉兔也无家可归了。
5: 孩子们需要帮忙吗？
6: 太白园长，月亮被咬了，住在月亮上的嫦娥仙子和玉兔怎么办呀？
5: 你们真是善良的好孩子，我们一起去拜访嫦娥仙子吧。哇哦！
2: 太白园长带着大家来到月亮上，
7: 欢迎大家。
8: 嫦娥仙子好。
4: 嫦娥仙子，我们看到月亮被咬了，都很担心。
6: 咦，嫦娥仙子，你的宫殿还是那么宽敞明亮。
7: 是呀，这里一点也没有变呢。
1: 嫦娥仙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7: 其实月亮不会发光，只能反射太阳的光。可是月亮有时会被地球遮住，所以有的地方看起来很明亮，有的地方却很昏暗。
1: 所以月亮没有被咬。
3: 所以月亮会胖回来的。
7: 是的，所以大家别担心哦。
5: 孩子们，还记得我们今天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吗？
6: 我们发现月亮被咬了。
4: 我们以为是小鸟和蝙蝠咬了月亮，原来都不是。
1: 月亮越来越小，我们很担心嫦娥仙子和玉兔。太白园长带我们去月亮上拜访了嫦娥仙子，宫殿竟然一点也没变小。
3: 原来月亮没有被吃，只是在转动呢。
8: 今天我们还要去赏月。
5: 孩子们，今天将由无敌旅行家谢灵运和超级书圣王羲之给大家带来小神棒棒贴纸。
9: 探索就是学习，进步就是优秀。
8: 是月亮贴纸。
1: 嘿，星星排名又上升了呢。
5: 放学了，大家注意安全哦。
8: 园长再见。

大家好，这是去善溪仙仙园的校车，这里坐的是青龙空空、玄武阿福、青龙东方、

0: 白虎闹闹和朱雀波灵，他们可是一群准备当神仙的小可爱。
1: 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小水有戏。
0: 小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太白园长。快来快来，见到大家真高兴。
2: 太白园长好。
0: 看看我们今天一起探索什么吧。
3: 开船啦。
0: 今天大家都是造船工，忙着造小船呢。造船工们，你们的小船造好了吗？
4: 任务已完成。
5: 造船工这个职业真是太有趣了。
6: 太白园长，可以让我们造的船下水吗？
0: 当然，现在就开始航行吧。
3: 好吧。
0: 造船工们把自己做的小船放进水里，每一艘小船看起来都很不错哦。
6: 快看我的小船。
5: 哇，波灵的小船是彩色的，
4: 在阳光下还会闪光，真特别。
6: 真是一艘美丽的小船呀。因为我的小船是用彩色的糖果纸做的，
4: 这艘小船一定很甜。我的船是用超级大纸盒做的，我的船最大。
6: 闹闹的船可以乘坐很多人，还可以载很多东西，
5: 就像一间水上的房子呢。
4: 咦，那艘船长得好奇怪。
6: 那是空空的船，
5: 这叫竹筏，是用竹子做的小船，坐在竹筏上看风景一定很惬意。
6: 哦，阿福，那是你的椰子船吗？
5: 对呀对呀，这叫一叶扁舟。
6: 哇，快看东方的船，是一艘帆船，
4: 速度好快，已经开出好远了。
6: 太厉害了，完全追不上呀。
5: 我们只好来比谁的小船是第二名了。
0: 造船工的工作很有趣，如果能成为水手就更棒了。
6: 小船能变成大船就好了，
4: 那我就可以开着我的大船航行了。
5: 我也想成为水手。
4: 太白园长，能不能让我们的小船变成真正的大船呢？
0: 这个
3: 太白园长拜托了。
0: 好吧，随心善。哇，
6: 原来这就是传说中法力无边的随心善。
0: 随心随心，大大大。神奇的事发生了，小船真的变成了大船。
4: 哇哇哇，我真的有了一艘大的大船。太白园长，我们可以去航行吗？
0: 当然可以，不过每个人都要穿上救生衣哦。大家急忙穿上救生衣，登上自己的船。水手们，请开始航行吧！我是海上救生员，负责保护大家。
6: 谢谢你，救生员先生。
4: 闹闹号，出发！
5: 阿福号，前进！
6: 空空号，出发！波灵号，出发！
4: 东方号，出发！当水手的感觉真是太酷了。嗯，怎么回事？漏水了，漏水了！
0: 闹闹号漏水了，这可急坏了闹闹。
5: 闹闹，快上来！
4: 再见了，我的闹闹号！怎么回事？
5: 糟糕，叶子船承受不住我们的重量，要沉了！
4: 哎呀，阿福，你的船也不靠谱呀！
6: 第一次造船，不如经验。闹闹，阿福，快到我的竹筏上来！
5: 再见了，阿福号。
0: 闹闹和阿福来到了空空号的竹筏上，终于安全了。
6: 哇，在竹筏上看风景可真好。
5: 那是，上下前后左右全都可以看到美丽的景色。
4: 如果下雨可就糟了。
6: 快来跟我一起划船，
5: 用竹篙就可以让竹筏前进，真神奇。
0: 三根竹篙点来点去，竹筏却直打转。
6: 这边这边，
4: 哎 错了错了。

0: 有点晕船了。
1: 绳子没绑紧，
2: 意外！
1: 哇！救命！
3: 大家登上了波林号，危机解除了。
2: 这是我坐过的最漂亮的船。
4: 哇！完蛋，汤制作的船太轻了，一刮风就要翻了。
5: 怎么办？
6: 快说吧！
3: 大家急忙登上了东方号。
4: 东方号可真好呀，又快又稳。
6: 多亏了这张船帆。
2: 风向变了，我们把帆降下来吧。
0: 可是，等会船帆怎么升上去呢？
1: 好像忘记安装船帆升降装置了。
3: 没有帆的船开始在水中央转圈圈。
1: 现在可怎么办呢？我们回不去了。
5: 太白连长，
7: 别担心，我们还有船桨。
5: 一二，
0: 前进。
7: 孩子们，还记得我们今天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吗？
2: 我们当了一回造船工，造了很多小船。
4: 太白园长用随心扇把小船变成了大船。
1: 我们登上自己的大船去航行，
6: 可是我们造的船出了各种问题，真是惊险。
0: 最后我们一起划着船桨前进，航行终于成功了。
7: 孩子们，今天将由无敌旅行家谢灵运和超级书圣王羲之给大家带来修行棒棒贴纸。
8: 探索就是学习，进步就是优秀。
5: 是小船贴纸。
6: 嘿，新鲜排名又上升了呢。
7: 放学了，大家注意安全哦。
5: 园长再见。

大家好，这是去善溪仙仙园的校车，这里坐的是青龙空空、玄武阿福、青龙东方、白虎闹闹和中

0: 风雪孤零，他们可是一群准备当神仙的小可爱。
1: 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小神有幸。
0: 小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太白园长。快来快来，见到大家真高兴。
2: 太白园长好。
0: 看看我们今天一起探索什么吧。
3: 阿福铁火滑雪。
4: 冬天真是太糟糕了。
5: 是呀是呀，冬天什么好玩的都没有，
6: 而且冬天实在是太冷了，
7: 无聊的冬天过得特别慢。
0: 孩子们，其实冬天也有很多乐趣哦。
7: 太白园长，冬天的乐趣在哪儿呢？
0: 冬天的乐趣都藏起来了。
3: 原来是这样，
4: 听起来很酷呀。
5: 那我们现在就去寻找冬天的乐趣吧。
6: 可是外面好冷啊，我一点也不想出去。
8: 这样就不会冷了。
7: 好主意。
5: 哇，好漂亮，
7: 好多的雪。
4: 我们去滑雪吧。
5: 好主意。
6: 好冷呀。
8: 这样就不冷了。
6: 可是我不会滑雪。
5: 阿福，我们可以教你呀。
4: 滑雪可有意思了。
7: 没错没错，那是一种飞翔的感觉。
6: 不要不要，我家小云也能飞。
7: 走吧走吧，快乐在于尝试。
6: 哎呦，不去不去。这可怎么办？我要变成树桩了。快来帮帮我，我被雪困住了。
5: 阿福，你别着急，我们来帮你。
6: 哇，太糟糕了，我要回屋子里去睡觉。呜呼。
7: 你还要回去睡觉吗？
6: 滑雪真是太帅了，我也想这么帅气。
7: 那就开始吧。
6: 太好了，这样我的脚就不会陷进雪里了。
8: 一定要戴上护目镜，雪地会反射阳光，眼睛会受伤的。
6: 哇，眼睛真的舒服多了。
5: 还有这个滑雪神器，穿上护具就不怕摔跤啦。
6: 滑雪会常常摔跤吗？
5: 试试就知道了。
8: 阿福，你注意看我们的动作。
6: 看起来很容易嘛，我也来试试。没事没事，再来一次。
7: 再
6: 也不来了。看来我是学不会帅气的滑雪了。会不会是滑雪板的原因呢？
5: 阿福，你的滑雪板太漂亮了，快给我换一个。
7: 还有我还有我。
4: 我也要换我也要换。
8: 我也是。
6: 没问题，小菜一碟。这一次我一定要成功。
4: 出发。
6: 看来滑雪技术和滑雪板没什么关系。
8: 阿福，快给雪橇装上你的滑雪板。
6: 这是什么呀？

0: 是雪橇。安迪，请坐吧。
1: 准备好了吗？
2: 嗯，加满了，
0: 出发。太酷了，是飞翔的感觉。谢谢大家，虽然我没有学会滑雪，但是坐雪橇的感觉简直太棒了。
1: 阿福，其实我学了好久才学会滑雪呢。
0: 对呀对呀，我摔得比你还多次呢。嘿嘿，原来大家都一样。
2: 哇，是水晶。
1: 啊哈，是一个水晶做的太白圆掌，不是水晶，冰冰的。
0: 这是我做的冰雕，
3: 难怪有放在外面，因为放在屋子里会融化，
0: 所以这也是只有冬天才有的乐趣啊。
1: 好像什么味道。
4: 孩子们，找到冬天的快乐了吗？快来吃烤红薯吧。
0: 太白园长，我觉得冬天的乐趣真是太多了。
4: 孩子们，还记得我们今天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吗？
0: 我们都不喜欢冬天，因为冬天又冷又无聊。
2: 可是太白园长说，冬天的乐趣都藏起来了，要用心寻找。
3: 滑雪很有趣，我们还给阿福做了一个雪橇，
0: 空空还做了像水晶一样美丽的冰雕，
1: 还吃了香喷喷的烤红薯呢。
5: 冬天真快乐。
4: 孩子们，今天将由无敌旅行家谢灵运和超级书圣王羲之给大家带来修行棒棒贴纸。
6: 探索就是学习，进步就是优秀，
5: 是冬天贴纸。
3: 嘿，新鲜排名又上升了呢。
4: 放学了，大家注意安全哦。
5: 园长再见。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

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

0: 你这不能去食堂将就一下啊！
1: 有那么多菜，我干嘛去食堂将就啊？再说了，我陪他们俩喝两杯，就算给哥俩送个行了。哎呀，
0: 行了，谢谢你，不用你送了，有江晨一个人送行就行了。哎呀，你快走吧！
1: 杨德华，你是不是找什么鬼呢？哎呀，
0: 捣什么鬼呀！哎呀，等你下班回来你就知道了。你快走吧，饭晚了，实在就没得吃了，走走。
2: 你什么时候拿一个？来来来，快上桌。今天哪没别人，全是咱姓江的人。
0: 还真是呢，姑娘把姑父都赶跑了。他也不姓江。
2: 你上座。
0: 我当然要坐上座了啊。这里我是长辈。哎呀，坐了大半辈子饭了。
3: 还是第一次坐在这个位置上，
0: 坐了上座了。姑，您劳苦功高，
3: 是我们江家的功臣。
0: 来，咱们敬姑一杯。来来来，二姑，
3: 敬您一杯，
0: 敬您。好，我也喝上，我也喝了它。姑，我头一次见你这么喝酒，我今儿不是高兴吗？来来来，坐下。今天呢？
1: 咱们敞开了喝，看谁喝的最多，看谁能喝过谁。
3: 行，东风吹战鼓擂，敬世界上谁怕谁呀、啊？咱喝起来。啊，姑姑，我单独敬你一杯。
0: 哎呀，你坐。
1: 那我就祝姑姑身体健康，永远幸福。来，我干了。
0: 哎，
1: 我干了。
0: 我也干了。
1: 姑，我得吃口菜吃点。
0: 快吃啊！
1: 哎，慢着。好。姑，嗯，我也敬你。我永远都忘不了您头上的头油味儿。
0: 你小子，你嫌姑有味儿啊你？
1: 不是，我永远都忘不了我趴在您的背上，闻着您头发里的味道。我问你，我说这什么味儿啊？你跟我说这是。
0: 人味儿，你忘了？
1: 忘了，我都不记得了。姑，你忘了我可没忘。我一辈子都记得古城的味道，那么好闻。
0: 你小子，你提这干嘛？你一会儿惹姑姑你。
1: 没事没事，姑，我知道你这是高兴的泪水啊。喝了喝了，姑。哎呀，姑。
4: 别吃，别吃。那，姑，俺也不会说话，俺也不知道说啥好。那，俺敬你一个。来，来，来。
5: 姑姑也真是的，给他们送行吃饭，干嘛不能带咱们呀？
6: 那给他们送行，你也走啊？
1: 那江昌义呢？他也走啊？江昌义是你叫的吗？没规矩。那江昌义是谁叫的？起名字不是让人叫的呀。来，来，你以为谁怕谁呀？怎么搞？来了，好，你敬我，你随意。
7: 这俩傻孩子怎么自己人跟自己人喝上了？
1: 来吧，来。
8: 严哥，仨你敢不敢？
9: 敢！
8: 来，
10: 玉栋，过来帮我个忙。来了，姑，等着我啊！帮什么忙？干嘛呀？
8: 这俩傻小子，你们喝什么呀？你要掏那小子的话呀？啊，真的？
10: 还那么大的事儿，你怕他们听不见呐？
8: 行了，你快出去吧，照我说的吧。你
10: 快去吧。
1: 好。哎，弟。

0: 以为啊，就三杯。
1: 我就不信了，我们仨还惯不得你一个人，还套出你一句真话来。
2: 哎，那个，别光咱俩喝，冷落大哥多不合适啊！大哥，你陪一个吧。
3: 哦。
2: 哎，来来，大哥。
3: 啊，
2: 满上。哎呀。来，大哥。单独敬你一杯。
3: 哦。
2: 喝，能喝啊？那个，我干了。

0: 走，大哥，来，我敬你一杯。大哥，认识你真的很高兴，高兴，干了。来，白酒呀，要好事成双。大哥，干。
1: 行，看不出来，能喝，能喝一点儿。这哪是一点儿，这都好几点儿了。嗯，喝吧，
0: 来，第三杯。哎，这酒里了啊。哎，喝酒。

0: 你怎么也扒了嘴啊？
1: 叶宁同志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2: 那我也扒的。
0: 你们都扒的，那我也扒的。
1: 爸爸，你也扒大嘴巴，可舒服了，重温一下。

0: 哎呀，张毅呀，你脸咋就喝不红呢？而且还越喝越白，还不知道是咋回事儿。
1: 俺知道是咋回事儿，你这点像俺二哥，他就是脸越喝越白，

0: 就不怕啥？啊？
1: 还有啥可怕的？
0: 倡议，有一句话咋说来的？
1: 啥话呀？
0: 就是你自己干了啥，别人就知道你干了啥。咋说来的？
2: 是不是
3: 要让人莫知，除非己莫为啊？
4: 参谋长好，
5: 吃饭去啊！
4: 哎，
5: 干什么去了？
4: 食堂吃饭去了。
5: 怎么到食堂去吃饭去啊？
4: 嗨，别提了，做了一大桌子好吃的，捞不着吃，让你妹妹给赶出来了。
5: 为什么呀？
4: 还不是因为你们家那些破事儿啊！你妹妹怀疑那孩子不是你的种，在家里摆着。

0: 我们也不怀好意呢。我说何姐，你跟我说实话，那孩子到底是不是你的？你瞪我干什么？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你就别瞒着我了。
1: 娘的，肯定有问题！你这是喝多少啊？啊？不知道。你自个儿酒量不知道啊？谁让你喝的？
2: 不让喝的。
1: 说，
0: 他让你喝的，为什么？
3: 说要烫那小子话，你咋回来了？啊？俺们这儿还没喝完呢。啊？怎么都喝成这样了？别喝了，散了吧。
2: 都散了啊，都回去。
3: 平常你一回来，俺们就散了啊。你怎么也喝成这熊样啊？我高兴，我痛快。我坐那儿啊。你痛快什么呀？我痛快什么？问他。
2: 说话呀！你怎么不说话？怎么了？

0: 怎么回事啊？
1: 丢人呢，俺都说不出口啊。
0: 跟我有什么说不出口的？快说。
1: 那孩子呢？他不是俺三哥的。
0: 那是谁的？
1: 是我二哥的。
0: 什么？什么什么？
1: 是我二哥的。
0: 他奶奶的！这不是乱伦吗？
1: 啥叫乱伦啊？
0: 这兄弟媳妇儿跟大白哥搞到一块儿，这就是乱伦。
1: 丢人呐，作孽呀！怪不得啥？
0: 这怪不得你哥呀，一提到以前你那个嫂子，就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儿，我还以为他喜新厌旧呢，没想到摊上这么窝囊的事儿。
1: 想不到我哥还挺能藏事儿的。
0: 你哥是条汉子，为了你们江家的名声，还真能忍辱负重。
1: 那你说我告诉他吗？
0: 告诉，必须告诉。不过
1: 啥啊？

0: 不过你哥好像知道吧？他知道啥？知道他不是他儿子。那怎么会呢？他知道了，他能不说？他不种别的，就冲我嫂子都闹成那样了，他不说，他傻呀？过去不说离婚的事儿是怕丢人，那现在这孩子都闹得家里边鸡飞狗跳的了，他再不说，他得傻成啥样啊？
1: 嗯，也对。
0: 那我就跟他说去。
2: 要不然你跟我一起去吧，你会说，咱俩一起说。
3: 我不能去呀！你哥这么好面子的人，我要再掺和进去，还不如先杀了他呢。我不去，不能去。
4: 那行吧，你不去就不去吧，我自己去了。
2: 哎，快来看，快来看，大哥把二哥给灌醉了。
4: 哪儿大哥？
2: 新大哥呗。
5: 你叫谁大哥？你这看奸，你这个叛徒！大哥，二哥怎么喝醉了？不对，是二哥，三哥怎么喝醉了？来，你去你块湿毛巾来。嗯，蒋亚飞，你让开。
2: 维民，快拿个盆来，快去！哎哎，大哥，给你盆。
5: 好。
2: 哎，爸，他喝多了，
5: 滚一边去！我还不知道他喝多了，
6: 爸。 没事儿，你放心吧。

0: 过。
1: 哎呀，你是不是哪儿缺根筋呢？啊，怎么不长脑子呢？你这种事还往外说，你不嫌丢人呢你？
2: 哎呦，没跟外人说，就跟老丁一个人说了。
1: 那老丁不是外人呐，啊，让他知道咱们家这点烂事儿，你脸上有光啊你呢？
2: 那这么说你早就知道了？
1: 他一进门我就知道了。啊，他以为他喊我一声爹，就能骗过我了，就能瞒天过海了？
2: 那你是咋知道的？
1: 我咋知道？我没干那事儿，我怎么能不知道？真是斗胆包天，骗子老的头上。
2: 他娘还给你戴了绿帽子。
1: 叶姐，你给我闭嘴。
2: 我闭嘴容易，可这事儿咋办呢？三哥，你就这么认下了？
1: 不认下咋办？那自家兄弟办的事儿，你不认谁认呢？这都死了那么多年了，你找谁算账去？再说了，他也是咱们江家的人。哎，你这有你啥事儿啊？你哭什么？
2: 三哥，我就是觉得你怪委屈的。
1: 哎呀，你别说这个，替他干啥？这事儿啊，就在老丁那儿结束，不要告诉任何人。
2: 那俺嫂子呢？也不告诉他？
1: 哎呀，不能告诉他，这事儿要让他抓住了话辈儿，咱们江家在他那儿，这一辈子也翻不了身了。
2: 对。你说的对，呀，俺咋忘了这茬了呢？俺真不应该告诉老丁，他一个劲儿的问我，我就不得不说的。
1: 那他说什么了？
2: 老丁说这叫乱伦。

0: 你俩在这儿干啥呢？
1: 你问他，他在偷听你们讲话。
2: 我没有，我没有。
0: 没有就没有呗，急啥？

0: 大哥，对不起，是我们做的不够好，请你多多关照。
1: 不是，是我不好，是我不对，我不该来这打扰你们。
0: 大哥，你别这么说，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心里就更难受。你该来。这也是你的家，是我们做的不好，做的不对，太无理了。我在这儿向你赔礼道歉，请你一定要多多原谅我们，不要给你的弟弟妹妹们一般见识。
1: 兄弟。

0: 别下了，大哥要开家庭会呢。
1: 哪个大哥啊？
0: 以前的大哥，现在的二哥。
1: 他现在都不是长子了，他冲什么老大呀？还开家庭会呢？爸爸都没召开，哪轮到他了？
0: 我就问你去不去吧。
1: 不去。
2: 那我去不去啊？
1: 你也不许去。
0: 行，我给你告大哥去。
1: 你告啊，你这个汉奸卖国贼。
0: 他俩不来。
3: 为什么不来？
0: 江亚飞说你已经不是大哥了，没有什么资格再开家庭会了。
4: 哎，你不用去，
3: 我去。
4: 不下饭了，
0: 我跟你一块去。
1: 干什么你啊，你神经病啊。
3: 你干什么呀？让你们开会为什么不去？
1: 你们谁呀？你们算老几啊？这个家里爸爸妈妈还在呢，哪就轮得上你们开家庭会了？你们算哪根葱啊？
0: 看见了吧，知道了吧，他就这么能胡搅蛮缠。
3: 贾飞，你到底去不去？
1: 不去，打死也不去。
3: 你去不去？
2: 那个是
1: 那个什么，告诉他不去。
3: 走，别理他了。

0: 是江亚飞。
1: 神经病，
2: 别理他。
3: 亚宁，来继续开会。
4: 找你呢？
3: 找我？找我干什么？
4: 赶紧开会，

0: 开会？开什么会啊？
1: 我没骗你，他们在开家庭会呢。
0: 家庭会？
1: 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开会。
0: 哦。哎，那你怎么？
1: 我有事儿请假了。
0: 哦，
1: 快去吧。
2: 好，
1: 你快点跑，他们都等着你呢。
2: 哦，
1: 慢点跑，小心摔着。
3: 他就那么在那站着，我这一看，不信。
0: 我来晚了，你们不是在开什么家里开会吗？不是到处找我吗？
4: 谁告诉你的？
0: 是大妹告诉我的。
5: 这个该死的江亚飞，我饶不了他。
4: 你能把他怎么着？干什么呀你？
5: 哪儿都少不了你。
6: 活该，活该倒霉。
0: 那个，你来坐吧。来，算了，我先走了，你们开吧。
6: 大哥，你别走，你坐下来吧。我大哥，不对，是二哥。也不对。二哥他刚才正在批评我们呢，说我们
4: 对你不好，不像话。其实我们也不想那样，主要就是那江亚飞。
0: 哎，要走了，真是有点舍不得呀。
5: 谁说不是？
6: 你抽烟啊？我告诉爸爸去。
7: 你快点去吧。
6: 阿姨，接我爸爸的办公室。
0: 哎，这可别忘拿了。
8: 那是必须的，什么都忘了，这也不能忘。
0: 爸，
9: 听说你小子现在都学会抽烟了啊？给，你学习有功，奖你一条烟。
5: 爸，这也太高级了，这也不是我这级别抽的烟。
9: 你不是中校团长吗？中校团长可以抽这个烟。这招给你，回去分给战友抽吧，别空着手回去。
0: 能空手？这故作部门准备好了，很丰富。够给我们长脸了，
9: 回去以后好好干，要给我们长脸，啊！
10: 是首长。
0: 大家以后要多听话啊，不准顶嘴。
1: 你都要走了，你还欺负我？
0: 行，不错，副道长。大哥，多保重。谢谢你，兄弟。
6: 大哥，你们在说什么？
0: 你叫哪个大哥呢？
6: 两个都叫。
0: 不叫，只能选一个。来，保重，
9: 保重。
11: 走吧，大哥，给你。
4: 路上小心啊。

我们要洗你，我不让。

0: 洗不干净。
1: 你们要是自己都能洗干净，我能不让你们洗？哎，
2: 你们那个娘哎，她啥时候能回来呀？
0: 这个大哥不走，我妈是不会回来的。
2: 谁说不是呢？

0: 你过来一下。
1: 叫你呢，你还不快去？快去啊！哎，爸爸找那个人单独谈话了。
2: 什么时候啊？
1: 刚才，不对，现在。

0: 你没看见爸爸脸色那么难看啊，肯定没什么好事儿。
1: 那会什么事儿啊？佳宁，你就给爸爸送杯水去，听见他俩在说什么。
2: 我不去，我不去，我不敢去。都是些废物点心。
0: 海军，东海舰队，在宁波。我去，去了就要好好干。当兵不是去享福的。 你要做好受苦的准备。我有这种思想准备。我说话你别插嘴。
1: 爸爸，请喝水。
0: 放这儿吧。
1: 你这什么态度啊？人家好心好意给你送水来，你就这种态度？
0: 好，谢谢。放这儿吧。

0: 怎么样啊？怎么样？
1: 听见他们说什么了吗？
2: 听见了，爸爸在训他呢。我说话的时候你别插嘴啊，可过瘾了。干什么你？不敲门就进来了？
0: 告诉你们一个消息，不知道是好是坏。
1: 什么消息啊？
0: 那个人要去当兵了。
2: 这算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0: 对你来说当然是好消息了。
2: 那坏消息呢？
0: 你知道他要当什么兵，在哪儿当兵吗？
1: 当什么兵？
0: 在东海舰队当海军，在宁波，离上海特近。
3: 照就照吧，孩子就提了这么一个要求，答应他算了啊。
4: 行，那就照吧。
2: 你们在说什么呀？贼头贼脑的。
3: 麦子。
5: 风景。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7: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5: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5: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

0: 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1: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
3: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护腰带多贵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5: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0: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1: 护腰带，
0: 减轻腰部的负担。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
3: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护腰带多贵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5: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

0: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丹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丹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丹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4: 护腰带，
2: 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丹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丹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
5: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丹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护腰带多贵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7: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丹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丹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丹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丹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4: 护腰带，
2: 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丹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丹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
5: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丹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护腰带多贵啊，

0: 找到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1: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4: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6: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
7: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护腰带多贵呀，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1: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4: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6: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

0: 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
3: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5: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7: 护腰带，
0: 减轻腰部的负担。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
3: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5: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北江苏一起酷，这个夏天来江苏吧，逛江南古镇，探文博场馆，赏精彩非遗，有主题乐园，还有想不尽的风物美食，酣畅淋漓，水运江苏，开心一下，不见不散。
1: 我是

0: 走了。
1: 哎，可惜了，他到那么好的地方去当兵，还是海军，比大哥二哥他们都神气。
0: 宁波好吗？
1: 当然好了，离上海那么近。爸真讨厌，对他这么好。
0: 人家是爸爸大老婆的大儿子，爸爸当然对他好。

0: 不知道爸爸的小老婆什么时候回来，我都有点想他了。
1: 我早就想他了，非常非常的想。
2: 嗯，雾真抠门，就买这么点儿。要是我妈在就好了。
1: 也不知道咱妈什么时候能回来。
0: 咱妈可真有志气，说不回来就不回来了。
1: 要是她真不回来怎么办？
0: 那是不可能的，她肯定会回来的，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而已。
3: 哎，我有个好办法。
4: 什么办法？
3: 咱们给你妈拍电报，说你爸病危了。
0: 你怎么不说你病危了？
3: 那你妈也得回来呀。哎，你这孩子，你干嘛说我病危了？
0: 那你干嘛说我爸病危了？
3: 你看看，看出关键时候对谁亲了吧？
1: 姑姑，你看。
5: 看，你们的爹想你们的娘了。

0: 吧。
1: 你上来干什么？
0: 爸爸，你是不是想妈妈了？
1: 你不想啊？
0: 我也想。那你为什么不写信让她回来啊？
1: 写了，不管用。
0: 妈妈真讨厌。
1: 是够讨厌的。
0: 爸爸每天一回到家，就爬到房顶上，顶着烈日，迎着海风，深情地眺望着远方。姑姑说，爸爸那是想妈妈了。我也问爸爸，你是不是想妈妈了？爸爸叹了口气，反问我，难道你不想吗？

0: 真是让你哥给坑苦了，他自己怎么不来呀？哎呀，他要是能来，还不早就出来接你了？
1: 你也是，心肠咋就那么狠呢？
0: 一走就走这么长时间，这我还不想回去呢。
1: 那你咋又回来了？
0: 还不是为了孩子吗？

0: 为了这个家，哎呀，哎，妈，
1: 不要跳了，不要跳，
0: 来，
1: 来，来，
0: 奶奶，晕的还是不够。
2: 我看那事还是跟他说吧，我看他怪可怜的。

0: 给我们买这么多东西干啥呀？
1: 啊，试试。
0: 给我买的？我试试。

0: 来，总监，你给俺见哥。不不，你给俺见江司令。
1: 什么？你再说一遍。不是再三嘱咐过你要把他收好吗？你是怎么搞的？这点事儿都干不好，你干什么吃的你？
2: 亚飞、亚宁，
3: 哎，
2: 你们来一下。照片呢？拿来给我看看。
4: 什么照片？
3: 你说什么照片？还不赶紧拿过来！

0: 怎么没有你啊？
1: 你又不在，我干嘛跟他们去拍？
2: 是他们硬拉着我照的。
1: 你没长脚啊？你不会跑啊？
0: 还有吗？
2: 没有了，
1: 就这两张。
0: 行，你们走吧。
3: 明天早上七点啊。
1: 爸，我告诉你一声，妈好像又不高兴了。
3: 我知道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4: 这一个人在想什么呢？哎，
5: 拿来。
4: 拿什么呀？
5: 照片拿来。
4: 你不是都已经看了吗？
5: 我就要看看你藏起来的那些。
4: 藏起来了就是不想让你看了。哼，
5: 为什么不想让我看？
4: 不是怕你生气吗？
5: 哼，
4: 行了，别生气了，也别看了啊。
3: 他走的时候啊，就这么一个要求，能拒绝吗？你说是不是？
4: 如果你非要看呢，那我给你拿去，照片在办公室呢，压在抽屉底下，我给你翻出来。哎，你看不看啊？
5: 你藏好了，千万别弄丢了。
6: 安老师，
7: 下班了。
6: 哎，下班了。李小燕，
8: 妈，你猜这是什么？哎呦，
5: 这是一只小老鼠吧？
8: 嗯，不是。是个小白兔，
5: 这是个小黑兔吧？你都成了小花猫喽。

0: 我妈给你擦擦。
1: 这以前还从来没见过你对自己的孩子这么好过。
0: 我对自己的孩子不好吗？
1: 起码没什么耐心过。
0: 这说明两个问题，一是说明自己老了，对孩子有耐心了。二这是别人的孩子总得客气点儿。
1: 我走了。哎，我去服务社买东西，你要烧什么吗？啊，
0: 不用。走吧，跟舅妈回家吧。啊，
2: 舅妈，我还想玩一会儿。
0: 啊，玩去吧。

0: 哎呦，就这么两床被子，你做到现在没做好啊？你磨洋工的吧？
1: 哎呀，做了会儿活儿，被太阳给晒困了，我就迷糊了会儿。
0: 你就不怕冻感冒啊？守着被子呢，还能冻感冒？你就这么干啊？那可不，那我还能在这上面脱了衣服啊？看把你干净的，我没盖你被子，我盖的是棉花套子，
2: 那更不好，棉花套子还不能洗呢。
0: 你快接电话吧，也不知道是谁，都响了好几次了。
3: 喂，
4: 哎，你怎么才回来啊？
3: 刚才那几个电话都是你打的吗？
4: 你在家干嘛不接电话？
3: 你一天能往家里打800个电话，一个正事儿都没有，我接什么接？我懒得接。
4: 我这次是正事儿，你要不要听？
3: 你说我就听，你不说我就不听。
4: 张阿姨死了。
3: 什么？哪个张阿姨啊？
4: 王海洋他妈，张桂英阿姨啊。
3: 怎么死的？
4: 病死的。
3: 得什么病了？
4: 这个我不知道。
3: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
4: 王海洋他爸给我爸打电话的时候，我偷听的。
3: 你这孩子，你怎么又偷听别人电话呀？
4: 这是我们总机的传统，也是我们总机的特权。
5: 而且呀，别人就特别爱偷听你打电话，尤其爱
4: 听你给我爸打电话，动不动就训将司令。
3: 你真不像话，真该好好管管你们。
4: 这个不用你操心，我们经常搞整顿。
5: 我话还没说完呢，你怎么老打断我呀？
4: 哎，还有更爆炸性的新闻，你要不要听？
3: 还有什么爆炸性新闻啊？
4: 王海洋他爸真不要脸，张阿姨尸骨未寒，他就想
5: 结婚娶老婆了。而且啊，
4: 这个人你猜是谁？
3: 他看中谁了？
4: 这我不能告诉你，等我爸回来吧，你问我爸，他还想让你和我爸给当介绍人呢。
3: 喂，
4: 好奇心还这么强呢。
3: 总机，总机，亚飞，亚飞，看中谁了呢？
0: 又是亚飞吧？
3: 嗯，
0: 是。哎，你说我哥现在怎么就不怕影响了
3: 啊？
0: 让自己的闺女在眼皮子底下当兵，
3: 说明你哥老了，知道护犊子了。
0: 那倒是，他现在见到小样啊都高兴得不得了，不把他逗哭就不算完。
3: 德华，跟你说个事儿。
0: 啥事儿？
3: 张桂英死了。
0: 是吗？他死了。
3: 啊，
0: 你咋知道的？
3: 不是刚才听亚飞说的吗？
0: 亚飞咋知道的？
3: 王副政委告诉他的。
0: 王副政委？哪个王副政委？
3: 你傻了吧？张桂英她丈夫呗。
0: 什么？王海洋他妈死了？
3: 那你听成哪个张桂英了？
0: 哎呀，

0: 我还以为是江城义他娘呢，他不也叫张贵什么吗？他叫张贵兰，不叫张贵英。
1: 你这人，连你嫂子的名字都记不住，你说你什么人？
0: 谁是我嫂子啊？你才是我嫂子呢！俺就你这么一个嫂子，你别敢乱拉嫂子。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哎呀，说正事儿，那张桂英咋死了？她咋说死就死了呢？这可不知道。亚飞说了，让问你哥。哎呀，真可惜，那么好个人，我还怪想他的。
1: 就是。哎，亚飞说。
0: 王父政委看上咱们这儿一个人，还说让我跟你哥做介绍人呢。会是谁呀？你说他会看上咱们这儿谁呀？谁？葛老师呗。谁？啊？会是他？肯定是他，不是他还能是谁呀？不要脸的玩意儿！当初不让我们家老丁跟人家结婚，啊？说什么又是阶级问题，又是立场问题。你说他现在怎么不讲阶级，不讲立场了？什么东西？
2: 哎呦，你傻呀！当初要不是他拦着，你能嫁给人家老丁啊？
0: 那还能有咱们小样？这两码事儿，就这样我也不念他好。那倒是。哎，哎，
3: 啊，
0: 过来一下。
2: 什么事儿啊？
0: 哎，我问你啊，这王副政委看上谁了？
3: 你这是科科博吗？你怎么知道的？你这事儿？
0: 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的，他是不是看上葛美霞了？你告诉我，你是怎么知道的？谁告诉你的？哼，我不但知道这些，我还知道他还想让咱俩给他当介绍人呢，对不对啊？哼，
3: 我正发愁，怎么样告诉你这事儿呢？嗯，
0: 是他不要脸，你发什么愁？
2: 我就知道你会这样，所以才发愁呢。
0: 人家看上你的好朋友了，你没意见吧？我有意见有什么用啊？关键人家愿不愿意？哦，前些年他百般刁难人家，把人家弄得那么痛苦，现在转过腚来就跟人求婚了。哎，你说这人脸皮怎么这么厚啊？哼，党的高级干部，我看他是给党丢脸，给军队丢脸。哟。
2: 这还挺有正义感的嘛，嗯，精神可嘉，这不是粉碎四人帮了吗？大家对这个家庭出身呐、啊，看得不是那么重了，不像是前些年，大家对这个问题看得特别重。哼，老丁也不例外啊，最后不是也是自己打了退堂鼓了吗？他要是像我当初娶你那样啊，上刀山下火海都不怕，他早跟葛老师结婚了。也是。
0: 还得怪老丁自己不坚决。话
2: 又说回来了，哎呀，你说在这个世上，有几个像我这样追求你的人呢？啊，什么都豁出去了，什么都不要，就要你这个人。这样的人呢，上哪儿找啊？
0: 就是，像你这样保密工作做得这么好，一个活生生的大儿子都冒出来了。
2: 哎，你给我打住！怎么又提这事儿呢？那不是说好了不提吗？
0: 哦，你说不提就不提啊？你说让我忘了，我就能忘啊？
2: 行行行行，你别忘，你不用忘。哎，咱能不能今天不说这个事儿？咱们说说当介绍人的事儿。
0: 哎，那我跟你说说。哎呀，怎么当啊？
2: 我觉得呀，明天你跟葛老师提提这个事儿。哎，也算是咱们尽到责任了。毕竟人家张了口了，该帮的还是要帮的。
3: 那要人家记仇不愿意呢？
2: 你做的他工作啊，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好好的开导开导他，是，他这人呢，哎，是长得不错，啊，但是你那年岁毕竟是到这儿了，年龄不饶人呢，过了这村就没这个店了，哪有那么多老婆给他腾地儿啊？嗯，
0: 哎哎，你别走啊！哎，咱俩当这介绍人合适吗？万一老丁知道了不高兴怎么办啊？
2: 他凭什么不高兴啊？ 那葛老师既不是他的人，也不是他的鬼，他有什么资格不高兴啊？他就是心里不高兴，他外面也不敢露出来。你想啊，他要露出半点不高兴，德华能干吗？再说了，葛老师啊，早点嫁出去，这是件好事儿，啊，免得在那个岛上晃来晃去的，让老丁看见了，那心里头。

0: 不是滋味儿。
1: 好啊，我还以为你是为人家葛老师好，闹了半天，你是为你自己妹妹好啊？
0: 都好，都好，都为他们两个好。
2: 嗯。下课了，葛老师。
1: 葛老师，你下节有课吗？
3: 没有，没课下节。
1: 那咱们出去走走吧。
3: 好啊，咱们现在就走啊。
1: 急什么？你让我喘口气儿啊。
4: 就是这么个情况，我们也是受人之托，这大主意还是得你自己拿，你好好考虑考虑吧。
5: 考虑什么呀？有什么好考虑的？听你们的，就他吧。
4: 干嘛听我们的？这可是你自己一辈子的大事儿，你要自己做主。
5: 什么一辈子的大事啊？我这一辈子都过了半辈子了，还有什么好考虑的？怎么不说话了？
4: 我的任务完成了，还说什么？那咱们回去吧。

0: 对劲儿。
1: 哪儿不对劲儿啊？
0: 葛美霞有点反常。
1: 她怎么反常了？
0: 我怎么觉得她是在等着我找她谈呢？
1: 你什么意思啊？
0: 就是说他们俩人早就谈上了，只是用这种方式来通知咱们。
1: 哦，这倒是像王振彪的做派。
0: 你看，我怀疑的没错吧？哼，这个王副政委真是老奸巨猾，还跟咱们玩这种心眼。可惜啊，葛美霞太简单了，上来就把戏给他演砸了，被我识破了。
1: 你是谁呀？你是鼎鼎大名的安老师，谁能骗过你呀？
0: 哼，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
1: 行了，说你胖你还真喘上了，快点回家去，我有好消息告诉你。
0: 什么好消息啊？
1: 回去说，回去再说。张明，张明，赶紧给我出来。
2: 什么事儿啊？
1: 好事儿，跟你来说。哎，
0: 哼，我还以为什么好事儿哦，原来就这事儿啊，这算好事儿吗？
1: 这难道还不算好事儿啊？回老家去上山下乡，接受家乡人民的再教育。哎，你别走，我还没说完呢。
0: 你们说吧，我做饭去了。
1: 美明，嗯，你没意见吧？
2: 我有什么意见啊？在哪儿不是当农民，在哪儿不是种地啊？
1: 哎，你这个态度可不对啊！农村广阔天地是大有作为的。
2: 我知道大有作为，大有作为，你干嘛跑出来了呢？
1: 你能跟我比吗？我那是在万恶的旧社会，不是吃不饱饭吗？
2: 啊，你是因为吃不饱饭才出来革命的？那爸，你的动机也太有问题了。
1: 你说什么呢？嗯，
2: 哎，爸，你别生气，我跟你开玩笑，开玩笑。反正我是要上山下乡的，上到哪儿下到哪儿，我无所谓。
1: 让你到咱们老家去下乡是对你有好处的，那儿的亲戚朋友多，可以照顾你，将来回城工作也方便。
2: 爸，你看你这动机又不对了。
1: 你哪儿那么多动机？你这个机会主义者。
3: 哎呀，这好好的跟同学下乡不就得了，非得要跑回老家去，那老家有什么好的呀？
0: 谁知道你们老家有什么好啊？大概你哥想让魏明的汗珠子撒在他家乡的土地上吧。
3: 这怎么一提起我们老家你就阴阳怪气儿？
0: 我阴阳怪气儿了吗？
3: 你还不阴阳怪气儿的？什么把汗珠子撒在家乡的土地上？
0: 你说怎么这么好听的话，让你这么一说就那么难听了。

0: 干脆让魏民住到张桂兰家得了。不看僧面看佛面啊，看在他儿子的份上，他也得对咱们魏民好啊，你说是不是？
1: 是个屁！你这人怎么没完没了的啊？逮着个机会你就提这事儿，提了你心里舒服啊？
0: 提了我心里也不舒服，反正我怎么都不舒服，想起这事儿心里就堵了。
1: 你至于吗？你结婚前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哥结过婚。
0: 我不知道他有孩子，我要知道他连孩子都有了，打死我也不嫁给他。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我安杰现在竟成了继母了，我还当上后妈了。
1: 后妈怎么了？那我不也是后妈吗？我还是四个孩子的后妈呢。
0: 你跟我不一样，跟我能比？
1: 我怎么不能跟你比啊？哦，就因为你是城里人，我是乡下人，你上过学有文化，我没上过学没文化，是不是？
0: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1: 那你啥意思啊？
0: 那我那会儿不是还没结过婚吗？不是还是个大姑娘吗？
1: 我虽然说结过婚，但我也还是个大姑娘。笑啥你？
0: 哎，你说你怎么？哎，你怎么那么傻呀？我一直想问你，我都不好意思问。你说你们是怎么回事啊？
1: 什么怎么回事？没文化呗，啥都不懂呗。
0: 这跟有没有文化没关系啊。你看那些农村人不照样生孩子啊？还生那么多呢？
1: 你别老农村人农村人的。行，现在你儿子也成农村人了，我看你以后还说不说。
0: 是啊，我不仅当了后妈，我还成了农民的妈了。
2: 来了，
3: 亚飞来了。
2: 你来了，
3: 我昨晚上值夜班，二连夜没睡，就赶来送你了。啊，
2: 好好，谢谢谢谢我们亚飞同志。
3: 看把你高兴的，
2: 我们家就出了我这么一个农民，我当然感到高兴了。
3: 我也觉得为你骄傲。哼，哎，你这身穿着感觉像去当兵啊。
2: 看这个，
3: 你的武器。
2: 我怎么听着你像是在嘲笑我呀？
3: 我哪嘲笑你了？我这是嫉妒你。行了行了，你俩别在这说没用的了，我快去跟你爸你妈说说话去，看你爸都有点难受。
2: 哎，好，
3: 快去，
2: 来帮我拿着。
3: 先去。
2: 爸妈，
3: 我爸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脆弱了？
1: 以后别老气你爸。
3: 我哪气他了？我逗他乐还来不及呢。
4: 嫂子，啊，到了乡下好好干，眼里要有活，机灵点儿，别偷懒。
2: 哎，爸，你放心，我别的没有，我有的是力气。
1: 亚飞啊，这魏民走了以后啊，家里就剩你一个人了，你得多往家里跑跑，免得你爸你妈闷得慌。
3: 那要不您让姑父批准我回家住得了？
1: 你这孩子那么没正形的，你这样回去。
0: 住不了三天，你就会被累趴下。
2: 妈。
0: 我干嘛？
4: 说这个干什么？
0: 我早说让他早做思想准备，别到时候哭爹喊妈的。
2: 妈，你放心，我到时候保证只哭爹不喊妈。
0: 这小子。
2: 哎，
0: 走吧。
2: 我走了啊。走了，爸妈。

这下没想到还有这一手。

0: 你这孩子干嘛？就为这千里相送？这不挺有意思的吗？千里相送，终有一别。想不到这个叫名气还挺有意思。有什么意思？有意思就不会上山下乡了。哎，是啊。 岛上的孩子还用得着上山下乡啊？这儿不就是乡下呀？还用得上外面是上山下乡吗？
1: 谁说不是啊？可这儿不是小吗？不是广阔天地。
0: 其实你也别难过啊，你们家个个都当上了兵，就一个去当农民也不错。你说呢？
1: 我说是不错。哎呀，
0: 我现在就把希望寄托在我们雅宁身上，但愿他能考上大学。
2: 考上个好大学，让我们家再出个大学生。雅宁学习成绩那么好，错不了，将来啊，准能考上个好大学。他要是能早点出去上高中就好了。
0: 真想不到，这个葛老师变成了王海洋的妈。你说王海洋能叫他妈吗？
2: 你说呢？
3: 不会。
2: 为什么不叫？为什么不会？
3: 笑什么？我忘了，你也是后妈。你还忘了，你妈也是后妈呢。笑什么？渣子，快起来！
4: 亚飞，你这怎么了？他肚子疼，别理他。
2: 肚子疼？怎么肚子疼了？啊？我没事，我胡说了一句话，让我肚子疼。
4: 胡说什么话了？这孩子没长心。
5: 啊，韩老师，我能给你提点意见吗？
6: 说。
5: 您现在做菜怎么越来越简单了？简直给和尚做的嘛，连点肉心都没有啊！谁
6: 让你戴上了冠心病的帽子？不赖我啊，医生不让你吃大鱼大肉，
5: 但人家也没让你这做饭这么稀汤寡水，冠心病没毛弄死了，那最后这死在营养不良上。
6: 吃什么呢？给我。哟，比我们连连伙食还差啊！嗯，说出去谁相信呢？
7: 问你妈，这是。嗯，哎，
6: 用一下。
7: 你又跑回来干什么？你老往回跑，你们领导不说你啊？
6: 不说，我要是两天不回来，我们领导还问我。建飞，你为什么不回去了呢？
5: 嗯，这是哪个领导啊？我得给他嘉奖。
6: 说吧，又有什么事儿？
7: 葛老师马上就要结婚要走了，你这又偷听了谁的电话了？
6: 新娘子呗，她呀去小旅馆给老新郎打电话，问我有什么东西要带的吗？
7: 哼，那老新郎怎么说啊？
6: 什么都不用，你人来了就行。风景。
8: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8: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少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6: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6: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
8: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6: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
8: 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
8: 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抢到了，抢到了。

0: 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戴啊，老轻松了。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少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多贵啊，便宜点的也得百八十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戴，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其实啊。 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1: 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3: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少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
0: 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4: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
4: 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3: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
3: 减轻腰部的负担，
7: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
8: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9: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0: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
0: 这往腰上这么一戴啊，老轻松了。
11: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1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
13: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
14: 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5: 护腰带多贵啊，便宜点的也得百八十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
0: 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戴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4: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戴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 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
5: 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6: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
17: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
18: 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9: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
3: 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少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4: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
0: 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6: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

0: 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3: 护腰带，
2: 减轻腰部的负担。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
4: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6: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3: 护腰带，
2: 减轻腰部的负担。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
4: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6: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

0: 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3: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
4: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0: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3: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6: 护腰带，
3: 减轻腰部的负担。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
4: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

0: 在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3: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5: 护腰带，
0: 减轻腰部的负担。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啊，老轻松了。
6: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3: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8: 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9: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啊，
8: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10: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11: 别多管闲事儿。
12: 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

业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这是你最后一堂课了。来，你说我送你个什么礼物好啊？
1: 你什么也不用送，咱们俩之间还送什么礼物？还有咖啡吗？要是还有啊，你再请我喝一次咖啡。
0: 家里正好还剩了一点，刚好够咱俩喝。来，下午我没课，你下午上我家来吧。
1: 好，不见不散，
0: 恭候光临。

0: 不就是喝个咖啡吗？这一忙成这样。
1: 你知道什么呀？这是我们最后的晚餐了。
0: 啊，不是喝咖啡吗？怎么又改成吃晚饭了？哎
1: 呀，真是对牛弹琴。
0: 哼，真是鱼找鱼，虾找虾，王八找绿豆啊。哎，就找这个叫那个的，穷家。
1: 我哪找这叫那个了？我就叫了葛老师跟我一块喝。
0: 哼，你不是叫那个画家来喝过吗？你以为我忘了？
1: 这都哪八辈子的事儿了，还记着？再说了，那会儿那咖啡放得太久了，我怕招虫了。
0: 扯淡，那外国的咖啡能招中国的虫子呀？你别找借口。我看你啊，还是对那个画家有好感。
1: 你看你，那会儿的醋到现在还这么酸。
0: 要不说老陈醋酸呢。哎，你老实告诉我，那个家伙是不是喜欢过你啊？
1: 有点吧。
0: 那你喜欢他吗？
1: 你让我想想啊。
0: 你想吧，
2: 好好想，想好了以后老老实实向我坦白交代。
1: 你看他画得多好，你看把我那神态画得多好。
0: 想好了没有啊？还没想好啊？
1: 我没喜欢过他，一点都没有。但是，
0: 但是什么？
1: 但是我喜欢他，喜欢我的那种感觉，明白吗？你听明白了吗？
0: 听明白了。来来，给我记着。哎呀，我看你呀、不就是喜欢别的男人都喜欢你吗？
3: 全世界男人都喜欢你才好。
1: 也不是都喜欢我才好，是要优秀的、出类拔萃的男人喜欢我才好。
0: 哼，真是越说越来劲，越说越不要脸，给脸不要脸。
1: 不是你让我说的，不是你让我说实话的吗？
0: 那我让你说实话，也没让你说这种不要脸的实话吧？
1: 我哪儿不要脸了？一口一个不要脸的。
0: 你让那天下的男人都喜欢你，那叫要脸呀、真是。
1: 这是什么呀？
0: 真是什么种子开什么花，结什么果，发什么芽。
1: 你不许走，给我说清楚了啊，要不然不让上班去。
0: 你让我说清楚什么呀？
1: 我是什么种子？我发什么芽？我开什么花？我结什么果了？
0: 你看看你这泼妇相，你还让天下的男人都喜欢你呢？这辈子呀，有我喜欢你就不错了。

0: 你只是喜欢我吗？
1: 那你还想怎么样？
0: 你说呢？
1: 松手，松手，我就是忍。
0: 我不，你说了我再松手。
1: 哎呀，你不就是想让我说我爱你吗？你怎么就这么喜欢听这句话呀？那自打结婚的时候你就逼着我说，大半辈子都过去了，你还逼着我说，你有完没完？
0: 你真真没劲。
1: 你有劲，那有劲没处使吗？这整天在这想入非非，白日做梦。
2: 江司令，上班去。
3: 啊，葛老师，去喝咖啡啊。
2: 啊，
3: 快去吧，俺老师就等急了。老丁，老丁啊，哎，兵部参谋长，
4: 在跑什么呀？跑，越喊你跑得越快。
5: 有事吗？
4: 没事儿，没事就不能喊你了。总之，别像遭了霜打的瘸子一样。
5: 瞎扯什么呢？没事找事儿，
4: 没事就好，
5: 没事就好。
4: 嗯，我是怕你有事儿，不想开导开导你吗？
5: 我很好。不用你开导，你就开导那个女人吧。
4: 那人家更不用我开导了，人家高兴着呢，那笑起来多好看啊！
5: 哼，
4: 你没必要哼啊，哼也没用。要不是你的呀，你也哼不来；这是你的，你也哼不走。你说是不是这么一个道理啊？
5: 你少扯了一根愣，我跟他有什么关系？
0: 你叹什么气啊？
2: 喝咖啡的感觉啊，真好。
0: 好吗？
2: 好。
0: 你是觉得这咖啡好喝呢，还是觉得喝咖啡的感觉好啊？
2: 说实话吧，我觉得还是喝咖啡的感觉更好一些，更舒服一些。我说的对吗？
0: 这是你的感受，无所谓对不对。
2: 哎呀，哎，那你呢？你是什么感受？
0: 我嘛，我既喜欢喝咖啡，也喜欢喝咖啡的感觉，我都喜欢，都舒服，都很享受。
2: 那当然啦，谁能跟你比呀？你是从小就喝咖啡，我呢，第一次喝咖啡还是你教的，啊，也是在这个院子里，也有这么一小束花，
0: 嗯，
2: 也是这套杯子，你忘啦？
0: 我怎么会忘啊？那会儿我怀着双胞胎，
2: 嗯，
0: 什么衣服都穿不下，就穿了一身睡袍，你还穿着我的连衣裙，咱俩还说了一些反动的话，那张桂英。突然间就站在那屋顶上，吓了我们一大跳。
2: 对，
0: 我们家刚搬来的时候，他看见我的杯子，他说：“哎呀，你有这么多的杯子啊，这一辈子都打不完啊，好像就是来帮我打杯子的。”哎呀，真是往事如烟，历历在目啊。
2: 嗯，
0: 这张桂英的音容笑貌还在我眼前呢。这人说没就没了哈，更绝的是，你还接了他的班。
2: 谁说不是啊？我那个时候还那么怕他。
0: 你怕他什么？
2: 那个时候我不怕谁呀？你以为我不怕你啊？
0: 是吗？我怎么没看出来啊？
2: 你当然看不出来了。我第一次到你这儿来喝咖啡的时候啊，胆战心惊的。咖啡是什么味道，我根本就没品出来。回到家以后，晚上我躺在炕上就想啊，这咖啡到底是个什么味儿啊？越想想吧，就越想不起来，越想不起来就越想想，最后恨得我自己都直揪自己的头发。
0: 是吗？
2: 这些你怎么可能知道呢？

0: 还是你命好，出身也不好，却能风平浪静地过这么好的日子，真不知道你是怎么修来的这个福。
1: 前世修来的福，

0: 说他就一个孩子也没什么麻烦，是吧？
1: 嗯。
0: 哎，王海洋现在在干什么？
1: 哦，恢复高考以后啊，他就考上北大了，挺争气。
0: 是吗？
1: 嗯，
0: 真不错啊。哼，我们家老姜还说人家呢，直夸子弟。
1: 什么什么什么子弟？
0: 纨绔子弟，他说人家直夸子弟。
1: 你们
0: 直夸子弟，
1: 直夸子弟。哎呀，你俩这笑啥呢？大老远就听到了。
0: 我们高兴。
1: 高兴什么呀？
0: 王海洋考上北京大学了。
1: 啊，是吗？那个直夸子弟还能上大学？笑啥呢？还能笑成这样？
0: 人家是要结婚了，美的，
1: 你那傻笑啥呢？
0: 我是因为她终于嫁出去了，不用在我们眼皮子底下乱晃悠。
1: 那倒是。哎呀，你们这喝的是叫啥啡？
0: 咖啡。
1: 啊，对对对，咖啡咖啡，老听你们说咖啡咖啡，这咖啡到底啥味儿啊？
2: 你去给我倒一杯。我也开开阳魂。
0: 哎呀，对不起德华，没有了，本来就那么一丁点儿，都让我们给喝了。
2: 你不信，我拿空桶给你看。
1: 哎，你嫂子好像挺怕你啊。
2: 她怕我，我怕她还差不多。
1: 你看她多怕你啊，马上就回去拿给你看，还不信。
2: 我哪能不信呢？他不是那种人，他什么好东西都舍得给我。
0: 你看，你看，是不是没了？
2: 啊，那你就不说留一杯给我尝一尝？
0: 那我怎么知道你抽风啊？有咖啡。抽
2: 风。你说这咖啡是不是傻老婆尿啊？喝了就会让人傻笑。
3: 怎么样？来给我。
4: 哎呀，别跟我提考试的事儿，谁跟我提，我跟谁拼命。
5: 怎么，你没考好，考砸了？
4: 你想让我跟你拼命啊？
5: 哎，行行行行，我不说，我不说，我拼不过你。
2: 哎，你被褥呢？
4: 送人了。
2: 送谁了？
4: 送给需要的人了。
5: 他把能送的都送了，就留了这点书回来。
2: 你怎么不把这些书也送给人家？
4: 那就是小说，我没舍得。
2: 净看小说了吧？
4: 能考好吗？
6: 妈。
5: 妈，你别跟他提考试的事儿，小心他真的跟你拼命啊！
3: 哎呀，还是家好啊，
7: 连床都这么舒服。
8: 姐，我要睡了，我得睡三天三夜，谁叫我跟谁拼了？
5: 要不这样，我去连里给你拿把枪，你先练练拼刺刀。一定是你爸来的电话，找你的。
7: 哎呀，我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你去替我接吧。
5: 喂，啊，他说呀，他累得瘫床上了，动都不想动。他不说呀。嗯，他说谁问他，他跟谁拼。那当然，你也不例外，连您家属他都敢拼。啊，我估计吧，他没考好，现在情绪不高，

0: 我听说没考好啊。
1: 够呛。
0: 哎，
1: 你叹什么气啊？
0: 我这孩子里怎么就出不了个大学生呢？
1: 怎么出不了啊？那江昌义不就考上大学了？
0: 那个不算。
1: 怎么不算？他不是你儿子。一踢他就像踩了你的尾巴。

0: 小样来了，
1: 我姐姐呢？
2: 在里屋呢，去玩去吧。
3: 慢点。
2: 笑什么笑？
3: 你可真像一个长工啊！
4: 你老婆像地主婆。
2: 那地主呢？
4: 你们家没地主，只有地主婆，是吧，地主婆？
0: 我要是地主婆就好了。哟，
2: 怎么不想当小姐了？也想当地主婆了？
4: 去你的！你说什么呢？
2: 你才像踩了你。
4: 你们这两口子打啥暗语呢？我咋听不明白呢？
3: 人家两口子说话，你听不明白就对了。
1: 妈妈，救命啊！救命！救命！
3: 快看看怎么回事！
4: 大开眼睛跟他拼命呢。
3: 我说，录取通知书什么时候来啊？
0: 你就不用判了，很可能没戏。
3: 那万一有戏呢？
0: 那我请客，茅台管够。
3: 哎呦，你可真精，茅台管够，谁能多喝呀？
0: 那你想干嘛？
3: 我想啊，送我两瓶茅台。
0: 行，没问题。
2: 那要是万一考不上呢？
5: 爸，你是不是盼着我考不上呀？

0: 么多空屋子，还能没有他俩住的地儿？
1: 哎呀，那你咋不收拾收拾啊？
0: 这床单被褥都是干净的，屋子也是干净的，收拾什么呀？
1: 这媳妇儿头一次登门，你怎么着还得换条红床单啊，得喜庆点啊。
0: 又不是结婚，喜庆什么？再说了，这只是女朋友对象，她不是媳妇儿。
1: 看来你不大喜欢魏国这对象。
0: 面都没见，谈什么喜不喜欢呢？
1: 那你……
0: 哎呀，行了，别操心了，来喝茶去吧。
2: 哎，你们在外头吵吵什么呢？
0: 嗨，哪儿吵吵了？
3: 我就是问他，魏国的对象要来了，收拾收拾，准备准备。哎，他说收拾啥？看来他不大喜欢人家。
2: 说的对，他呀好像对这个事儿不太热心呢，他反而还挺烦，这有点奇怪，不可思议。
0: 谁不可思议啊？有人说我坏话。
3: 没人说你坏话，我们就是觉得奇怪，这新媳妇儿就要登门了，你就要做婆婆了，你咋会不高兴呢？这在我们老家这就是天大的喜事儿，那当娘的都高兴得合不拢嘴。
2: 那可不是，
0: 有什么可高兴的？都要当人婆婆，说明咱们老了，离奶奶也不远了，烦都烦死了，还不还高兴？哦，
4: 闹了半天，你是怕自个儿老吧？
0: 笑什么呀？好像就我老，你们不老似的。
2: 这人老有什么可烦的？这自然规律啊。再说了，当爷爷奶奶有什么不好的？儿孙少息，三代同堂，多美的事儿！这烧包，哎
0: 呀，也不知道给带回个什么样的来。哎，火车上认识的，还是个唱戏的，能好到哪儿去？
4: 他们真是在火车上认识的呀？
1: 不是跟你说了吗？就是上次探家回去，在火车上俩人面对面的坐了一天一夜，哎，愣是做出个媳妇儿来。
0: 还不是媳妇儿呢？
1: 啊，行，对象，愣是做出个对象来。
0: 还找个什么？

0: 什么样的不好啊，非找个唱戏的。
1: 你这就不对了，那革命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唱戏的怎么了？唱戏的也是革命工作吧。
0: 你削你的苹果吧，用不着你给我上课。
2: 我来接。
3: 喂，找谁呀？
4: 我找你呀。
3: 啊，是亚飞姐呀，有什么事儿吗？
4: 我没什么事儿啊。
3: 没事打什么电话呀？
5: 哎，怎么把姐姐电话给挂了？
0: 上舅妈这儿来。
4: 她都敢挂我电话了，不活了。
1: 哎，都别接，让她想着。上班时间的没事干，那净是让我家里打电话。
0: 我们家自从安了电话，十个有八个都是她打的。
1: 我说丁副参谋长，你管直属队，把这个江亚飞啊调出总机班吧，让他去爬电线杆去，累他个半死，我看他还打不打电话。
0: 听听，这像亲生父亲说的话。
4: 我爸怎么不来？
6: 哼，还用着你爸来接？
4: 他们不够这资格啊？哼，你老哼哼什么呀？
6: 就是，妈，你今天怎么老哼哼呀？
4: 哎，一会儿人家来了，你可别再哼哼了。是不是别人是唱戏的，所以你这么不喜欢他呀？
3: 我爸说舅妈是一没做好当婆婆的心理准备。
6: 这个好，准确，鼓掌。
7: 看我干啥？又不是我说的。
6: 你们净在背后说我坏话。
7: 谁在背后说你坏话了？这是坏话吗？
4: 这不是坏话，这是实话。
6: 哎，你们看我哥。
8: 什么？
3: 我有点紧张。
8: 不用紧张，到自己家还用紧张吗？
3: 人家第一次上你家，当然紧张。
4: 哎，你们看那个戏子，我替你说的。
8: 那是我妈，旁边那也是我姑姑，手放额头上那个，那就是经常我跟你说那个江亚飞。剩下就江亚宁了。
4: 哇，肯定配不上我哥。
3: 哎，你妈好像不高兴。
8: 哪儿不高兴了？
3: 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也不笑。
8: 这么老远笑什么呀？我告诉你，一会儿上了岸以后，她保准对你笑。我妈笑可好看了。
3: 资本家的小姐可会笑了。
8: 我告诉你啊，一会儿上了岸不能提资本家三个字，要不然我妈会火的。
3: 当我傻子呀？
8: 行，快到岸。
9: 哎，我回来了。啊，风
10: 景。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1: 关节疼痛怎么办？
1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1: 肩周炎、颈椎病，
1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3: 骨质增生、腱鞘炎，
1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4: 关节炎，
1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

0: 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

0: 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 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0: 椎骨通盘医用疼痛营销，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盘医用疼痛营销，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

0: 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8: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0: 上精彩非遗，有主题乐园，还有想不尽的风物美食，酣畅淋漓，水韵江苏，开心一下，不见不散。
1: 妈，姑，妈，姑，你们都来了。
2: 那可惜来的都是女将，穆桂英挂帅。
1: 哎，那我够有面儿了。
2: 那个，你不给我们介绍介绍？
1: 好，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白红梅，小白，小白，这是我妈，
3: 阿姨，哎，
1: 这是我姑姑，
3: 姑，
2: 哎。我们俩还没介绍呢，
1: 你俩回去再介绍吧。
2: 不行，就在这儿介绍。
1: 行，小白，这就是我经常给你提到那个伶牙俐齿的江亚飞。
4: 你好。
1: 他叫江亚宁。
4: 你好。
5: 你怎么不介绍我呀？
1: 哎呦，我们家小样忘了啊。他是我的小表妹啊，丁小样。
4: 你好。
5: 你好。
1: 好看。
6: 走吧走吧，回家吧。
4: 走
1: 走
4: 走。江村茂，对不起啊，没有车得徒步走回去。
6: 现在不准家属坐小车了，刚规定的还很严。
7: 委屈你了。
6: 哎，你们说他长得好看吗？
8: 很一般，他属于那种猛一看吧挺好看的，但越看越不好看的那种，你说是吧，妈？哼，哼什么呀，你别老哼哼，有话你就说话。
6: 肯定不喜欢他。
9: 你们喜欢啊？你呢？
8: 我当然。
9: 当然什么？
8: 我当然不喜欢。我就不明白我大哥喜欢他什么。
6: 你说他这名儿白红梅，又白又红，多别扭，
8: 还不如叫白桃花好听呢。
9: 白桃花是谁啊？怎么听着这么耳熟？
6: 你忘了朝鲜电影《看不见的战线》里面那个女特务
9: 啊？想起来了，就是，还不如个女特务的名字。
8: 快走。
9: 好，不说了，闭嘴。
10: 司令，您下班了。
11: 没大没小。哎哎，来了吗？
10: 当然来了。
11: 怎么样？
10: 你自己进去看看。不怎么样，你看我干嘛？看错了，里边呢。
12: 哎呀，欢迎啊，欢迎欢迎欢迎。
1: 爸，这是我爸。
13: 叔叔好。
12: 啊，好好好，我下午有个会，没有到码头上接你们去啊。
13: 不用不用。
12: 哎呀，哎，饿了吧？马上吃饭啊！老婆子，开饭了！哎，坐坐坐。

0: 哎，小白啊，不要光吃饭不吃菜嘛，别客气啊。老郭
1: 啊，
0: 那个小白多煎点菜吃。
1: 哦，来吃个虾。来这，吃这。你笑什么呀？
2: 我没笑啊。我笑了吗？刚才？
3: 没有。
4: 好好吃饭。别说话了，哪那么多话呀？
5: 你妈好像不太喜欢我，你两个妹妹好像也是。
6: 哎呀，哪有的事儿啊！啊，这我妈她就这么个人，不太喜形于色。
5: 得了吧，我这么大人了，好赖脸我还分不出来。
6: 哎呀，你太敏感了。太多心了，这过几天就好啊。
5: 过几天？过几天呀？
6: 哎，

0: 我喜欢那个丫头，你喜欢啊？哼，哎呀，说不上喜欢，但是也不讨厌。你什么眼光？
1: 二无言，简直就是二无言。
0: 哎呀，你呀，太挑剔了。那个小白哪儿不好？首先，
1: 他名字就不好。还有，你看他也不经看啊，你仔细看，越看越难看。再说了，人也不怎么样。你看他吃饭的样儿，哎呦，装腔作势的，不愧是个长媳。
0: 那孩子吃个饭就不入你的眼了？
1: 你没看见啊？牙不露，嘴不张的，一点声都没有，就像只猫，猫吃东西才那样。
0: 说你这个人毛病怎么那么多呀？啊，你是不是故意的找茬啊？啊，这吃饭的时候扒的嘴，你看不惯，说没教养。那不扒的嘴了，有教养了，你说人家装腔作势，你还到底让不让人家活啊？
1: 我哪有那么大权力不让人活啊？我不能有自己的意见啊，我还没有发表意见的权利了。
0: 你有，你有，你什么都有。你别忘了啊，你是姜卫国的母亲，是这个家的主人啊，你就是不太喜欢他，人好歹毕竟是咱们的客人呐，要客客气气对人家。
1: 我怎么不客气了？哦，他来我上码头接去，给他做那么一大桌子菜，我够客气的了。
0: 人家来又不是要饭吃的，你给人一做一大桌子菜就算完了。你要对人家热情一点儿，啊，有个长辈那个样子，你别皮笑肉不笑，连我看着头皮发麻。你别说别人了，
1: 够不容易了啊！明明心里不喜欢，我还得脸上还得挤出笑来，不可以了。
0: 哎呀，安姐，这孩子大了，这早晚要成家立业，这是自然规律嘛。不要因为自己老了就迁怒于孩子，更不应该迁怒别的孩子。
1: 哎，江德福，你胡说什么你？我什么时候因为我自己老了迁怒于孩子，还迁怒于别人的孩子？我是那样的人吗？我是真不喜欢那孩子，我怎么看怎么不喜欢，你说怎么办？那我还能不喜欢装喜欢？表里不如意啊。
0: 嗯，你对自己要求还挺严格，还要求表里如意。你不用表里如意啊，你就是心里不喜欢，大面上总得过得去啊。不看僧面看佛面，你看在魏国的面子上，对人好点，客气点啊。
1: 好，那我试试吧。
0: 别光试试，要努力。
1: 行，我努力试试。

0: 你看见了吗？我简直就是热脸贴个冷屁股。嗯，我是看出来了，你们俩呀没缘，是吧？我们就不是一类人，两种人，真别扭。哎，
1: 别扭怎么办？你儿子喜欢，
0: 我看他能喜欢多久？他们俩也不是一类人。

0: 长不了。
1: 长不了，短不了，不是咱们该管的事儿。即使他们分手了，哎，也不是因为咱们父母的原因，是不是啊？咱们做好咱们自己的事情，省得将来老埋怨。
0: 哎，话是这么说，可做起来真不容易。哎，我这心里真堵得慌。
2: 哎，再坚持两天，咱们住不长。
0: 好啊，只有这样了。
3: 嗯，我上班去了。
4: 什么鬼哭狼嚎的呀？咦咦
0: 咦咦！干什么呢？什么动静？
5: 妈，你回来了。
0: 你这是干什么呢？啊？
5: 妈，他在练声呢。
0: 我没问你。
6: 阿姨，我在练功。
0: 这儿又不是你们的剧团。练的哪门子的功？哎呀，你想唱歌就好好唱，跟那啊啊啊咿咿的叫魂似的，多瘆人呢！
2: 就姑，你懂什么呀你？
7: 我不懂，你们懂。行，你们懂，你们就继续啊啊啊的叫吧。
0: 姐，你听明白了吗？山雨欲来风满楼啦！
4: 什么山雨欲来风满楼啊，不就是要打起来了吗？
6: 小江，我想走，我想回去了。
2: 就为这事儿，你至于吗？
6: 你可能不至于，但是我受不了。从我上了码头，你妈看我的眼神就不对，那种看不起，那种不喜欢，那种很勉强的样子，让我心里真的很不舒服，很受不了。我想忍一忍，可能像你说的，没准过两天就好了。哪想到他会这样呢？你看，我哪还待得下去啊？
2: 要么这样，我找他谈谈。
8: 妈，我觉得你们刚才有点过分了。
9: 过什么分啊？怎么过分了？
8: 人家就是吊吊嗓子练练功，至于吗？
9: 在这儿吊嗓子，这是戏园子啊！
8: 怕别人不知道他是唱戏，他们这些人啊，就这德行，千方百计引人注意，就怕别人把他们给忘了。
2: 我想跟你谈谈。
9: 谈什么？谈吧。
2: 我想单独跟你谈谈。
9: 哎呀，我们又都不是外人，你就跟这谈呗。好，单独谈就单独谈。

0: 谈吧。想说什么呀？
1: 妈，你为什么那样？
0: 我哪样了？
1: 你怎么样？你不知道吗？
0: 你要用这种态度跟我说话，我可就不跟你谈了。
1: 你为什么那么对待人家？
0: 卫国，我跟你说实话，我真的不喜欢他，我不喜欢你带回来这个白红梅。
1: 她是我的女朋友，你喜不喜欢重要吗？
0: 怎么不重要啊？这直接影响到我对她的态度。以你对你妈的了解，你认为我会对一个不喜欢的人假装喜欢吗？
1: 人家怎么招你了？你干嘛就不喜欢人家呢？
0: 他没怎么招我，我就是不喜欢他。他要仅仅是你带回来的一个客人，那也就罢了。可他是你要结婚的。

0: 对象是你以后的妻子，是要进入我们这个家庭的，你说我什么心情？
1: 你什么心情啊？
0: 当然是不好的心情，心情很难过。卫国，请你原谅我，原谅你妈，我不可能假装去喜欢一个人，我也不可能心里烦他，表面上还热情洋溢的，我做不到啊。你说怎么办？你是迁就我呀，还是迁就他？
2: 喂，要哪里？
3: 喂，总机，我是码头，请跟我接江司令家。
2: 好，请听好。
4: 我是江雅宁
3: 啊，我是码头的小杜。昨天你家来的那个女的，好像是你哥的对象是吧？她一个人上船了，船马上就要开了。
5: 哎呀，船都要开了，你赶不上啊你！这孩子怎么这么犟啊你？
1: 我去招待所。
5: 上什么招待所？你这孩子那么犟啊你？行行行，你放开他，让他走。走了就别再回这个家。
6: 哎，卫国，你要理解你的妈妈啊。你姑父说的对，她可能啊还没有做好当婆婆的思想准备，对这个角色有抵触情绪。
1: 她毛病怎么这么多呀？这当个婆婆还要有思想准备？那他要没准备好，是不是我们就不能谈恋爱了？那他要一辈子没准备好，我们一辈子就不能结婚了？
6: 怎么可能呢？你妈妈有那么笨吗？怎么可能一辈子都没有做好准备呢？要给他点时间啊。
1: 嗨，我怎么就摊上这么个妈？什么都得由着他心思，顺着他心思。爸，
6: 哎，
1: 您这辈子是怎么过来的？真可怜。

0: 好香。
1: 你别让你妈吃这个。
2: 事儿。
3: 眼镜儿，
1: 我给你念不就得了？
3: 不用你跟我念，我自己看，我亲自看。
1: 这还能这个？
3: 录取通知书，江雅宁同学经山东省招生委员会批准，你已被录取为我校中文系学生。
1: 哎呀，你呜啦什么？你直接喊万岁不就得了？
4: 爸，你干嘛那么看着我呀？
3: 眼睛啊，爸爸要祝贺你啊，你是咱们江家第一个秀才。爸爸要谢谢你。
4: 谢谢爸。
3: 老婆子，我也要感谢你啊，给咱们生个这么优秀的女儿。
4: 妈，爸高兴，爸高兴。哎。
3: 这怎么这么别扭啊？这剥了皮抽了筋似的。哎，原来没觉得这领章帽徽好看，现在看来啊，那真是画龙点睛之物啊。
0: 爸，您现在说话是越来越有水平了，既精彩又深刻，这要是给部队做个演讲什么的，那还不得掌声雷动啊。

0: 啊，是吧？但可惜您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空有一副好口才，浪费啊！哎，这是一种人才的浪费，是吧？你想想啊，党好不容易把您从大字不识一个的穷小子培养到现在，容易吗？这好不容易百炼成钢了，唰的一刀，又把你们裁掉不用了，太可惜了。
1: 哎，亚飞啊，你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你这张嘴啊，也能跟你争财，也能让你惹祸。你要是生在……
0: 我要是生在50年代，早就被打成右派了。不过吧，我真的挺后悔的，要是早生几年，真的变成右派倒好了。您看我姨父，人家现在咋样啊？
1: 别提他，我懒得听。
0: 又怎么了？你不是对人家一直挺好的吗？又帮人家闺女办入伍手续，又是好烟好酒送着，人家落难的时候你同情人家，现在人家翻身了，你又烦人家，什么事儿啊？你找什么呢？
1: 我找什么还用得着你管呢？
0: 你怎么又生气了？我又怎么惹着你了？你现在老动不动就生气，你更年期啊你！
2: 什么呢？
1: 找衣服。
2: 你光着身子呢？
1: 我找便装。
2: 你有便装吗？
1: 怎么没有啊？我年轻时候不是就有吗？在青岛的时候。
2: 年轻时候的便装现在能穿吗？
1: 哎呀，拿出来穿穿试试。
2: 你怎么突然想起穿便装了？
1: 我可不愿意穿那个没有领章帽徽的军装。
2: 人家都能穿，就你特殊，就你不能穿。
1: 我能跟人一样吗？哼，这现在的军装成什么了？连那打鱼的、种地的都要搞身军装穿。那军装都成什么了？成他娘的工作服了。
0: 哦，我明白了，这闹了半天啊，我爸是不想把自己混成普通老百姓，是吧，爸爸？
1: 那滚一边去，别在这烦我。
2: 就是，哎，你怎么又跑回来了？天天没事干呢。
0: 怎么没事干了？好心当成了驴肝肺啊！我这不听说我爸今天宣布离休了，怕他老人家心情不好，特地回来陪陪他的嘛。哦，
1: 谢谢你的一番好意，但我用不着。谁说我心情不好了？我心情好着呢。
0: 我怎么了？
2: 哎，这都是我的，别乱翻。
0: 妈。
2: 又跟过来干嘛？
0: 我看看你有什么压箱子的好东西。
2: 哎呦，你要干嘛？别乱翻。
0: 我找找有没有我能穿的衣服。
2: 你就穿你的军装吧。啊，你那会儿的便服都在这儿了。
1: 怎么就这么几件啊？
2: 那你记得有多少件？就这几件还是结婚以后我给你置办的。结婚以前你知道穿便服吗？
1: 有点小了。
2: 肯定小了。看你现在这个肚子。
0: 爸妈，你看。好看吗？
2: 真有我年轻时候的样子。
1: 比你年轻的时候差远了。
0: 我妈年轻的时候比我好看，
1: 比你漂亮多了。
0: 切，
1: 你不用瞪眼睛，要实事求是啊，是吧？
0: 爸，我妈年轻的时候这么漂亮，怎么会嫁给你啊？
1: 我那时候也不丑啊，我那海军服一穿，那相当精神的。你笑什么？不信呢？
0: 我信，我当然信。但还有没有可能是其他原因呢？
1: 什么原因啊？
0: 就比如说，我妈她家庭成分不太好，被强迫的。
1: 谁告诉你的？是你妈吗？
0: 哎，不是不是，真的不是我妈说的。我妈呀，从来都不说她年轻时候的事儿。你看，要不然这些衣服我怎么可能没穿过呢？是吧？
1: 这还差不多。你妈怎么会给你们说啊她年轻时候的事儿？

0: 那个时候啊，都灰溜溜的，头都抬不起来。风景，
1: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2: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

0: 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0: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1: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另一个是三角穴。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杨主任啊，我看这个大屏幕上是一个人的手掌图，
2: 对，
1: 我猜是不是这个三角穴刮手掌可以缓解一些症状和病痛呢？
2: 那我们看大屏幕啊，这上面是一个手掌，这五个手指头它一共有几条经络分布呢？一共是10条经络啊。咱们先看大拇指，这个拇指管什么呢？上面可以管咳嗽、管胸闷、管咽喉肿痛。让大家记住啊，你跟别人学中医怎么学我不管，你跟我学中医一定要记住思维方式，而不是光记内容，你把方式记住了那才行。咱就比方说大拇指，哎，拇指是哪条经走行啊？手太阴肺经，从胸走手，走行于拇指啊。所以拇指呢是手太阴肺经走行的一个区域。那说为什么咽喉肿痛我们要扎这个少商穴放血呀？哎，说放完血哎为啥就好呢？就是因为手太阴肺经这条经络走行于拇指这一侧啊，它精气运行的方向是从胸往这走的。所以如果我们是肺子虚的话就上不来气儿。很多老同志有慢支啊，肺气虚。那么肺气虚的人呢，一个是气短。什么叫气短呢？就上不来气儿。那气儿上不来他就得使劲往里什么吸呀。啊，这是气虚。气滞是啥呀？气滞就是怎么样得劲儿啊，就这样。唉，这是气滞。叹气是吧？气短呢，怎么得劲儿啊？啊，一个是吸，一个是叹。说中医讲，一个是虚，一个是实，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2: 哎，所以说，如果肺气虚的人，你上不来气儿怎么办呢？你用这个三角穴，从手腕，哎，向手指这个方向刮。这是什么？这是补，顺补逆泻。顺着精气走行的方向去刮就是补法，逆着刮呢就是泻法。这个记住了没？
1: 记住了，记住了。
2: 哎，我们说顺补逆泻，所以你要是气短上不来气儿呢，就顺着精气的走行方向去刮，哎，它就不短了。你说这两天咳嗽大黄痰的，肺子里面轰隆轰隆的，那痰可多了，这肺经有实症了，怎么刮？从尖儿往回刮，逆着刮，明白了吗？哎，大家回去慢慢消化。好了，再看这个手指头，小指，啊，小指这面啊有心经，哎，外侧这面呢是小肠经。所以如果说心与小肠的问题，比方说这个病人身体很虚弱啊，爱感冒，尤其小孩啊身体虚，三天两头感冒，免疫力差的，你就把这个小手指头记住就行了。那么小指侧面啊，这就是补法，不用泻法了。咋补呢？小手指头外侧这面啊，用三角穴往指尖刮， 管什么孩子体虚和感冒。

0: 临床上还有很多知识。那大家伙想继续学习的，想了解更多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哎，我会一一的教给大家。那大家伙记住啊，用穴如用药，拿到这本经络穴位图册之后呢，你就可以随时做参考。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呀，哎，学到真的，学到有用的，学到安全的中医知识。
1: 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说到穴位治病啊，在这里我想问问杨主任，这个现代人啊，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很多人都有脾胃的毛病，那比如说胃痛、胃胀、腹泻等等等等，那像这些问题可以通过穴位来调理吗？
0: 脾胃病呢，在临床上常用的啊，而且用之有效的有5个穴位。哪5个穴位呢？第一个叫天枢穴。哎，我们先讲定位啊，怎么找呢？先找肚脐眼儿，把手指头拿出3个，那肚脐眼儿旁开3指，这个位置就是天枢穴啊。所以在找天枢穴的时候呢，大家要明确一点，天枢穴在脐旁开3指，也就是什么2寸，说是在肚脐儿的边缘，还是在肚脐儿的中间旁开3指呢？肚脐儿有多大？这么大地儿吧，那你得告诉学生是从中间开始量，还是从肚脐两边开始量呢？你说天枢穴，我是从肚脐中央量3指，还是从肚脐两边量3指才对呀？你说呢？
1: 中间吧，是不是？
0: 对啊，中间不能从边上量啊，肚脐中央量3指旁，也就是2寸的距离，天枢穴。哎，为啥把这个地方叫天枢穴呢？因为中医认为啊，人能够腑，能够养，哎，像门一样。那么能腑能养，这个地方肯定有一个什么合叶，哎，一个枢纽。咱家里不都有门吗？门上有没有那合叶？
1: 有，
0: 有吧？天枢穴就是我们人体养腑的一个枢纽，就像门的合叶似的，就在这儿。所以天枢穴对于脾胃病的治疗范围在哪儿呢？一切治疗腹中切痛。什么叫腹中切痛啊？哎，肚子突然疼了，怎么疼啊？像割刀剌的似的，割刀切的似的，这么疼，叫腹中切痛。所以腹部的这种剧痛，用天枢穴效果好。啊，那我讲这个天枢穴，咱们家里边小孩子的，对孩子上心的是吧？孩子呢，没事总吵吵肚子疼，你问孩子哪儿疼啊？肚脐儿，哎，这个地方疼，只要是肚脐儿周围的这种脐痛，天枢穴它都好使，这是第一个作用啊，叫腹中切痛，绕脐而痛。那么天枢穴还治什么病呢？感寒急泻，什么意思呢？受凉了，拉稀了，这个问题大人孩子都会出现。说我现在拉稀了，啊，那我是感寒还是感热呀？比方说喝酒，哎，喝酒吃肉拉稀了，你说这是感寒还是感热？
1: 感热吧，
0: 哎，热。那么感寒和感热有啥区别呀？感热

0: 拉稀大便是什么样呢？黏黏糊糊的，粘在便池子上，你冲不下去，都糊上了，你擦都擦不干净。这是什么？这是感热，伤热了。那么感寒拉稀是什么呀？哎，便的东西连汤水不落的，里面还有那些没消化的食物，带水的，啊，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你摸摸手心，哎，你感寒伤寒的，拉稀这手心是凉的；你感热，哎，有火的，拉稀手心是热的。咱家里边有孩子有老人的，你把这个记住了。那咱说天枢是什么呀？感寒急泻，就着凉拉稀了，拉出来变出那个东西啊，连汤水不落的，跟水似的，有没消化的食物，这就是天枢穴的作用。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二个穴位叫足三里，这个穴位大家伙会找了是不是？啊，咱们教过，手掌卡直角。然后卡在髌骨外上缘，中指所指的方向，这个点就是足三里。哎，这个穴位一定要记住啊！足三里穴呢，在脾胃病的治疗范围之内，它主要是什么？四个症：第一，胃疼、脾胃、肚子疼；第二呢，肚子胀；第三呢，哕；第四，溢。这哕字怎么写呀？口字旁加个什么？岁月的岁，啊，这个字念哕。
2: 溢，
0: 哎，
2: 少见，
0: 不常见。溢字呢，口字旁加一个意思的溢，啊，疼胀我们好理解，说我肚子疼，肚子胀，哎，可以按揉点按足三里。哕是什么意思呢？哎，咱老百姓说是什么？干哕，要吐，但是吐不出来东西。
2: 对，
0: 就那个女同事怀孕早期那个状态是什么？就干哕。
2: 嗯，
0: 啊，那你能吐出来的叫啥呀？那叫吐。
2: 嗯，
0: 哎，呕呢？呕有声音，那叫呕；有动静的，这叫呕，嗷这一声。
2: 嗯，
0: 对吧？没动静的，滋这一下子就出来的，叫什么？叫吐。也就是有那个意思，没动静。也没出来东西，这个叫什么？叫哕。
2: 叫哕。
0: 那说溢是啥呀？
2: 嗯，
0: 没吃饭，在那打嗝。
2: 嗯，
0: 嗝声很低沉，对吧？就是很低沉。那你要是很高声叫什么了？很高那叫嗝了，打饱嗝。
2: 嗯，
0: 是吧？溢就是很低沉，那个气从肚子往外反，这叫溢气。哎，那足三里是什么呢？治溢气，就你。这种低沉的打嗝，
2: 嗯
0: 啊，或者疼胀哕溢四个症状，足三里都管。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三穴叫阴陵泉。阴陵泉呢不太好找，怎么找啊？先摸到我们的胫骨啊，也就是迎面骨，是吧？我们找这个位置，摸到了，然后还是在里面啊，往上捋捋捋。捋到头这个位置，哎，往回来一拐弯，这块有个窝，哎，你一摸这个窝有点麻筋儿，啊，这个地方就是阴陵泉。阴陵泉穴治啥病呢？治疗溏稀，就是便溏吧。啊，那么溏稀溏泻是什么样的粪便状态呢？大家都在农村生活过吧？
2: 嗯，
0: 农村生活养鸭子，鸭子排出那个粪便什么样的？
2: 嗯，
0: 是稀的吧？哎，这就叫溏泻便，稀囊囊的很均匀，啊，阴陵泉就是这种粪便。阴陵泉穴还治什么呢？治顽固不化， 就吃啥拉啥，就叫顽固不化啊。说脾胃虚寒，吃啥拉啥

0: 也用阴陵泉，这个穴位大家一定要记好。我们再看看第四个穴位，叫中脘穴。中脘穴的定位呢，上节课咱们讲过，找到肚脐眼，找到这个肋叉子中点，啊，它俩连线的中点，这就是中脘穴。中脘穴除了治疗胃疼之外呢，它还能治疗一种病，在古代治什么呀？治霍乱。霍乱的表现什么？上吐下泻，啊，拉的是水，以前叫打摆子。现在这个霍乱这个病怎么样？很少了，一年也见不到一个。但是说你夏天说吃东西吃坏了，食物中毒了，上吐下泻的人很多吧？怎么办呢？点或者艾灸中脘穴，效果很好。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啊，我们再看脾胃的五大穴，第五个叫气海穴。气海穴也好找啊，在肚脐眼下1.5寸，1.5寸多少呢？大概2个手指头这么个宽度，哎，就在这个位置，这个叫气海穴。那么气海穴主治什么呀？哎，小孩不爱吃饭，干巴瘦；大人不爱吃饭，哎，干巴瘦，他也治。说胖子、胖人能用气海穴吗？不能用，为啥呀？那不越吃越多吗？是吧？所以《针灸大成》里面说，气海穴治累瘦。嗯，累瘦是什么呢？就是干巴巴的瘦。累就是虚弱的意思，很虚弱。所以气海穴呀，对于那孩子天生脾胃不好，不长肉啊，瘦弱没劲儿，虚弱，这效果都很好。那么这几个穴位呀，哎，咱们简单的给大家伙介绍了它的定位、它的用途和它的手法，当然只是简单介绍啊，那更加详尽更完备的知识讲解呢，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在这里边。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你可以仔细的研读。哎，另外呢，三角穴的用法大家伙可以自己摸索啊，我讲的雀头、雀足、雀尾，可以点、可以按、可以刮啊，大家伙你也可以发明一点自己的手法，这都是可以的。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啊，通过经络和穴位的学习，安全少花钱，真正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

0: 的热爱不明，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1: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1.3到1.8米，渤海海峡浪高1到1.5米，黄海北部浪高1.2到1.7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1.1米，表层水温23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1米，表层水温21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0.8米，表层水温24.6度，韩景附近海域浪高0.9米，表层水温24.5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0.9米，表层水温24.1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1米，表层水温24度，

0: 新闻脱口秀，
1: 妙语说天下。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说天下，各位中午好，我是王浩。
1: 大家中午好，我是王宝。辽宁省气象台预报，11日7时至12日8时，沈阳、鞍山北部、抚顺、锦州、阜新、辽阳北部、铁岭、朝阳、盘锦北部、葫芦岛地区和沈抚示范区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
0: 大连大部、丹东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大部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最大小时雨量40至60毫米，个别乡镇街道可达60至100毫米，雷雨时最大风力8至10级。
1: 辽宁省自然资源厅与辽宁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11日7时至20时，锦州市、铁岭市、朝阳市、葫芦岛市部分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3级黄色预警，气象因素是地质灾害发生的风险较高，
0: 请防范强降雨叠加引发的城市内涝、农田自涝、山洪地质灾害及大风影响。
1: 为应对新一轮强降雨，我省各地加强监测预警，强化隐患排查整治，落实各项防范举措，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2: 这里呢是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佛寺水库。刚刚根据从阜新市防止了解到的情况呢，未来2天阜新南部将迎来强降水过程。为了应对强降水呢，佛寺水库提前开展了预泄腾库，为降水腾出足够的库容。
3: 我们现在已经采取了一个预泄腾库的一个措施，预计从138.62降到138左右。腾库容量大约在450万，进一步的保证我们水库的安全。
4: 我现在是在北镇市青堆子镇王家村，为了应对今明两天的强降雨天气，村民们正在对村内的王家河堤坝进行。

0: 进行加固。因为我们早上在这个活的围了一圈这个木桩之后，下午我们进行铺这个沙袋进行夯实，这样夯实之后河水上涨就不会淹在我们的苞米地了。
1: 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14时起发布橙色预警，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今天全市所有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停课一天。大火防水库下泄河道流量增至每秒150立方米，要求下游沿线单位和群众提前做好相关防范措施。昨天下午，葫芦岛市启动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四级应急响应，针对台风巴威的移动路径、冷涡的摆动幅度进行实时研判，滚动做好台风监测、预报、预警和服务工作。本溪桓仁满族自治县对水库堤坝泄洪通道、库区低洼地带、临水危险地段进行拉网式巡查，同时启动无人机巡查，对林场和水电大坝开展全覆盖隐患排查工作。铁岭吊冰山市大明镇逐段检查河堤堤体、岸线护坡、河道沟渠排水情况，排查薄弱堤段、积水点位等安全隐患。本台综合报道。
2: 说天下来说风雨中的暖心画面。7月9号上午，大连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让不少的市民和游客都猝不及防，陷入了淋雨被困的窘境。
3: 虽然暴雨来的是又猛又急，但是大连各行各业普通人纷纷伸出了援手，银行开门纳客，民警冒雨救援，地铁贴心便民，路人互助帮扶，一桩桩小事汇聚成暖流，温柔守护每一个人。
2: 来自江苏的游客刘先生当天呢，带着的家人来大连游玩，出门的时候看到只是天色阴沉，所以就只带了一把伞。但谁知道啊，上午10点半左右突降大雨，这雨点是又大又密，小小的雨伞根本就抵挡不住。刘先生一家人瞬间就被大雨淋透了，狼狈的在路边寻找避雨的地方。
3: 就在一家人手足无措的时候，中国银行大连星海广场支行的工作人员和保安主动呼喊，邀请路边淋雨的市民进店避雨。短时间里，银行大堂就挤满了50-60名避雨的游客和路人。
2: 工作人员不仅贴心地提供饮用水、纸巾，让浑身湿透的市民到卫生间整理衣物。等到外面的雨基本停了，银行还把仅有的几把雨伞借给了大家，让大家顺利地离开。
3: 最让人感动的是啊，人群散去之后，工作人员默默地拿起了拖把，一点点地清理地面的水渍。这一幕呢，也让刘先生一家是十分触动，直言大连这座城市啊，太温暖。以后一定还会再来游玩的。
2: 暴雨中的公安民警更是撑起了最坚实的平安屏障。当天的暴雨让大连海之韵公园雾气弥漫，山路积水湿滑，路面泥泞，100多名游客被困山间，部分游客还出现了体力不支的情况。
3: 在接到报警之后，附近派出所的民警立刻赶往现场开展救援。大雨当中，辅警陈东一遍遍喊话安抚游客，挨个搜寻山间各个角落，生怕漏掉一个被困人员。
2: 他在山顶的卫生间发现了5名浑身湿透的初中生，第一时间就将孩子们接上了警车，告诉孩子们不要害怕，有警车和民警守护着大家呢。
3: 这整场救援当中啊，多辆警车不间断地往返泥泞山路，一趟又一趟转运被困群众。民警们不顾衣衫湿透，不惧雨中行车的艰险，来回奔波，最终成功将100余名游客全部安全接下了山，送到地铁站等安全区域。
2: 城市交通的暖心服务也是让市民朋友倍感舒心。暴雨导致很多地铁站的出入口积了水，不少没带雨具的乘客滞留在门口，寸步难行。
3: 针对突发的暴雨天气，大连地铁迅速启动雨天便民服务，在1号线的多个站点安排工作人员驻守出入口，为滞留乘客免费发放一次性雨衣。
2: 与此同时，地铁防汛工作人员也是全员在岗，第一时间呢赶赴积水点位，趟着积水搬运防汛沙袋，搭建起了临时的通行通道，全力保障市民出行安全。
3: 还有一幕街头互助的画面格外的治愈人心。说当天中午12点左右啊，这大连华南片区路面积水湍急，一名外卖骑手连人带车被水流冲倒在积水当中。
2: 就在他艰难扶车的时候，4名路过的外卖骑手毫不犹豫地冲进了湍急水流，站在没过小腿的积水中，合力帮忙扶正了摩托车。随后呢，又有2名路人上前搭手，众人齐心协力化解了险情。
3: 骤然而至的暴雨当中，这些被记录下来的温暖瞬间汇聚成最动人的风景，让我们感

0: 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温暖。
1: 收听下新闻继续。昨天下午，姑苏繁华特产在苏州与观众见面了，以姑苏繁华图省亲为纽带，一同见证了辽苏文化相融共生、双向奔赴的美好时刻。我们来看记者在苏州发回的报道。
2: 开幕式现场，辽博、苏博两位馆长深度解读了姑苏繁华图的文化价值，让国宝文物跨越时空，完成一场古今对话。
3: 立足辽海与江南地域文化特色，通过呢展览交流、学术共建、文创共创等，实现南北文化共融、文化双向传播。
4: 我相信呢，就是通过这个展览，我们会发现让苏州人呢更多的爱上辽宁，让辽宁人呢更多的喜欢上苏州。看一个展能种草两座城。
1: 现在舞台上正在上演的就是由辽宁歌舞团创作的由辽博另一件国宝级文物瑞鹤图而衍生的舞蹈剧目。行走在台下，我听见观众们除了对舞蹈的赞叹，也听见他们之间互相的交谈，说真想到辽宁去看一看。那么这一次趁着姑苏繁华特展的开幕，我们辽宁也带来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历史文化资源，比如说朝阳的红山文化，以及千年的奉国寺，还有沈阳故宫，让辽式美学惊艳江南的同时，也让江南大地更好地读懂辽宁的厚重文脉。
5: 那么早在5000多年前，辽河的红山文化与长江的良渚文化就已经跨越山河，进行了一个文明的交流与对话。那么今天我们是以红山为桥，以文明为语。
1: 那么在这个推介活动中呢，把沈阳故宫的历史建筑和文化呢向苏州的文旅的同行们进行展示。我们也想通过这个平台呢，搭建两座城市之间的文化和旅游的互通。
2: 活动现场，辽宁文旅和苏州文旅进行资源推荐。苏州广播电视总台的主持人江一是地地道道的辽宁姑娘，在苏州生活了12年。此次作为苏州文旅推介官，向家乡人讲述自己的第二故乡。
6: 所以这次能够有机会向家乡人来推介我生活和工作的地方，我觉得特别的激动，特别的荣幸。所以我也希望通过我的这种推介，能让我们江南的温暖和东北的豪迈更好的相知和相融。
1: 历经数月的精心筹备，辽宁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姑苏繁华图终于时隔20年再次在姑苏大地铺展开来。从先生首演到姑苏繁华图回苏喜亲，我们看到的是辽宁与江苏两地文化互融的层层递进。这不仅是南北两地的双向奔赴，更是以文化为桥，让辽海气魄同江南文脉在新时代的紧紧相拥，共同书写中华文明的传承与文化共兴。本台报道。文脉千载藏针，文创古韵留香。昨天上午，由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跟着文创游辽宁”主题活动在省博物馆启动。
0: 下面，我们就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品鉴那些值得收藏的辽宁好物。
7: 我手里这个发夹的这个图案，相信大家并不陌生。这个就是红山文化的玉猪龙，也是我们辽博非常有名的文创产品。那发夹这个图案呢，也是保留了玉猪龙的文化底蕴，同时通过年轻化、潮流化的这个设计改良，变成可以穿戴、可以收藏、可以作为旅行纪念的新潮文化好物。
8: 挂件啊，冰箱贴，我就特别喜欢这些东西。回家放在冰箱上，放在钥匙上，这些都可以作为一种纪念，证明我来过，为咱们东北啊、辽宁什么做宣传。
9: 高考我也选了历史，所以说我对历史比较感兴趣。然后这些比如说挂件啊、毛绒玩具什么的，就是凸显既突然说文物本来就是那种造型。我觉得就是他那个玉足龙，他做的那个摇摇乐冰箱贴特别有意思，我打算买一件。
10: 本次跟着文创游辽宁主题活动，不仅集中展示了沈阳故宫、辽宁省博物馆等众多文博场馆的经典文创产品，更通过舞蹈、走秀等动态形式，生动呈现出非遗文创、城市 IP 文创、特色文旅伴手礼等优质产品，让辽宁厚重的历史文脉与传统非遗技艺走出博物馆，走进大众旅行生活。本台报道。
1: 除了跟着文创游辽宁，辽宁的好去处还有很多很多。夏日狂欢更是让人乐在其中。
0: 可不，随着暑假。

0: 来临呐、辽宁各地精彩的消夏活动是纷纷上线，新场景新体验，大家热情参与，欢乐加倍。
1: 营口市夏季文旅系列活动火热启幕，主题市集上展销东北超官方特许文创好物和辽宁各地特色产品，非遗代表性项目也在此精彩亮相。
2: 所有的产品都是以我们赛区的八个城市的各种元素然后开发的，喜欢徽章的他可以一站式集齐八个城市的队徽，特别有纪念意义。
1: 夜幕降临，美食市集烟火升腾，舞台上动感的音乐持续烘托氛围，有东北超比赛时在这里还可以现场观看比赛。在鞍山，全新升级的千山夜游盛宴正式启幕，从千山正门广场到云潭湖畔，水幕光影秀、水上飞人、非遗展演、特色美食轮番上线。
3: 我是从云南过来，因为千山是五A级景区嘛，听说很漂亮，我就过来，里面确实风景很漂亮，还有那个喷泉特别好看。
1: 在辽阳市白塔区首届凉皮节暨口琴艺术音乐会上，地道的辽阳凉皮搭配悠扬的口琴演奏，氛围感拉满。
4: 好吃不贵，烟火顶配，这个夏天辽阳凉皮等你来办。
1: 老字号嘉年华2026中华老字号辽宁主题系列活动走进本溪满族自治县、宽甸满族自治县，省市内外40余家名优企业集中参展，打造一站式惠民消费平台。乐享四季东北超级酷2026阜新市消夏文化广场将在整个夏季的周末持续惠民演出。在沈阳的浑河外滩夜经济街区和铁岭西丰县的河畔夜市，市民游客开启逛吃模式，乐享夏日。锦州市文化艺术中心群众艺术馆常态化开放夜间公益课堂，面向市民开设免费多元的艺术培训课程。沈阳、大连多家文博场馆延时开放并增设夏日夜场，让市民游客尽享博物馆奇妙夜。本台综合报道。
5: 首先下来来说东北超，东北超第四轮的最后一场比赛今晚打响，沈阳队主场迎战哈尔滨队。
6: 第二次来到沈阳，感觉还是非常不错吧，我们也会去周边转一转，然后好好去转一下沈阳这个城市。
7: 随后哈尔滨队乘大巴前往酒店，入住酒店举行了欢迎仪式。
8: 哈尔滨队抵达沈阳后呢，进行了短暂的休整，在4点钟的时候来到了铁西体育场的外场进行适应性的训练，同时也为了适应沈阳的天气，晚间可能会下起雨，他们也为雨战进行着准备。
9: 我们东北超唯一的胜利就是在雨战中产生的，目标带分回家。
7: 本台报道。
5: 首先下来说世界杯，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1/4决赛，西班牙2-1战胜了比利时，时隔16年重返世界杯四强。半决赛他们将迎战法国队。
0: 比赛第30分钟，西班牙队奥尔莫推射未果，鲁伊斯补射率先破门。第41分钟，比利时队德凯特拉雷头球扳平比分，双方上半场战成1-1。
5: 第88分钟，西班牙队库巴西远射被比利时门将拉门斯扑出，但是呢皮球脱手，梅里诺门前补射打进，完成了绝杀。这也是梅里诺继上一轮对阵葡萄牙之后再次替补登场，贡献了制胜一击。最终西班牙2-1淘汰比利时晋级四强。
0: 明天1/4决赛将继续进行，北京时间7月12号凌晨5点，挪威对阵英格兰。挪威在世预赛当中8战全胜，打进37球，奥哈兰德一人就贡献了16球。
5: 而英格兰的晋级之路呢则是颇为坎坷，前两轮的淘汰赛都是在极其艰难的局面中涉险过关的。
0: 哈兰德作为英超第一锋霸，如何与英格兰防线斗智斗勇是本场比赛的最大看点。北京时间7月12号上午9点还有一场比赛，阿根廷对阵瑞士。更多世界杯精彩赛事我们继续来关注。
5: 首先下新闻继续，就问你能想象吗？这盖房子还可以像拆快递一样开箱即用。最近呢，一场我国生产的模块化建筑在海外持续的圈粉了，房子就像快递一样打包装箱海运出口，妥妥的巨型快递直接销往了全世界。
0: 这很多朋友呢会好奇说什么是模块化的建筑啊？咱们简单来说呢，就是把这个房子拆成一个个的独立模块，在国内工厂呢一次性完成主体建造、内部装修，甚至是水电防水等工序都给你做完运到这海

0: 外现场就直接拼装，像搭积木一样。
1: 这个效率呢，更是颠覆了传统的建房模式。
0: 嗯，
1: 就像这种模块化的养老公寓，一共是63个建筑模块，漂洋过海运到英国之后，现场只用2周时间就全部吊装完工了。还有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客户，84个建筑模块落地，是直接拼成了一座功能齐全的全新酒店。
0: 据企业的负责人介�绷呢，说这种模块化的建筑啊，超90%工序都在工厂完成。相比传统建房，哎，不仅大幅度的缩短了工期，还能够节省大量成本。这成品房间呢，基本做到接电就能入住，实用性、便利性直接拉满。
2: You did look at other country sources, and we found with China that there was no one else competing with price. I think in the UK over the last few years, because land and building, traditional building methods have become so expensive.
3: 模块化的产品就是多快好省，从跟客户谈完相关的技术规范以及这个签署合同到我们的生产，这过程当中根据项目规模的大小，3到6个月我们可以完成发运，已经覆盖了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那么总共有200多个项目。
0: 高效、省心、品质稳定，也让海外客户纷纷是复购加单。目前，这种中国建造新模式广泛应用在海外酒店、养老公寓、宿舍、办公楼等各类场景。同时，全球数据中心的建设热潮也让模块化建筑的海外订单持续暴涨。
4: 我们从前年开始到现在已经交付了接近20000个这种模块，这两年其实是一个爆发性的增长，技术也逐渐的在成熟，
5: 国外有需求，国内有产能。
6: 前4个月，全国企业经深圳口岸出口活动房屋16.8亿元，同比增长19.6%，占全国同类商品出口的13.8%。主要出口产品为其他材料制活动房屋、钢结构模块建筑单元，出口15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这不止速度快、性价比高，咱们的制造工艺更是精益求精。没有传统工地的尘土飞扬、脚手架林立，全都实现了流水线的标准化生产。
0: 这传统建房呢，是一步步的串联施工，而模块化建筑采用是并行作业，搭配智能生产线和立体仓库，施工周期呢直接缩短60%以上。而且呢，从钢筋定位到螺丝安装，全部以毫米级精度把控，品质非常过硬。
1: 凭借着高效、精准、便捷的核心优势，中国模块化建筑稳稳拿下了全球市场，发展的前景十分的广阔。
0: 从智能设计、工厂制造到海远洋运输、海外落地安装，中国建筑正在用硬实力把房子打包迈向全球。
1: 时间下新闻继续，下面来说航天骄傲。昨天12时15分，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了预定轨道，
0: 同时呢，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历史性突破。
7: 12点15分，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火箭1-2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成为我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
8: 比我昨天晚上做梦想象的还要好，
9: 正中靶心。
8: 正中靶心，这精度控制的太好了。这次表现最好是发动机，就刹车刹得非常好。我们肯定，我有信心了，后面每一步都把它走稳，当然会走得更快。
10: 我们既定的两个主要目标，一个是一子级，要回收；第二一个是新研的二子级大推力的液氧甲烷模块，这个实现以后大运力高效发射也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11: 迈出去了第一步，我们的脚步一定不会停下。那么未来我们面临的是要将回收重复使用的这个技术成熟化，更加可靠。
7: 常识乙是5米直径、2级串联构型大型液体运载火箭。火箭一子级沿用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一子级状态，采用液氧煤油推进剂。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

0: 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后续，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次级火箭复用飞行。
1: 全球首创海上网系回收任务圆满成功的背后，它究竟是如何从高空飞回，精准落在海上的一张大网里的呢？
2: 这种全新的网系火箭回收方式到底有哪些独特之处？它又是怎么接住从天而降的火箭呢？
3: 大家看到这个啊，就是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它是个胖火箭啊，它的火箭的直径是有5米，并且它是一个两级的火箭，火箭的身高是有63.6米，相当于有20多层楼的高度。那从火箭的外形上看，有一个明显的标识啊，证明它是具备可回收的能力的。大家可以顺着我们的镜头往上看哈，那个黑色的标识叫做山格舵，那在返回的过程当中啊，它起到的是稳定火箭姿态的作用。并且还有一个特点啊，这个长十乙的火箭一子级和此前在海上完成箭落回收的长十甲的一子级出自同一款。
4: 长十 B 火箭呢，主要是为了咱们这个商业的这个市场来进行服务的。这次我们要进行这个精准的回收，最终呢要把一子级的火箭呢落在这个大网上。
5: 既然是商业版，就得有真本事。它的第一个本事是力气大，长征十号乙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的运载能力达到了16吨。但光能扛还不够啊，它最绝的第二个本事，它能自己飞回来。国际上主流可回收火箭走的是垂直着陆的路线，火箭自带支腿落地展开站稳，但长征十号乙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回收方式全世界独一份。
6: 我们这型火箭呢，是世界首次采用这个网系回收，主要是把这个回收的火箭靠回收船的网系给它接住兜住。其实这两种回收模式呢，各有各的优点。我们采用网系回收的模式呢，最终提升的是入轨的能力。
5: 其实啊，它的原理啊类似于航母阻拦索，但航母是在水平方向拦住飞机，网系回收是在垂直方向接住火箭。
6: 它这个网呢，其实是一个可动的一个机构，机构上面呢是有这个4条钢索，也就是火箭上呢它会有4个这个挂钩。在下落的回收的过程中呢，靠网系的动作去寻找这个火箭上的挂钩，然后进行一个着陆。这样的话就是一个缓冲的作用，完整的把火箭挂在这个回收网上，然后逐步的给它再立在这个我们的回收船上。
5: 承接这次任务的是我国首艘网系回收海上平台“领航者号”，它长144米，宽50米，满载的排水量2.5万吨，具备动力定位能力，它能在茫茫的大海上成为一个稳定精准的移动着陆场。那火箭到底怎么飞，又是怎么回来的呢？一二级分离后，二级继续送卫星入轨，一子级返回，在不到6分钟内要完成空中掉头、减速刹车、精确着陆等一系列高难度、高精度动作，实现控得住、回得准、落得稳、接得住。
6: 首先第一步呢，是火箭去找回收船，它会有准确的这个控制在回收船的上空，开始进行回收段的这个下降的工作。进入到这个回收船可控的这个范围内，是靠网系的这个机构去匹配火箭的这个动作去找它，它是互相找的过程。
5: 这个过程到底有多难？一艘2.5万吨的船在海上晃着，一枚从100多公里高空飞回来的火箭在调整姿态，两者要在动态中完成精准对接，船要找箭，箭也要找船，这就相当于两个拥有各自6自由度运动的物体在海浪的扰动下要完成高动态的对接。
4: 给您打一个比方啊，就像好比就是咱们站在一个百层的一个高楼上，我们把一只圆珠笔呢从这个百层的高楼往下释放，然后精准的落在呢咱们放在地面上的一个笔筒里，而且过程中呢这个圆珠笔呢还得保持这个姿态和速度的可控。
5: 今天这张网接住了垂直返回的长十乙，意义重大，它验证了海上网系捕获回收等多项关键技术。
6: 目前看的话，等我们如果重复使用复用的这个次数足够多的话，跟现在我们常规火箭的这个价格相比呢，基本上能达到一个20%到30%的降幅。随着它进一步的重复使用的这个成熟，工程化应用的

0: 进一步的可靠，那可能未来会达到50%以至60%。
1: 那它的下一步会做的一些什么样的安排？
0: 我们先会对这型火箭的回收回来的翼子级呢进行一个检测和检修，马上就会紧锣密鼓的进入到它的复用飞行的阶段。我们预计在今年内就用收回来这一枚火箭进行复用飞行。
1: 网系回收是中国航天在可重复使用领域的一次大胆创新，舰与船的海上共舞已经拉开了序幕，未来这条路还很长，但走在这条路上的是一支年轻的团队，敢闯的年轻人握紧最前沿的技术，中国航天就有了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底气，这又是一个新的起点。
2: 说电梯偶遇，四川一名小男生乘坐电梯，开门后一眼看见班主任老师，瞬间十分心虚，立刻转身背对老师，
3: 帮我按一下八楼啊，快帮我按一下八楼，八楼，我要去八楼，你出了校门就不认识我了吗？啊？
2: 不管老师说啥，始终不肯回头。小朋友应该正在练习隐身术，只要我不转过来，我们就没见过。说动感十足，窗外的小男孩跟着窗内的动感单车节奏踩起了自己的小单车。小朋友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不用进健身房，也不需要专业器材，就是看你是否有想要运动的决心。说漂洋过海来看你，湖北一只小黑狗每天准时登上轮渡过江。
4: 湖北荆州的一只小黑狗每天雷打不动在长江边逃票做渡轮，一听到渡轮鸣笛声，它就会蹬着小短腿拼命赶船，船长也总会等到它来了再起航，也不收它船票。
2: 江水滔滔，挡不住想见你的心，一江之隔，隔不断真挚的友情。说一见跟随，浙江一只丹顶鹤因不愿下班回家被工作人员一把抱走，其他丹顶鹤随即开启一见跟随模式，紧随其后，一路低鸣张望同伴，画面悠然雅致，这意境难怪丹顶鹤又叫仙鹤呀。说花式表情包，一只土拨鼠能有多少表情？吐舌、呲牙、揉脸，小家伙的搞怪鬼脸鲜活灵动，像是故意逗人开心。小动物也有丰富的小情绪，你是怎么做到又凶又呆又萌的？
5: 说天下，说空中救援生命线。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的持续影响，连日来广西多地连日遭遇了强降雨，引发了严重的洪涝灾害。衡州市云表镇等多个村庄出现了断水、断电、断路的困境，陆路、水路救援难以抵达，很多偏远村庄就成了孤岛。危急关头，各类科技救援装备奔赴灾区，搭建起了生命通道。
6: 以往船只无法进入的洪水围困区域，如今成了无人机的主战场，全国各地百余名无人机飞手自发集结，在统一调度下开展空投物资作业。
7: 这里有来自全国各地的飞手，都是自发而来的，在指挥部统一分配下，我们去执行各自的飞行任务。
8: 借了个船，现在差不多有400个人了。
9: 船过去又紧张，过不去，可能一来回2个小时。通过无人机，那可能5分钟、10分钟就到达这边了。
5: 不光是能送物资，到了夜里搜救就全靠照明无人机了。它自带强光大灯，还有红外扫描设备，河堤、村里小巷照的是清清楚楚，暗处的被困群众一眼就能被找到。
6: 而小型侦察无人机能够对着屋顶、楼房里的村民喊话，问问大家缺什么物资，救援补给精准配送。不少村民看见无人机飞过来，当场激动的大喊呐：“太好了，无人机来了，我们有救了！”
10: 可以看到满天都是无人机，就像星星点灯一样的，一台台无人机在空中组成了空中生命线，把温暖、把食物送到了群众面前。当无人机送达的时候，带着矿泉水、带着食物、带着棉被，社会群众也看到了希望。
5: 有一幕呢特别的感人。按照操作规范，无人机本来不能调运人员，
11: 对，
5: 但是洪水涨得太快了。

0: 人命等不得呀，原则上不允许调人，但此刻人民大于原则。
1: 这次救人用的重载机型最大起飞重量是149.9千克，专门对应洪涝抢险，能够快速的配送物资，也可以配合完成人员转运。
0: 还有洪水冲毁了大量的通信基站，村民连给家里人报个平安都做不到，还好通信无人机及时的赶来救场了。7月7号，翼龙无人机连续飞行了3个小时，赶到了横州灾区，升空立刻搭建临时基站。当天就有几千名群众恢复了手机信号，顺利跟外界报了平安。
1: 广东应急厅也调派了号称空中路由器的通信无人机，无遮挡环境下，信号能够覆盖50多公里，一边恢复民用手机信号，一边打通救援队伍专用通讯线路，高空同步传回高清灾情画面。指挥部靠着这些影像精准调配救援力量。
0: 天上有无人机在救援，地面抢修人员也没有停下脚步。
2: 今天陆续进来10几个人进来支援，就我们随着这个救援开路开到哪里，我们就先背我们的应急背包站进来，还有水退到哪里，我们就马上先抢通光缆来修复这边的网络，然后书包里面把它架开，它是可以有蓄电池供电，对接卫星就可以发出网络，就保障手机电话还有数据网络的通信。
3: 仪表正常的，仪表正常恢复了。
2: 然后教育这边我们就一路从平山一路这边进来，东区这边已经恢复了，然后现在进来到六兰这边，也在陆续的跟着救援队伍一直进来。
0: 从空投补给、搜救群众到搭建临时通信网络，一件件科技装备穿梭风雨之间，把冰冷的技术转化为了守护生命的力量。
1: 科技有温度，危难显担当，点赞。
0: 沈殿下，下面来说爱心。一提到银行，我们想到的可能都是存钱理财，
1: 当然了。
0: 但是在温州大学有一家特别的银行，它不做金融业务，专门存放一只只落单的鞋子。这家单脚鞋银行9年来默默地传递善意，用单只鞋温暖了万千的特殊群体。
1: 说这家特殊的银行啊，开在温州大学的地下车库里，仓库里面摆满了2000多只鞋子，码数款式各不相同，几乎没有成对的，看似零散杂乱，背后却是满满的公益初心。
0: 这家特殊的银行专门收集鞋企清理掉的样品单鞋，经过筛选整理之后，免费寄给全国各地的单脚残障人士，帮助解决他们的穿鞋难题。
1: 这个公益项目的诞生呢，特别贴合温州中国鞋都的城市特色。在2017年，学生朱祥欧发现呢，市面上的鞋子都是成双售卖的，但是单脚残障人士只需要一只鞋，买一双鞋总有一只闲置浪费。
0: 与此同时呢，温州鞋企每年都会产生大量的样品鞋，展示打样结束之后，一年大概会有40多万只的鞋会被集中的销毁。一边是特殊群体的刚需，一边是大量闲置的优势资源，精准的供需对接，让暖心的单脚鞋银行就此诞生了。
1: 项目成立之后，一届届学生接力奔走，对接鞋企，签订捐赠合作协议，靠着同学们的真诚和坚持，成功打动了多家鞋企。合作商家从最初的4、5家慢慢拓展到了10几家，保障了长期稳定的鞋员供给。
0: 9年来，团队从最初的6个人发展到如今46名核心成员，也是在一次次的上门对接、贴心帮扶的过程中，整个团队不断的成长，对这份公益事业也有了全新的理解。
1: 目前是杨池西同学负责运营这家银行。小杨同学意识到啊，说残障人士的需求不只是物质层面的一双鞋，他们更需要精神的慰藉，也渴望实现自我价值，收获认同感。一次走访当中，他看到20多位残障人士专注制作手工永生花，眼神里面满是对生活的热爱，这一幕深深地触动他。
0: 从这以后，团队就跳出了单纯送鞋的单一公益模式，开启探索更多元、更暖心的帮扶方式。他们主动走访各地的残疾人之家，学习策划适合残障人士参与的文创活动。
1: 目前单脚鞋银行面临一些难题，适配的系鞋需求少，仓库积压了大量的单鞋，还存在尺码不匹配、潮湿老化等问题。团队也曾经尝试对接外省需求，但渠道受限，很多爱心资源无法顺利送出。
0: 为了解决问题，小杨同学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开发了一款残疾人生活辅助助手系统，不仅是开通了单脚鞋在线下单功能，方便收集偏远地区的需求，还增设了手工网课、服务预约、语音陪伴等功能。

0: 全方位助力残障人士生活。
1: 临近毕业，小杨同学打算呢把这系统当成自己的大学公益毕业作业，未来会完整交接给下一任团队，让爱心事业持续延续。
0: 从单纯送鞋的暖心善举，到精神陪伴、技能赋能的全方位助力，单脚鞋银行跳出了传统公益的局限，用青春力量、专业能力和创新思维，让微小的善。

0: 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 零一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做子女的没法24小时陪在父母身边，但能照顾到的细节一定要做到位。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2: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
0: 送送送，000！本栏目为60岁以上老人发福利，节目播出期间，福利好物包邮到家。
3: 刚开始啊，我还不太相信，我想试试看，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2: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3: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个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哎，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0: 节目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4: 时令下来长见识，最近呢连续的降雨，空气湿度大，很多朋友家里啊都是潮乎乎的。
5: 嗯，
4: 广东一位网友就说了，自家沙发底下长出了一堆的小黑点，
5: 哎呦，
4: 这个外形呢就跟黑色的小刷子似的，旁边还飘着黑色的粉末。
5: 有懂行的网友解答说，这东西啊叫做发网菌啊，是一种黏菌，黑色粉末呢可能是它喷射出来的孢子，并提醒说，这外面长成这样，这沙发里面很有可能已经遍布菌丝了。
4: 那看到这种小黑点，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这用抹布把霉斑擦掉不就行了吗？
5: 哦，
4: 千万别这么做。
5: 哎，
4: 因为普通的湿抹布一抹呀，这看不见的孢子就会满屋的飞了。
5: 这即便呢你只看到是一小片的霉斑，这孢子呢可能早已经充斥在整个房间里边了，会这个落在牙刷、水杯、餐具上，日常喝水刷牙不知不觉的就入口入体了。
4: 那不管是这种特殊的黏菌还是常见的霉菌，真正伤人的呀并不是看到的霉斑，而是看不见的孢子。
5: 对，
4: 孢子啊颗粒很细，漂浮在房间的各个角落，我们呼吸的时候直接就吸进了鼻腔、气管和肺里了。
5: 这霉菌孢子进入人体之后呢，最先攻击的是呼吸系统，长期待在发霉环境里边，会鼻痒、打喷嚏、反复咳嗽，引发过敏性鼻炎，哮喘加重，严重的还有可能会诱发肺部感染，尤其是老人、小孩、过敏体质、免疫力弱的人风险更高。
4: 有数据显示，长期住在潮湿发霉环境的儿童出现呼吸道疾病概率要高出3到7成呢。
5: 所以呢，日常的除湿除霉方法要用对。这第一呢，先防护再打扫，必须戴好 N95 口罩、防护手套，全屋开窗通风，千万别徒手擦霉啊。
4: 那第二呢，就是科学的消杀，用稀释漂白水把厨房纸巾完全的浸湿，就贴在霉斑的位置，静置一整晚，充分杀菌。第二天咱们再拿刷子刷洗干净，清水擦拭。但如果说墙面家具已经是发黑发霉了，说明这个菌丝啊它扎得很深。这个操作要坚持3到5天。
5: 第三最关键啊，清理完不能自然阴干，一定要用风扇、除湿机给它吹干，这潮气残留，这霉菌会卷土重来的。
4: 那除了专门的除霉，日常啊家里湿度咱们尽量控制在50%以下。洗衣机每个月呢高温清洗，空调也是定时的深度清洁，像筷子啊、砧板啊，咱们每3到6个月呢就定期的更换，被褥多晒太阳，紫外线就天然的杀菌了。
5: 尤其提醒最近经历过暴雨、积水、内涝的家庭，洪水退去不代表危险结束。
6: 洪水退，病菌在，泡水、食物、衣物、房屋都是病菌的温床。水退之后要特别注意消毒防菌，水要烧开，食物要煮熟，餐具需煮沸15分钟以上，房前屋后全面消毒，衣物被褥晾干，霉变粮食、泡水、食物直接扔掉不可惜。如果发生多人发热、腹泻、呕吐，立即报告村医或疾控部门。
5: 提醒大家，潮湿天气，灾后返家，及时科学处理，做好防护，守住健康防线。
4: 下面来关注电。

0: 电影方面的消息，截至7月9日17时42分，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经超过了180亿元，其中暑期档电影票房超22.88亿元。
1: 作为全年重要的票房档期之一，今年暑期档将有超过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历史、科幻、动画等类型，满足观众不同观影需求。
2: 今年暑期档喜剧电影阵容亮眼，其中喜剧运动题材电影《功夫女足》讲述了中国女子足球队峨眉队运用中国功夫在球场奋勇拼搏的故事，特立独行则是科幻设定下的乡土现实喜剧，讲述一位超级英雄回乡成长故事，魔方小姐讲述了一位养老院老人以魔方为支点对抗衰老与命运的故事。暑期档历年都是动画电影扎堆上映的重要节点，今年暑期档不少取材自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创作的动画电影都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又有惊喜创新。八仙取材自家喻户晓的八仙过海传说，以凡人逆袭解构神仙故事，通过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以独创的机关长安城为故事舞台，讲述立志成为长安城第一神探的天才少年狄少与初入长安城的狼妖实习捕快阿萨联手探案的奇幻故事。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争洛阳为叙事切口，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而进口动画影片中，玩具总动员5端午档上映后热度持续不减，小黄人与大怪兽影片融入怪兽元素与电影幕后梗，笑点密集。
0: 说第27届海外学子大连创业周人才交流洽谈会将于7月16号至17号在大连举行，聚焦海外学子创业就业、成果转化落地、未来赛道布局三个方向。说10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长了20亿斤，增长0.7%。说10号，2026年新兴杯全国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在河北邢台开赛。此次赛事采用7人制比赛形式，设校园组和俱乐部组两个组别，来自北京、新疆、辽宁、山东等地的16支 U12 年龄段队伍参赛。说今天本年度观测条件最好的一次月半昴星团将现身夜空。昴星团是离我们较近也较亮的疏散星团，在晴朗的夜空凭借肉眼就可以看到它。说近日荷兰鹿特丹一家博物馆在地面铺上了360多公斤花生酱，以纪念上月去世的荷兰概念艺术家维姆·席佩斯。他曾在1969年首次创作花生酱地板，这件充满荒诞幽默的作品挑战了传统艺术观念。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赶紧

0: 顶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收听下正在直播，上海辰山植物园连片的荷叶铺展水面，各色荷花错落盛开。
5: 咱们一起来欣赏这夏日美景，更多精彩资讯欢迎下载北斗融媒客户端。收听下，明天见喽！
4: 明天见。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4: 护腰带，
2: 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轻松了。
5: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80-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7: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

0: 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4: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
5: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7: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4: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
5: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

0: 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2: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4: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6: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啊，老轻松了。
7: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2: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4: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 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6: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
7: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2: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8: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6: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
7: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2: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6: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
7: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2: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9: 青岛就要到了，准备下车了啊。
10: 好多天没下雨喽，你一来啊，这雨也来了。
11: 是啊，这就叫贵人多风雨啊。
10: 老姜，我们搬到这儿可有好多年了。
9: 不错不错。
12: 哎，那小姑父坐了一夜火车，累了吧？快进屋喝口水。
13: 谢谢。
14: 一上天就睡，一觉醒来就到，火车很方便的。
10: 走。哎，
12: 这么方便，这么多年你也没说来一趟啊。
10: 你净瞎说，哼，这是妇道之言，他管着一个师呢，哪那么自由啊。
11: 再不自由回来看看的时间总还是有的，是不是老姜啊？
14: 啊，是啊，没错。
12: 你说你怎么一张口这话就这么难听啊？你不会说到这别说了。
11: 实话总是难听的，都不讲实话总得有人说实话吧。啊，
10: 我看啊，真不该给你摘帽子，免得他话这么多。
12: 哎，这帽子是你摘的吗？你在这后悔什么呢？
11: 哎，这样我先说两句。
10: 今天呢，我们一家人都很高兴，比过节过年还高兴。小妹一家回来了。
12: 哎，哪是一家人都没来全。
10: 哎，你别插话，他们三个是代表，代表他们一家回来了，我很高兴也很激动啊。这我激动的都不知道说什么好。那我就什么都不说了，先敬一杯酒。 欢迎你们回来。
12: 哎，欢迎，欢迎，来，
13: 谢谢，
10: 欢迎啊，
13: 谢谢嫂子，
12: 谢谢嫂子，哎，
10: 欢迎，欢迎。
12: 就随意了，
10: 随意，
14: 随意，随意，
10: 来，随意，来，吃口菜吧。
12: 哎，这样，我呢，我来敬一杯。

0: 我呀，他姑父还有小妹，真的，我特别高兴你们能回来哈。我先敬小妹夫一杯。你知道吗，他小姑父，我这昨天晚上哈，这老醒老醒的。
1: 一晚上翻了覆，睡不着。
0: 哎，你呀，是我们安家的贵人，
1: 是啊，
0: 大贵人呐。 我们安家要是没有你啊，就完了，还不知道怎么样。哎，大贵人呐，咱别的不说，就说咱这下一代啊，都沾了你的光啊，当兵的当兵，体干的体干，上大学的上大学，这不都有了好归属吗？全靠你了。
1: 哎，这都是孩子呀自己努力的结果。
0: 来，他小姑父，我呢？
2: 哎，这都是孩子呀自己努力的结果。
0: 来，他小姑父，我呢，代表在外地的孩子们敬你一杯啊！他小姑父，哎，
3: 哎呀，好，所以说你们慢点喝，少喝点，晚上还一对呢。
4: 你看，他大姑父，你说你不喝就不喝呗，还让人家别人不喝。
3: 我这不是怕他们喝多了，晚上不能去吃饭了。
1: 哎呀，这晚上不能去吃了，那就明天去吃，这还不好办。
3: 他们明天又不走。哎，接风的宴会哪能安排到明天？真是的。
4: 哎，怎么不能安排在明天啊？今天晚上我擀面，这不是说了吗？哈，送行的饺子，迎客的面，是不是？
3: 我喜欢吃面条。
4: 我给你做，这不行啊。
0: 咱们不是商量好了吗？你家中午我家晚上，这我们都准备好了，这饭店都订好了。
5: 别争了，我们啊一家一家轮流吃，直到把你们吃烦为止。
6: 放心吧，吃不烦我们，我们啊就担心你们吃不了几顿就要走。
0: 这回呀，可得多住些日子啊，
1: 行吗，他小姑父？
5: 行吧，啊行啊，这次啊我们就在沙家浜扎下了啊。
6: 赶紧，
1: 好，来来来。
7: 哎，司令，请坐。哎，还是大舅哥先请吧。
8: 哎，大舅哥，
7: 你是客人，你先请。
8: 对对对，你是客人。行，那我就不客气了啊，我从哪儿抵挡到从哪儿踏下去了。
7: 哎，
8: 来都坐，
7: 哎，你干什么？还没开始呢，待会儿你再要筷子。
8: 我要什么筷子？我今天就用刀叉。
7: 哎，对。
8: 哎，服务员，
7: 剩菜。你怎么一人一份啊？
9: 是啊，你想跟我合吃一份啊？
8: 不是，我就是有点紧张。
10: 哟，
8: 还能有什么地方让你紧张？不简单啊！
10: 哎，
8: 看在咱俩这么多年感情份上，你帮帮我呗。
10: 那你可得虚心点，老老实实跟着我学，我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8: 一定。
10: 哎，
11: 你们两个嘀咕什么呢？
10: 他
11: 没吃过西餐，
10: 多吃。诸位，肃静啊！大连。
11: 我这个时候说肃静没错吧？
10: 姨父叫姨妈什么？叫她达里。说吧，什么意思啊？就是亲爱的。你们不要交头接耳的嘛。说，
11: 你说。
10: 来，这第一杯酒啊，咱们把它干了吧。
11: 哎，他大姑父啊。
10: 这话得说清楚啊！你这第一杯酒是为什么干呢？就是，为了安家的贵人呢，行了吧？啊，为了安家的贵人。好，来，来。
8: 哎，
10: 来来来，
8: 哎，
10: 来来。
8: 哎，
10: 小子。
12: 哎，老家。嗯。 你现在吃东西也不吧唧嘴了，早不吧唧了，让他训练的早都不吧唧了。但是我们家安辰啊，这些年可是一直在吧唧。
11: 都怨你给带坏了。
12: 都怪我，都怪我。<笑>

0: 老姜啊，
1: 嗯，
0: 真没看出来啊。
1: 没看出来什么？
0: 你这刀叉用的是越来越熟练了。嗯，
1: 哪能都让你给看出来呀、啊？那还了得？
2: 哎，爸，你什么时候学会吃西餐的？
3: 我呀，是怕你姨父笑话我，来之前偷偷练。
1: 嗯，
2: 真的假的？
4: 爸，每年去军区开会，都有人请他吃西餐。
2: 真的呀？
3: 那还有假？他们每回问我说你吃什么呀，我就说吃西餐，
1: 弄得他们每次都请我吃西餐，还说我是狗长犄角闹羊事儿。
4: 哎，这房子可真小。
3: 行了，人家把自己的卧室让给你住，你就知足吧。
4: 哪儿也比不上自己家好，还是自己家住的痛快。
3: 这不是青岛吗？这不是城市吗？
4: 你少阴阳怪气的。

0: 大家来了、啊、睡得好吗？
1: 睡得不错。
0: 哦嗨，
2: 老欧，你快点，老欧快点啊。
3: 哎呀，你来了。早上好。早安。
4: 你就别狗仗计较了，没事的。
5: 哪样事儿？
3: 哎呦，你准备的这些啊？这江大人又该说我狗仗计较、脑秧事儿了，啊？
0: 刚才他又这么说你了？啊？那，
3: 哎，对了，这个就对了。哎呀，我现在是越来越喜欢这个老姜了。说真的，他比你哥哥强多了。
0: 嗯，那是，我哥也没帮过你什么忙，那老姜可不一样啊。要是没有老姜啊，你那两个宝贝女儿能上大学，能当军官吗？
3: 哎，我可不是这个意思啊，我可不像你嫂子那样，哎，她小姑父长，她小姑父短，啊，俗，真俗，简直是俗不可耐。
0: 是俗，那也是真心实意的。
3: 我就不是真心实意啊，昨天晚上吃了我一个月的工资，我说什么了？
0: 你这还不叫说什么呀？
3: 哎。我可不是心疼啊，我这是表决心。我准备他们临走之前再请他们吃一次西餐，咱换个地方，这次吃更贵的，这次吃他两个月的工资。
0: 行，吃什么吃多少你说了算啊，我不管，你说了算。
1: 哎呀，你看看你姐姐做的早饭，你再看看你
5: 来闺女，
0: 谢谢，
1: 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
6: 就是，你吓什么一跳？
1: 原来人家老欧就过着这样的生活。
5: 哎，你们今天怎么安排的啊？啊，
1: 你们上你们的班，不用管我们，我们一家三口出去随便转转。
0: 那怎么行呢？我假都请好了，我陪你们。
6: 哎，不用不用，你们不用陪，我们自己逛更自在。
0: 嗯，我假都请了。
3: 哎呀，算了算了，恭敬不如从命。今天你们自由活动啊。
6: 嗯，好，
1: 你坐着好好吃，是吗？嗯，
0: 多吃点。嗯，
7: 爸，你是从这个学校毕业的？真没想到。
8: 怎么想不到啊？
7: 你天天嫌我爸没文化，说人家是大老粗，我们都以为我爸没上过学呢。
1: 看看，在孩子心目中，你给我造成了多坏的影响。
7: 就是，爸，嗯，你挺厉害的，你。嗯，
1: 你爸本来就厉害。走，我带你进去参观参观去。
7: 好。
9: 啊，大叔，同志，请您出示证件。
1: 什么证件啊？
9: 学校的工作证，或者是出入证。

0: 啊，我是这个学校毕业的，我要进去看一看，需要什么证件的？啊，
1: 对不起，这是规定，没有证件一律不许入内。
0: 这是什么狗屁规定啊？
1: 这是学校规定的。同志，有事儿请到警卫室交涉。
2: 算了吧，别进去，
1: 在外边看看行吗？
0: 不行，老子今天非要进去不可。哪儿？
1: 站住！您在线外等候。
3: 哎妈，我爸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气？以后这种气多了。没事儿，我爸受得了。你这么多年教育他，这么多年受你的气，他都扛得住，这点算什么呀？真死丫头，越发口无遮拦你。没什么变化。
4: 哎，
3: 行了。
4: 哦，您好。
3: 谢谢啊。
5: 挺厉害的呀，
4: 老师啊，您说，先去哪看看？
5: 你先送我们去从校长家吧。好，那这边走。谁家？我跟您说啊，我跟你爸的介绍人，
4: 那个变化特别大。哎呦，
5: 爸，你快点儿！哎，杨大姐，杨书记，我是安杰。这是江德福，哎呦天哪，是你们呀！你要不说我还真认不出来了。现在认出来了？认出来了。哎呀，你变化大。 这小安子呀，他没啥变化，跟年轻时候啊还是一个模样啊。屋里坐，哎，屋里坐，来来来，哎呀，哎呀，人家那是客气话，可别当真。哎呦，可把你美的，这声音弄这么大，
6: 你干什么？
5: 听不见了，你看谁来了？校长，
6: 校长，老糊涂了，听不见了。这不是挺好的吗？你是谁呀？校长，我是二区队的江德福。
5: 不低头。老小孩不喜欢剃头，来，坐，来，坐吧，哎。
4: 喝水，
6: 大姐，别喝，
5: 千万别喝，不喝。哎呀，等会儿来的，我们昨天刚到，今天就来看您了，谢谢你们，还没忘了我呀。杨书记，您看您这是说到哪儿去了？
6: 就是啊，当初啊，要是没有你们的介绍，我们俩人谁认识谁呀？
5: 是，那我这个媒人还做对了？
6: 当然对了，我们呀一辈子感激你和校长。
0: 你是谁呀？
5: 校长，我是
6: 江德福。
5: 不低头。小安呐，你今年多大了？ 大姐，我今年都快50了，您还管我叫小安？哎呦，你就是80了，那在我眼里，那还是小安呐。<笑>
3: 是是是，我在您这儿永远都是小安，可不是吗？
5: 你还敢在我面前称老安？哟，那可不敢，那我可不敢。<笑>小安呐，你还那么怕我？ 可不吗？我还真有点怕您。<笑>哎呦，你那时候到底怕我什么呀？啊！<笑>我怕您对我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啊！<笑>哎呀！<笑>
0: 你是谁呀？
5: 不是来给你剃头的。
0: 不剃头。 电视声大点儿，听见没有啊？ 全变了，你看这变化多大呀！你看
1: 这操场。
0: 哎，我记得那年啊，有一天下午我在那打篮球，那丛校长啊把我叫到一边，问我说：“有一个叫安杰的女人，人长得很好，但是成分不好，你敢不敢要？”
2: 你怎么说的？
0: 我当时二话没说，我就说了一个字儿，敢。那有什么不敢的？
2: 这是一个字儿吗？这是很多字儿。妈，当时是这样吗？
1: 听你爸吹牛。
0: 我吹什么牛啊？你知道吗？我当初为了娶你妈呀，我差点被一撸到底打回老家。你问你妈有没有这回事？
2: 你是谁呀？
0: 我是二曲队的江德富。
2: 我爸现在是老夫聊发少年狂啊。
1: 你爸是更年期了。
0: 还扯淡，那是女人得的病，我们男人怎么能得那个呢？
2: 哎呦爸，男人也会得更年期，就是比女人少一点，但一旦得了更年期，那可比女人厉害。您看您现在不就是更年期吗？就是神经病。你是谁呀？啊，妈你看呢。
1: 你干嘛？
0: 老好像就穿这么一个。
1: 这叫睡衣。
0: 我还不知道这叫睡衣啊。
1: 那你要干嘛？
0: 我想穿。
1: 你不是不穿这个睡觉，你不是嫌麻烦吗？
0: 那是过去，我现在又想穿了。
1: 杨飞啊，拿钱给你爸买。
2: 爸，啊，你这是狗长犄角。
0: 我知道，闹洋事儿。要这个。
3: 不错，这就试一下。
2: 爸，这是怎么了？
1: 你不是说他更年期了吗？
2: 这更的有点太厉害了吧，我都认不出来了。他是谁呀？还是啊？
1: 是。
2: 爸，我求你了，别逛了，行吗？
0: 不逛哪行啊？还没给你姑父买衣服呢，这尺寸都要了，不买行吗？
2: 那刚才为什么不跟您那一块买了呢？
0: 我们俩能买一样的吗？我们俩又不是双胞胎。
2: 你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毛病这么多？
0: 我这毛病还算多呀，跟你衣服比，我这好多了。
2: 你干嘛总是要跟他比呀？干嘛总是要跟那个右派比啊？
0: 你不是说他活得潇洒吗？啊，别具一格，我怎么就不能活得潇洒一点，别具一格点啊？
2: 爸，我求你了啊，咱不逛了行不行啊？我求你了，累死我了。
0: 你这还是当兵的呢，动不动就叫苦连天，你看看你妈。
2: 妈，你不累啊？
1: 我怎么不累啊？我累得连说话的劲儿都没了。
2: 看，我妈不说话是因为累的。咱们真的别逛了，我也饿了，行不行？
1: 我早饿了。
2: 看，
0: 行，吃吧。
2: 爸，你请客。
0: 好，
2: 你请客，我要去青岛最好的馆子吃。
0: 啊，我请就我请，走。
2: 总算不逛了。
0: 高，
2: 我第一次在这么高的地方吃饭。
0: 我也是。
1: 你不是？你不是在飞机上吃过饭？
0: 那也算吗？
1: 当然算了，不是在最高的地方吃饭吗？
2: 妈，那是我爸的光荣，不是您的光荣，不用这么记忆犹新的。
1: 你爸的光荣就是我的光荣。懂什么？
2: 是，我什么都不懂，我不懂得多了。咱们可以开始吃了吗？
1: 当然能吃了。
2: 不用点菜啊？
1: 当然不用点了，自助餐，顾名思义，自己取自己吃，自己顾自己。
2: 那这下好了，我不用照顾你们俩了。
0: 你好像一直在照顾我似的。那就用这个吧。
1: 哎，不用拿盘子，那边有盘子，那边什么都有。
0: 哎，你不去吗？
1: 我去了，谁看东西啊？你去，去完回来我再去。
0: 好。

0: 拿一点。
1: 我还用你说？我又不傻。你没拿杯水啊？
0: 我一会儿再去拿。
1: 啊，
2: 祖宗哎，谁让你们拿这么多了？
0: 也没人拦着呀。
3: 这不会有人拦着你们的，但会有人笑话你们。
0: 笑话我们什么呀？
3: 笑话你们拿这么多。
1: 谁爱笑我就让他笑我去，又没花他们的钱。
0: 就是。
1: 吃。嗯。嗯，嗯。嗯，你这么看着我们干什么呀？你
0: 你嫌我们丢人啊？
3: 我不跟你们进来就好了。
0: 现在你又晚了，唯一的弥补方式就是您假装不认识我们。
1: 对，干脆啊，你坐别的地方，大家眼不见心不烦。
0: 就是。哼，哎，你这是什么呀？我刚没看见。
1: 这鸡，拿吃。

0: 点。妈，说你胖你还喘。
1: 嗯。
0: 我告诉你啊，过了这村儿就没这店了，这儿没人认识你，不用这么优雅。这个钱是我们自己掏的，不用跟他们客气。你老人家刚才在外头嫌贵，死活不敢进来，这到了里边了，你又装大方。你这么吃啊，得亏死。
1: 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2: 你们吃你们的，少管我。
0: 怎么能不管呢？你这个是在浪费我们家的钱。
1: 嗯，你少说两句，多吃点，把你妈那份也吃出来不就行了吗？
0: 你也多吃，咱俩一起把他那份给吃出来。
1: 行，就这么定。
0: 嗯嗯。我再去拿点儿。
1: 嗯。哎呀，好啊好啊，这个鱼好啊。
0: 我忘拿鱼了，我去拿鱼去了啊，再拿点
1: 儿。哎呦，这个，嗯，这个，嗯。
0: 爸，我实在是吃不下

0: 刚才吃那些东西都吃哪儿去了？
1: 哎呀，还有这个好东西呢啊！我刚才怎么没发现呢？你这，
2: 妈呀，你还吃得下呀？啊，
1: 给咱俩拿的，咱俩
2: 一起。别！我一点都吃不下了，哪怕这一粒玉米粒儿，就能让我的胃撑爆。
1: 哎呀，你是不知道啊。我从小就喜欢吃这个，每回见到他就像亲人似的，那不吃他好像觉得对不起。
2: 哎呦，还有咖啡呢。
0: 是啊，你也来一杯。
2: 不行了，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0: 啊，你可不许浪费啊，把它都吃下去。你笑什么？我是认真的啊！你想想，你小时候连地瓜都吃不饱呢，你不是见了地瓜就跟见了亲爹亲娘似的。
2: 爸，我告诉你，你别搭理他啊！你要是真的吃了，你就上了我妈的当了。啊，
1: 我倒是想上他这个当呢，可是我是真是吃不下去。
0: 我看你是忘本了。老姜，
1: 哎，
0: 要不咱们回你们老家看看？真的，我是说真的，我没开玩笑。既然咱们都出来了，干脆咱们就玩个遍。
1: 嗯，
0: 怎么样？

0: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0: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0: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2: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另一个是三角穴。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杨主任啊，我看这个大屏幕上是一个人的手掌图，
1: 对，
2: 我猜是不是这个三角雀刮手掌可以缓解一些症状和病痛呢？
1: 那我们看大屏幕啊，这上面是一个手掌，这五个手指头它一共有几条经络分布呢？一共是10条经络啊。咱们先看大拇指，这个拇指管什么呢？上面可以管咳嗽，管胸闷，管咽喉肿痛。说大家记住啊，你跟别人学中医怎么学我不管，你跟我学中医一定要记住思维方式，而不是光记内容，你把方式记住了那才行。咱就比方说大拇指，哎，拇指是哪条经走行啊？手太阴肺经，从胸走手，走行于拇指啊，所以拇指呢是手太阴肺经走行的一个区域。那说为什么咽喉肿痛我们要扎这个少商穴放血呀？哎，说放完血，哎，为啥就好呢？就是因为手太阴肺经这条经络走行于拇指这一侧啊，它精气运行的方向是从胸往这走的。所以如果我们是肺子虚的话，就上不来气儿。很多老同志有慢支啊，肺气虚。那么肺气虚的人呢，一个是气短。什么叫气短呢？就上不来气儿。那气儿上不来，他就得使劲往里什么吸呀，啊，这是气虚。气滞是啥呀？气滞就是怎么样得劲儿啊，就这样。唉，这是气滞，叹气是吧？气短呢，怎么得劲儿啊？一个是吸，一个是叹，说中医讲一个是虚，一个是实，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1: 哎，所以说如果肺气虚的人你上不来气儿怎么办呢？你用这个三角穴从手腕，哎，向手指这个方向刮，这是什么？这是补，顺补逆泻，顺着精气走行的方向去刮就是补法，逆着刮呢就是泻法。这个记住了没？
2: 记住了，记住了。
1: 哎，我们说顺补逆泻，所以你要是气短上不来气儿呢，就顺着精气的走行方向去刮，哎，它就不短了。你说这两天咳嗽大黄痰的，肺子里面轰隆轰隆的，那痰可多了，这肺经有实症了，怎么刮？从尖儿往回刮，逆着刮，明白了吗？哎，大家回去慢慢消化。好了，再看这个手指头，小指。小指这面啊有心经，哎，外侧这面呢是小肠经。所以如果说心与小肠的问题，比方说这个病人身体

0: 也很虚弱啊，爱感冒，尤其小孩啊身体虚，三天两头感冒，免疫力差的，你就把这个小手指头记住就行了。那么小指侧面啊，这就是补法，不用泻法了。咋补呢？小手指头外侧这面啊，用三角雀往指尖刮，管什么？孩子体虚和感冒。临床上还有很多知识，那大家伙想继续学习的，想了解更多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哎，我会一一的教给大家。那大家伙记住啊，用穴如用药，拿到这本经络穴位图册之后呢，你就可以随时做参考。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啊，哎，学到真的，学到有用的，学到安全的中医知识。
1: 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说到穴位治病啊，在这里我想问问杨主任，这个现代人啊，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很多人都有脾胃的毛病，那比如说胃痛、胃胀、腹泻等等等等，那像这些问题可以通过穴位来调理吗？
0: 脾胃病呢，在临床上常用的啊，而且用之有效的有5个穴位。哪5个穴位呢？第一个叫天枢穴。我们先讲定位啊，怎么找呢？先找肚脐眼儿，把手指头拿出3个，那肚脐眼儿旁开3指，这个位置就是天枢穴啊。所以在找天枢穴的时候呢，大家要明确一点，天枢穴在脐旁开3指，也就是什么2寸，说是在肚脐儿的边缘，还是在肚脐儿的中间旁开3指呢？肚脐有多大？这么大地儿吧？那你得告诉学生，是从中间开始量，还是从肚脐两边开始量呢？它不一样。你说天枢穴，我是从肚脐中央量3指，还是从肚脐两边量3指才对呀？你说呢？
1: 中间吧，是不是？
0: 对啊，中间不能从边上量啊，肚脐中央量3指旁。也就是2寸的距离，天枢穴。哎，为啥把这个地方叫天枢穴呢？因为中医认为啊，人能够腑，能够养，哎，像门一样。那么能腑能养，这个地方肯定有一个什么合叶，哎，一个枢纽。咱家里不都有门吗？门上有没有那合叶？
1: 有，
0: 有吧？天枢穴就是我们人体养腑的一个枢纽，就像门的合叶似的。就在这儿，所以天枢穴对于脾胃病的治疗范围在哪儿呢？一切治疗腹中切痛。什么叫腹中切痛啊？肚子突然疼了，怎么疼啊？像割刀剌的似的，割刀切的似的，这么疼，叫腹中切痛。所以腹部的这种剧痛，用天枢穴效果好。啊，那我讲这个天枢穴，咱们家里边小孩子的，对孩子上心的是吧？孩子呢，没事总吵吵肚子疼，你问孩子哪儿疼啊？这肚脐儿，哎，这个地方疼。只要是肚脐儿周围的这种脐痛，天枢穴它都好使。这是第一个作用啊，叫腹中切痛，绕脐而痛。那么天枢穴还治什么病呢？

0: 感寒急泻，什么意思呢？受凉了，拉稀了。这个问题大人孩子都会出现，说我现在拉稀了啊，那我是感寒还是感热呀？比方说喝酒，喝酒吃肉拉稀了，你说这是感寒还是感热？
1: 感热吧。
0: 热。那么感寒和感热有啥区别呀？感热拉稀大便是什么样呢？黏黏糊糊的，粘在便池子上，你冲不下去，都糊上了，你擦都擦不干净，这是什么？这是感热伤热了。那么感寒拉稀是什么呀？便的东西连汤水不落的，里面还有那些没消化的食物，带水的啊，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你摸摸手心，你感寒伤寒的拉稀，这手心是凉的。你感热，有火的拉稀，手心是热的。咱家里边有孩子有老人的，你把这个记住了。那咱说天枢是什么呀？感寒急泻，就着凉拉稀了，拉出来变出那个东西啊，连汤水不落的，跟水似的，有没消化的食物，这就是天枢穴的作用。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二个穴位叫足三里，这个穴位大家伙会找了是不是？啊，咱们教过，手掌卡直角。然后卡在髌骨外上缘，中指所指的方向，这个点就是足三里。这个穴位一定要记住啊！足三里穴呢，在脾胃病的治疗范围之内，它主要是什么？四个症：第一，胃疼、脾胃、肚子疼；第二呢，肚子胀；第三呢，哕；第四，溢。哕字怎么写呀？口字旁加个什么？岁月的岁，这个字念哕。
1: 意，少见，
0: 不常见。意思呢，口字旁加一个意思的意。疼胀我们好理解，说我肚子疼，肚子胀，可以按揉点按足三里。哕是什么意思呢？咱老百姓说是什么？干哕。要吐，但是吐不出来东西。
1: 对，
0: 就那个女同志怀孕早期那个状态是什么？就干哕。那你能吐出来的叫啥呀？那叫吐。呕呢？呕有声音，那叫呕。
1: 哎呀，这个吐还分这么多呀？
0: 有动静的，这叫呕，嗷这一声。对吧？没动静的，滋这一下子就出来的，叫什么？叫吐。也就是有那个意思。没动静也没出来东西，这个叫什么？叫哕。
1: 叫哕。
0: 那说溢是啥呀？没吃饭在那打嗝。嗝声很低沉，对吧？就是很低沉。那你要是很高声叫什么了？很高呢叫嗝了，打饱嗝。是吧？溢就是很低沉，那个气从肚子往外反，这叫溢气。那足三里是什么呢？治溢气，就你这种低沉的打嗝，或者疼胀哕溢四个症状，足三里都管。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三穴叫阴陵泉。阴陵泉呢不太好找，怎么找啊？先摸到我们的胫骨啊，也就是迎面骨，是吧？我们找这个位置，摸到了，然后还是在里面啊，往上捋捋捋。捋到头这个位置，往回来一拐弯，这块有个窝，你一摸这个窝有点麻筋儿，这个地方就是阴陵泉。阴陵泉穴治啥病呢？治疗溏稀，就便溏吧。 啊。那么糖稀糖泻是什么样的粪便状态呢？大家都在农村生活过吧？
1: 嗯，
0: 农村生活养鸭子，鸭子排出那个粪便什么样的？
1: 嗯，
0: 是稀的吧？哎，这就叫糖泻便，稀囊囊的，很均匀啊。阴陵泉就是这种粪便。阴陵泉穴还治什么呢？治顽固不化，这吃啥拉啥，就叫顽固不化啊。说脾胃虚寒，吃啥拉啥也用阴陵泉，这个穴位大家一定要记好。我们再看看第四个穴位，叫中脘穴。中脘穴的定位呢，上节课咱们讲过，找到肚脐眼，找到这个肋叉子中点啊，它俩连线的中点，这就是中脘穴。中脘穴除了治疗胃疼之外呢，它还能治疗一种病，在古代治什么呀？治霍乱。霍乱的表现什么？上吐下泻啊，拉的是水，以前叫打摆子。现在这个霍乱这个病怎么样？很少了，一年也见不到一个。但是说你夏天说吃东西吃坏了，食物中毒了，上吐下泻的人很多吧？怎么办呢？点按或者艾灸中脘穴，效果很好。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看脾胃的五大穴，第五个叫气海穴。气海穴也好找啊，在肚脐眼下1.5寸，1.5寸多少呢？大概2个手指头这么个宽度，哎，就在这个位置，这个叫气海穴。那么气海穴主治什么呀？哎，小孩不爱吃饭，干巴瘦；大人不爱吃饭，哎，干巴瘦，他也治。说胖子、胖人能用气海穴吗？不能用，为啥呀？那不越吃越多吗？是吧？所以《针灸大成》里面说，气海穴治累瘦。
1: 嗯，
0: 累瘦是什么呢？就是干巴巴的瘦，累就是虚弱的意思，很虚弱。所以气海穴呀，对于那孩子天生脾胃不好、不长肉啊、瘦弱、没劲儿、虚弱，这效果都很好。那么这几个穴位呀，哎，咱们简单的给大家伙介绍了它的定位、它的用途和它的手法。当然只是简单介绍啊，那更加详尽更完备的知识讲解呢，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在这里边。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你可以仔细的研读。哎，另外呢，三角雀的用法大家伙可以自己摸索啊，我讲的雀头、雀足、雀尾，可以点、可以按、可以刮啊，大家伙你也可以发明一点自己的手法，这都是可以的。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啊，通过经络和穴位的学习，安全少花钱，真正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 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

0: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江伟民，吴仁整，你姐来看你了。
1: 哎呦，妈！
2: 哎，伟民啊！
1: 爸，哎，你们怎么来了？
2: 我们来看看你，不行啊、哎！
1: 不是，我没想到，我一点也没想到。
2: 江伟民，我不远万里的来看你，你连个招呼都不打，怎么当了工人没几天就目中无人了？哎
1: 呀，我是什么工人？我就是咱们家替罪羊。
2: 行啊，别得了便宜又卖乖了，你赶紧的收拾一下，带我们回去，回咱爸的老家光宗耀祖去。
1: 弄了半天，你们不是来看我的呀？
3: 怎么不是啊？我们主要是来看你，顺便去看看你爸的老家。
1: 什么顺便啊？骗傻子呢吧？
2: 这年头怎么工人阶级都这么小心眼了呢？怎么吃农民兄弟的醋呢？
4: 去，那换衣服去吧。
2: 你赶紧的、
3: 哎，等你啊！
1: 我很快啊，我马上换完。
2: 妈，他是胖了吧？妈，
3: 胖什么呀？都瘦成这样了，啊？

0: 你怎么这么贫？你才知道呢。爸，咱去谁家呀？哎呀，也不知道二大娘还在不在了。啊，你说那个王艳凤她奶奶啊？早不在了，死800年了都。
1: 爸，你别瞪我呀！你再想想，还有谁？哎呀，好像有一个叫棍子的人，小时候跟我关系特别好。那大名叫什么呀？
0: 大名我不记得了，我只记得他叫棍子。那咱进村找找吧。看水。
2: 村里怎么没人啊？
0: 哦，麦收的时候。 都下地收麦子去了，村里哪还有闲人呢？
1: 哎，可不是嘛！现在是农村最忙的时候。那你们还挑这个时候来？哎，
0: 孩子，我给你打听个人。
3: 打听什么人呀？
0: 棍子，棍子，认识吗？
3: 不认识。
1: 有一个叫六指的，六指的，你们知不知道？
3: 有叫六指的。
1: 啊，他现在住在哪儿啊？
3: 他住在坟里头。

0: 死了，埋在坟里。
1: 哎，燕凤在吗？哎，你说这孩子真没礼貌。
2: 哎呀，你的娘啊，这不是三大爷三大娘啊？
1: 燕凤吧？
2: 燕凤呢？
1: 认不出来了？还认得出来？
3: 凤儿，哎呀，你好像又胖了。
2: 可不咋的，你说我也没吃啥，你说这肉咋就长身上了呢？哎呀，你们来咋不提前说一声呢？
3: 来看看，
2: 来看看呢。别站着了，快回屋坐。他家里。哎，
3: 好好好。
2: 哎呀，这咋不打个招呼就来了呢？
3: 来。
4: 你还是那个小时候那个样，没有变。
3: 棍子，是棍子吗？这不是棍子吗？哎呀，好久不见了！哎呀，你没变，你看，来，是我老伴儿。
1: 这怎么叫
3: 啊？叫棍子哥。
5: 我跟着你学学好吗？
6: 对啊，有时间都来啊。
5: 啊，好，慢走啊。
7: 哎，怎么走了呢？
5: 你呀、啊，你跟个妖魔鬼怪似的，把人吓跑了。
7: 你跟他们怎么认识的？
5: 我们是那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认识的。哎，那小子会吹笛子，吹得可好了。
7: 人家会吹笛子进宣传队了，那你呢？你能干什么？你会干什么呀？
5: 我不是普通话说得好吗？我负责报幕，还有诗朗诵。
7: 你还能报幕？来，你报一个，报一个，我看看。
5: 来一个
7: 啊，
5: 来一个啊。
8: 下一个节目，笛子独奏，贫下中农运粮忙。
7: 太傻了你！
5: 你才傻呢！哎呀，别动别动，跟你说个正经事儿。
7: 说，
5: 你知道那个王艳凤的男人是谁吗？你知道他是谁的弟弟吗？江昌义的弟弟，江昌义同母异父的弟弟。
7: 江昌义不是跟我们同父异母吗？
5: 对呀、啊，他跟咱同父异母，他跟人同母异父啊。就是说啊，他跟王艳凤的男人是一个娘，他跟咱是一个爹。
7: 那他跟我们有关系，有亲戚关系？
5: 那你要是按这个说的话，农村人的讲究吧，你得喊人一声二哥。哟，二哥，
9: 你俩是咋在这儿啊？咋不进屋喝水去？
5: 我们马上去。二哥，你干嘛去？
9: 我去供销社拿点酒。
5: 哎，好嘞，慢点啊，二哥。
7: 嘴还挺甜的。
5: 我这不给你做示范呢吗？

0: 怎么听不懂？
1: 你们没事，一块儿忙了忙了啊！这些人都我顾不过来，
2: 收拾收拾收拾收
3: 拾。张桂兰，张桂兰在外面，快快快！哎，进吧进吧。
4: 指纹六十了，这不下来了吗？
5: 是是是。
4: 哎，好好，
6: 一打人就这么大，就六十了。
5: 是啊，哎呀。
4: 啊，你们聊啊。
5: 好，
4: 怎么了？
7: 我跟你说啊，江昌义同母异父的弟弟也在这儿呢，你想不想知道是谁呀？我告诉你，就是燕凤的男人。
8: 哎，孩儿他爹，你回来了，来来来，
7: 就是他。
8: 回来了，阿嫂。
9: 回来了。
8: 哎，那你搁进去，然后我给这收拾收拾，咱马上开饭了啊。
9: 好好好。
8: 马上开饭啊！
4: 好好。

0: 了。
1: 我现在知道爸为什么要离婚了。你看那个女的，最少比爸大10岁。
2: 哎，农村人显老。那再说了，爸跟人结婚的时候，人也没这么老。
1: 你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是爸不应该跟她离婚？
2: 我没这意思啊。
1: 你就这个意思，我都听出来了。
2: 哎呀，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只不过是下过乡，我跟贫下中农有一定的感情罢了。你看着我干嘛？
1: 你怎么不是贫下中农生的呢？
3: 爸要不离婚就好了，那个女的就是你娘。
2: 她怎么会是我娘呢？
4: 孙大爷，拿着擦手。
5: 哎，好好好好，
4: 快点吃饭了。
3: 爸，还是你老家的人好啊。这该看的人您都看了没有？有没有漏掉的？就比如。
6: 比如什么呀？
3: 比如
7: 什么呀？
3: 我忘了要比如什么了。使劲吃啊！到家了啊！
4: 讨厌！哎，你们也别闲着呀，快吃了吃。
8: 哥俩猴啊，前一个呀又说嘿一位位。
3: 想不到我爸还发展的挺全面的。看样子你挺喜欢你婆家呀？看什么戏？到底是喜欢还是不喜欢？
9: 无所谓喜欢，也无所谓不喜欢。
3: 哟妈，这对你来说是个天大的进步啊！
4: 对了，我招呼你们，好好吃。吃啊！
3: 哎呦，实在吃不动了，我再吃我就炸了。
4: 你这吃什么了？你就炸了？你这城里小姑娘真是，就吃口猫食还炸了？真逗！
3: 哎，你跟他们说，千里相送，终有一别。
2: 我不说。
10: 哎，常来哈，吃饭走啊，孙大爷。
1: 那个谁吗？
2: 是吧？是吧？是吧？
4: 哎，常回来啊！
1: 妈，看那边，开院。看到没？就是那个。啊，看。
11: 哎呀！那老乡真热情，那回去吧。
9: 看啊，看那个女的，看见没？你难道不认识她吗？是张慧兰吗？啊？谁不让他看了？
1: 你大度点儿，你主动邀请一下。
9: 你女儿让你看一眼，
12: 不看。
9: 你连你的家乡都不看了？
12: 你给我少啰嗦，老子不看。

0: 水都凉了，你还泡着干什么？你今天心情好像不太好啊，为什么？
1: 我心情很好，没有为什么。
0: 行了，你在想什么我还不知道。你在想那个张桂兰，对不对？哼，哎呀，你就是说实话，我也不会在意了。我以前对这事儿还耿耿于怀的，可是今天一见了他的面，我反而无所谓了。都是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了，我不在意。我今天见了他的面儿，反而能理解你了。我理解你为什么要跟他离婚了。
1: 哼，你理解个屁，老子还要你来理解。
0: 亚飞，亚飞，
2: 哎，来了，妈。怎么了？
0: 你爸上吐下泻的，得赶紧送医院。
2: 啊，行，怎么会这样啊？
0: 知道。
2: 哎，你别急啊，妈。
0: 谢谢啊。
2: 奇怪了，我们怎么什么事儿都没有，爸就拉成这样？
0: 哎，你爸这是水土不服啊。
3: 怎么会呢？这是爸老家呀。
0: 你爸老家的饭已经不适合你爸的胃了。
2: 胡说，那是他吃太多了，不消化。

0: 江父，干嘛去啊？
1: 我去码头。
0: 上来吧，捎你一段。
1: 哎，你别动啊，我爬上去。我喜欢在上头待着。哎，真有你的，在哪儿都能睡得着。
2: 我没听清，
1: 真是的，唱这么好听，你都没仔细听。行了，我走了，走了。
0: 哎，再见，
3: 再见。
1: 哎呦！
4: 看，看，魏国，你看那个船是吧？
5: 肯定是。
1: 哎呦！
5: 闹什么呀你？
1: 还没来呢，
4: 看啊。是吧，
1: 一二姨，你也太偏心了吧！你最爱的小女儿回来了，你就来接啊？
4: 你再管我叫一二姨，我饶不了你啊！
1: 哎，还是有一个老兵回连，我才知道的，原来我妈有这么讲究的外号呢。
4: 讨厌，你们同性恋毛病可真不少，欠整顿。
1: 哟，你看看，不愧是当了部队家属这么多年啊，部队的术语你掌握不少，动不动还知道整顿人。你也可以啊，弄了一个这么好的外号，还是我们部队的口号。
4: 再胡说八道，小心我给你推海里去啊。
1: 别别别，等你过了50岁生日的时候，你想推你再推。
4: 哎呀，来了来了。
1: 那边，哎，你看你看，那个是不是欧阳安然啊？是吗？他怎么来了？
4: 他怎么知道的？是不是李大姨跟他说的？
1: 生日这么

0: 兴师动众的。我爸五十生日的时候一点动静都没有啊。哎呀，哎，那是不是江昌义啊？
1: 啊？
0: 他怎么来了？
1: 怎么回事？他怎么来了？
0: 你问我，我怎么知道啊？怎么知道我妈过生日啊？
2: 对不起，是我告诉她的。
0: 你干嘛要告诉她呀？
2: 我想，
0: 想什么想？不动脑子想一想。我妈那么烦她，她呀简直就是我妈的眼中钉、肉中刺。她来了，我妈这五十岁生日能过好吗？
3: 他们两个是怎么凑到一块的？
4: 我听说好像是在书店碰上的。嗯，我想这应该就是缘分。
3: 你懂什么叫缘分？你缘分的在这瞎说。
0: 好好好，我不懂，我不瞎说。
5: 哎，你该毕业了吧？
1: 啊，今年毕业。
5: 那毕业以后回老部队吗？
1: 不知道，
5: 也有可能重新分配吧。
1: 你学的什么专业？
5: 工程设计。
1: 毕业以后定什么级？
5: 副营吧。
1: 你行啊，搜罗接将。哎，你跟安然怎么联系上了？
5: 哦，他在一大，有一天我们在书店碰见。
6: 俗话说了，巴掌不打笑脸人，人家好心好意的大老远跑来给你过生日，你要有长者的风度，不要有失水准嘛。
4: 那你告诉我，我的水准应该定在哪儿合适？
0: 你看，妈，
2: 他们俩怎么了？
0: 你说呢？这只是前奏，好戏在后头呢。

0: 嗯，你怎么了？嗯，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
1: 我胃疼。
0: 吃点药吧。
1: 睡觉前吃过了。
0: 来，我给你揉揉。
1: 你睡你的觉，你起来干嘛？

0: 这次安老师表现得不错，起码没跟你闹事儿。嗯，还没跟我闹事儿，倒跟自己闹上了。昨天晚上啊，胃疼了一宿，坐了大半夜。
1: 女人的记性就是大，都多少年了还过不去？谁说不是？
0: 我说，干脆你告诉她实情得了，免得她这么难受，这么想不开。
2: 给我闭嘴！我们家的闲事你少管。我们家的闲事，你管得少啊？这个事儿啊，你只要不多嘴多舌就行了。那你嘱咐好你妹妹，小心她给你说漏了嘴。她没事，她知道轻重。
3: 哼！哎，早知这么麻烦，还不如不让他们回来。现在说这废话有什么用？ 都怪雅宁，就是他先瞎张罗的。孩子也是一片好心啊，你别不知道好歹。哎，哎呀，哎呀，哎呀，你唉什么唉呀？唉声叹气的，哪像个过五十大寿的人呢？他们这是来给我祝寿的吗？简直就是来给我折寿的。说这话不吉利啊。

0: 别在屋里吵，枪。哎，这事儿你想清楚了没？想好了，带他来。我劝你还是慎重些啊！你看妈现在这样，拉了个脸，哪女孩见了受不了？
1: 妈拉着你不是因为她，
0: 那人家就愿意看吗？
1: 这你就不懂了。我提前跟他说清楚，让他有个思想准备，他也就不会大惊小怪了。即便妈不喜欢他，他也以为不是他的原因，那他也不会那么紧张了。这是其一。其二呢，万一妈看了要是喜欢呢，这不是件好事吗？他来冲冲血，让妈放松一下，也算是给妈的一个生日礼物吧。
0: 哎，有道理啊。哎，你小子运气就是好，哪像我，带个女朋友来，咱妈还没做好心理准备。哎，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呢？
1: 这就叫万事开头难，你给我们铺了路，趟了雷，我们都要感谢你啊！
0: 哎，我告诉你啊，想感谢我就别着急结婚，别结到我前头，让我没面子啊！
1: 行行，我等着你，我等着你啊，你放心。不过你得抓紧紧啊，我可等不了太久啊。
0: 结婚娶老婆，这是可遇不可求的事儿。别催我。
1: 哎，你跟你那个唱河北梆子的女朋友是因为妈分的吗？
0: 不是，跟妈没关系。
1: 跟妈没关系，你也得说成有关系。
0: 为什么？
1: 你想啊，妈都已经活生生拆散一对了，她还忍心再拆一对吗？
0: 哎呀，你小子啊，我可真等你出事了啊！
1: 你帮我忙啊！帮我忙！
2: 在听谁的呀？
3: 听这个吧，叶倩文的。
2: 哎，不听叶倩文的，这是什么呀？校园歌曲。哎，听这个，听这个。
3: 听叶倩文的吧。
4: 哎，安然。
3: 哎，
4: 你去厨房帮忙吧。
3: 哎。
2: 他怎么这么听你的呀？
4: 哦，这个时候你让他去，他也会去的。
2: 哦，校园歌曲。
3: 姐，姐，姐，你说今天这段鸿门宴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
5: 出不了什么大事儿，但也吃得不痛快。
3: 哦，不出事儿就好。管他痛不痛快，
5: 就你事儿多找不痛快，
3: 怎么怪我呀？又不是我把江昌义招来的。
5: 你有没有觉得这事儿有点蹊跷？好像有什么名堂。
3: 什么名堂？
5: 你想啊，这个安然他好好的，没事请假来给妈过生日，
3: 那是因为他感激妈。要是没有咱妈，他能有今天吗？
5: 妈帮他们娘家人的人多了，哦，一个都不来，就他来，他良心比其他人好一点儿，我看不见的。
3: 那你说为什么？
5: 他俩不会谈恋爱了吧？

0: 一把青叶如草木之灵，会国书之仙，魔芋、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饮食，将药食同源营养藏进三餐。田间果蔬，山林食材，皆成餐桌美味。
1: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品，十二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

0: 花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
0: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3: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不用担心升糖，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 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

0: 那就吃咱们纯粗粮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1: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根本不用担心的，放心。
2: 这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药食同源的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3: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艾立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语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4: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5: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9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3: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1: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3: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立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语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立德。

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击电话

0: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松阳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吞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
2: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根本不用担心的，放心。
3: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1: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可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4: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啊你就吃啥味。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5: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1: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爱立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语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

0: 造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
0: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不用担心升糖，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0: 咱们以前怎么就没有想到过叫个人来炒菜呢？都是自己那瞎忙活，累个半死。
1: 以前哪有这么大场面啊？真是的。你别多心啊，我没别的意思。
2: 你有别的意思，我也管不着。哎，有什么意思？有什么意思吧？
0: 你是破罐子破摔了啊！
3: 啊，谦虚都不错。那我再给你们锦上添个花。
4: 妈，送给你一个生日礼物，给你一个惊喜。
0: 什么生日礼物啊？
4: 来来来，
5: 爸爸，你们看，铁梅。
0: 这是
5: 我二哥的对象，我二嫂。
1: 我怎么看你这么眼熟啊？你哪儿的？
6: 我在药房工作，我给您拿过药，还记得吗？
5: 什么呀，爸爸？人家在宣传队演过李铁梅，你肯定是在台上见过他。哦。哎。
0: 哎，哥，嫂子，你们怎么不吃惊啊？你们早就知道了。
3: 嗯，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2: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来，小郑，到这儿来坐。哎，
7: 谢谢阿姨。啊，阿姨，生日快乐。
0: 谢谢你。来，吃橘子。啊，
7: 谢谢。
3: 妈，你们到底是怎么知道的？
1: 你们俩三天两头的打电话，你忘了？咱们通讯连有人。
3: 怪不得，那我可得好好谢谢他。
2: 你谢他什么？
3: 谢他帮我们打了预防针。
8: 来来来，
1: 生日快乐！
9: 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0: 吃吧，妈，你吃这个，
1: 来，吃这个，吃那个啊，吃那个，吃这个，吃这个，
0: 谢谢，
1: 太
0: 谢谢了。
1: 想吃哪个？还想吃哪个？
0: 想吃
5: 特别香。嗯，这个。
0: 啊，你给他吧。
10: 我敬您，祝您生日快乐。万事如意。

0: 谢谢。
1: 哎，没啥看着了，来吃菜。
2: 是吧？
1: 不是，拿着。
0: 出什么事儿？给，
3: 你也太不了解你妈了。你妈是那不顾全大局的人吗？再说了，为了她自己能够顺顺利利的过完50岁的生日，她也不可能闹别扭啊。
0: 说的是，哎，不过你看教长那样，真够难受的。我发现啊，“如坐针毡”这个词儿啊，就是专门给她发明的。姐，你说。他来遭这个罪干嘛？
3: 他呀，活该，自找的，非要拿热脸贴人家的冷屁股。
0: 你说话真够损的。
3: 本来就是嘛。哎，你稍稍快点啊，我下午还有事儿呢。
0: 嗯，知道了。
3: 这么多？
4: 干嘛呀？毛手毛脚的，这种日子怎么能摔东西呢？
3: 我这是故意的，你不明白了吧？岁岁平安。
0: 焦亚飞，我发现你跟李他妈似的，所有路上埋伏的都是你的人，都是你的李。
3: 真不愧是大学生，这损人都这么有水平哈。
0: 那是。
3: 那就交给你了啊。老寿星在想什么呢？聚精会神的。
5: 哎，亚飞，将来你找对象千万要打听清楚，一定要了解对方的底细。
3: 妈，这是一朝被蛇咬，一辈子怕井绳。您放心，我一定把他家祖宗八代都打听清楚。
5: 你说的谁家？
3: 对象呗。
5: 你有对象了？
3: 想什么呢？我是说将来总是会有的。
5: 你将来的对象妈帮你找。
3: 别，谢谢啊，您客气了，这事儿我自己来。我是想要自由恋爱。
5: 自由恋爱？自由恋爱有什么好啊？你看。
3: 哎，行行行行，您别给我说教了啊！您说的道理我都懂。下午我们连里打靶，我就不陪您了，我走了。
5: 嗯。
6: 老寿星，再次祝你生日快乐。
5: 嗯，去吧去吧。
3: 啊，走了啊。

0: 谁啊？
1: 妈，我派了车去家里接您，您跟雅宁一起来吧。
0: 去哪儿啊？
1: 您别管了，来了你就知道了啊。
0: 喂，

0: 什么呀？
1: 谁知道啊，神神秘秘。
2: 到这儿来干嘛呀？
0: 来的还挺快。
3: 江副连长，我跟你讲就没敢耽误事儿。
0: 很好，口头嘉奖一次。
4: 江副连长，你还挺像那么回事的嘛？
0: 你以为呢？走。
5: 你叫我们来干什么？
0: 您别生气，别着急。我让您啊来看场好戏，拿着，往那儿看。哎呀，多美好啊！
5: 那我看看啊，
0: 那是您最喜欢的欧阳安然，跟您最不喜欢的姜昌义。
5: 那，哎，
0: 这真是我们家丰收的季节，是恋爱的季节呀。是不是应该到侦察连当连长去？
5: 你应该到特务连当连长。
4: 赶紧送我们回去！
6: 都怪你，都是你挑的事儿。
1: 停车！停车！
4: 你走吧，谢谢啊。
7: 怎么赖呀？那你就不是没赖过。赖就不许我赖，
8: 我可没你这么赖啊！
7: 这反正都是赖，你管我怎么赖？
4: 你们俩别吵吵了，看谁来了。
7: 嘿，我看你还赖不赖？
6: 啊！大事不好了，大事不好了，暴风雨就要来了。
7: 他又怎么了？谁又惹他了？
6: 谁又惹我了？你说谁又惹我了？
7: 我哪知道？我这不是问你呢吗？
6: 你快让你那儿子给我滚蛋！
9: 嫂子，你看你这没头没脑的，你说的是哪个儿子呀？我哥儿子多了，你指的哪一个呀？
6: 你给我一边待着去，这没你事儿。
7: 哎呀，你这又是干什么呀？你发这么大脾气干嘛呀？
9: 爸，我大哥好像跟安然姐在谈恋爱呢。
6: 谁是你大哥？你管谁叫大哥？
10: 年轻人嘛，谈恋爱也是正常的。
6: 他俩能谈恋爱吗？
10: 怎么不能啊？这年龄相当啊，男才女貌的。
6: 你不知道他俩什么关系啊？
10: 我当然知道了，他们俩就没关系。
6: 他们俩怎么能没关系？一个是他亲儿子，一个是我亲外甥女儿，他们俩还能没关系？
10: 我的意思是他们俩没有血缘关系，跟你没关系。
7: 不赶紧追你妈去啊。
6: 哎，爸，你就跟这儿待着啊，千万别回家，别回家火上浇油了。
10: 你就放心吧，见你爸俩胆儿他也不敢。
7: 你这一天到晚的哪儿那么多废话，这不说话能憋死你啊。要不是你刚才说的那些废话，他能发那么大火啊？
9: 哎，哥，你说的这是人话吗？啊，你怕得罪老婆，你就不怕得罪我们呢？我们这好心好意的跟你这儿拦着挡着，怎么着还拦出事儿了，挡出罪来了？有你这么做男人的吗？那么窝囊！
10: 你干什么去啊？啊，你就别添乱了啊！你坐下，老老实实。

0: 待着，哪儿也不能去。坐。
1: 看了半天了，我说这背影怎么这么眼熟呢？原来是你们俩呀。你看他干嘛呀？
2: 是我们，怎么了？
1: 我没说什么呀。我说什么不重要，关键看我妈怎么说。你们俩赶紧回去吧，我妈在家等你们呢。啊，回去吧。
3: 你说，我小姨，她看见咱俩了？
2: 不知道啊。
0: 不过看见了也好，咱们更好说。
3: 嗯，回去你不能说，让我来说啊。
2: 还是我说吧，免得你挨骂。
3: 再骂她也是我小姨呀，总比你好吧。
2: 我看她也不像是那么撒泼不讲理的人，再骂能怎么骂呀？走吧。

他们叫过来。你们俩刚才在海边让我妈看见了，让你们俩进去呢。他现在正在气头上，你们千万别跟他顶嘴啊。他现在更年期，你们别在意，就让他说两句吧啊。快进去吧，走。

0: 小姨，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1: 哼，你倒理直气壮。我问你，你们俩是怎么搞到一块去的？
0: 小姨，您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什么叫搞到一块去了？
1: 你还嫌我说话难听啊？我还嫌你做事难看？
0: 我做什么事难看了，让您这么说我？
1: 你自己做什么事了，自己不知道啊？还有我说，
2: 妈，你别这么激动，有话好好说嘛。
1: 你给我滚一边去，还没到你教训我的时候呢。
3: 小妹，你先出去吧。
1: 你别小妹长小妹短的，她不是你小妹，你用不着这么叫她。
0: 妈，小姨，您不用这么大声，也不用这么颐指气使。她为什么不能叫雅宁小妹？即使雅宁不是她亲妹妹，那也是她堂妹。
2: 安然姐，你说什么啊？你再说一遍。
0: 她虽然不是你的亲哥，但她是你堂哥。是堂哥，是你爸的侄子。
1: 雅妮，给你爸打电话，把他叫回来。

0: 接电话！哎呀，你就不会接呀？没看我那做饭呢？你就快接吧！真是！喂，哎呀，娘啊，你等着。哥，电话。
1: 啊？什么？怎么了？
2: 怎么了？
1: 那个熊玩意儿把啥都说了。
2: 啊？那你还不赶快回去？
1: 你要站着干什么？还不赶紧过去看看去？
2: 我也去，你去吗？
1: 我不去，我去了反而不好，你赶紧去吧。

0: 把你刚才说的话再给你姨父说一遍。
1: 叔，
2: 你给我滚！现在就滚，马上就滚！滚我的远远的！

0: 生气他不是你儿子，是你侄子。你给我闭嘴！你什么？我再说一遍，你给我闭嘴！你以为我们都那么好骗呢？啊？让你一骗我们就信了？我告诉你吧，那年你一来我们就知道了，就猜到是怎么回事了。
1: 你们，你们是咋知道的？你叔他做没做那事儿，他自己不知道啊？啊？你说你娘也是，他那不是犯傻吗？如果你叔就是不认你，我看你们怎么办，怎么收场？上哪儿找你叔这样的人呢？这么多年受了那么大的委屈，愣是一个字儿都不漏。你知道吗？这些年你婶子想起这事就跟他闹，想怎么骂他就怎么骂他。 这要是换了另外一个人，那早就说了，早就受不住了。可是他说了吗？他没说，他跟谁都没说。他不但自己不说，他还不让我说。你知道这是为啥吗？
0: 我知道。
1: 你既然知道你为啥，还把这么重要的秘密说出去，啊？你不嫌丢人呐？你知道这叫啥吗？这叫乱伦，你懂不懂？哎呀，这要是让老家的人知道了，我们还有脸面回去啊？
0: 你这孩子就这么自私，为了自己的婚事，连自己爹妈的脸面都不要了，连咱江家祖祖辈辈的清白你都不要了。

0: 到底是农民出身，当了多大的干部也脱不了农民本色。你看什么？
1: 我看你是不是讽刺爸爸。
0: 我干嘛要讽刺爸爸？通过这件事情啊，爸爸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更高大了。爸爸是个君子，是个大君子。干嘛？你干嘛又看我？
1: 还是大学生好，既能说又会说。你把我心里想说的都说出来了，谢谢啊。
0: 你可真贫。
1: 真的，我说的是真的。我想好了，以后要嫁人就嫁爸爸这样的人。
0: 就是，姐，你说爸爸这样的男人上哪儿找呀？妈这辈子可真够幸福的。
1: 可是妈还不满足，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0: 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
1: 对。
0: 是不是他一来你就知道了？
1: 是。
0: 你是怎么知道的？不是说好了要好好谈谈吗？开诚布公的谈吗？
1: 对，是。
0: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是不是因为他跟你二哥长得很像？你怎么又不说话了？
1: 哎呀，你这个人呐，打听那么仔细干什么呀？我干没干过我不知道吗？我连碰都没碰过他，哪来的儿子？
0: 你为什么不碰人家？是因为你要回去离婚吗？
1: 不是。
0: 那是因为什么？哎呀，快说。
1: 哎，那年啊，我回家探亲，到的时候天都已经黑了，大概是七八点钟的样子吧。乡下人呢，睡觉睡得早，他俩就让我给堵上了。
0: 天哪，那当时没闹出事儿来？
1: 哎，这种事儿哪还有脸闹
0: 啊？然后呢？
1: 他们俩当时就给我跪下了，我二哥一直给我磕头，我把头给磕破了。
0: 后来呢？
1: 后来就离婚了。离了婚我就回部队了，就再也没回去过。
0: 你二哥没结婚呢？
1: 结了，老婆跟别人跑了。二哥是个哑巴，不会说话。
0: 那他没孩子？那他后来去哪儿了？
1: 他觉得没脸见我，就到唐山去挖煤去了。没过一年，出事就死在井下了。
0: 哦。
1: 哎，别说了，睡觉吧。
0: 你等等，我还有个事儿要问你。
1: 什么事儿？
0: 这事儿你为什么一直瞒着我？为什么就不能让我知道呢？哎
1: 呀，这种事儿哪好意思让你知道啊？
0: 你不好意思就不让我知道啊？你看着我为了这事儿那么苦恼，甚至那么伤心，你都无动于衷。你怎么又不说话了？
1: 你让我说什么好啊？是我不对，我光顾着考虑我自己呢，没有站在你的这个角度考虑。的确是不对，不应该呀。在这儿我向你道歉，老伯子，对不住，请你原谅。
0: 一家子，两个人都过了半辈子了，孩子都这么大了，你就这么不信任我？就拿我当个外人？你说我寒不寒心？
1: 是啊，是太不应该了。哎呀，我做了太多不应该的事儿了，我不应该瞒着你。我不应该不把我那二哥给找回来，就让他那么就惨死在井下，连个尸首都找不着。

0: 娘，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怎么样？
1: 这么大一盘还不到20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在哪儿也买不到。但是啊，我相信您的五香肥肠这么好吃，大家买回去肯定是想天天吃，这10袋肯定不够吃。您要不然啊，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怎么样？
0: 再送我可就赔钱了。
1: 哎呀，您这不是赔钱，您这是做宣传。如果您对您的五香肥肠有信心啊，您就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因为啊，我们的电视观众都是长辈，也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0: 我知道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过去啊，是你们用艰苦奋斗托举起了我们，现在你们老了，也轮到我们该孝敬你们了。今天既然大家需要，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个福利，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这5袋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吃上真正的好东西，吃上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1: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李大姐啊在山上这么苦这么累，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完成她爷爷的嘱托。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咱们所有的人学习。他们已经赔钱了，再让他们送啊肯定不合适。这样啊，我个人呢把我主持这一次栏目的工资拿出来补贴给大家，也感谢一下全国观众一直以来对我们栏目的支持。今天呢，小倩自己掏腰包，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的20袋。但是数量有限，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李大姐您好。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0: 是啊。
1: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0: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1: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0: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1: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0: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1: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0: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1: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

0: 常美味。
1: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2: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
3: 慢着别烫着，
4: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2: 怎么样？
5: 嗯，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2: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5: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2: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4: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2: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4: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

0: 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马走日，
2: 象走田，
1: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2: 不算不算，
3: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4: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0: 四位长辈都在这儿。我。叔。婶子。我错了。我对不住你们。我请你们原谅我。叔。
1: 好了好了，起来吧，我们原谅你了。
0: 叔。
2: 你起来吧，这事儿过去了。
1: 快起来快起来，你叔原谅你了，快起来吧。
2: 长义啊，有句话我想问问你。
0: 姑父你问吧。
2: 如果，我是说如果啊，如果没有你和安然的事，你会主动坦白这件事吗？
0: 我会的，我一定会的，我一定会找一个合适的时候跟咱们家坦白这一切的。说实话，我根本就不想背着这么大的包袱过一辈子。这么些年了，我心里从来就没安生过。
2: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这个法子是谁帮你想的？是你母亲吗？
0: 不是她，是我自己。根本就不同意我这么做，是我自己为了我自己的前途着想，最后还是这么一意孤行的错了。
3: 你做这件事情那么有把握？
0: 没有，我当时是豁出去了，行就行，不行就算了，大不了挨顿骂，回家重新种地去。
1: 你这孩子咋这么大胆呢？随了谁了你啊？
4: 这点倒随他三叔，他三叔就是贼大胆的。你看我干嘛？难道不是吗？
1: 我看他是像你，你才是贼大胆呢。

0: 心动魄，峰回路转，荡气回肠，让人羡慕啊。
1: 羡慕什么？你以为我愿意这么过？
0: 你别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2: 谁啊？谁生在福中不知福啊？
0: 你的老婆俺的娘。
1: 死丫头。
2: 行，副连长，走吧。
0: 哎，好嘞。
1: 慢点啊。
0: 再见。
3: 看看，哎呦，这哪有个丫头样啊？以后谁敢娶她？
2: 哥，你不用担心，姑娘她胆儿大的。
4: 现在，请第六届人大代表、29团政治处主任孟天柱同志传达大会精神。

0: 同事们，
1: 能本事死大辉，
2: 你看
1: 他比师傅
2: 政治处主任多年轻啊，还是个人大代表呢。
3: 人大代表有什么了不起？
1: 上一阶段工作的
3: 你别打扰我，我昨晚上带了一晚上班，特别累。
1: 我们下一阶段工作的
0: 一个方向和目标，我们一定要鼓起精神，发扬俄军的优良传统，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2: 这么长，你要睡着吗？
4: 一定
3: 会注意我们。要不，你让他小声点。
0: 主要精神，跟大家传达。
5: 各位领导、同志们，
6: 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
7: 下什么下？再叫出去！
6: 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
8: 通讯员，
5: 报，
8: 叫副连长接电话。
3: 谁找我？
0: 一二一。
3: 喂，你是不是来找我算账的？
9: 对啊，你赶紧回来一趟，回来我当面找你算账。
3: 什么事儿啊？
9: 回来再说，当面说，你们那人老偷听电话。

0: 是讲究呢还是不讲究，穿着睡衣就到处跑。
1: 我这是阳痿中用，怎么方便怎么来。
0: 我是怎么看你怎么难受啊，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都让你给丢没了。接电话去，接电话去，明明在家不接电话，对总机是什么态度？
2: 又是这么多脏衣服啊，以后你得给家里交洗衣粉钱。
0: 行，你都给我累计着，到时候年底我一次性交给你。
2: 那可不行，一次一结，免得到时候你不认账。这怎么那么脏？哎呀，
0: 破了，缝一下啊。
2: 我是你保姆啊。
0: 怎么了？叫我回来什么事儿啊？

0: 你今年也23了，可以找对象了。
1: 真的，我可以找了。
0: 嗯，
1: 那你有没有？

0: 做好当丈母娘的准备啊。
1: 你严肃点，正经点，我正儿八经的跟你说话呢。
0: 说吧。
1: 亚飞，你年龄也不小了，可以谈恋爱了。
0: 你以为我傻呀？我谈恋爱能告诉您？我明白了，您是不是嫌我老回来吃饭呀？那行，跟洗粉一起累计一日，到年底结账。
1: 我想早点把你嫁出去，我好收双份钱。
0: 想得美，到时候连半份钱你都收不到。
1: 好了，我跟你说正经事儿呢。
0: 说吧，绕了这么一大圈，你到底想说什么？
1: 你昨天去听报告了吧？
0: 听了，怎么了？
1: 你觉得那个人大代表怎么样？
2: 胜利一定会输赢的们。
0: 他呀，
1: 你笑什么？他怎么样啊？
0: 我不知道啊，我一进大礼堂我就睡着了，等我醒了就听到一句话，说散会了。
1: 哼，那你笑什么？
0: 我们连里的兵给他起了个绰号，叫他恶主任。
1: 什么主任？
0: 恶，饥饿的饿。据说呢，他在台上一口一个恶门恶门的，我们一开始都不知道什么意思，后来才知道他说的是我们。那个我们董技师说啊，让他恶门恶门说的，说的哭得咕咕直叫，还真饿了。你说好玩吧？
1: 一点都不好玩。你们连这什么风气啊，就喜欢给人起外号。
0: 你不是也有一二一的外号吗？
1: 那你有没有外号啊？
0: 当然有，刚进连里的时候他们管我叫亚菲拉，后来呢他们又喊我江半斤，因为有一回八一会餐的时候我喝了半斤白酒。但是现在呢他们管我叫李他娘，因为江亚宁说呀，说我是李他娘，他们说太形象了，都管我叫李他娘。
1: 谁他娘？你是谁他娘？
0: 李他娘，道理的理，造反有理的理。
1: 李他娘真挺形象，以后我也管你叫李他娘。
0: 叫吧，随便叫。
1: 哎，李他娘，咱们继续说正事儿啊。
0: 你不会是想把那个恶主任介绍给我吧？
1: 对呀，你看行吗？
0: 你想饿死我呀？我不干。
1: 哎哎，别走。为什么不干啊？
0: 我为什么要干呀？
1: 人家年纪轻轻的都当上人大代表了，还是团职干部，这样的对象你上哪儿找啊？
0: 妈，你什么时候也变成官迷了？
1: 我还不是为你好。
0: 你别管我了，你好好管管你丈夫吧，每天打扮得跟个归国华侨一样，哪像一个革命老干部啊？什么样啊？
1: 这死丫，哎哎哎哎，去帮我把它捡回来。
0: 谁让你提我的？我就不捡。
1: 哎，亚飞，
3: 这是练的什么功啊？啊，金鸡独立啊！
4: 别踢那儿了，你给我拿回来啊！哎呦，快点，
3: 慢点，慢点。干什么呢？怎么弄那么远？这样行吗？啊，你怎么也不事先跟他打声招呼啊？这亚飞可是个弹药库啊，说炸就能炸，他万一要是当场炸开了，大家都难看，谁也受不了。
4: 他不会，我自己的女儿我自己了解，他还是识大体顾大局的。
3: 那见面这种事儿啊，你怎么也提前给他打声招呼啊？
4: 我给他打招呼他还能回来啊？对亚飞这种孩子就得先斩后奏，别跟他啰嗦，谁能啰嗦得过他呀？哎，你知道他在他们连外号叫什么？
3: 叫什么？
4: 李儿他娘。
3: 谁他娘？
4: 不讲理他娘。
3: 你还别说，他们还挺会起外号。那你就是李儿他姥姥了。
4: 去你的。
3: 哎，你说这个亚飞会回来吗？
4: 会。我跟他说了，我说你病了，感冒了。
3: 你为什么说我病了，不说你自己病了呢？
4: 我病了，我能给他打电话啊？我只能说你病了。
3: 真是的。
4: 哎，人家来了啊！哎，一会儿你热情点啊。
3: 八字还没一。

0: 一瓶呢，我那么热情干什么？
1: 那对普通客人你也得热情啊。
2: 董事长，
0: 哎，
2: 您老师您好吧？
0: 好，好，好，嗯，哎，
2: 哎，
3: 哎，我爸怎么样？没事吧？
4: 亚飞啊，我跟你说啊，人家来看看你爸，你进去以后打个招呼，对人家客气点啊。
3: 谁来看我爸呀？我对谁要客气一点啊？
4: 那个孟主任，那个人大代表。
3: 哦，鄂主任来了，他来干嘛呀？
4: 不跟你说了吗？他来看看你爸。
3: 他看我爸，我打什么招呼？我为什么要对他客气？
4: 哎呀，人家也顺便来看看你。
3: 看我？看我干什么？
4: 我那天不是跟你说了吗？
3: 我不是不同意吗？
4: 那人家提出来要见个面，我也不好回绝人家，你说是不是？
3: 我都说我不干了，你怎么就不听？怎么就这么不尊重我呢？
4: 哎呀，好好好，这不是内外有别吗？啊，咱们自己家的人怎么着都行，但是人家不是客人吗？啊，
3: 我要是不进去，你怎么办？
4: 那我还能怎么办？豁出这张老脸就跟人解释，跟人道歉呗。
3: 你不用在我这儿装可怜，我可以进去，但是我告诉你，不是看在你装可怜的份上，是看在我爸这么爱面子的份上。
4: 行行，你就进去坐一会儿啊，看在谁的份上都行。
3: 这年过半百了，你怎么就性情大变了呢？
4: 怎么变了？
3: 变得这么势利，这么没有尊严啦。
5: 司令员真不错，那是。
6: 我真不行。
5: 亚飞，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29团政治处主任孟天柱，孟主任。
2: 啊，
5: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通信联副连长江亚飞。他在连里的群众威信最高了，每次吴启明评议干部，他的票数都是最高的。
2: 认识你很高兴。
3: 爸，你身体好一点没？
7: 啊，好多了，快好了。
1: 亚飞，这孩子怎么那么没样啊？这不有椅子？
3: 哎呦，你怎么什么都管呀？我坐这儿挺好的。
1: 他就这样，
5: 挺好，挺好。
3: 爸，
6: 哎。
3: 您昨天还好好的，今天就病了，这会儿又好了，您得的什么病啊？你别老哈哈哈哈的，像个老好人一样。
5: 亚飞啊，你一直这么跟司令说话？
8: 这爸好啊。
1: 就是，
3: 我也知道不好，可就是改不了了。
5: 那不行，好好改改啊。
3: 遵命。
5: 那个，你们连讨论了吗？
6: 嗯。
3: 什么呀？
5: 孟主任传达的会议精神啊。
3: 哦，讨论了，当然讨论了，而且特别热烈。
2: 我的普通话说的不够好，有口音，许多人反映很多地方听不太清楚。
3: 您太谦虚了。您那普通话哪是不太好啊，是太不好了。
1: 亚飞怎么说话呢？
5: 对对对，这个亚飞说话直来直去啊，是他的一大特点，一大特点。
3: 科长，您在这儿表扬我没用，要不回连里表扬我去。爸，我们下午连里还有事儿，我先走了，过几天再来看您啊。
6: 好好好，谢谢谢谢。
3: 你谢什么呀？你是不知道跟我说什么呢，还是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走了啊。
6: 来，喝水。
1: 喂，哎，是吗？真的吗？哎呀，那太好了。行行，这个你放心，我一定做他的工作。好，好，再见啊。
6: 谁呀？把你高兴成这样。
1: 孟主任看上咱家亚飞了， 表示要追他。
6: 哼，他看上亚飞了，怎么你也高兴成这样？他是谁呀？瞧你这样，真给我丢脸。
1: 丢什么脸？哎，听说那个人大代表要追咱亚飞呀？
6: 哼，他想追就能追得上啊？
5: 哪个人大代表啊？
1: 就是那天做报告的那个哪个团的政治处主任，
5: 29团。
1: 对对对，29团，就是他。
5: 是不是安老师的主意啊？
6: 除了他还能有谁啊？
1: 等着，我马上就过去。
5: 哎，人安老师啊，有战略眼光。
6: 什么战略眼光？
5: 这不明摆着呢吗？啊，你要退休了，找一个能接你班的。这战略眼光了不得呀！
6: 哼。他这是鸡抱鸭子瞎操心，人家亚飞不干，他自己在这瞎整。
5: 亚飞为什么不干呢？
6: 亚飞为什么要干呢？
5: 这么好的条件可以考虑，过了这村可没这店了。
6: 没有就没有，我们亚飞还说嫁不出去了。
5: 嫁这么好条件的难？
6: 多好条件呐！啊，
5: 你说呢？
6: 看你们呀，都是些势利眼，什么时候变成这样？
3: 哼！妈，妈，亚飞，哎呦，这是谁干的好事儿啊？不会是雷锋同志吧？
4: 你妈比雷锋同志也差不到哪儿去，做给你们吃，
3: 做给我们穿，你就会这几句。人家雷锋同志可不像您，做了好事就抱怨。谢谢妈。
4: 哎，
2: 你好，回来了。
3: 听你这口气，好像你是主人，我是客人。啊，
2: 我是不是喧宾夺主了？
3: 你还反客为主了呢？放手！嘘！哎呀，你放手！你让我走！干嘛小声啊？
6: 什么呀？干什么呢？
3: 嗯，走。
6: 要走？你干什么要走啊？亚飞，既来之则安之嘛。那好不容易包了3000件饺子，不吃白不吃。
3: 行。那我看在你的面子上，吃完了再走。
6: 嗯，
1: 谢谢啊，谢谢你。
5: 你动作快点。
4: 哎呀，你走那么快干什么呀？
5: 晚了，去晚了不礼貌。
4: 不就吃顿饺子吗？有啥礼貌不礼貌的？
5: 不是说有客人吗？重要客人。
4: 啥重要客人呢？不就是介绍对象吗？就你跟俺嫂子稀罕那人，俺哥可没看上。俺看你就那么回事儿，配不上俺侄女。
5: 你看看，要不怎么强调知识的重要性呢？这文化的重要性体现在什么地方吗？就是要目光远大，站得高，看得远。你懂吗你？
4: 光你们重要有屁用啊！人家亚飞不乐意也是白搭。
5: 闭上你那乌鸦嘴。
6: 来了，
5: 来了，
2: 鼎副参谋长好，
5: 好好坐下。
2: 姑姑好，
4: 好好好，好啥好？
2: 坐。
5: 你坐这干嘛？
2: 厨房帮忙去。啊。嗯。
5: 那个，会议精神传达完了。
1: 亚飞还没回来啊？
4: 回来了，在他自己屋呢。
1: 他怎么不过来帮忙呢？
4: 我还敢叫他帮忙吗？他留下来不走，我都已经万分感激了。
1: 这叫什么事儿啊？
4: 这叫皇上不急太监急。
1: 哎，你去看看，看看他在干嘛呢？嗯。

0: 人家那儿正在睡大觉呢，我进去都没吵醒他。
1: 不是不高兴了吗？怎么还睡着了？什么人呢？
2: 来来来，吃饭了，吃饺子了，上桌。老姜。
3: 哎，来来来，吃饭了，吃饭了。
2: 吃饭。
3: 饺子。
4: 哎，怎么着？光吃饺子？
3: 那你还想吃什么呀？
4: 难道不给酒喝吗？啊，
1: 姑父，这今天没做下酒的菜。
3: 哎，小妹，
1: 等等我。
4: 好，那下酒菜怕什么？这饺子就酒，越喝越有。
1: 那还行，你拿酒。来。
4: 哎呀，
5: 哎，谢谢。
4: 哎，今天贵客登门，就拿西凤糊弄我们呢？那怎么这也得茅台五粮液吧？
1: 我过生日的时候都喝完了，
4: 一点没有计划性，是吧？
1: 嗯，
4: 这咱家有半瓶五粮液，拿过来喝。
3: 哎呀，这西凤不是挺好的吗？还麻烦什么呀？去喝它吧。
1: 我去是不去啊？
4: 去啊，当然去，马上去。
1: 来，那就麻烦你一趟了。
4: 嗯。哎，来。吃饺子，哎，好好。
1: 德华，哎，谢谢啊，谢谢，麻烦你了。哼，我看你们也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3: 来吃啊，哎，
5: 好好，嗯。
2: 哎，怎么这就吃上了，不喝了
4: 啊？你快拿来吧，哪来那么多废话？
2: 我让你支持的团团正，我说句话都不成了，我。嗯
3: 你这是活该，谁让你老听他的呀？
4: 你挑拨离间没用。来，
1: 亚飞呢？还没睡醒呢，等你叫呢。
2: 这么多人呢，干嘛等我叫？
4: 哎哎，干一个啊！
1: 哎哎，好，去。醒醒。醒醒，快醒醒！
6: 姑姑，
2: 姑奶奶，
1: 赖皮劲儿的，
2: 快起来吃饭了。
4: 嗯。哟，江副连长，快请坐吧。
7: 坐下。
3: 哎，坐吧，这里头啊，数你官小，数你架子大。
8: 来。我挨着我爸坐，哎呀，我要挨着我爸坐。
2: 什么这孩子？啊，
4: 亚飞，来一杯。
8: 不来。
4: 赔一杯嘛。
8: 半杯也不赔。
4: 为什么呀？
8: 不会啊。
4: 你拉倒吧，谁不知道你号称江半斤呢？啊？
8: 我戒了。
4: 什么时候戒的？
8: 昨天。
4: 你戒的还真是时候，来来来，不行不行，
3: 哎呀，算了吧，不喝就不喝嘛，别勉强。吃饺子，
8: 嗯，
4: 好，小妹儿，来，我敬你一杯。
5: 副参谋长，我没有酒量，不能再喝了，就该出洋相了。
4: 好，
8: 姑父，要不我破个例陪你们喝一杯？
4: 好，好，好，行，行，行。哎呀，欢迎，欢迎，来，来，来，来，来，满上。
8: 谢谢姑父，我这第一杯先敬一下吧。孟参谋长，您是客人，我先敬您，先干为敬。
3: 哎，这下，准备饺子。
8: 嗯，
3: 这下，吃饺子。
8: 哎，你这不行吧？才喝一半，多不礼貌啊！
2: 行了，可以了，半杯就半杯吧。
8: 妈，有您什么事儿啊？我敬客人酒，您在这儿推三倒四的，算什么事儿啊？
5: 好，好，好，我喝，我喝，我把它干了啊。
8: 对了，来，好事成双，第二杯，再来一杯，来。这第二杯啊，我代表我们全守备区全体指战员敬你。

0: 我也能喝到99。
1: 那可不，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诗号《百岁实录》给你熬的这个汤。
2: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诗号《百岁实录》，三餐四季，养好胃气，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史诗号《百岁实录》，学御医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1: 他年轻的时候呢，是工程师，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把身体啊就弄坏了。
0: 我想趁着年轻，我多多赚点钱，我多辛苦一点呢，他就能轻松一点。
2: 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0: 现在呢，我吃啥了都没有胃口，肚子发胀。
1: 老了老了才知道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诗号这本《百岁实录》做食养方，把身子养一养。
2: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慢慢帮你把身体养回来。
1: 你看人家这个上史诗号《百岁实录》，人无胃气不治，只有胃气好了，你身体呀、才能好。
2: 胃气即脾胃之气，中医常说人以胃气为本，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此百病之大纲也。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1: 我也是跟着史诗号《百岁实录》学的，三分治七分养，养得好啊才能没烦恼。
0: 我要是一顿能吃两碗饭，我也能喝到99。
1: 那可不，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诗号《百岁实录》给你熬的这个汤。
2: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诗号《百岁实录》，三餐四季，养好胃气，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史诗号《百岁实录》，学御医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1: 他年轻的时候呢，是工程师，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把身体啊就弄坏了。
0: 我想趁着年轻，我多多赚点钱，我多辛苦一点呢，他就能轻松一点。
2: 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0: 现在呢，我吃啥了都没有胃口，肚子发胀。
1: 老了老了才知道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诗号这本《百岁实录》做食养方，把身子养一养。
2: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慢慢帮你把身体养回来。
1: 你看人家这个上史诗号《百岁实录》，人无胃气不治，只有胃气好了，你身体呀、才能好。
2: 胃气即脾胃之气，中医常说人以胃气为本，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此百病之大纲也。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1: 我也是跟着史诗号《百岁实录》学的，三分治七分养，养得好啊才能没烦恼。
0: 我要是一顿能吃两碗饭，我也能喝到99。
1: 那可不，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诗号《百岁实录》给你熬的这个汤。
2: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诗号《百岁实录》，三餐四季，养好胃气，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史诗号《百岁实录》，学御医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

0: 带动未来，好消息，真福利，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
1: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0: 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2: 领一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做子女的没法24小时陪在父母身边，但能照顾到的细节一定要做到位。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3: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2: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0: 送送送，000，为60岁以上老人发福利。节目播出期间，福利好物包邮到家。
4: 刚开始啊，我还不太相信，我想试试看，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3: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4: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哎，有它提醒，哎，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5: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收到货呀，我都惊了，我1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0: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家和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蝶恋花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节目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0: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来东北这么多年啊，我有一个特别骄傲的进步，就是学会了打出溜滑。你可别觉得这玩意儿简单啊，其实啊，刚来东北的第一个冬天，就是因为没掌握这项技能，那家伙给我摔的呀，五花八门的。今天的欢乐微剧场，咱们就一起来唠一唠，在东北如何形容摔倒。
1: 接地气儿的东北话之在东北如何形容摔倒？
0: 往前摔，大前趴；往后摔，仰不叉；一屁股坐地上，大屁墩儿；脸着地，抢着了；一字马，大劈叉；被绊倒，卡着了；一步三摇，栽栽歪歪的；脚底打滑，粗溜一下子。这些摔法统称为乖了。
2: 送送送，零零零，十六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3: 十一号福利好物：全谷物种子粮，每日全谷养元粥，免费领。很多人都知道吃谷物杂粮对身体好，但自己配不是少这样，就是缺那样。买回来存不住，生虫发霉，口感差，最后全扔了。现在每日全谷来了，它不是散装杂粮，而是一套科学配好的全谷物种子粮，每箱30包，一天一包，正好一个月，不用自己。

0: 也称不用自己配，撕开就能煮，密封好，不易变质。六种全谷物加六种豆，参照膳食宝塔搭配，豆谷结合，而且保留胚芽、麸皮和胚乳，每一粒都是能发芽的种子粮，活性足，营养保留完整。特别是怕甜的老人，不敢喝粥，用每日全谷熬一碗养元粥，放心喝，营养非常均衡。十二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找一个家里不用的充电头，把它插在插座上就行，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七八十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1: 以上福利好物六十岁以上的中老年人，节目播出期间免费领取，包邮到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皆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0: 十五号福利好物：杯子清洁刷，免费领。这个杯子清洁刷，家家都应该备上一个。手伸不进去的杯口、瓶口，可以用它刷；缝隙里难以清理干净，也可以用它刷。它前面是可以折弯的，刷头柔软，像这种平底的，边边角角都能刷得很干净。尤其是这种带刀片的，可千万别用手去刷，容易割伤手指，用它就很方便。这个清洁刷材质安全，家里的茶杯、保温杯、奶瓶都可以用它刷，马上联系我们领上一把。
2: 每日全谷太方便了，每天晚上我放到锅里，早上起床呢，我就喝上一碗热乎乎的全谷粥，这胃暖暖的，可舒服了。而且我血糖高，以前呢不敢喝粥，只要喝粥就炸糖。这个粥呢，我现在天天喝，
3: 我一分钱没花，就领了这个杯子清洁刷。以前刷绞肉机的时候啊，总怕伤着手，缝里啊都刷不干净，感觉里边都发霉了。有了这个刷子啊，犄角旮旯里啊都刷到了，刷得可干净了，给我们老年人解决了大问题。大家也赶快扫码去领吧。
1: 节目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4: 我是大笔差快递9527，请问是哪位亲要发快递呀？
5: 来啦！
4: 啊，
5: 进来吧。
4: 哎，
5: 单子给我。
4: 哎呀，给。亲，我多句嘴。你这收发地址咋是同一个呢？
5: 这你都看出来了，来，把这个带着过去吧。
4: 姐，同城、异地，包括国外，哎呀，我们大笔差都能对付，但是你要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
6: 大笔差。
7: 吓死我！
4: 你这楼上楼下你还发快递呀？快递费10块，
5: 货到付款。
4: 你说这人有意思吗？没事发这玩意儿，我天天要接这活儿，早买房了。你好，大笔差9527。哎呀，是赵博先生吧？
8: 说，
4: 这是你的帘儿啊。以后请不要再打呼噜了，再打呼噜就用大嘴巴子踢死你！啊啊啊啊！疼疼疼！快递费10块，
8: 不重的。
4: 那个楼上那老娘们，
8: 那是我媳妇儿
4: 啊，
8: 想要钱吗？
4: 咋不想要呢？
8: 承我的旨意，你告诉他，我就打呼噜他，爱听不听，不听滚。这戒指给他，别来这个。一块打包给我送过去啊，货到付款。
4: 什么假的啊？那给快递费玩呢？你好。
5: 谁呀？
4: 劈叉公公。俺们皇上说了，且爱听不听，不听滚。你的纸接纸，快递费20。
5: 他说的。
4: 嗯，
5: 来，你进来。

0: 生活能不能自理？你每天吃饱了喝足了，你往沙发上这么一摊，你就跟那大啤酒沫子似的，你挺挂杯呀。我让你干点家务，我就跟要杀了你似的。咱俩结婚十年，你挑战了我十年，我哪次说话你听了？我哪次说话你信了？我哪次说话你走过心？还有，我跟你说一万遍了，我不爱喝露露，我不爱吃梨，我不爱喝露露，我不爱吃梨，我不爱喝露，我不爱吃梨，这两样你能不能记住？能不能？
1: 能，但是你跟我说什么玩意儿呢？
0: 这是快递，你原声大碟。MTV 的格式给我递过去。对了啊，还有这兜子他的最爱啊，一块儿给我递过去，货到付款。
2: 哎，你说我这不倒霉吗？啊，钱没收着我还挨顿骂。
1: 你好，大比上。
3: 我是不是给你点脸了？啊？没有我，你生活能不能自理啊？每天吃饱喝足，你就往沙发这么一摊，就跟那大啤酒沫子似的，你挺挂杯呀、啊！啊，让你干点家务活，跟啥你似的？咱俩结婚十年，你挑战了我十年，我哪次说话你信了？我哪次说话你信了？我哪次说话你走过气了？还有，我跟你说过一万遍。我不爱喝露露，我不爱吃，我不爱喝露露，我不爱吃梨，我不爱喝。
2: 就这两样，你能不能记住？能不能？
1: 是我 ，MTV 播放榜。这还有兜子梨呢。嗯，给。
4: 明白了，彻彻跟我梨。
1: 哥，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纸壳。
4: 别贫，一千块钱。帮我送份快递，
1: 哥，用不上，这就用不上。
4: 拿着，我花钱制作一段微电影，你要送的这段微电影片名只有一个字儿，作，不是作，是知母鹅作作啊。
1: 算了。小姐，你的快递。

0: 播放完毕，制片人冷笑话大哥，导演冷笑话大哥，领衔主演九二七，片名只有一个字儿：我。爸，钱嫂给你啊，大嘴巴子给我递过去。干啥呀？你要跟我整天怒玩呢是不是？
1: 疼不疼？
0: 脏不脏？俗俗的？
1: 生不生气？
0: 想咬人？
1: 那你想不想打人？
0: 这东西。
1: 那你还等啥呀？
0: 大比萨九二七，
2: 你把这一箱套子给我邮过去，来，
0: 哥，你邮我吧。你这一箱套子邮过去，我也就进医院去了。啊，今儿你说啥我也不邮了。你这么暴的脾气，你有啥事直接找我姐唠去。你是打是的，随便你啊。
2: 你以为我不敢了是吧？啊？不去了，
0: 不怪我姐说你，你可真是啤酒沫子，你可太挂杯了。
2: 滚！
0: 爱咋咋地，爱死你！
3: 小伙子，他们俩进行到什么程度了？
0: 润香套子，
3: 快完事儿了。你们这帮年轻人呐！就不懂得耐心啊！那东西坏了，只知道扔，不知道修。你说这两口子能离婚吗？想离婚还这么瞎折腾啥呀？

0: 你个送快递的。大姐，大比上。
1: 咋的？回来削我来了？来薅头发喽！来，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0: 姐，这次还真不是暴风雨。你猜我哥那屋发现啥了？
1: 爱啥啥，
0: 一根大长头发丝儿。
1: 爱啥丝儿啥丝儿，爱多长多长，真挺长啊。不是我的，
0: 不光有头发丝儿，还有香水味儿呢，都呛眼睛。
1: 滚！
0: 大哥，大比上，在我姐那屋发现的。哥，那不是下酒菜呀、啊？
2: 不是我的，我的没真香。啊！
1: 臭博，你狼心狗肺，没良心！
2: 张瑞雪，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1: 你臭不要脸，臭不要脸，臭不要脸！
2: 你香，你香，就你香。啊！啊！
0: 大哥大姐，消消气儿啊！虽然我不知道你俩为啥闹到今天这样。但我敢说呢，你俩还是彼此在意对方。我从前听说过这么一个事儿，说吧，有一对老夫妻在一块儿呢生活了60年，老两口都特别爱吃鱼，老头给老太太夹了一辈子鱼尾，老太太给老头夹了一辈子鱼头。有一天呢，两个人就约定好了，说这回谁也不给谁夹，自己吃自己。鱼做好，老头上去就把鱼尾巴夹到自己碗里，而老太太呢，很自然地夹了鱼头。原来老太太一直爱吃的是鱼头，但却吃了一辈子鱼尾巴；而老头爱吃的是鱼尾巴，但却吃了一辈子鱼头。就这样，两个人互相忍让了60年。这是什么呀？这是爱，两个人都把自己最爱的让给了对方。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7: 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好消息，真福利，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5: 领一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要是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6: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5: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4号福利好物，风火轮，免费领。你有没有脚底紧绷、膝盖无力，晚上睡觉脚底冰冰凉的？老话说人老脚先衰，一只脚有33个穴位，60多个反射区，所以一定要注意保养脚底和我们的膝盖。你就这样用足底按摩轮，每天睡觉前滚一滚，刷手机的时候滚一滚，坚持15分钟，慢慢的你就会发现脚底变软，感觉暖暖的，很舒服，脚底紧绷感也慢慢消散，就连走路也稳定了。
4: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家和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蝶恋花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5: 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找一个家里不用的充电头，把它插在插座上就行，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15号福利好物，杯子清洁刷，免费领。这个杯子清洁刷家家都应该备上一个，手伸不进去的杯口瓶口可以用它刷，缝隙里难以清理干净也可以用它刷，它前面是可以折弯的，刷头柔软，像这种平底的边边角角都能刷得很干净，尤其是这种带刀片的，可千万别用手去刷，容易割伤手指，用它就很方便。这个清洁刷材质安全，家里的茶杯、保温杯、奶瓶都可以用它刷，马上联系我们领上一把。
4: 节目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7: 姐，这头发丝啊是我在你门口剪。姐，哥，那袜子吧是我自己。你看你两口子这样多好啊，有啥事不能当面唠？失败了。行啊，我也下班了，再见。
8: 927，过来。
7: 不是姐，你咋的还想从头来一遍呢？
8: 进来。你帮姐送最后一份快递呗。
7: 你可拉倒吧，你送那玩意儿都易燃易爆啊。
8: 这次不危险，而且呀还挺浪漫的。
7: 啥呀？
8: 我来把我卷起来。来，
7: 不是姐，你说你搁这瞎卷啥呀，我哥也没翻你牌子呀，你再给自己卷漏了。
8: 不怕漏啊，就怕漏了。
7: 那你说你滚这样，你这等会儿咋下台阶啊？
8: 你说对了，我就是想让你帮我找个台阶下，你这样，你在前边走，姐在后边蹦。
7: 好。 看看台阶啊。哎，不，不，不，来躺下。大哥，大比叉，你的最后一份快递。
9: 我说你还有完没？哎呀！

0: 哎呀，二哥，你看华府这大门真是气派呀、啊！咱哥俩就以这大门为题，共同吟诗一首，比比文才如何呀？
1: 我是二哥，我先来。
0: 二哥，请。
1: 华府的大门真是大，往这一站就害怕。姐，
2: 接不上来了吧？
0: 有了，小诗对的很尴尬。此时此刻，打你爸。哎，
1: 多日不见，长能耐了。我觉得咱俩要是能动手的话，尽量就少吵吵。
3: 你打谁？打谁？
4: 老死你！
3: 打谁？
4: 老死你！
3: 打谁？
4: 老打！
3: 老死你！
5: 处长，何人在我华府门前大吵大闹？
0: 你是何人呢？
5: 在下华府王管家，二位有何贵干？
0: 二哥，你口齿伶俐，你说，
1: 说就说，哼，听好了，说的是，我家住苏州的城边，家里有屋又有田，生活乐无边。只因大哥唐小虎为了个女人来到华府，来到这儿是真享福，忘了家里的老母。我们哥俩还看不惯，
3: 对，
1: 来到这里把他劝，就想和他见一面。管家，你说怎么办？
5: 就这点事儿啊？
0: 对，
5: 有请唐公子。哎呀！
1: 哎呀！什么玩意儿？
0: 啥玩意儿？
6: 秋香，香香，快开门呐！香香，我是爱你的，香香。管家，不要踩伤我和香香，我是爱他的，我给你写诗，我给你画。管家，
0: 大哥，
1: 哇！
7: 我笑他人看不穿，
0: 滚！
7: 啊！
0: 疯了！
5: 二位，既然大哥已经找到，不错。哎，
0: 管家啊，你看，论颜值和才华，我们哥俩在我大哥之上，他都能迎娶秋香，你看能不能给我们哥俩一人也整一个呀？
5: 二位，春香、夏香、秋香都已经婚配，只剩下个冬香。
0: 哎，那快把冬香叫出来，让我们一睹芳颜吧。
1: 三弟，问题出现了，就一个人，咱俩怎么分呢？
0: 对呀，
1: 管家，您受累，华府美女如云，您再多找一个啊，不成敬意，一把小扇您留下。别小看他啊，很值钱，
5: 一把破扇子，你凭什么说他很值钱呢？
1: 你看一看，
5: 呀，真的是很值钱。我想起来了，我们华府还有一位十三香。
1: 那别说话，请上来吧。
5: 对呀，那首先有请冬香。哎
0: 哎呀，这家长得带劲呢！
5: 再请

0: 这边，哎，走反了，这边。
1: 三弟，你来，美女登场，是不是？咱得做首诗赞美一下呀。
2: 我正有所意呀。
1: 我是二哥，我先来。
2: 二哥，请。
1: 东乡啊，东乡真是肤白貌美，大长腿。倾国倾城长得美，你的眼睛好似一汪水，娶到家里我不后悔。
2: 好事好事。二哥，这回到三弟的了啊，我的小东东。
1: 那个东乡我已经赞美完事了，你不如赞美一下十三乡。啊，
2: 哎呀，这十三乡让我是好悲伤啊。十三乡，哎，有了，这乡矮来那乡高，你的脑袋到他的腰，青苔给你支一招，赶紧回家踩高跷。
3: 高什么高？我看你们俩要挨削，等我过去。说什么玩意儿呢？我告诉你，十三香可是我们华府的大小姐，东香只是她的丫鬟。
4: 东香，你过来。这你大个晃晃的，磕不磕着你？你这坐坐坐。这二位长得如此帅气的公子，干啥来了？
3: 啊，回禀大小姐，这二位是来华府提亲的。
4: 啊，又来提亲的了啊？是不是又来提亲的了？啊、快点来，这推荐我，推荐我，给我整出去。
0: 啊、我尽力啊，尽力啊，这不好整啊这。
3: 二位公子，啊，向你隆重的介绍一下这位。十三香是我们华府的大小姐，也是我们老爷的独生女。我们老爷说了，谁能成为她的乘龙快婿，那一片家业都是她的。告诉你，那可是一步登天。二位，一位是大小姐，一位是丫鬟，二位心里有数了吧？想向谁提亲呢？
1: 东乡，东乡，东乡，东乡，东乡，东乡。
4: 你俩不就相中我这个丑丫头东乡了吗？
1: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4: 别叮当的，告诉你，华府有华府的规矩，管家告诉他，
3: 想娶我们华府的人，先要答对我们华府的题。
4: 没错。下面由我替我这东乡丑丫头来出题，你们二位谁来答呀？
1: 我是二哥，我先来。东乡，东乡，我是不会让你失望的。
4: 听好了，说一只狗几个脑袋？
3: 一个。
4: 几条腿？
5: 四条。
4: 多少毛？
1: 多少毛？
2: 我知道，一身毛。
3: 答对了。
1: 这是啥题呀？你就是给我来个措手不及，你再来一个这样的题，我就能答上，
4: 是吗？啊，好，说天上有几个太阳？
3: 一个。
4: 几个月亮？
5: 一个。
4: 多少颗星星？
1: 无数颗。
2: 错，正确答案应该是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我们肉眼所观测的恒星大约有3000颗，银河系中恒星大约有2000亿颗，全宇宙的恒星大约有700万亿颗。当然，恒星的数量不是永恒不变的，也会有新的星星毁灭，也会有新的行星诞生。回答完毕。
3: 漂亮。
1: 我不同意，这个不是我的强项。
4: 咋的？你就是不服呗？
1: 不服。
4: 好，那我问一下这位秃公子。
1: 什么公子？我叫陈公子。
4: 你擅长啥吧？
1: 说学逗都不行。
4: 那咱就从唱上来。
1: 来者不拒。
4: 我来问，你来答。

0: 起鼓来，敲起锣，推着小车。
1: 二哥，唱错了，
0: 那咋唱啊？
2: 哎，芝麻开花节节高哎，
3: 哎节节高，
2: 谷子开花呀弯腰哎，
3: 哎呀弯腰，
2: 茄子开花头朝下呀，玉米开花一撮毛哎，
3: 漂亮。相中哪个了？哎呀，好，那么我宣布这位公子提亲成功，
0: 成功，
3: 恭喜十三姐夫，恭喜啊！我们华府的规矩，大小姐出题答不上的娶东乡，答上了娶大小姐。
0: 咱弟呀，这就是报应，报应啊！
1: 打了退亲，
4: 退亲，
1: 对，
4: 我们华府是你们想提亲就提亲，想退亲就退亲的吗？你真不想娶我？
1: 不想娶你。
4: 好，我娶你吧。
1: 除非让我去死。
4: 管家，告诉他退亲规矩。
3: 想要退亲。就要过我们华府的最后一关，
1: 就是鬼门关，我也要过。
3: 好，那就是必须打败我们的护院。
1: 打，
3: 小王上来。
1: 我要热热身，二哥，炒家伙，呀！不行了，
3: 咋的了？
1: 下身打残了，掉腰子了。哎呀！哎呀！大小姐呀，你看我都这样了，这回我娶不了你，你放了我吧。
3: 哎，小姐，现在他这样可应了那句话，叫上知天文，下知瘫痪。怎么办？
4: 瘫痪了。嗯。好啊。
5: 儿子，那什么，中午吧，爹就给乡里吃一口，就不回家吃了啊。不用你给我买单，你给我买什么单？爸刚卖了3000块钱的小鸡儿，3000块钱刚进账，爸自己买单啊。自个儿在乡里吃口饭。苏格兰调情，二补。哎，怎么就这么眼熟呢？这个店儿呢？
6: 快过来，吓我一跳！
5: 你这孩子怎么一惊一乍的呢？
7: 大爷，对不起，这是我们饭店的口号，给你吓着了。
5: 哎呦天哪！哎，你是不是星光大道那个小沈阳？
7: 是我。
5: 哎呦我去，我老孙呢哈，老喜欢你了，没事就模仿你，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孙子。哎，我孙子老得意了。那什么，哎，你给我照张相呗，我回去给我孙子看行不行？
7: 行啊，大爷，
5: 谢谢你。

0: 没拿相机。哎呀，我天，跟你闹玩的。哎，
1: 善吧啊，
0: 苏格兰调情。听说苏格兰打卤面好吃，那卤不花钱，给我来两碗。
1: 哎呀，那卤老咸了，你都这色儿了，你还敢喝吗？哦，那卤跟我靠色呀。
0: 来碗面，
1: 来碗面，
0: 就在这吃，
1: 就搁这吃啊。嗯，但大爷吃可是吃，我求你个事儿，你别吵着把火了，行不？里边有领导吃饭呢，新来的乡长在咱吃饭呢。
0: 新来乡长吃饭呢？
1: 哎，
2: 好消息，真福利，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
3: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2: 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4: 领一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做子女的没法24小时陪在父母身边，但能照顾到的细节一定要做到位。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5: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4: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2: 送送送，000，为60岁以上老人发福利。节目播出期间，福利好物包邮到家。
6: 刚开始啊，我还不太相信，我想试试看，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5: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6: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哎，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7: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收到货呀，我都惊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2: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蝶恋花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节目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8: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9: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10: 只需打卡听课7天，
9: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8: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 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8: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8: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干啥呀，我去看看去。你把校长吓着呢，快！没事儿，怎么的？原来的那个下去了，下去。那新来的就在那罩上了，可上时了。哎，我跟你说，你不知道，我跟你说啊，
7: 嗯，
1: 就咱们原来那乡长，你知道吗？
7: 嗯，
1: 原来那乡长嘛，就老来我这吃饭。我跟你说，老包场呢，还主要是哈、啊，吃完饭还不给钱呢。哎呀妈呀，我那老多单子了。我也不知道找谁要去，我现在饭店最好的海鲜就是海带。别上了，大爷听大爷，乡长的单子我买，拉倒吧，你能买什么单呢？老多钱了你，你是不是瞧不起我？你看大爷穿这身，你瞧不起我？我告诉你啊，我在我们村里哈是养鸡大户，我养了17000多只鸡。撑起了我们村里的 GDP。 大爷不差钱
7: 是吗？
1: 嗯，你别问那么多了，抓紧把单买了。大爷你因为啥买单呢？来，嗯，大爷点你一下，点一下、啊、为啥买单呢？因为我儿子禽流感吧，在乡里工作。哎呀啊，你给你儿子铺路，买个好，买对了，快点的
13: 来。
1: 哎，我没有现金，能刷卡不？
13: 啥都能有啊，你就给。
1: 有炮击没？
13: 有，
1: 那卡刷卡。
13: 好，
1: 大爷，你要听孩子的话，你就别养鸡了，你就养猴就得了。养猴关键不卖钱，以前养过俩，我一手牵一个给市场那么一蹲呢、啊，别人都买我不买猴。
13: 大爷，你看一下单子，
1: 单子不用看，你就抓紧算。大爷不差钱。
13: 好，那我刷了啊、哦，
1: 快点的，
13: 刷了。好，来开。
1: 来签个字儿，不签了，你别整没有用的。
13: 哎呀，大爷，对不起，来来，
1: 咋的？还有200块钱啤酒钱没算，一早整齐了。你快点，我着急。
13: 呀，余额不足啊。
1: 不可能，我卖小鸡3000块钱刚存里。
13: 是，刚才刷了2900，
1: 刚才2900。
13: 对呀、啊，
1: 不对，有那么多吗？
13: 来来去去多少人呢？还有那么多吗？
1: 我就以为3500呢，2900呢。
13: 2900，
1: 那你不早告诉我呢？
13: 我告诉你也不听啊，给你看你也不看，
1: 那你不会让我硬看吗？
13: 我跟你说，大爷，你就是买完了，你要不买单的话，我都不能跟你说这些事儿，知道吗？
1: 还有啥事儿啊？
13: 还有啥事儿？
1: 那老邪乎了。就在本店告诉你啊，原来那乡长就因为大吃大喝让人给举报了。现在八项规定规定多明白呀，你还敢给你儿子铺路，你还敢单子，整不好你儿子一车都跟他走了啊。这不是完了吗？GDP 都给我造了，哪怕给我留个屁也行啊。这不是这不是大事吗？这什么小水样啊？不是，听大爷跟你说，大爷现在吧有点醒悟了，这事儿大爷办错了，我现在后悔了。来，你把那钱你给我退回来。
13: 付钱？
1: 不买了。
13: 那不可能，
1: 大爷后悔了。
13: 我没后悔，我这饭店都要黄了，好像进的钱我能给你退吗？
1: 那你不退不行啊，大爷犯错误了。
13: 你犯错误我也没强求你买单，你自愿的，那怨谁？对，
1: 妈这还咋这样呢？
13: 那我怎么样啊？
1: 你就不给了呗。
13: 我能哎
1: 行了好
14: 了，那个给我看看单多少钱，买个单。
1: 一共3100，您是刷卡还是现金还是签单？现金。
14: 现金。我真想刷卡。
1: 刷卡呀，号机坏了。
14: 没事，我这有现金，也差不多能够。
1: 乡长，你现钱数啊？
14: 啊，对呀。
1: 行，
14: 你查查看够不？
1: 真给啊？
14: 啊，
1: 你不签单吗？
14: 不签单。
1: 妈，乡长咋给钱了呢？不可能的事儿啊，你都签单呢。
13: 钱呢？
1: 你拿来，
13: 放这儿。
1: 因为啥呀？刚才那单我不买后悔了吗？正好乡长啊结的是现金，你把现金返给我，咱俩不就两清了吗？
13: 这个钱是乡长自己掏钱买的，你那个是给上一任乡长买的。
1: 我什么时候说给上一任乡长买单了？
13: 你不说替我担着吗？
1: 我替你担的是这任乡长，上一任乡长该我什么事儿啊？
13: 我知道你给哪个乡长买的。
1: 你干啥呀你啊，这孩子？
13: 干啥呀？
1: 你干啥呀？你这孩子？
13: 咋的了？
1: 你要干啥？这孩子？
13: 大爷，你说你进屋你给我多少馅了？你说你，
1: 我这是点你。
13: 你给我整的事儿，我告诉你。
1: 干啥呀？说我猴是吧？掐我脖。不要脸，臭不要脸！
13: 啊，你要烟没有？
1: 你松开我，
13: 哎，我松开你行，但是你别动，
1: 我不动，
13: 不可能，
1: 一动不动是王八。
13: 这老头你真不讲理呀。
1: 谁不讲理？好，我找讲理去。
13: 你找讲理？
1: 我找乡长给我评理去。乡长啊，乡长啊，快来呀，你的乡民让人欺负了。
14: 哎，大爷，大爷你快起来。大爷
1: 快来呀。
14: 大爷你快起来，你怎么了？你快起来说话。
1: 为我做主啊。
14: 啊，你放心，我给你做主，你快起来。来，
1: 哎呀，哎
14: 呀，大爷你怎么的了？
1: 咋回事呢？你起来。我就
13: 咋回事呢？
1: 就是吧，你刚才吃饭那单吧我给买完了，买完之后呢你又出来又买一下子，咱俩出去现在买重了。
14: 大爷你别着急啊，我怎么听我吃饭的单你给我买了？我们好像也不认识啊，你怎么给我买单呢？哎呀，
1: 我就跟你实话实说吧。咋回事呢？你看我儿子不叫禽流感吗？他在乡里头上班，正好啊，我听说来个新乡长，正好今天上这吃饭呢，就遇着你在这吃饭了。我先把单给你买了，买个好，我儿子以后工作还能好干点。后来我醒悟了，这哪是人干的事儿啊，这不是多大的错误啊，这犯的，我不应该呀。记住了，所以呢，我就后悔了，我让这孩子把钱退回来。这孩子不给我退，这时候你出来买单，正好是现金，对吧？嗯，我先把你的现金我拿过来，俺俩是不是两清了？嗯，这孩子说你的单是你买你自己的单，我那单是买上一任乡长的单，那上一任乡长该我什么事儿啊？那是
13: 他该我钱呢，
1: 该你钱我，你管我要什么钱呢？哎哎，
13: 你说明白了吗？
14: 大爷， 大爷，好了好了，大爷别急别急啊，大爷别急，哎，大爷，
0: 你还要讹谁呀、啊？

0: 我就是气性大。
1: 没事没事，大爷你别急啊。
0: 好了好了，
1: 我听明白了，你坐歇会儿
0: 啊。
1: 小伙子，上一任乡长欠你钱，那是他的不对，我们调查清楚之后会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但是今天大爷这单你应该退给他。
2: 凭啥呀乡长呢？凭什么呢？凭你是乡长说话好使吗？我跟你说，乡长，我是一个小老百姓，这饭店赔到赔黄了，我上哪要钱去？你也是刚上任第二天领一帮人来吃饭来，你也快啊，放你
0: 打你个大嘴巴。你会不会说话呀？这孩子越来越丧脸。
1: 没事。
2: 啥呀
1: 小伙子，你是不是认为我大吃大喝呢？
2: 那你还小吃小喝呢吗？
1: 那我请的谁你知道吗？我今天请的这些人是我们乡敬老院的孤寡老人，过年了，我给他们每人买了一套新衣服，请他们吃顿饭，陪他们聊聊天。他们别看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他们是最需要关爱的人。放心吧，我花的每一分钱都是我自己兜里的，我的工资钱绝对清清白白的。
2: 校长，校长真不好意思，我刚才有点过激。
1: 没事没事没事，可以理解。那个没事，大爷，我得说你两句。你认为你帮着买单是给你儿子买好，但这个也许是帮倒忙啊。
0: 对，我深刻地接受教训。
1: 没事了，小伙子，把钱退给他吧。
0: 啊，好，行了，
1: 我再陪大爷唠会儿。
0: 你慢慢吃啊。
1: 啊，没事没事，
0: 俺们给你添麻烦了啊。
1: 没事，
0: 俺们不省心了啊，让你跟他操心了。
2: 乡长真是好样儿，
0: 乡长真没想到，
2: 领导真得这样，那可这领导准得这样。领导，
0: 哎，你这是啥呀？
2: 没事啊，
0: 这是什么东西呀？
2: 好，大爷给你呀，能不给你吗？
0: 啊，钱呢？你要不提我都忘了。
2: 拿着吧，
0: 啊，行，好，谢谢。这什么，要不咱俩一起表示表示得了？
2: 咋表示啊？
0: 你给唱一个，我给跳一个呗。
2: 唱一个，
0: 唱一个，
2: 把你翻啊！
0: 来
2: 来，
0: 走，
2: 唱一个。
3: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能够和我们一起来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只需打卡听课7天。
8: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9: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0: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

0: 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
1: 腹部按摩仪，
0: 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

0: 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7: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8: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8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8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立冬，我昨天听个朋友啊跟我吐苦水啊，又乐死我了。
2: 不是，您怎么这样呢？人家跟您吐苦水，您还在那儿乐，你这有点不太地道了。你
1: 是不太好。不过我很关心你朋友到底向你吐什么苦水了。
0: 我这个朋友吧，跟我志趣相投，也是很好吃。但昨天呢，我想他出去吃鱼，他立刻就说千万别吃带鱼啊，他现在一看见带鱼啊就想吐。哎呀，感觉自己都快变成带鱼了。
1: 带鱼挺好吃啊，你这朋友怎么还跟这个带鱼杠上了呢？
0: 哎呀，是这样的，老师，我这朋友吧今年38，前段时间啊单位体检查出这个心脏血管里啊长了个小小的斑块，虽然不大吧，不用吃药做手术，但是他爱人呢紧张坏了。自打体检完，他家的餐桌上天天雷打不动的就是红烧带鱼、清蒸带鱼、干炸带鱼，他不吃还不行，他爱人逼着他吃，说吃带鱼啊对血管好啊。

0: 不过天天这么吃，这谁也受不了啊。
1: 这倒是这么回事啊，这不到40岁血管呢就长斑块，这事儿啊真得注意了。现在这个年轻人呢，还有我们中年人呢，饮食真的不规律，不是熬夜呢，你们就是久坐，动都不动，这血管的问题真的越来越年轻化了。那么这个海鱼，这个像我们提到的这个带鱼，确实它是我们护血管的一个好食材，就像我们说到的这个带鱼里边含有一定量的Omega-3哦，确实有保护我们这个血管的作用。不过呢，我们也没必要去死磕带鱼这么一种鱼呀，鱼多了去了呀。这个健康饮食讲究换着吃，搭配着吃。所以刚子，我给你的这位朋友一个建议，他除了吃带鱼还可以吃点什么三文鱼、沙丁鱼之类的呀，特别是那沙丁鱼比他吃的带鱼更适合他。
2: 沙丁鱼沙丁鱼这个鱼现在可太少见了哈，也就是那些大型的超市偶尔能看到那个沙丁鱼罐头，新鲜的沙丁鱼好像很少有卖的啊，平时家里边也不怎么做，为什么您偏偏推荐它呢？
0: 是啊，我小时候吃过沙丁鱼罐头啊，大了以后就没怎么吃过了，难道它真的比带鱼营养还多吗？
1: 你们俩可别小瞧这沙丁鱼啊，它的本事大着呢。从保护心血管的角度上来说，它不光是欧米伽三的含量是名列前茅，它里边还含有一个护心的王牌营养物质，这两天我说的比较多。
0: 辅酶 Q 十啊，
2: 对，都说它是心脏的守护神哈，没想到沙丁鱼里头也有这个东西哈。
1: 那可不，我跟你们俩说，在所有常见的鱼类里，沙丁鱼的辅酶 Q 十的含量绝对是天花板级别
2: 哦，它是天花板级别的。
1: 当然，虽然说比不上那牛心、猪心这些动物的内脏，但是在海鱼、淡水鱼里边，这个沙丁鱼啊，含辅酶 Q 十含量，它几乎没有它的对手哦，
0: 这么牛了。
1: 因为它每100克可食用的新鲜的沙丁鱼当中，辅酶 Q 十的含量它能达到6到8毫克。就这个含量，我们平时用来养护心脏、调理我们的血管，就是非常实用的。
0: 哦，原来沙丁鱼含这么多的辅酶 Q 十呢。今天又长知识了。那阮老师，这辅酶 Q 十啊，对我朋友的心脏血管长斑块这个情况，那也是有好处的呗。
1: 当然了，咱们这个血管长斑块了，它慢慢就会硬化，那这个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一开始呢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血管的内壁慢慢的变得脆弱了。那么我们很多朋友年轻嘛，不管不顾的吃得很油腻，又熬夜，工作压力也大，然后血液里的这个坏的油脂呢，有的时候代谢不了，就附着在我们的血管壁上。那么附着在血管壁上，血管不光滑了，来来回回的油脂碰着了就堆呀堆呀堆，越堆越多，慢慢的它就氧化了，变硬了。那变硬的东西是不是就形成了斑块呢？那么时间长了，我们这个血管是不是就变脆了呢？就变窄了呢？那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动脉硬化是不是就坐实了它的名头了呢？
2: 对，包括那个斑块哈，它也又出现了。
1: 对呀，
2: 那您说这辅酶 Q 十它是怎么干预这些东西的呢？
1: 首先呢，这辅酶 Q 十呢，它是一种强抗氧化物质，能保护血管的内皮。我简单点说，就是它能给咱们的血管壁铺上一层保护膜，不让血管里的这个垃圾油脂随便的粘在这个血管壁上，从根源上呢减少斑块的生成。其次呢，它能阻止血脂氧化，咱们血管里的大部分的斑块都是氧化以后的血脂它堆积出来的。那辅酶 Q 十它能直接切断斑块的原料，相当于呢从这个源头上预防这个斑块的出现。
0: 那已经长了小斑块的呢，吃它还有用吗？
1: 有用啊，辅酶 Q 十它能软化那些刚刚长出来的软性的小斑块，慢慢的帮咱们身体呢把它代谢掉，缩小这斑块的体积。它同

0: 时还能提升血管的弹性，让那些老化僵硬的血管慢慢的变得柔软一些。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很多人的血管它堵，它血压就不稳了呀，那是因为我们的血管有慢性的炎症在里头了。这个炎症呢，就会让这个斑块呢，好家伙，膨胀越长越大，那血管的硬化就越来越重啊。那辅酶 Q 十，它能减轻我们血管的炎症，稳住这些个斑块，让它别长大，你可别掉下来，掉下来过不去的地方不就堵了吗？别长大，别掉下来，这就大大的降低我们的心梗、脑梗的风险了。
1: 是，听您这么一讲哈、我就明白了，原来这个小小的沙丁鱼，它是一边补这个欧米伽三，帮我们清理血管的油脂，一边呢还能补充这个辅酶 Q 十，帮我们呢来保护心脏，减少斑块。这么一说，这个可是一个宝贝食材呀、
2: 看来真应该多吃点沙丁鱼啊。
1: 对，
2: 说实话，现在长这个血管斑块的人真的挺多的。我身边一些30多哎40出头的朋友，体检都查出来轻微的斑块了。不过不是所有的人都像我刚才说的那个吃带鱼的朋友那么重视啊，大家一开始好像都不太当回事啊。
0: 不当回事就不行了，血管斑块动脉硬化它是循序渐进的，这个问题会从轻到重，越早调理越好。最开始血管刚刚变硬，长出一些细小的软斑块的时候，我们这个人的身体呢没有明显的感觉，所以呢很多朋友不在意，不知道嘛，对不对？但是这个时候已经有一些小毛病在提示我们了。我举一个例子，比方说早上一起来，咱们睡了一晚上，早上起来是不是应该很清醒啊？但是有些朋友头晕脑胀不清醒，睡了一晚上浑身还是累，吃完饭以后，按理来说这年纪也不是特别大，你吃完饭就同龄人都没啥事儿，你为什么就犯困呢？你为什么坐着就睡着了呢？还有平时久坐起来或者是在地上啊蹲了以后站起来，你的头会一下子就这样子眼前忽然黑一下。还有什么呢？手脚是常年的冰凉，夏季大热天它也冰凉。另外还有一些人手指尖它发麻，然后呢你让它比方说嘿地拖一下，这不就房间里几个房间拖个地嘛，就这么样子嘛，对不对？他心慌气短，体力跟不上，这些是什么？这些就是我们血管早期预警信号。
2: 你看我一一对号入座呀、这些情况我也有啊、我一直以为是熬夜累的呢，原来是血管在提醒我呀。
0: 是啊，如果说大家在这个时候都不在意，也不注意调理，该吃吃，该喝喝，该熬夜就熬夜，那身体里的斑块会越来越多，血管的弹性会越来越差，那就不是偶尔不舒服喽，会什么呢？会频繁的头晕头疼耳鸣眼花，走路呢就觉得走不远，腿太沉腿太酸，这抬不动啊，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手脚还会发麻啊，而且发麻的比以前的情况明显。还有就是半夜里他容易醒，睡不踏实啊，这血压呢他今天凉明天凉的，忽高忽低的，早上起来血压普遍就已经很高了。然后呢要是遇到点什么不顺心的事儿，这么一激动，好家伙，胸口立马就觉得堵。
1: 那要是到了这种程度的话哈，那就已经是严重的影响生活的质量了。
0: 可不是吗？你说咱们年轻的时候啊，谁都年轻过，对吧？我也年轻过，工作打拼啊，辛苦了一辈子了，老了老了，就像我现在这个年纪，我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一样想法，我老了老了，我没别的想法，我就想我这身体硬朗点。第一不给老伴儿添麻烦，第二不给孩子们添麻烦，我能吃好能睡好，我少上医院少去几回，我安安稳稳的享我的清福，这多好啊，都想这样。可是我们的血管它一旦出问题了，咱就这点愿望，就这点愿望都变得很难实现，特别是心脏的血管，那心脏血管硬化了， 那叫什么呢？大夫那儿有个词儿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这就不是小事儿。你的心脏的供血全靠这个冠状动脉，它要是硬化了，就容易被斑块堵塞，变硬变窄，你这个时候你的心脏就会长期的血进不去呀，供不上啊，这个时候就会导致我们频繁的胸闷、胸痛、心慌、心悸，全身的供氧不足，浑身的没劲儿。如果说咱平时生活上再有个什么不顺心的啊，如果说孩子就是换岗了或者怎么样了，你稍微自个儿家务事多点，劳累点，大扫除什么的，然后跟老伴再生点气，这就容易诱发严重的心脏问题，这个风险是相当高的。
2: 听得我后背发凉啊。这血管的斑块硬化的问题真得及时的调理啊。千万不能让这小问题发展成大麻烦呢。
0: 是，
2: 而且我觉得啊，只要调理的早，调理的对，我们还是能把它控制住的。我说的对不对，阮老师？
0: 你说的非常对呀。我经常跟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啊，我的同学，我的几个老友，我经常跟他们说啊，要是查出了斑块血管硬化，它不可怕。还不可怕吗？都查出来了。我说可怕的是什么？就是你明知道有问题了，你还不理它，你还不调理，你也不重视它，还跟原来那样，该怎么过日子就怎么过日子，该吃吃该喝喝啊，不重视。那么特别是我要提醒我们上了年纪的朋友，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血管，每一位朋友，我告诉你，多多少少都有点老化的问题，有点堵的问题。体检查出来血管小斑块，血管或者轻微的硬化，千万不要过度的焦虑。不是查出来了吗？你自己知道了，你别急呀。哎呀，我这下不行了，我怎么着了？别急。查出来就是提醒你，你的血管开始慢慢变老了，跟我们这个脸老了一样，褶子多了嘛，对不对？老了嘛，毕竟七老八十的嘛，对不对？但这个时候需要什么呢？需要的不是焦虑，需要的是养护。只要我们及时的去干预这个问题，好好的在吃的方面去进行调理，我们就能把它稳稳的控制住，不让它继续的变严重。平时大夫给我们开的药不要丢三落四，一定要按照大夫说的去吃，这个是基础保障。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坚持日常的养护，多吃点沙丁鱼，喜欢吧？就这种鱼能护心养血管啊，多补点那个辅酶 Q 十来养护一下心脏。那我们长期的进行一下调理，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以及饮食习惯，那咱们硬化的这个血管它也能慢慢慢慢的不那么再往上硬上去了，但慢慢软点了，那么那些小的斑块也可能就逐步逐步的稳住。然后你自己感觉你保养跟不保养，保养前什么状态，保养后你的头晕心慌之类的这些小毛病是不是慢慢的感觉不到了呢？那这样我们照样也能有个好身体，照样也能踏踏实实安安稳稳的过好我们的每一天，我们来好好的享受我们的幸福的晚年生活。
1: 是，就像阮老师你今天讲的这个沙丁鱼啊，您要是不说我真不知道它含有这么高的这个辅酶 Q 十，它是保护我们心脏的一个宝贝的食材。那看来以后哈，真得是时不时的吃点沙丁鱼喽。
0: 对，
2: 说到沙丁鱼，我满脑子都是小时候的回忆啊。过去沙丁鱼罐头可是高档营养品呐、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吃到的。
0: 是啊，过去那个年代物资匮乏嘛，物流不发达嘛，不靠海的地区很难吃到新鲜的海鱼。像现在什么冷链速冻，给你那速递什么的，那时候哪有啊？对不对？新鲜的这个鱼吃不到，而这个沙丁鱼罐头，它保质期长，方便储存，方便运输，营养又丰富，这不就成了逢年过节什么送礼呀、探望病人的一个首选了？我跟你们俩不一样，我吃过新鲜的沙丁鱼。
2: 哎呦，
0: 第一次吃的时候呢，是我年纪比较轻的时候，二十来岁， 跟着朋友啊，到那个海边的一个小镇有点事儿。那边的渔民呢，每天出海会捕捞上来很多的新鲜的沙丁鱼，家家户户都会简单的烹饪，没有什么复杂的调料，就搁点盐，放两片姜，好家伙，就能激发出这个鱼肉的那种鲜甜。而且让我最感慨的是什么？这个沙丁鱼看上去体型啊挺小的，但是它有着高明的生存的智慧。这些鱼它们从来不会单独行动，它们行动是成千上万条聚集在一起，那个看上去就是海里的巨大的鱼群。他们靠集体的力量来抵御天敌，来保护自己。
2: 沙丁鱼再聪明也比不过我们人类啊。最后还不是成了我们盘中餐吗？哎呀，说到这儿啊，饶老师，是不到点了啊？又该教我们做美食了啊？哎，今天就教我们一道沙丁鱼的菜怎么样？
0: 没问题呀。行啊，我今天就教大家做一道健康美味的柠檬香煎沙丁鱼，保证大家这道菜都爱吃。做这道柠檬香煎沙丁鱼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处理干净的新鲜沙丁鱼、半个柠檬、姜丝、葱段适量。首先呢，把处理好的沙丁鱼放入盘中，加入切好的姜丝、葱段，淋上一勺黄酒料酒，再撒上稍许的食盐和黑胡椒粉，再挤上点新鲜的柠檬汁，用手呢把它涂抹均匀，腌制15分钟。沙丁鱼腌好之后呢，挑出盘子里的葱姜，然后呢开火热锅，倒入少许的食用油，油热以后转中小火，把沙丁鱼一条条的整齐的放到锅里，静置煎2分钟，让这个鱼身定型。待一面煎到金黄后定型后，再轻轻的翻面，继续再煎2分钟，直到沙丁鱼的两面都变得金黄酥脆，这就可以关火出锅了。观众朋友们，我今天的这道柠檬香煎沙丁鱼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2: 这道柠檬香煎沙丁鱼啊也太棒了，淡淡的柠檬清香混合着鱼肉的鲜香，看着外酥里嫩，肯定特别好吃啊。
1: 是，我已经是迫不及待的我想吃这东西了。而且这个做法我刚才看了也不难，
0: 是
1: 回去啊试着做一做也行。
0: 那你不能光嘴上说说哦，回去就要下厨房哦，要动手做给家里人吃一吃哦。
1: 您就瞧好吧。
0: 我瞧好。行，我今儿这一道柠檬香煎沙丁鱼，它最大的优势是少油，它健康，它营养完整。我们经常吃这道菜，既能给我们补充优质蛋白、钙质，最关键呢是让我们持续的摄入辅酶 Q 十。那么充足的辅酶 Q 十能帮我们软化微小的斑块，滋养我们的心肌，保护我们的血管的弹性，帮我们改善什么头晕乏力呀、心慌气短呢、手脚发麻呀等等这些问题。
1: 那阮老师，您说我们日常哈，在这个基本健康的情况下，靠这个吃鱼我们来养护血管，这个养护心脏哈，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说已经是有了斑块了，或者是已经有了血管硬化呀，这些情况哈，可能有的可能时间都比较长了。这时候如果光靠吃鱼来补充辅酶 Q 十，还能够吗？
0: 这是一个好问题。这个问题我要跟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说一下了啊，说句实在话，我们日常光靠吃海鱼来补充辅酶 Q 十，摄入的量是很有限的。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血管的问题是比较明显的，而且我们平时又不可能我们天天买海鱼做海鱼来吃吧，谁能做到365天你吃个180天，你做得到吗？你做不到。那这种 情况，我们想要更加高效的、更加充分的养护我们的心脏血管，我们可以直接补充一些现成的辅酶 Q 十。那么，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的摄入量这个标准，我们每天摄入

0: 辅酶 Q 十的量，我告诉大家，你们要记好，是30到50毫克。如果说我们就单靠吃这个沙丁鱼的话，那么我们每天要吃多少沙丁鱼呢？我们每天要吃1斤6两左右的沙丁鱼，这才能补充到50毫克。那么1斤6两这个沙丁鱼，很少有人能做到吧？能吃得了这么多吗？天天吃，而且我们直接补充现成的辅酶 Q 十，是不是就比天天吃沙丁鱼简单多了呀？特别是含量高的辅酶 Q 十啊，可能你一天吃一粒就足够了，对不对？
1: 嗯，那是不是说我们想买辅酶 Q 十的话，也是选含量高的比较好啊？
0: 当然啦，选辅酶 Q 十一定要选含量高的、纯度高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它的有效成分足，我们吸收也好，每天就吃那么一粒儿，吃一点儿，省心又高效，何乐而不为呢？最后呢，我还要提醒大家几句心里话，人呐，上了点年纪以后，我们最大的福气，不是挂在嘴边的大富大贵，而是身体健康，无病无痛，能吃好睡好，安安稳稳地过好自个儿的小日子。而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血管是健康的一个根基，我们日常一定要多吃一些好的东西去养护心脏血管，有问题我们及时的在平时就调理，那么这样呢，我们才能守住健康，才能轻轻松松的享受我们幸福生活。
1: 明白了，小小沙丁作用大，心脏血管需要它， Q 十护心稳方块，日常调养身体佳。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有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啊，和我们留言互动。接下来呢，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2: 微友叫安然，安然说今年45岁了，上有老下有小，工作也不轻松，然后这两个月吧，心脏的问题是越来越严重。以前呢自己只是累了会心慌，现在呢稍微走走楼梯做点家务就会心跳加快，心慌气短，而且那个胸口啊感觉是沉甸甸的，喘不上来气儿。现在这个体质呢也是越来越差，动不动就生病，说自己现在呢真的是特别的焦虑，害怕心脏的问题越拖越重，影响一家人的生活。想问问您，说自己的这种情况是不是也应该吃点辅酶 Q 十？您能不能帮我们找一找好的辅酶 Q 十？
0: 这位叫安然的朋友，我特别的理解您啊，这个你的这个焦虑，中年人呢，常年的操劳，心脏呢长期的超负荷的在那运转。你体内的辅酶 Q 十消耗是极大的，而人到中年以后，自身合成又跟不上你的这个消耗，那么长期的营养的缺失，你的心脏的动力它就会显得不足，这就是您反复心慌、体质变差的一个根本原因。所以您的情况呢，辅酶 Q 十它确实您需要补的，而且我的建议是，既然要补，您就吃点高品质的、有技术加持的，首先含量一定要过关，这个我已经反复强调，最好超过90%，因为含量低的辅酶 Q 十杂质多，活性弱，不光是补的不够，长期吃的话还可能会增加您的肝肾的代谢的负担，让您越补越累，而高含量的它就不存在这些个问题。再一个，优质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很多呀都会采用先进的生产工艺，有一些特别优秀的还会采用多项国家发明专利，从这个菌种筛选、生物发酵到这个提纯等等等等，用的都是专利技术，这样既保证了成分的高活性、高吸收，又做到了100%的安全。如果说您在市面上要是看到这样的辅酶 Q 十，那您很幸运，你一定要买点试试。不过呢，我也实话实说，就这种含量高、纯度高、工艺好的优质的辅酶 Q 十，它的生产成本也是很高，市面上的售价会比一般的要高不少，您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来进行选择。至于帮大家去找找优质的辅酶 Q 十

0: 是这个事儿。那你说了，那我肯定要去做呀，对不对？所以呢，就请大家等着我的消息就行。那么这个问题呢，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
1: 嗯，好的。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2: 好，我们再来看微友单名一个秋字，他说：“阮老师您好，我今年65岁了，心脏不舒服呢，快3年了，经常的心慌、胸闷、憋气，动不动呢还头晕，然后那个心脏啊突突的乱跳，晚上呢平躺睡，这个胸口就发闷，然后也睡不好觉。前段时间体检呢，人说我有这个斑块，心血管呢已经有点堵了。大夫也说呢，说你要是长期的这么下去哈，你这个心脑血管的风险就特别高
0: 哦。
2: 所以自己呢也就特别害怕呀。
0: 嗯嗯。
2: 这几年呢也是吃过不少的辅酶 Q 十，换了好几个的牌子，
0: 嗯，
2: 钱是没少花，效果呢都不明显。好两天，然后呢就反复，
0: 嗯，
2: 说到今儿才明白，说以前吃的辅酶 Q 十的含量呢都太低了。说阮老师，您说自己是不是应该吃点那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才行啊？
0: 嗯，
2: 高含量的卖的都挺贵的，您能不能帮着我们呢团购一下，砍砍这个价格？
0: 这位朋友啊，说的挺对啊。您之前呢在吃辅酶 Q 十，自己感觉呢吃跟不吃差不多，这很可能问题就是出在它的含量上。人呢过了40岁了，辅酶 Q 十的合成能力在我们身体里是大幅的下降，而且年纪越大，这个辅酶 Q 十需求的缺口就越大，再加上我们常年的心肌供血不足了，血管也老化了，那心脏缺能量缺保护，那么你的问题就会越来越大越来越重。像您之前吃的普通的辅酶 Q 十，它的含量纯度要是不够的话，根本就填补不了你心脏的营养缺口。所以呢，您确实是需要吃点高含量高纯度的辅酶 Q 十来进行相应的调理。那么我们说真正适合我们中老年重度心脏养护的辅酶 Q 十配置呢，要顶配，含量呢要超过90%，含量越高呢当然越好，因为含量越高它杂质越少，活性越稳定，有效成分也越足，这样的辅酶 Q 十才能真正满足您心脏的需求。再一个，好的辅酶 Q 十的产品，它的配方一定要科学，最好呢再搭配一点维生素 E。维生素 E 它能帮助辅酶 Q 十快速的溶解，快速的被我们肠道吸收，能大幅提升营养的利用率。总之呢，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您吃一吃肯定没错。那至于您提到团购哈哈，帮大家砍价这个事儿，我最近呢已经在考虑筹备了，有消息我一定在这儿告诉您。
1: 嗯，好的。那如果大家呢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把你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那最后呢，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五谷安天下，食安系万家。各位好，欢迎您收看由辽宁广播电视台与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推出的食安辽宁，我是主持人孙林。在这里我们筑牢食安防线，只为让您乐享美好时光。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我们来看今天的关键词，幽灵外卖。最近一则和外卖有关的新闻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在广东东莞，一栋普通的民房的窗户上竟然同时挂着六个外卖店的招牌，餐品制作完成之后直接从窗户递出，房屋前后门是紧闭，既看不到后厨也找不到店面。外卖骑手坦言，干了这么久也是头一回遇到这种情况。这种隐蔽的经营模式被不少外卖员和消费者质疑为幽灵外卖。那什么是幽灵外卖呢？简单的来说，就是无合规实体门店，无有效经营资质，甚至虚构经营地址，通过伪造、套用经营许可等手段，在外卖平台伪装成正规商家售卖餐食。东莞居民楼内发现的疑似幽灵外卖现象并非孤立。今年4月17日，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7家

0: 电商平台，开出了35.97亿元的罚单，查实幽灵店铺超过6.7万家，违规转拍订单360余万单，这也是食品安全法施行以来最大的一笔罚单。罚单开给平台，但只罚平台是不够的。东莞这扇招牌窗户也提醒我们，每一家外卖商户都是食品安全防线上的重要一环。今年6月1日，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新规要求平台审查要见真章，网店名称要对得上，无糖食要标得明，配送封签要撕即毁，后厨加工要看得见。一句话，要把外卖商户的隐秘角落拉到监管的阳光之下。如今新规落地快一个月了，执行起来难不难？商户落实的怎么样？是否遇到了新问题？消费者点外卖能不能更放心？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着镜头一起到现场去看一看。
1: 强盛盒饭，这个也是强盛盒饭，
2: 强盛盒饭，
1: 盒店，盒店。
3: 没问题，啊，谢谢强哥。执法监督管理局，哎，这是我的执法证，你看一下，啊，我先看看核对一下你家的营业执照。
1: 1、2、3、4、5、6、7、8、9，啊，这个张如意的这个健康证，哪位同志是张如意？
3: 您摘一下口罩，我看一眼。哎，好嘞，啊，是你啊。这个健康证啊，快到期的时候，抓紧时间组织他们去体检啊。
4: 下周自己回来了。
3: 新规落地之后啊，要求实体店的匾额名和网店名称要一致，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引导那个消费者啊正确识别此家店。今天我们正常进行日常检查啊，也是新规落地之后的第一次检查。您是店长的话，那就陪我们上后厨看一眼啊。这个水池啊，要贴上标识，我们要区分功能植物性的。你这个鸡蛋用的时候清洗不？
4: 洗一下
3: 。啊，得洗是吧？
4: 得洗。
3: 还行，这知道要清洗啊。
1: 然后让我们现在看一下咱这个互联网加密封装袋好使吧？我自己看一下，来，我从手机看一下。审核店是吧？强盛那个审核店，就点这个就行。
4: 对。
1: 这是我们的镜头。
3: 外卖平台已经给他家明确标注了堂食店，明厨亮灶。那我们进里面具体看一下啊。有些消费者也质疑啊，像这种盒饭店是不是预制菜？那么我们整个看到加工过程，就能明显分出是不是预制菜。那么我们看这家，根本它就是原料直接加工制作，不是预制菜。这里啊，这做得非常不错，但是我给你提个小问题啊，看着我们这个摄像头的具体时间呗，2011年12月1日，这个你一定要调成我们现在这个时间。你明厨亮灶上完之后，你感觉给你带来一些什么新的变化没有？
5: 你本身你明厨以后干活的啥的，他都小心一点，因为你厨房干净，顾客一看你家卫生这几块，基本上不能投诉你。再就是你投诉说我预制菜了，一瞅那厨师炒的呢，他都不能预制菜，平台不收费，投入也没多钱，一个摄像头安装上，直接连平台就是200多块钱，收益相当大了，因为你这个有曝光。流量上升了，你那个平台给你推流了，完了你这个那个下单率高了，你营业额就高啊，营业额高的情况下你就收入就高，就是一个连环的嘛。
0: 刚才片子里这位商户说的特别的实在，装了明厨亮灶，顾客投诉少了，平台给予流量倾斜，销售额上来了。这恰恰说明食品安全是一个正向的循环。前几天北京的一场协商对话上，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也明确的表态，对开通明厨亮灶的商家给予资金和设备的扶持，并提供流量扶持。后厨实现透明公开，那外卖从厨房到消费者手上的这段路，安全该如何保障呢？关键就在这个食安封签，咱们接着往下看。

0: 咱们这个封签儿，
1: 嗯，
0: 封签儿达到一个什么效果呢？就是我如果要打开这个外包装，
1: 嗯，
0: 必须破坏封签儿，
1: 嗯，
0: 然后这才能达到一个必要的效果。

0: 然后如果现在这个贴法、
1: 嗯、
0: 啊，我从这个侧面打开这个塑料袋外包装，把这个菜拿出来之后，我还能系上，然后这个标签还没有反应，就是没有破坏掉、
1: 嗯、
0: 那我们就达不到这个正规的要求。
1: 明白了。
0: 哎，所以说我们下次这个封签给它环着这个拎手给它粘上一圈，就是你只要拆外包装一定会破坏这个封签，只要破坏了我们就能看出来它这个没法复原的这个状态啊。
1: 明白，我现在就这么干。其实我觉得就是做餐饮，我这么多年我最大的心得就是，我能吃的东西，我能入口的东西我才卖。
2: 我们在检查的过程中啊，注意到了，就是我们家这个食安封签，它这个破坏性之后留下清晰的痕迹。
3: 为了防止这个外卖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被别的人给错拿，然后我们呢在这块采用的这种的防伪的标识，我们在这个封签上面是有一个文字说明的提示，说出现什么样的字样，然后是已经证明这个东西是被开启了。如果出现食安封签被破坏的话呢，顾客可以选择拒收，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我们可以让顾客保留证据，然后我们餐厅的解决方案的话呢，是会为顾客先免费送上新的订单的餐品，然后呢后续我们需要追责的时候呢，我们再根据顾客保留的这个证据照片再后续的追溯。
0: 我们今天巡查的这几家店呢，主要分布在咱们中街方城的附近，这个区域呢属于人流量特别大，中午的时候人也特别多，这样的店铺外卖的单量也特别大，而且是网红的打卡地嘛。今天巡查这些店整体的情况还是不错的，牌匾的名称和在网上经营的这个名称是一致的，明厨亮照，都能够正常的观看。操作加工的时候有一些小的问题，是我们也及时的跟他交代，让他尽快的进行这个整改。在日常监管当中，主要是以指导帮扶为主，新规当中将处罚啊明确到人，这是一个相对监管更加严格的这么一个体现。我们在检查当中啊，督促平台做第一次的这个把关啊，进行核验，然后同时我们监管部门做第二次的把关和核验啊，双核验的这种效果就可以让百姓啊不用再去费心再考虑这些店的食品到底安不安全呢啊，或者是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希望我们所有的消费者和快递小哥共同参与到我们食品安全的监督当中，共同维护我们舌尖上的安全。
4: 今天跟着镜头走了三家店，有接地气的盒饭，有飘香的麻辣拌，也有年轻人喜欢的奶茶冰激凌。检查的结果也是让人欣慰的。同时我们也是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商家开始把后厨公开当做一种底气。说到底，立规监管只是第一步，让消费者点外卖的时候不用再顾虑这家店到底安不安全，只管放心选择自己爱吃的口味才是最终目的。最后再提醒大家一句的是，收到外卖先检查封签，封签完整再打开，如果发现封签破损或者是异常，记得拍照留证，及时联系平台或者是拨打12315。五谷安天下，食安系万家。我是主持人孙琳，下周六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亲的技艺越发的高超了。
1: 多谢父亲。嗯。父亲。
0: 咱们大唐向来以胖为美，越胖越美。你看看哪个美女没有五六层下巴？再看看你，瘦骨嶙峋，是风韵全无，一个喷嚏就能把他给喷倒了。
1: 哎，父亲，哪有那么夸张啊？啊，这，
0: 你看，你看看，你真应当好好的学学你妹妹。爹没少给你好东西吃啊，啊，烧鸡、烧鸭、烧鹅、烧饼，你怎么就不知道吃呢？
1: 可是父亲，我从小在陕北长大，我喜欢吃彪彪面。
0: 小北，哎。

0: 姐姐，其实我挺愿意跟你一起上街的，跟你走在一起，我的脸显得特别的大，街上的公子啊，都只看我一个人。不过姐姐，你别发愁，我在后山的庙里给你求了一条姻缘线，带上这条线啊。
1: 姐呀，你带了一胳膊呀！吃两胳膊。哎呀，爹！像你这样不努力，哪天才能找到男朋友啊？
2: 可是父亲，这个你也不能怪我呀，人家从小怎么吃都吃不胖，不像玲儿，天生好福气，喝口凉水都会长胖。父亲，你快看呐，他的脸比刚才又胖了一圈儿。
1: 看到了吗？啊，看到了吗？比你优秀的人还比你更加的努力。
3: 要增肥，要胖，要么死。算了算了，你现在努力也没有用了。俗话说，一口吃不成个胖美人儿。<笑>孩子，今天你可务必要好好表现呐！啊，为了你爹可是操碎了心呐！啊，你说以前爹领你打了多少回胖脸针？<笑>告诉你，今天狄公子可要登门拜访。 为了狄公子，爹特意找全城最好的美颜画师，把你的画像拉宽了10倍。看到这么美的画像，狄公子才愿意登门拜访啊！狄公子到，
1: 快请。
0: 哎呀，
1: 这是怎么办啊？
0: 这画像里的人也太美了，跟我一点都不像啊！
1: 好好表现吧。
0: 哎呀，狄公子，有失远迎，今日请您务必要娶了小女呀！啊，您大恩大德，您行行好，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您差不多就得了。哎呀，
4: 姐，我走了。嗯。

0: 想必姑娘就是小斐小姐吧？那个公子啊，我才是小斐呀！
1: 那请问姑娘如何称呼？
0: 胖玲儿。
1: 胖玲，好名字啊！这名字一听就是个大美女啊！
2: 李公子啊，你也不问问我平时有什么爱好吗？
1: 胖林，平日里你有什么爱好啊？
0: 也没有什么别的特别的，就是吃了睡，睡了吃，周而复始。
1: 哇，太自律了，怪不得会如此美艳呢。胖林，你真是对自己太苛刻了。俗话说，一胖遮三丑，一瘦毁所有啊！
2: 公子啊，其实呢，我平时也有很多爱好的，你还有没有什么要问我的呢？
1: 哎，那请问一下，你平时有什么爱好啊？
2: 我喜欢跑步、游泳、骑马、射箭。
1: 堕落啊！堕落！对对对对，堕落！灵儿，你平时是喜欢包子还是饺子？
0: 躺着吃包子，手里拿着饺子，而且躺累了我还趴会儿。
1: 哎呀，太优秀了，这就是差距。
2: 哎，好了，公子啊，其实我跟灵儿呢，平时都喜欢画画，不如我们俩给你做幅画如何呢？哎呀，
1: 那就有劳二位公子。

0: 娘了。哎呀，小斐姑娘啊，你这青葱玉手，纤纤玉指，真是让人不忍触睹啊！所谓丑人多作怪。灵儿就不同了啊，她那粗大的关节，肉肉的双手，手背上深陷的那四个肉窝，哎呀，真是让人赏心悦目呢。
1: 倪公子，你这分明就是以貌取人。哎呀，灵儿，我们俩比比下棋如何？
2: 姐姐，我不想跟你比这么 low 的东西，不如我们来玩斗地主如何？
0: 对，我们就斗地主。灵儿，由你来当地主，因为你有地主的好身材。炸我，炸我吗？
1: 你今天到底是来看他的还是看我的？人家都生气了。
0: 小斐姑娘，对不起，我也是为了我的下一代。你看你的身体如此的瘦弱，如果将来我也生了一个女儿，像你这么瘦，哪一家的公子会看上她？为了灵儿，我奉劝你一句，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体重都控制不了，要怎么控制自己的人生？我跟灵儿就不同了，我们在一起会非常的幸福。灵儿每天什么事都不用做，我只要看着她那肉嘟嘟的身材，我就会感觉很幸福。灵儿，我一生非你不娶。比呀，他那肉都溢出来了，太美了。
1: 不是，你们家怎么有个老爷们儿呢？我现在最讨厌看到男人了。我跟你说啊，你不要追求我，不要给我写情书，也不要跟我告白，我走了。哼！
2: 哎，你就别想了，人家未婚夫是亲王，你高攀不起。
0: 爱上一匹飞马，而我的家里没有草原，这让我感到绝望。庞小姐。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午时呢减弱为台风级，预计将会在12号凌晨在浙江沿海登陆。它对我省远距离输送风雨呢也是显著增强。从昨天晚上8点到今天下午2点，我省西部北部是出现了中雨到大雨。

局部是暴雨，其中呢朝阳南部、葫芦岛局部是出现了大暴雨。预计未来三天呢，全省的降水还将会持续。那今天夜间呢，中北部和西部以及渤海北部的海域会出现中雨到大雨，局部是暴雨。最大的小时降雨量会达到40到80毫米，雷雨时最大风力8到10级。明天白天呢，降水范围依旧是覆盖了全省，其中呢沈阳北部、阜新、朝阳有中雨，局部是大雨，同时呢会伴有强对流天气。

0: 和沈府示范区呢会有中雨到大雨，局部是暴雨。由于受到连续多日降雨的叠加，那目前辽宁多地的土壤含水量饱和，铁岭市等部分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3级，气象因素致地质灾害发生的风险较高，请注意提前做好防范。最后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2: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0: 沈阳雷阵雨转多云，24到31度。大连多云，24到30度。鞍山阴，25到32度。抚顺中雨转多云，23到31度。本溪阵雨，23到30度。丹东阵雨，23到29度。锦州阵雨，24到29度。营口多云，25到30度。阜新大雨转小雨，23到27度。辽阳多云转雷阵雨，25到31度。铁岭中雨，23到28度。朝阳大雨转小雨，24到28度。盘锦阵雨，25到28度。葫芦岛阴转多云，24到28度。
2: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3: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1: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4: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5: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6: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国开行以政策性金融之力助力辽宁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
1: 辽宁省防汛应急响应升至3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
0: 万金西红柿因降雨滞销，铁岭开园全城接力，3天全部售空。
1: 姑苏繁华特展辽作精品展在苏州正式与观众见面，视线关注这场跨越千里一脉相承的文化共鸣。
0: 今晚东北超沈阳队主场迎战哈尔滨队，双城市集同步开放。
1: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辽宁省分行立足政策性银行职能定位，聚焦主责主业，进一步加大对我省中长期信贷投放力度，助力辽宁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
2: 我现在手中拿到的是国家开发银行辽宁省分行今年上半年的最新数据。数据显示，今年6月份，该行的贷款发放量是今年前5个月月均发放量的近2倍。增长的背后是一笔笔资金加快流向重点项目建设、城市更新和民生保障等领域，成为支撑辽宁全面振兴的重要金融力量。
3: 锦州康怡医养项目正在加速推进，项目建成后将提供500张养老床位和100张医疗床位。由于建设周期长，前期投入大，仅靠企业自有资金难以达到开工所需的资本金门槛。该项目被纳入全省投资项目谋划对接清单后，国家开发银行辽宁省分行多次深入现场调研，投放4480万元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帮助项目顺利拿到开工入场券。
4: 再有就是中长期贷款托底，国开行同步配套了2.21亿元的30年的长期贷款，能够保证项目建设不差钱不断档。国开行资金成本还比较低，让老年人享受高品质服务的同时，支付的费用也更加合理。
3: 国开行辽宁省分行积极配合辽宁项目谋划和金融支持工作，派出服务小分队在沈阳、阜新、锦州、抚顺等地推动10余个项目落地发放，为一批重点项目提供了融资支持。
5: 全程参与14个地市项目谋划，并将服务团队留在当地，持续跟进项目落地。同时，我们还及时派出技术巡回服务组，协助解决实际问题。
3: 在支持城市更新领域，国开行辽宁省分行把金融服务前移到项目谋划和融资设计阶段，推动存量空间盘活利用。
2: 这里是沈阳人民广场，随着东北超赛事的火热进行，这里已经成为东北超的第二现场和网红打卡地。但就在我的脚下，数万平方米的地下空间却长期闲置。在城市更新政策的推动下，沈阳地铁决定将这里打造为集休闲、运动、商业为一体的综合性空间。国家开发银行辽宁省分行通过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解决了该项目一半的资本金需求，今年6月份又签订了合同，发放了首笔贷款。
6: 国开行给本项目提供了90%的资金支持，那项目建成后呢，广大市民可以来这里进行休闲娱乐锻炼，篮球、羽毛球、乒乓球等各类场馆通过动线串联，最终呢打造沈阳核心区域的地下运动目的地。
3: 作为金融服务团城市更新项目组组长单位，国开行辽宁省分行已经陆续支持了沈阳、阜新以及沈抚示范区等地城市更新项目建设，让一批老城区旧貌换新颜。
7: 我们联合地市的住建部门共同开展工作，参与政策制度梳理、项目策划包装、重点项目推动等全流程各环节，进一步提升项目推动的效率。
3: 在民生领域，国开行自2007年承办助学贷款业务，在助力学子圆梦、促进教育公平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今年还上线了共同借款人远程授权办贷功能。
8: 今后，由于外地务工等情况不方便到教育局办理手续的学生家长，在手机上就能完成签字授权。今年，国开行辽宁分行签订了全国第一笔通过远程授权办理的助学贷款合同。
3: 今年，国开行辽宁省分行联合省教育厅将贷款受理时间提前5个月，助贷工作在全国率先启动。

0: 至六月末，国开行今年在我省累计受理助学贷款1.83亿元，覆盖学生1.04万人，已发放1.01亿元，惠及学生5800名。本台报道。
1: 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抓紧落实防汛相关举措。
0: 昨天夜间开始，铁岭市昌图县出现持续降雨，局部出现大到暴雨。截至今天下午，最大降水量出现在三江口镇，达到62.6毫米，最大小时雨强22毫米。
2: 这里也是东辽河进入辽宁的第一站。那现在在我所在的郑家村屯后的这个险工段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整条河段河道最窄，也是会由于水流急对这里进行冲击最严重的地方。那么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可以看到，坝的另一侧就是居民区，离这里非常的近。那么镇里现在已经采取了投入石龙、块石等方式对这儿进行了加固，
3: 通过这个柳树沉盘，并通过铁丝的一些捆绑加固，还通过墩那儿的压覆，缓冲水流对该处堤坝的一个冲击。
0: 目前昌图县已加大重点风险隐患部位巡查力度，对全县54处险工险段制定抢险预案和应急处理方案。
4: 这里是黑山县望山村，为了应对未来几天强降雨天气，当地水利部门正在对辖区内的唐家河堤坝进行加固。
5: 目前已经那个对堤坝进行两部一模的铺设，铺设完成之后呢，对那个堤脚的堤坡用石头增加硬性防护，使得那个洪水顺利下泄。
6: 我所在的位置是沈阳市五爱泵站，为了应对本轮降水，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起泵开闸，避免调度之后引发城区积水。
7: 对排水设施，包括雨水井，易积水区域的管网进行了清淤。
0: 抚顺市级干部全员下沉一线靠前指挥，迅速开展隐患排查与群众转移安置工作。目前已转移安置人员14166人。全市涉山涉水景区及处于危险地带的经营场所立即关停。葫芦岛市绥中县各乡镇迅速部署落实各项防汛举措，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各村安排专人驻守重点点位，持续开展巡河巡堤排查，实时动态监测水库水位变化，对漫水桥、低洼路段等区域设置警示标识，拉起警戒线。
8: 现在是水库泄洪，像整个海水洪已经都放开了，周边的老百姓都挨家户
9: 通知
8: 就是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0: 丹东凤城市紧盯城市内涝、河道行洪等防汛重点，目前已完成城区全部5600多座雨水井及112公里排水管网的清淘疏通工作。宽甸满族自治县重点强化山区林崖、沿河、陡坡等薄弱路段管控和巡查。各地水库加大泄洪量，已腾出更大库容应对本轮强降雨。本台综合报道。
10: 省气象局发布暴雨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7月11号16点至12号8点，沈阳、抚顺北部、锦州、阜新、铁岭、朝阳、盘锦西部、葫芦岛地区和沈抚示范区及渤海北部海域有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个别乡镇街道大暴雨，雷雨时最大风力8至10级，请注意防范。
1: 近期频繁降雨让铁岭开元市农户李敏的西红柿大量滞销，而一条求助短视频牵起一场全城的暖心接力，短短3天，万斤积压西红柿全部售空。
11: 我现在就是在开元市开元街道大山岗村的西红柿大棚里，看我手里这颗刚摘下来的西红柿，捏起来沙软饱满。不少慕名而来的市民呢，也蹲在箱子边仔细挑选。大棚里特别热闹，满是丰收的喜庆劲儿。但是谁能想到呢？几天前，这里还因为连续的阴雨天气和订单的取消，满地的西红柿卖不出去。负责人李敏急得几天都睡不好觉。
12: 返乡创业多年的李敏一直靠生态循环技术种植无公害果蔬，今年他开始尝试西红柿种植，眼看着丰收在望，没想到遭遇持续降雨，客户担心运输受阻和降雨导致鲜果霉变，临时取消了订单。如果卖不出

0: 去，西红柿只能在地里白白烂掉。
1: 他们让我发视频回来，我在这儿就不大一会儿，然后就呼啦来了一大堆人。其实我是不知道他们在背后做了很多的工作。
0: 原来得到消息后，村干部和开原市宣传部门就立即发出了助农号召，求助视频短时间播放量就冲到了17.7万次。机关单位食堂批量采购，本地企业上门订货，村里的第一书记更是天天扎在棚里帮着对接订单，协调人手。一些自媒体迅速跟进，拍短视频，开公益直播，免费帮忙带货。
2: 然后也发动了很多社会力量，包括我们自己自媒体的一些大 V 啊，不光把当天滞销的柿子给它卖出去，未来的话还得解决它每天产出的这些柿子。
1: 通过这次，我真正的感受到了开源的温度，他们政府部门是真正的在帮我们这些老百姓在做事儿，一下子感受了这么多人的这个关爱。
0: 滞销难关过去了，但这场爱心接力的长效价值才刚刚显现。目前当地正着手搭建常态化产销对接平台，切实保障农户收益。
3: 下一步就是我们开源街道准备对我们所有的农户未来的订单进行一次重新的审核，帮助老百姓在订单上不受损失。
0: 本台报道。
4: 聚焦新闻热点，独家视角解读，让我们一同打开视线。
5: 下面把时间交给李妙。姑苏繁华特展、辽作精品展等系列活动在苏州拉开帷幕。当辽宁的厚重遇见江南的婉约，让人们看到的是跨越千里、一脉相承的文化共鸣。今天我们将视线投向苏州，看辽苏两地如何以国宝省亲为媒，搭建文化互融、客源互济的桥梁。
6: 当北方的磅礴大气遇上南方的婉约精致，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从7月10号开始，辽作精品展就在苏州博物馆正式亮相。我们看到岫岩玉雕、松花石砚等百余件辽宁非遗的工艺精品一字排开，传承人更是把绝活都搬到了现场。在展厅里，有不少苏州市民前来观展，他们细细品味这些来自辽沈大地的匠心制作。
7: 我刚刚看那个特别大楼上面雕刻的是风景，那个真的很好看，华丽精致，
8: 我觉得特别的了不起，没想到会有这样细腻的画作。
9: 在众多观众中，苏州市民陈金凤看得尤为仔细，有着对面塑技艺的热爱。此前他专程到大连拜师辽南刘氏面塑第五代传承人刘吉成学习面塑技艺。
8: 因为咱们苏州不是有昆曲吗，然后我说哇，竟然还有这么精致的那个人物，看起来就是比较的有那种灵魂，我就跟他一直在学习。
9: 从苏州学生北上求学，到带着江南题材作品回故乡参展，刘吉成与江苏有着道不完的情愫。
10: 我在这个十二钗，我们属于回家，两地之间嘛，在什么呢？潜移默化，就有一定情感的连接，有一脉相承的东西。
8: 我们年轻的一辈也应该就是承担起一份责任，然后继续传承。
5: 南北相望，因义结缘，双向奔赴的热爱让古老的手艺跨越山海，代代延续。而在辽宁非遗中，还有一种更细腻的双向交融，南北针法，他们在一幅绣品上相遇了。
9: 这幅姑苏繁华图刺绣作品是锦州满族民间刺绣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夏丽云和团队历时2个半月日夜赶工，为这次辽作精品展量身定制的。这幅作品不仅1:1还原了姑苏繁华图中胥江商贸的繁华片段，更是在锦绣基础上首次借鉴了苏绣的技法。
11: 我们呢做这个姑苏繁华图的时候呢，正好呢我们有一批学员到苏州这儿会交流学习，我们就是做这个画之前，先用剪纸贴上，贴完以后，完在那剪纸上面再绣，啊，和他们之间就不一样了。看他们都是用平的，就沿线铺上去了，借鉴苏州这种绣法，显得更细腻灵巧一些。
9: 这种技法上的南北融合，背后是两地人才与产业的深度对接。自去年12月起，锦州先后组织3批绣娘到苏州学习苏绣针法，还邀请苏绣大师多次来辽宁授课。
2: 我手中这个扇子呢，就是绣娘学习了1个月的成果。我们在锦州的锦绣产业园、后生艺术工厂，还有北普陀山景区

0: 建了这个平台，为他们提供就业的机会，实行叫苏锦合作。
1: 文化的交融更在广阔的山河间，这几天辽宁江苏两地之间多项重磅合作成果落地生根，城市间的文化纽带越系越紧。
2: 辽宁省文体旅产业发展集团与苏州名城保护集团昨天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进一步加深南北非遗文化合作交融。辽苏青少年双向研学活动也正式启航，两地学子跨省互游，共赴文化之旅。
3: 主要是对辽国它馆藏的一些文物啊什么我都挺感兴趣的，然后也是想了解一下沈阳的当地历史。
4: 我们将构建产品共建、品牌互推、资源共享的跨省协作机制，聚焦南北非遗工艺、文体赛事、研学文旅、数字文旅等领域，深化多维度融合，共同培育跨区域文旅融合新业态。
1: 治河者不以山海为远，一件文物唤起南北共鸣，十年合作铺展文化长卷。展览共享、人才共育、文创共研、产业共融，辽苏两地文体旅产业交融共生、协同发展的故事还将不断续写。
5: 今天上午，由辽宁省博物馆与苏州博物馆联合打造的姑苏繁华特展在苏州正式与观众见面，大批观众争相前来一睹国宝风采。
6: 苏州博物馆西馆的开馆时间是早上9点，门还没开，赶来看姑苏繁华特展的观众就在广场上排起了队。
7: 因为这是辽博的收藏品，到苏州来展出是20年前来过，20年来我没看，所以我们一定要来看。
8: 跟随着人流走进展馆，我首先映入眼帘的小桥流水的造型。策展人告诉我们，这几艘顺流而下、扬帆起航的小船，也布满了主创们的巧思。
9: 船在苏州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当中，占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所以我们呢就灵机一动，做了一艘苏州和辽博之间的一个友谊的小船，让它从辽宁一直开到苏州来。
8: 开展不到半个小时，姑苏繁华图10多米长的展柜前就站满了观众。我们还可以听见他们嘴里在看画的同时小声的赞叹。
10: 然后我们可以很清晰的可以在画上看到，它是有桃花，然后有松树，然后可以看到是一个春天的一个景象。开心，我还想再去看一会儿。
11: 震惊，那是非常震惊，我觉得就是论这种城市的风貌的话，第一可能是《清明上河图》，但是第二一定是这一幅《姑苏繁华图》。
6: 今年3月，两馆签约定展，我们随团采访时就已经感受到了苏州观众的期待。今天我们果然在人群中看到了几个熟悉的身影。
12: 这个特展我从3月份就期待到现在，所以今天一大早就赶过来看了。徐阳画得如此精细，果然没有让我失望。
13: 看到了我们整体在明朝的时候吴门画派，吴门的文人是一个群像图，所以我觉得不单单你要去看姑苏繁华图，对文化的传承还有一个古今互相的交融。
6: 特展中同步亮相的盛世姑苏游大空间 VR 体验也备受欢迎，影游具三位一体的方式让沉睡的古卷走出展柜，化作可沉浸式漫游的灵境天地。
14: 我们和中文发集团策划的这个盛世姑苏游的这个 VR 空间呢，在辽博和在这个苏州博物馆呢同时一起上线。那未来辽博还将持续不断地打造更多的更好的 VR 科技项目，把这些用科技赋能的这种文化产品奉献给大家。
6: 本台报道。7月10号，2026年辽宁省城市篮球联赛在辽阳市开赛，副省长楚天运出席开幕式。该赛事多年来扎根基层，惠民利民，持续推动篮球运动大众化、社会化普及，为广大篮球爱好者搭建了竞技交流、展示风采的平台。揭幕战中，坐镇主场的辽阳代表队战胜本溪代表队，为本届联赛献上精彩首秀。驻辽阳记者报道。
15: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阜新市公安局太平分局建设派出所党支部以党建为引领，将为民服务的薪火代代相传，用坚守和奉献书写新时代基层公安的使命担当。
6: 走进阜新市公安局太平分局建设派出所的荣誉室，老照片记录着几代民警帮扶的故事。故事要从1979年说起，片区内有一栋盲人楼，住户中很大比例都是

0: 盲人职工，生活非常不方便。从那时起，民警们就把视障群众的家务事当成自己的事，代买生活物资，陪同就医问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一坚持就是40多年。
1: 第一任片警张万才在接管这个盲人楼社区的时候啊，就跟李铁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第二任民警张振和，他下车的时候经常背着理发工具，就主动帮他们理发。等到我那个接管这个时候啊，我说钱小的我自己掏钱买，这个摇床这个轮椅是我争取是跟残联申请帮助他们解决的。
0: 2024年10月，最后一位盲人老人离世，长达数十年的专属帮扶画上温情句点，但对困难群体的关心却从未落幕。
2: 在六一儿童节、端午节、助残日等活动，送来了学习用品啊、生活物资，让孩子们充分体会到了社会的关爱。
0: 建设派出所始终将党建工作与公安主责主业深度融合，民警与20户困难家庭一对一结对。47年来，建设派出所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中默默坚守。
3: 此次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是肯定，更是鞭策。盲楼精神传到我们这一代，靠的不是口号，是日复一日把群众的小事当成自己的大事。我们将以此为新的起点，始终坚持党建红，引领关蓝，把服务做到群众心坎上。
0: 本台报道。
4: 今晚东北超沈阳队主场迎战哈尔滨队开赛在即，场内文艺汇演氛围拉满，场外双城市集同步开放。来看记者带来的现场报道。
5: 其实每一场东北超的比赛呢，都有很多的东北孩子回家，但现在正在放这首歌，大家一起来，相信所有人都是耳熟能详。那我问一下立秀，你知道这是谁唱的吗？
6: 这首歌简直是太熟悉了。那这个歌手呢，是我们哈尔滨的老乡歌曲，一个是大家一起来，还有一首就是非常熟悉的祝你平安。
7: 手心手背都是肉，谁赢吧其实我觉得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东北人赢了，东北超赢了，是不是？
8: 到了这儿我觉得我应该用更好的状态然后来回馈这些球迷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更热爱我们的中国足球。
5: 毕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受啊，就是每一次东北超的比赛 TIFO 已经成为了一个标志，那这次的比赛咱们哈尔滨带来什么样的 TIFO 呢？
6: 我们哈尔滨这次带来的是32×22，可以横跨我们两个看台区域的巨型 TIFO， 而且我们的标语是老铁加把劲儿，东北振兴都有份儿，
5: 听着都有劲儿啊。
6: 那红莲你们这次带来了什么样的 TIFO 呢？
5: 我们这次 TIFO 非常的特殊，那这一次呢是由466名工人团队组成的，他们将用头灯组成一个巨型的 TIFO， 到底什么样我在这卖个关子。
6: 听你说完之后我更加期待开幕式的演出了。
9: 山海关不住，东北一家亲，哈尔滨和沈阳是亲上加亲。我们这次呢受邀呢，我把哈尔滨的节目和沈的节目呢形成非常好的互动。比如说咱们工人有力量呢，我们的沈飞和哈飞的团队聚在一起。
10: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不是一句口号，就更应该是像我们这些一线的工人去干出来。我们要在这个东北超这个舞台上把这个产业工人的这种精气神展现出来。
11: 由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跟着文创游辽宁”主题活动昨天启动。活动通过动态展示非遗文创、城市 IP 文创、特色文旅伴手礼等，呈现辽宁各地丰富文旅资源和地域文化底蕴。昨晚，2026水运江苏开心一下国内集中推广周首站走进大连，通过情景剧、达人推介、市集展销等活动，全方位展示江苏暑期文旅的魅力。今天，2026年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匹克球比赛在丹东举办，赛事吸引来自北京、天津、辽宁等8个省区市匹克球爱好者参与，4个年龄组别覆盖12岁至65岁人群。本台综合报道。
12: 感谢您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13: 再见。

0: 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1: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2: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安徽桐城的六指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6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4: 礼让开道，和谐相近，恭谦。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朝鲜内阁总理访华并举行会谈。
0: 蔡奇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1: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巴威。
0: 今年前5个月，我国高端船型出口量大幅增长。
1: 美方称已同意伊朗请求继续谈判，伊朗称从未提出谈判请求。国际能源署称局势再度趋紧，给市场蒙上阴影。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11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9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2: 11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

0: 欢迎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朝中两国国歌，随后李强陪同朴泰成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7月1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在北京同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访华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蔡奇表示，65年前，中朝两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峥嵘岁月中并肩战斗，用鲜血铸就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两国世代友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中朝友好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巩固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同引领中朝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和战略指引，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朴泰成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65年来，朝中两国本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在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密切合作。不久前，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为深化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注入强劲动力。朝方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合作，共谱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新篇章。纪念招待会前，蔡奇同朴泰成举行简短会见。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11大上重要讲话。
2: 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6时发布，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

0: 待沿海登陆，相关地区积极部署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受台风巴威影响，我国部分地区出现强风雨天气。今天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台州玉环市沿海海域出现狂风暴雨大浪，当地组成防台风巡逻队，持续在各防范点位进行巡查。宁波象山县沿海区域风力今天逐渐增大到9到12级，当地加大巡防力量，防止市民游客进入危险区域。在温州乐清市，当地紧盯高风险区域，及时组织人员转移安置。目前全市已开辟400多处安置点。
2: 这里是浙江乐清大金镇的一处避灾安置点，当地把中学教室开辟出来，预备了300张床位，像我身后的这间教室就有18张床位，空调电扇一应俱全，用来防暑。在每个安置点还配备了多名医生，提供基本医疗服务。那安置点的物资呢，也按照3天的量足额储备。
1: 截至今天下午2点，浙江已累计转移群众超221万人，启用避灾安置场所1.9万个，163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航，912列火车停运，取消航班855架次。今天，浙江全省中小学、幼儿园及所有学科类培训机构全面停课，444家 A 级景区、78家公共文化场馆及222个高风险游乐项目暂停营业。为防范台风巴威，今天福建沿海70条客渡运航线停航，所有在建水工项目和海上风电场全部停工。全省应撤离的6万多艘船舶已全部回港。截至今天下午3点，全省已转移危险区域人员超18万人。在宁德，当地针对海上养殖规模大、鱼排密集等情况，相关部门加强设施巡查，帮助养殖户加固缆绳、转移物资。对于地势较低的沿海村镇，当地对薄弱地段及时加固，根据雨情变化动态调整泄洪排涝。
3: 这里是位于闽浙交界的福鼎市侠门畲族乡，那么这条长726米的侠门海堤是守护全乡1.2万群众的第一道海上防线，预计今天晚上12点之后将会开闸泄洪。现在当地的村镇党员干部正在对海堤进行拉网式的加密排查，保证台风影响期间能够安全过洪。
1: 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开展防汛、防台、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受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京津冀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今天北京升级发布山洪灾害风险红色预警，持续加大官厅、密云、斋堂等水库预泄流量。预计今晚至明天，平谷、怀柔、房山等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请公众远离山洪沟道，停止涉山涉水户外活动。
4: 面对即将登陆的台风巴威，为守护百姓生命安全，浙江温州苍南县党员干部加紧转移安置群众。
5: 广大居民请注意，台风巴威即将严重影响我县，风强雨大，危险程度极高，生命至上，请大家抓紧时间有序撤离。
1: 台风巴威逼近，苍南县霞关镇窑洞村是需要全员转移的重点区域之一。7月10号早上开始，村里的党员干部就抓紧动员村民们转移。
6: 比如说行动不便的，我们都有那个村两委的，还有那个志愿者的，直接跟到那个避灾点，途经高邮，比如说儿子啊，这亲戚啊，你住在哪个位置，然后你要地址、联系电话都要给我的，反正就是不能遗漏掉。
1: 在村口的停车场，镇里统一安排的车辆在各村和县城安置点之间循环转运。黄静彤和同事们要对转移村民一一进行登记确认。经过一天的忙碌，窑洞村1127位村民在当天晚上全部转移至安置点。在与霞关镇相邻的马站镇也在忙着组织村民进行转移。
7: 到每一家每一户去进这个检查，看看人员，因为转移到那安全的地方去，他们都是这样。村干部每个人都来关心我们，叫我们一定要走。

0: 这次鱼寮湾社区一共需要转移居民1460多人，除投亲靠友外，还有240多人需要进行集中安置。
1: 我的反应是被子不够，腿脚不方便的，可能需要一张行军床。
2: 村干部呢，照顾我上坡的、上开水的吼，照顾很好。
0: 台风临近了，但有些投亲靠友的居民又返回家中。
3: 我发现了以后，好少一些火船了。
4: 不要紧啊，
5: 正正常的，是说不定不行，还正常，正常还正常。
4: 那后面谁来搞的？谁来装的？哪方？
3: 哪方？哪方？你就是老了。
0: 今天中午返回家中的村民都回到了安置地。截至目前，苍南县已转移安置群众超12万人，全县近2000个基层党组织、2.3万名党员依然坚守在防台风一线。
6: 今天是世界人口日。近年来，我国构建孕前、孕产、养育全周期生育保障体系，从生育津贴、育儿补贴、医保报销、普惠托育多渠道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
0: 2025年，我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人，享受待遇的参保女职工人均生育津贴近3万元。目前，全国均已实现生育津贴直发个人，多地还拓展生育保险覆盖范围，支持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同步参保生育险。目前，全国所有省份都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和分娩镇痛项目纳入医保报销。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无自付。为减轻家庭育儿负担，托育供给持续扩容。2025年，全国每1000人口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达到4.73个，今年将再新增150,000个普惠托位，缓解看护难题。育儿补贴发放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新生儿家庭可以更便捷地完成每年3600元补贴的续领申请。一系列生育养育配套举措，为万千家庭减轻压力，温暖护航每个新生儿家庭。
7: 近日，在上海中船沪东中华造船厂，我国自主研制的2艘17.4万立方米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正式交付。
8: 这个啊，就是液化天然气船的液货舱，大家可以把它形象的看作一个超级大的电冰箱。那在运输液化天然气的过程中呢，它要保持-163度的超低温，同时呢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泄漏。
7: 液货船专门用于运输原油、液化天然气等，是船舶产业中附加值最大的船型之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液货船出口187艘，金额超643亿元，同比增长188.8%。
9: 客户呢都是全球最主流的油气商，我们在手订单是占全球20%多，基本上可以做到每个月交付一条。
7: 今年前5个月，我国船舶累计出口2637艘，金额超1700亿元，同比增长22.5%。
10: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陈立全院士，是我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引领者。他带领团队研制出我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和第一块液态锂电池，并积极推动技术产业化，为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从跟跑到领跑做出重要贡献。
0: 今年86岁的陈立全每周都会走进实验室，紧盯新型电池材料前沿进展。50年锂电池之路的起点，源自1976年德国访学时，他偶然碰到的一种新材料——氮化锂。这种有望制造动力电池、驱动新能源汽车的材料，改变了他一生的轨迹。
11: 国家需求什么，我就是干什么。
0: 陈立全主动申请转行研究固态离子学，当时国内锂电研究毫无基础，没有仪器就手工搭建，缺少原材料就自主烧制，历经无数次失败。1988年，陈立全团队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点燃中国锂电发展的第一簇星火。可固态锂电池刚研制出来，日本公司就宣布液态锂离子电池已经开始商业化。陈立全意识到，中国不能在这个技术

0: 度上落后于人，立即投入到液态锂离子电池的研究，并依靠自制设备、国产原材料和中国人自己的技术，在1998年建成了我国第一条中式生产线。最难的时候，课题组只剩下几个人，但陈立全从没想过放弃，而是一边攻关基础研究，提升电池性能，一边四处奔走，推动电池产业化发展。
1: 好文章不等于好技术，好技术不等于好产品，好产品不等于好市场吗？
0: 梦想驱动，陈立全带领团队突破锂电池核心材料瓶颈，研发出国际领先、可实现大规模量产的纳米硅碳负极材料。国家项目主导，科研院所和企业抱团发力，联合突围，中国锂电全球占有率在2014年终于跃居世界第一。
2: 将近50年的积累坚守，老中青三代人就瞄准这一个方向来做，非常的辛苦，最终带来了锂离子电池的性能的巨大的提升。
0: 站在行业顶峰，陈立全没有停下创新步伐，针对传统锂电能量、安全、资源短板，他重回固态电池赛道，并拿出完整固态电池解决方案。80岁时，他还呼吁建设电动中国，推动电池技术向船舶、航空等更广阔领域拓展。
1: 一个国家要往前走，不是说都得学人家的东西，应该有我们自己的思路。
3: 我们要做的事还是太多，未来的目标还大着呢。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2026中国公路运力发展报告昨天发布，报告显示超60%调研企业运力规模较上一年有所扩张，货车高速使用整体呈上升趋势，以消费品及制造业成品运输为主。整体来看，公路运力组织模式正加速向平台化、数字化、绿色化迈进。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日前启动，消费季将持续至8月底，期间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研学旅行、非遗美食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昨天，珠海至肇庆高铁项目将军岭隧道实现贯通，隧道全长3500米，是珠肇高铁控制性工程。珠肇高铁全长184.5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串联起珠海、江门、佛山、肇庆4个城市，对构建粤港澳大湾区1小时交通圈有重要作用。7月10号起，中国海警局在天津、广州等地首次规模化组织“逐梦蔚蓝”海警有约舰艇开放日暨国防教育等系列活动，市民通过登舰参观、参与知识问答、观看旗鱼展示等形式，真切感受新时代海警风貌。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开赛，来自全球12个国家的22支车队参赛，比赛为期8天，途经青海西宁、海东、海南、海北4市州，总里程1627公里，串联起草原、湖泊、雪山等多元地貌，最高海拔达4000米。10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根据活动主办方的数据，当天约2.7万人在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
5: 高市一味的扩大防卫投入，实在令人气愤。我们应该与所有国家对话沟通，实现和平。现在的情况让人实在看不下去，所以即使我已经86岁了，也来参加这次活动。
6: 自民党の方で変えようとしてるんです。
7: 现在自民党正试图修改和平宪法，这一点必须加以阻止。我觉得现在日本正在走上和此前二战相同的道路，作为日本国民，绝对不能容许这种情况发生。
8: 随着日本政府一件接一件地推进修宪、自卫队扩充等

0: 马上就要到了。上半场比赛这个时间段的话，沈阳队最好还是要稳住，打一下控球率啊。
1: 对，常规时间呢还有十几秒钟啊，我们看看上半场要补时多长时间。好球，王仁乐，
0: 这个球
1: 给到边路，马兴波第一下趟大了。
0: 哎呦呦呦呦！
1: 上半场的补时四分钟的时间。
0: 马兴波这个球的话，选择停一下做个回传也是可以啊。他一带球，三名防守队员都跟着他，就几乎没有什么射门的角度了。
1: 确实是很有冲击力的一名球员啊。二十恩啊，同样也很有冲击力，给到边路队友，这球呢没有给好。沈阳队中场断球，还是给边路。
0: 还是要尝试进球啊！
1: 看看陈俊霖加速，这一下还没有带起来呀、啊。
0: 这几次突破都是没有什么无功而返吧？可以这么说。
1: 双方都在抓转换。
0: 54分钟。
1: 大脚直接开到中场，马兴波把球停下来啊，没有停好。陈俊霖还是打身后。哈尔滨队今天整个上半场，他的这个防守还是整个的后卫线提的比较靠上的，所以呢，给了沈阳队很多打身后的机会。但是现在呢，沈阳队可以说呢，要么是传跑没有形成默契越位了，要么就是呢这球传的大，所以呢，其实是有机会的，但是并没有真正的去把握住一些机会。这一下哈尔滨队又是有球员呢受伤倒地，这个感觉好像是有一些痛苦。主裁判也示意呢队医进场，我们来看一下。哦，这一下呢
0: 直接是撞到了腹部啊。
1: 对，
0: 今天哈尔滨队的队医有点忙啊，到目前为止的话已经是处理了三名球员的场上的受伤啊。
1: 是，
0: 门将判断错了方向啊，马兴波非常轻松地完成了这次点球的射门。
1: 我觉得马兴波的这个停顿打门比巴西队吉马良斯处理得好。
0: 哇，这个受伤应该是有一些严重啊。
1: 哦，担架进场。
0: 嗯，

0: 是沈阳队的队员的这个腰臀的部位撞到了他这个肚子上。
1: 刚刚通过慢镜头看着，感觉沈阳队球员好像是想去先卡一个身位，
0: 对，想
1: 护
0: 球，
1: 想护住。
0: 嗯。
1: 然后呢，哈尔滨队的这名球员呢，他是完全是加速冲上来想要解围，
0: 嗯，
1: 所以这一下撞了一个满怀，
0: 嗯，哇，很痛苦。
1: 因为上半场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呢，现在即便换人，是不是要坚持到中场再换？
0: 嗯
1: 啊，因为
0: 应该不会考虑换人。
1: 对，因为东北超呢是一场比赛可以换七名球员，但是不算中场的话，只有三次换人的机会，啊，算上中场是用四次。所以现在呢，哈尔滨队是相当于少一个人在作战。
0: 但是如果说利用中场的时间换。

0: 人的话可能会省掉一个换人名额啊，换人的机会、啊、
1: 对，相对来说呢可能会更加划算一些。
0: 对对对，
1: 现在呢补时的时间已经到了四分钟了，但是因为刚刚有这个意外的伤情，裁判员呢还要酌情再补一点时间。沈阳队两名球员把球护出了底线，这样的话是门球。九号队长杨炫毅。好，随着裁判员哨声的响起呢，上半场比赛呢结束，比分暂时是沈阳队1-0领先。为沈阳队进球的就是画面当中的这位马清波啊，打进了一个点球。那沈阳队呢上半场暂时是处于一个领先的局面，而对于哈尔滨来说呢，一个球的落后也不是太复杂的一个问题。
0: 对
1: 啊，其实呢整个比赛呢还是相对开放的局面。
0: 嗯，
1: 那么相信呢哈尔滨队丁兵指导呢在中场休息应该会做一些针对性的调整啊，我们呢也是稍事休息啊，继续来为双方的下半场呢来加油助威。好，我们呢把画面切回到演播室。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东北超带劲儿。辽宁移动球迷福利重磅上线，沈阳、鞍山、抚顺、本溪、阜新、辽阳、铁岭70%移动用户注意了，专属助威流量最高5GB，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流量，福利马上到手。移动 5GA 高速网络全程护航，观赛丝滑不卡顿。那好，就上半场比赛已经结束了啊，那看过之后什么样的感受呢？
1: 雨战确实是不好踢、啊，这个整个的上半场我觉得可以分成两部分，就是在雨下雨的过程当中和雨停之后。其实在下雨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俩能够感受得到，就是两支球队其实都想把比赛呢处理得简单一些。就像克鲁伊夫说的，足球呢很简单，但是呢想把足球踢简单了并不是那么容易。
0: 对，
1: 所以呢两支球队呢都是想通过高球的方式哈、去冲击对方的防线，但是呢也制造出了一些比较有威胁的机会，只是没有取得进球而反倒是雨小了之后，沈阳队呢利用一次边路配合有了一个点球，取得了1-0的领先。那么现在呢其实对于双方来说呢，就是要看看下半场如果说雨没有的情况下啊，这个场地的条件更好的情况下，两个队呢会有一些怎么样的一些及时的调整和应对了。
0: 好的，那今天比赛中场休息期间呢，现场呢还给观众准备了非常丰富多彩的活动和演出，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信号转向前方。

0: 感谢游鸿飞老师的精彩演唱啊！接下来，让我们欣赏由著名歌手张琴为大家带来这首原创歌曲《一战成功》，有请张琴。
1: 沈阳的朋友们，东北少，让我听听你的声音好吗？

将年迈哟，学起官场阿红，取将日学。

大声送给张琪。好了，我们的精彩还在继续，接下来就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著名的歌手孙悦为大家带来那一首我们都会唱的祝你平安。掌声有请孙悦。会唱的朋友们，大家可以一起来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东北超带劲儿》。活动非常丰富啊，演出也很精彩。那咱们的互动留言专区呢，也是热闹起来了啊。那接下来有请小付给大家说一说。
1: 你们二位知道吗？关于这一场沈阳对哈尔滨的比赛啊，这网友们在评论区可以说是唠的已经开锅了。我看到有观众发来弹幕说：“锅包肉大战，谁能笑到最后？”

0: 有一位网友说，锅包肉我还是更喜欢哈尔滨糖醋味儿的。看得出来，场上踢比赛，场下争美食，这大家对这场比赛的关注已经涉及到生活里的方方面面了。
1: 没错没错，确实我也是看到了啊，大家都是热情高涨啊。还有一位网友说了啊，哈尔滨队这场必须加油。其实呢，沈阳队和哈尔滨队的下半场比赛呢是即将开始了，我们也是有很多的期待。那哈秋，你最大的期待是什么？
2: 刚刚小夫不是提到了锅包肉吗？
1: 那
2: 咱们都知道哈，这锅包肉啊得复炸第二遍啊，所以呢，这上半场呢相当于是第一遍过完油了哈，在下半场得继续加油啊。
1: 哎，
2: 期待双方下半场能有更好的表现吧。
1: 好的，那辽宁移动球迷福利重磅上线了，沈阳、鞍山啊、抚顺、本溪、阜新、辽阳、铁岭七座城市移动用户注意了，那专属助威流量最高5GB，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或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领流量福利，马上到手。那移动 5GA 的高速网络全程护航，观赛丝滑不卡顿。沈阳队和哈尔滨队的下半场比赛即将开始，那我们把画面交给前方
3: 绿茵场上，欣赏接下来下半场两队的精彩表现。
4: 那下半场开始，
2: 好，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
4: 加加油！
2: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体育休闲频道和北斗融媒客户端为您并机直播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四轮沈阳队在主场对阵哈尔滨队的下半场的比赛转播。那半场战罢呢？目前沈阳队是暂时1-0领先。
3: 行，
5: 你有一种主场的感觉。
3: 沈阳队，
2: 我们看啊，双方的球员呢现在已经是来到了场地中央。那么半场战罢之后，看看两个队有没有换人的调整。沈阳队这边55号白冰登场了。好，我们看到了55号白冰。那么看看白冰是换下的哪位球员呢？
3: 哈尔滨队请求换人，换下2号武建军，换下13号马龙涛。换下3号林奇，换下15号。
1: 那可以说呢，现场雨停了，对于双方球员来讲是一个利好的消息啊，可以呢更多的把自己的这个技战术啊和脚下的功夫展示出来。
2: 下半场呢是由身穿白色球衣的哈尔滨队来开球，哈尔滨队呢是从屏幕的左侧呢向右侧进攻。白冰这名球员呢是一位社会球员，他呢应该说相信很多的关注沈阳铁人队的球迷啊应该对他有一定的了解啊，他有一个外号叫白达内啊，这个踢球呢踢的是中场，因为呢这个自己的头型发型的原因哈，
1: 酷似齐达内
2: 啊，他是一个39岁的老将啊，是沈阳兴业银行的一位职工啊，这个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的一位职工，是金融业的代表，身高1.75米，体重是82公斤，今年呢39岁。他是早年间接受过足球的青训训练，足球的功底呢比较扎实，多年来呢始终保持为足球运动的一个业余热爱。那工作当中呢也是恪守着这个准则，精益求精，绿茵场上热血不减，初心不改。凭借扎实的球技和团队意识，成功的入选了东北超的社会组。他将职场里的严谨自律融入到了赛场拼搏当中，兼顾金融职场担当与足球热爱，那么展现了新时代金融从业者的多元向上、热爱不息的精神面貌。
1: 好的，其实刚才白冰这脚做球做的还是非常漂亮。其实老将对于球场的这种局势的判断和这个出球的线路，可能往往呢会比年轻球员呢会显得更加合理、更加理智一些。
2: 是。
1: 哇，这个上抢犯规了。

0: 到哈尔滨队呢是更多的加强了前场的进攻啊，由于落后一个球嘛。
1: 现在转播的镜头呢并没有给我们交代清楚啊具体的换人情况，感觉两支球队呢都有换人的发生，那现在只能是通过比赛的进行呢我们来进一步的来观察了。沈阳队这边呢感觉白冰换下的好像是三号许瑞，哦，这可以说是高明奇指导很大胆的一个尝试啊，把自己的防守员后腰换下了。

0: 将停球也是很稳啊。
1: 是的，好，我们看呢，随着白冰登场之后，马俊杰啊开始呢更多的来回撤来接接球了。这是杨炫业的一个大脚的斜传，传给了潘子玉，视野很开阔。潘子玉第一下呢没有处理好，前场就地的反抢，哈尔滨队将球踢出了边线。目前看呢，哈尔滨队应该是还没有做人员调整，沈阳队这边呢就是由这个白冰换下了许瑞。再次给到老将白冰，39岁，
0: 毕竟年龄不饶人呐。那刚才这个白冰刚才这脚出球呢，在之前的啊，这个犯规之前那场出球，还是由于这个年龄的问题啊，转身要慢一些。
1: 是的，他现在呢出现在了非常重要的中场居中的这个中前卫的位置上，那可能需要身边的小兄弟们啊帮他去多分担一些压力才行，
0: 对，做做保护啊。
1: 但是呢，老话讲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啊，既然能登场，那一定还是有真本事的。
0: 对，
1: 看看白冰，
0: 高指导也希望白冰上场之后呢能够利用他的这个中场的经验吧，多制造一些有威胁的传球。
1: 又是一次斜长传啊，可以说呢杨炫业还是有着非常好的一个传球的视野，漂亮啊！这个拉球的转身，马俊杰想塞一个肋部的直塞球，王瑞乐呢没有第一时间启动。
0: 两个人好像在这个配合上出现了一些不默契的情况
1: 啊。这个王瑞乐可能是想要一个脚下球
0: 啊，对，
1: 但是马俊杰呢是给了一个提前量。
0: 对，
1: 看马俊杰呢现在是明显是频繁的回撤啊，回到自己的后场来拿球了。铁人队的这三名中后卫呢整体的防守，尤其是正面防守能力还是非常强的，所以呢整个后防线相对还是很稳固的。
0: 这也是沈阳队，这是第四轮了，前三轮失一球非常有力的这样一个保证。
1: 对，目前呢东北超失球最少的球队就是沈阳和通辽，都是只丢了一个球。
0: 那对于39岁的老将白冰啊，在这个年龄还能够踢上这个11人的职业的这样草地的话，也是一支有是一件幸事啊，可以这么说。
1: 好球，这是马俊杰的一脚斜长传，看王瑞乐能不能拿到。
0: 哎呦，差一点点，
1: 还是差了一点。
0: 非常友好啊，
1: 这是。黑龙江队的16号张乐啊，将王瑞乐，
0: 二乐，
1: 然后白冰呢是应该是一个象征性的荣誉出场，这样的话呢，白冰下场，8号由这个申俊友登场。

0: 踢了七分钟之后，白冰被换下去休息。
1: 可以说呢，这也是高明奇指导给到老将的一种礼遇、
0: 嗯、
1: 啊，也是呢我们东北超赛场上非常暖心的一幕。
0: 没错。
1: 黑龙江队呢，还是在后场在倒脚。这个申俊友登场之后呢，他还是相当于是顶替了许瑞的这个位置，出现在了后腰的这样一个位置上。
0: 好球，
1: 好球啊，
0: 好球！
1: 马兴过掉，
0: 哦呦，
1: 这球啊，
0: 差一点点。
1: 可以说
0: 门将很及时啊。
1: 对，黑龙江的门将高明辉这球是立功了。高明辉这个出击的果敢劲儿呢，很像德国门将诺伊尔，干的是门卫的活。

0: 看沈阳队下半场在雨停了之后，他的打法和上半场一开场是截然不同的，开始更多的走地面，加强一些控制，而且中路能把球倒起来了。
1: 嗯，
0: 看这次陈子华边路一对一加速扣一下，漂亮，再传后点扣球。这个球呢，应该是哈尔滨队的球员呢是碰到了，王日乐示意有手球，裁判员先给的是一个角球。
1: 看看裁判主裁会不会
0: 再来看
1: 到
0: 镜头，陈子华这一扣扣得很漂亮，传到后点头球，
1: 好像是手臂打到了一点点吧。
0: 我们来等 VR 的裁决吧。
1: 对，
0: 哈尔滨队的队长刚凯啊，这个球刚刚也是他碰到的，自证清白啊，把球衣撩起来看一下，这个胸口呢被球闷了一下之后，
1: 对，看看我这里红了
0: 啊。今天的 VR 裁判 ，VR 的裁判员是李正 ，VR 助理裁判是王孝田。啊，应该是核验完毕，没有点球。这样的话呢，是沈阳队的一个角球的机会。传到前点，看二点球，
1: 哎呦，两个人差一点点失误啊！
0: 这样的话呢，沈阳队获得了另一侧的角球。
1: 其实这个球的话，门将高明辉其实可以喊一下，后边有我
0: 是
1: 吧？两个人交流一下就好了。
0: 其实两个人的张乐的处理也没有问题，因为他不知道身后什么情况。
1: 对，
0: 两队继续发角球。还是前点，头球，
1: 这个球顶得很漂亮，
0: 漂亮啊！41号，这是张志强，
1: 这个点抢的非常好啊。
0: 是的，
1: 很可惜顶偏了，但这个球顶的真的是很难啊。
0: 对，他是
1: 向前的一个冲力，
0: 向前，然后呢得甩头，得甩超过90度。
1: 对，这球顶的已经非常好了，
0: 非常好，很有难度。张志强啊，身高呢超过1.85米的一个大中卫，
1: 小伙子起来之后没事继续干。
0: 是啊，目前呢本场比赛角球沈阳队是5-2领先。哈尔滨队下半场目前呢还没有找到什么太好的进攻办法啊，感觉这个真的就像是他们的主教练丁明指导说的哈，这雨天的乱战当中呢，哈尔滨队反倒很有冲击力。
1: 对
0: 啊，利用20人打得很简单啊，但是呢很有效。但是呢，当雨停了之后呢，当双方更多的开始去控球走地面的时候，哈尔滨队啊，看来还得是用这种简单的方式啊，直接去打对方的这个防线身后。漂亮的一扣，申俊友视野开阔了，给到陈子华，还是边路一对一。有队友套上来了，没给内切之后
1: 啊，选择了射门吗？
0: 这个脚法呢就掌握的不太好。
1: 对，而且他这个身体没有转过来啊，所以说他发力也发不上。
0: 哦，张志强要下场了，上的是16号马玉轩。那这样的话是不是意味着沈阳队要变阵呢？因为马玉轩是一位中场球员，之前也进过球，而张志强是中后卫。
1: 是王瑞乐的一个受伤啊。
0: 我们看啊，这样的话张志强下场呢，那应该是三中卫呢变成了两中卫了。啊，应该说左中卫杨炫业和右中卫文俊两个人都要相互的向里呢稍微收一下。那么顶替张志强登场的是16号马玉轩。啊，这马玉轩呢应该是踢中场的一个球员。看看阵型是不是要变成4-2-3-1，或者说是变成一个4-1-4-1的阵型，我们来看一下。
1: 沈阳队在前场的高位逼抢也是很积极啊。
0: 是。
1: 但我觉得好在一点的话，就是说沈阳队虽然说1-0啊暂时领先，但是呢他并没有说去打一个非常保守的这样一个防反吧，反而呢是积极的这样一个拼抢，也想制造更多的这样一个进球啊，在沈阳的家乡父老面前。
0: 嗯，
1: 这样的话比赛就不会很难看，
0: 希望双方下半场还能有进球啊。
1: 对，
0: 目前的情况看，沈阳队的阵型还是一个5-4-1，感觉16号马玉轩登场之后呢，应该是出现在了左边翼位的位置上。这样的话，是不是说17号陈俊霖要内收到左中卫，9号队长杨轩业去打居中的中后卫，是不是这样一个调整？我们一会儿通过整个的全景再来看一下。好，我们看马玉轩出现在屏幕下方，
1: 嗯，
0: 左边翼位的位置上。我感觉是陈俊霖啊，出现在了居中的位置。然后对前场的逼抢，哈尔滨队有没有反击的机会？边路空着，两个人拼速度，陈俊霖速度很快。又变成了沈阳队的转换。
1: 嗯，这个球处理得非常
0: 处理得很好，前面一片开阔地，加速。
1: 哦，差一点点放大，还好这球分了出来。
0: 看看马玉轩刚刚登场，走下线，横传中路。哈尔滨队啊，这个解围很关键，但是球呢没有出危险区，王瑞乐又被哈尔滨队反断。双方这个节奏啊，突然间加速了，
1: 嗯，
0: 强度呢在提升。沈阳队也是利用犯规啊，先阻止对方的反击。
1: 刚才这个传中非常漂亮啊，就是插上的队员这个他们的点啊没赶好。
0: 这样的话呢是哈尔滨队来做人员调整，分别是由7号林玉成换下了9号杨明远，由27号马志卓换下了8号队长刚凯。这应该是对位换人，

0: 沈阳队这次边路的攻势传中
1: 后点，
0: 马兴波底下没拿到第二点，马宇轩跟进啊，这个球是27号啊，刚刚登场的马志卓及时的一个防守的封堵，马俊杰的传球是瞄着马兴波传的，
1: 但跑过了一点点啊。如果他能去抢这个前点的话，
0: 黑龙江中间的这个中后卫呢，身位卡的也比较死，
1: 卡的非常。
0: 马兴波没能挤到他身前去。
1: 对。
0: 又是前场的抢断，潘子玉给到马兴波，漂亮，连停带过打门球，
1: 哎呦，滑门而出，
0: 滑门而出啊！
1: 这脚球是一停一射，真的很漂亮。
0: 哇，马兴波这个球是连停带过，这有点当年大罗的意思，大罗经常用这种方式连停带过。
1: 哎，他先用身体做了一个假动作，
0: 对，一下就进去了，这角度要的也很刁。
1: 门将，好在门将啊，应该是碰到了皮球。
0: 哦，门将啊，真是啊，这门将立功了。
1: 嗯，
0: 高明辉
1: 已经扑出两脚必进球了啊！哎，这球怎么说？
0: 哦，这个球呢，应该是裁判员没有看到。
1: 嗯。
0: 正常的，按照 VR 呢是可以提示的啊。VR 最新的规则是可以去提示角球的，但这一下应该是没有给到。可以说马兴波这名球员还真的是很有特点。
1: 嗯，
0: 他也是沈阳铁人队的梯队的一名球员啊，也希望呢他能够持续的成长啊，未来能真的这个进入到铁人队的这个一线队当中去，
1: 对，站到职业赛场的这个战场当中去。哦呦，这个球应该是背后一个传，
0: 这样的话是吃到了黄牌，李宇奇。

0: 其实刚才刚刚被换下哈尔滨刚刚换下场的钢铁和林玉成，他们两个之前都是有黄牌在身的啊。
1: 嗯，
0: 这样的话也是对他们一个这样一个保护。
1: 嗯，钢铁是对有黄牌在身啊，刚刚这个替换登场的林玉成呢，同样也是有一张黄牌。但是林玉成应该是对位换的是杨明远。
0: 嗯
1: 嗯，裁判示意呢要听这个哨子啊才能开这个球，看看是王瑞乐还是马俊杰。看台上的哈尔滨的球迷，看看马俊杰，传中，
0: 抢到了，
1: 抢到点了啊！但是呢，
0: 这离球门太远
1: 太远了，而且呢，这个球是在相当于在身体的身后，
0: 对，他是去往前去迎这个球，回头再顶，对，这个很难，
1: 顶了一个神龙摆尾啊，确实有难度。但是东北超的赛场上呢，已经诞生了非常多的一些经典的任意球。
0: 对，
1: 无论是配合打进的，还是直接打进的，很多的任意球的进球都很精彩。啊，本场比赛目前呢，沈阳队射门是7-2领先。
0: 来自脚下，传中，有没有？哇，
1: 头球一蹭，
0: 差一点。这球这个落点和他起跳的位置差了有点多呀，能不能再分出去？
1: 直接打门，
0: 选择打门，这个球选择打门就稍微有一点点勉强啊，距离球门很远的。
1: 是。13号，这也是替补登场的球员。13号和10号啊，这都是刚刚替补登场，但是呢，转播的画面并没有交代出来。

使哈尔滨队获得了一个任意球的机会。

0: 离球门有点远了，靠近中圈了，都没有人碰到。
1: 哎呦，
0: 对，这解围没解出去。居明泽这球呢扑的还是很稳健的，来自于五号钱宇宽的一脚打门，又是一个前场呢险些抢断下来。强队好球啊，这个视野非常开阔，给到边路王瑞乐传中角球。其实王乐这球有点着急啊。
1: 嗯，其实没有人盯防他，他可以再尝试一下往禁区里再带一带。
0: 是，

0: 两队的角球没有开起来，禁区中路球都没有拿到，还有机会吗？门将将球呢抱在怀里，13号唐涛应该是换下了2号李建军，然后呢10号杨立峰换下的应该是23号李永康。
1: 沈阳队在一个不错的位置得到了一个任意球，
0: 下半场踢了70分钟以上的时间了，看看这个边路的任意球，应该说位置要比角球好。
1: 嗯，
0: 还是十号马俊杰，传到中路头球，哎呦，
1: 点
0: 抢到了这一点啊。
1: 嗯，
0: 但是呢显然是没有顶好这个位置。17号陈俊霖，
1: 陈俊霖这名球员就抢点意识还是非常好的，
0: 球呢，相当于没有顶到脑门上，
1: 嗯，
0: 顶到了头顶，
1: 对，
0: 有点直上直下。
1: 有点着急，跑早了，再跑晚那么半步，哎，这球顶的位置就刚刚好。
0: 是。

0: 哈尔滨队获得了一个在前场的边路的任意球。由99号赵鹏来罚，一位左脚球员。直接奔门去了，哎呦，球进了，
1: 脱手了，
0: 这是门将脱手了，这样的话呢是16号张乐将球打进了。
1: 好的，恭喜哈尔滨队，下半场
0: 73分钟、
1: 取得了进球，
0: 张乐的进球。这个球呢，居明泽呀，第一下呢没有把球抱稳。出现了脱手之后呢，张乐在门前呢是笑纳了大礼。你看这一下，
1: 这个雨天啊，球还是有一些滑呀。
0: VR 呢要回看一下啊，这个球进球是否有效？16号张乐，这是一名后卫球员，

0: 看场边的沈阳队马上要做人员调整。对于沈阳队来说呢，今天这场比赛呢，在主场肯定是要全力去争取三分的。那么刚刚这个进球呢，让双方又回到了同一水平线啊，现在比分是1-1。
1: 我觉得接下来的话，双方这样的进攻的话，应该会更加的好看一些。
0: 对，沈阳队肯定是还要继续的掀起他的攻势啊。我们看沈阳队呢，继续的是做出人员调整，乌买尔江换下了马俊杰。邵子谦换下的是王瑞乐。两个调整都是在进攻端。
1: 刚才居明泽这个扑球的话，脱手特别像今天凌晨哈。西班牙
0: 都有点像
1: 对
0: 西班牙和
1: 进的第二个球，
0: 对比利时的这个替补门将的那个丢球，虽然说呢那个球是一脚远射，这个是一个任意球啊，但是确实呢两个人这个犯的错误以及这个错误的严重性都是确实比较相像的，都导致了丢球啊。但是呢好在呢沈阳队呢这场比赛现在只是双方回到同一水平线，而且比赛时间还有啊，因为那个球是在比赛的最后时刻。
1: 对于现在这样一个东北超的积分排名的话，沈阳队要想回到榜首的位置，那这场比赛一定要拿下。那对于哈尔滨来讲的话，那哈尔滨现在目前是处于第六名的位置啊。
0: 本场比赛呢是有40,851名球迷到现场观赛。
1: 这场球如果说哈尔滨队在客场啊与沈阳队1-1战平的话，他们只是积4分，依然没有改变自己这个第六名的这样一个位次啊。
0: 对，
1: 所以说也想取得一场胜利，因为比赛已经是后半场。
0: 沈阳队，你看啊，应该是沈阳队的球员吃到了一张黄牌，是7号陈子华。哦，这个确实有一个蹬踏的动作。
1: 这场比赛呢是东北超第四轮的最后一场比赛，那我们的常规赛呢一共是7轮啊，可以说比赛已经踢到后半程了。那这个时候这个积分呢就决定

0: 这接下来是否能够冲入前四强啊？
1: 对，其实这场比赛如果按照目前这个比分结束的话呢，沈阳队的积分呢将上升到8分。
0: 嗯，
1: 虽然说没能够回到榜首的位置，但是呢也还是能够排在第二。
0: 对，可以接受。
1: 对，而且呢，在他身前和身后的两支吉林的球队哈，长春和延边都是多赛一场。
0: 多赛一场。
1: 所以呢，这个倒是对于沈阳队来说，并不是一个多么糟糕或者不能接受的一个结果。
0: 嗯。
1: 但是呢，对于沈阳队来说，肯定是希望能够在主场取得3分嘛，因为前两个主场都是获得了这个胜。而且这场比赛呢，也是常规赛阶段的沈阳队的倒数第二个。考虑到赛程的收官阶段呢，沈阳队是连续两个客场，所以呢，每一个主场都会倍加珍惜啊。哦，哈尔滨队前场呢，在积极的在逼抢。还是比较耐心的，还是通过走地面的方式来寻求一些配合。邵子谦，这是下半场替补登场球员。安子玉出现了失误。二十恩，这名球员的这个做球护球能力还是很强的，速度很快，跟文俊完全是靠身体啊，硬吃了一个角球出来。上半场比赛的时候呢，我们通过转播画面就能看到，就目前沈阳队这一侧的球门是有一些积水。
0: 嗯，
1: 那下半场呢，虽然说积水没了，但是这片的场地相对确实是湿滑一些，所以呢，对于居民哥来说呢，真的不能够再有这样的一些大意的情况。后球低点顶出来，哈尔滨选择远射，有球员呢倒在了禁区内，裁判是吹停了比赛。张乐啊，刚刚进球的张乐。张乐也是打进了个人的第二个进球，他在之前的比赛当中也有进球。
0: 嗯，

0: 哈尔滨队的前场的界外球。强队有没有反击？这是一个犯规啊，八号申俊勇的犯规。任意球的位置要比刚刚那个球要更加靠近球门了，
1: 对，
0: 所以呢对于鞠明泽来说，这个相同的错误不能犯第二次。
1: 嗯，而且呢随着比赛的80分钟这样一个时间段吧，双方球员的体力呢确实是也有一些吃紧了，
0: 对，
1: 要不然这种传球的话失误几乎在体能好的情况下几乎
0: 不太
1: 可能，对，回传的一个不到位，
0: 两个人的人墙，这是二十恩啊来罚，他脚头比较硬啊，是不是要直接要选择打门呢？
1: 如果打进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世界波呀。
0: 这球要打进的话，有点像小罗当年吊西曼那球了。还是选择传中，第一下没踢起来。两队上去逼抢，二十恩护球能力还是很强的。
1: 对，靠身体直接以
0: 直接远射。赵鹏99号，
1: 但你看赵鹏的这个身体素质啊，一看是踢远射，你看腿部力量应该是没问题，
0: 对，
1: 好
0: 了，别撸，
1: 这球让得非常漂亮，
0: 漂亮，
1: 可以，
0: 马兴哥底下没有停到球啊，
1: 差一点点啊，
0: 错失了一次梅开二度的好机会啊，球呢还在沈阳队的脚下，

0: 该
1: 手上
0: 是
1: 一个推人
0: 的
1: 动作，
0: 对，沈阳队的犯规啊，七号陈子华。
1: 刚才这次
0: 他是要注意动作的，他身上有一张黄牌啊。
1: 哦。
0: 大家看啊，赵鹏这确实是一片开阔地，选择打门是确实没问题啊。这一下马兴波。

0: 没踩好这个脚步的点儿，
1: 感觉呢，他既想用右脚的外脚背停一下，又想用左脚的脚内侧停一下。
0: 对，他选择的时候犹豫了一下。
1: 16号下半场替补登场的马玉轩，现在是在左边翼位的位置上。比赛呢也是踢过了80分钟了，现在已经是83分钟多一些的时间了，比分呢现在还是1-1。今年世界杯的舞台上有很多的一些绝杀球，或者说是最后时刻打进的进球，这也是世界足球的一个趋势啊。随着体能下降之后呢，双方在场上这个防线也好，或者说注意力也好，出现了一些漏洞之后，往往是容易被进攻一方抓住的。
0: 对。
1: 这一次沈阳队边路还是新换上来少谦，漂亮的转身中路套球，
0: 哎呦，点抢的很好啊。
1: 哎呀，邵子谦啊，在边路几次可以说呢都寻求到了传中的机会，但是中路包抄的球员呢总是差了一点，又是马兴波。这球其实他的跃起、腾空、斩斧都很好，
0: 对，但这个球点太高了，如果这球再稍微下落一点点，就是他顶的最舒服的位置。
1: 是
0: 球有点高。立功心切，
1: 沈阳队这段时间的攻势还是比较猛的。黑龙江队的阵型啊，稍有一点点的脱节了。他这个中场的四个人的两个顶上去的两个边路的球员，这个10号和7号，他现在有点回不来啊，所以呢两个边路的空间呢相对要大一些。还是斜传，看中路先停下来没能转身，队长杨炫业顶上去了啊！现在后面只留了两个中后卫，陈俊林一下先卡身位，
0: 这个球没有问题，
1: 对，拿下来。我们看现在沈阳队呢是8号申俊勇回来，和这个文俊以及陈俊林踢中卫了，这个杨炫业又顶上去了。
0: 这球传的真好啊！
1: 我们看啊，马玉轩能不能突进去？裁判响哨了。
0: 沈阳队是获得了一个位置极佳的任意球。哦，
1: 这是10号下半场登场的杨立峰，
0: 他申诉的理由是我先碰到球了啊。
1: 邵子谦来发，
0: 常规时间还剩4分钟。
1: 邵子谦深吸一口气，看看他是怎么选择。这个位置上，延边队的
0: 任建雄
1: 是有过一个精彩世界波的。
0: 对，高指导也在场下给布置啊，这球应该怎么踢。
1: 印象中哈尔滨队在主场赢呼和浩特队的时候呢，他的进球有一个球就是这样的一个球，直接推了一个中路正面第一个人漏了一下，
0: 对
1: 然后跟进的人在弧顶位置将球打进，
0: 那个
1: 配合也很精彩，
0: 那个设计真的很漂亮。
1: 李大宇下，孙嘉义上，
0: 出来
1: 半球门，
0: 后点没有人啊，
1: 后点没有人，

0: 赛呢已经是到了尾声阶段了。其实这场比赛赛前丁彬指导呢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就说希望能够在沈阳带走积分。
1: 嗯，
0: 那丁彬指导呢在他年轻的时候踢球的时候呢也是在沈阳起步的，在沈阳的这个高峰文足球学校。
1: 嗯，
0: 所以呢沈阳对他来说呢也算是第二故乡。那这一次呢相当于是回家啊，这个回家呢确实呢从丁彬指导角度来说呢没空手来啊，目前看呢也恐怕很难空手而归了。
1: 对，起码来讲这一分目前看应该是问题不大了。
0: 当然了，比赛呢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哈，我们也得相信奇迹的这个发生。沈阳队呢目前确实还是在进攻端没有放弃啊，还在不断的去尝试。一点顶下来，杜麦尔江再给回队友，算上伤停补时呢应该还能有个六七分钟吧，但这一下没有拿到，
1: 球没有停好。
0: 沈俊霖还是大脚打后卫身后，看这一下应该是能拿到。七号陈子华面对两名防守球员的，这种球呢第一点停下来之后其实你的队友的跟进需要必须及时到位才行。
1: 对，这个球拿到之后它本身是在一个左边接近于这个底线的位置，就是特别显得孤立无援。哎，有接应队员这球就好出了。
0: 是，
1: 而且你发现在东北超的赛场上、啊、这个年轻球员有一个怎么说习惯吧，就是不喜欢一脚或者两脚触球，总喜欢把球停一下再带一下完再观察一下，哎，往往的会错失很多这样一个战机。
0: 嗯，下半场是伤停补时五分钟的时间，
1: 哈尔滨队的一个边线球，后场的边线球。
0: 如果这场比赛也打平的话，那第四轮相当于是有三场比赛都是一个平局的局面。看邵子谦抹进去倒地点球，裁判果断地指向了点球点。这个球啊，哈尔滨队的球员在防守的第一时间两个人交人的时候没交清楚，
1: 他们两个都在让，
0: 都在让。邵子谦往里一抹，这一下这个非常的机敏呐、
1: 啊。嗯，
0: 进了禁区之后再防就被动了。画面也是给到丁彬指导，我们看就是这一下。
1: 而且邵子谦上来之后他本身速度很快，他体力又很好，哎，摆脱这个后防线摆脱的特别顺畅，直接杀到禁区。
0: 那我们看这个球乌买尔江再拿着球，屈明泽呀也在期盼队友啊能不能帮自己将功补过呀。
1: 下半场因为他的一个脱手啊导致了哈尔滨队直接，
0: 我们刚刚还在讲
1: 啊
0: 这个世界杯上就有很多的这种在比赛最后时刻的绝杀进球啊出现。那看看这场比赛沈阳队会不会上演这样的一个神奇时刻。现在呢 VR 还是在进行着查看，这是队长啊杨炫业，他呢也是非常的聪明哈，在保护点球点。
1: 嗯，
0: 啊，就像是法国队的登贝莱在为姆巴佩护航一样。啊，最后呢还是马兴波。
1: 对
0: 啊，看来前面的无论是乌买尔江还是杨炫业都是障眼法。
1: 嗯，
0: 沈阳队这些年轻的小伙子们也是现学现卖啊，现学法国队。看看马兴波，马兴波是不是沈阳队的姆巴佩？

0: 这球打进的话，他就将回到榜首了，跟任建雄就并列了。马兴波助跑停顿打门，没有进，看看有没有补射机会。吴梅尔江，哦，这个球啊可惜了，高明辉立功了，高明辉立功了。这场比赛我相信会让很多的球迷记住哈尔滨队的这位门将高明辉，
1: 对啊，
0: 几次的防守处理的都非常的到位，
1: 扑出了两个必进球，还扑出了一个点球。
0: 对，
1: 嗯，
0: 看这个角球后点，天才适应有犯规，哦，他想推中路啊。
1: 其实在上一场沈阳和大连的比赛当中，君泽扑出的那个点球也是
0: 中路，
1: 英
0: 少康
1: 想打一个
0: 想打中路，
1: 对，
0: 这一球外围直接远射潘子岳，
1: 下一脚踢出，啊，是一脚解围球，
0: 这直接是踢了高射炮。
1: 可以看出来高指导也是很着急呀，啊，
0: 如果这场比赛再踢一个1-1，小轩咱俩已经连说了三场平局了。咱俩都可以当和平大使。
1: 其实对于哈尔滨队而言的话，客场拿到1分的话也是一个比较理想的这样一个结果啊。
0: 是啊，在沈阳的这个主场，
1: 嗯，哦，高明辉吃到了一张黄牌，嗯，
0: 应该是有
1: 拖延比赛，
0: 对，主裁认为有拖延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但是不管怎么样吧，高明辉今天这场比赛当中的几次扑救还是非常精彩。
0: 是，裁判要吹了犯规。
1: 哦，
0: 马玉轩
1: 一张黄
0: 牌，马玉轩的黄牌。足球比赛呢就是这样，有的时候像人生一样哈，你看似是一个机遇，但是没把握住的话呢，可能也就会留下一些遗憾。
1: 而且今天的比赛对于沈阳队的球迷也好，对于哈尔滨的球迷也好，都像过山车一样啊。
0: 是的，应该是哈尔滨队的10号啊，杨立峰，下半场替补登场的球员啊，这一下应该撞得也不轻啊。担架进场啊，要把他先呢抬到场边。下半场呢补时时间其实已经到了，
1: 对
0: 啊，但是呢因为有刚刚的点球包括这个受伤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呢裁判员肯定还是要再补一些时间的。

0: 尔滨队换人，60号换下10号，范子磊换下10号。
1: 换人，那看看是不是想在最后的这个机会当中
0: 给到边路，20身一扣，
1: 哎呀，这脚好像
0: 这球应该是大，这样的话是门球，我看看这个门球开出来之后，裁判还能不能再给点时间。

0: 然后呢，对于沈阳队来说，确实呢时间不多了。看看这一次协商传，边路还是邵子谦，好球，
1: 很漂亮，
0: 走下线，
1: 变向过人，
0: 突进禁区，
1: 哦、还有
0: 机会再打。马兴波啊，这个球这样的话，比赛结束了啊！中场哨音呢响起，最终是双方踢成了一个1-1。对于沈阳队来说，连续的两场平局哈，只能是暗续腾云力，静待破空声了。
2: 两支球队
0: 虽然说没能在主场赢球，但是呢，沈阳队至少呢还是保持主场不败，而且呢，目前还是能够排在稳稳的排在积分榜前4的位置。
2: 谢谢各位。
0: 那比赛结束了，其实哈秋想说的是，有一种力量从来不需要用赢来证明，就像这两座城沈阳和哈尔滨，就是镶嵌在黑土地上的一南一北的双子星，各自闪耀，彼此照亮。当年他们曾共同奏响新中国工业的晨曲，几十年来他们在振兴之路上携手并肩，互相照应。而在那些宏大的叙事之外，还有专属于两座城市的烟火，在锅包肉的酸甜与酸菜的醇厚里，在鸡架与红肠的熏烤里，在老雪与格瓦斯的麦香里，在彼此的问候里，在畅快的笑声里。所以今夜不是较量，是重逢。我们共享着雨后的凉爽，共享着亲情的滚烫。2026年7月11日，让我们记住这一天。遥远的美加墨世界杯在争夺四强，我们的东北超也在为四强而战。东北超带劲儿，东北超带劲儿。
2: 公布本场比赛最佳球员。
0: 好，
2: 沈阳队，
0: 我们看到双方球员呢在中圈也是相互的握手致意啊。这场比赛呢，双方最后是收获了一场平局。那在这儿呢，也是恭喜哈尔滨队啊，能够呢在沈阳的主场带走一分。而对于沈阳队来说呢，可能他们暂时呢遇到了一些小小的困难，但是呢球队仍然是排在积分榜的前列。那也期待呢下一场比赛在主场面对通辽，沈阳队能够呢有更好的表现。
2: 三等奖30名，每人获得本场限量款足球一个以及神宝毛绒玩具一个。
3: 二等奖的是20名。
1: 好的。那接下来呢，应该是最佳球员的这样一个颁发。他就你觉得这个最佳球员应该颁给谁？
0: 我觉得应该是给到哈尔滨队的门将高明辉吧。
2: 任选一张。
3: 一等奖，我们正常的是1名，但是呢，上一场没出来，就滚动到这个抽奖池里了。今天的一等奖是2名，吉利汽车5年使用权。
0: 哦，最后呢，应该是目前看呢，最佳球员还是颁给了沈阳队的球员。
2: 抽取的是3等奖，给我们大屏幕开始滚动。
3: 来，我们一共是3等奖，抽取5轮，每轮我们抽取6人。来，
1: 那今天这场比赛的话，可以说沈阳队和哈尔滨队这些小伙子们也确实都使出全力了。
0: 是的，
3: 大家伙喊停！
0: 我看到哈尔滨队的球员们呢，应该是在赛后去向这个远道而来的哈尔滨球迷啊在致敬。
3: 来，3等奖，我们的六。
0: 好啊，那么关于本场比赛的现场解说的部分就到这里啊，我们呢相约下场比赛呢不再赛哈。那么我们一小段的广告，回到演播室。
2: 男第一，
4: 沿着这条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和卡尔美一起踢出时代印记。
5: 大商集团，
6: 澳洲黑金和牛，巴拿马圭下咖啡，德国纯酿啤酒，法国传世红酒，西班牙金奖橄榄油，塔岛天然水果，携世界稀缺自由美食，邀您一起看东北超。
5: 大商集团，
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8: 京东。
9: 吉利银河为美好生活而来，心怀星光，奔赴远方，绿荫无界，热爱同行。吉利银河为每一份热爱加冕。

手，一字一诺，从心出发，向心而行，敢字当头，奋发有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东北超带劲儿》。那今天比赛结束了，沈阳对哈尔滨的比赛最终比分呢是1-1。那哈秋啊，那对这场比赛有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地方呢？
1: 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是咱俩已经连说了三场平局了。这场比赛呢，其实对于哈尔滨队来说，他们的下半场的表现确实是很出色的啊，因为在半场落后的情况下，而且下半场当这个雨完全停下来之后呢，其实真正的进入到了一个双方的一个正常的比赛状态之后，其实哈尔滨队并没有太多的这样的一些有效的得分手段。但是呢，这支球队难能可贵的就是他能够呢把自己的防线先建立好，而且呢能够呢把握为数不多的像定位球这样一些机会啊，当然了也是幸运女神的眷顾啊，无论是这个沈阳队门将的这个失误然后导致的丢球也好，还是说最后时刻这个高明辉这位哈尔滨门将的神奇的一挡也好，确实呢都是帮助哈尔滨队在客场带走了一分。那对于沈阳队来说呢，这场比赛其实从一上来呢高明辉指导还是有自己的想法啊，在下雨的情况下呢把比赛打得简单一些，更加的直接一些。那么当下雨这个雨停了之后，那么球队呢恢复到正常之后呢，还是想用自己的一些比较擅长的方式来展开进攻，包括两个边路的突击。那么下半场的换人调整呢也是很奏效的哈，邵子谦上来之后确实成为了边路一个爆点，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呢，总是和这个第二个进球啊就差之毫厘哈。几次好的机会，无论是运动战也好，还是点球也好哈，总感觉是差了那么一点。
0: 对
1: 啊，那么希望吧，希望球队接下来能够去及时的去调整啊。其实，在赛前高明辉指导也说到了，对于沈阳队来说呢，目前最大的困难是一方面这支球队是双线作战。对外、还有其他的比赛要踢，而且呢大家合练的时间比较少啊，备战这场比赛的前期呢一共就3次的完整的合练啊，另外呢就是阵中呢有一些球员的伤病的情况，包括在首轮比赛里边踢了也就几分钟吧，这个主力后卫蒋家卫就是韧带断裂了，
0: 对
1: 啊，所以呢这样的一些客观的因素确实也是影响了沈阳队的战斗力。但不管怎么说啊，现在呢4轮战罢，沈阳队在少赛一场的情况下只落后积分榜榜首的长春队1分，所以呢这个比赛是完全有的打有的看的啊，也期待的是沈阳队的这个球员们也好球迷也好哈，这个能够在后面啊继续的去加油鼓劲儿啊，期待这个东北超有更加精彩的呈现。
0: 确实是这样，而且呢今天我觉得哈尔滨队做的最好的就是他们的防守。之前呢3轮呢哈尔滨队呢虽然说是进了5球，但是失了10个球，但今天呢只失了1个球，那可以是完全归功于门将的精彩的这样一个发挥哈。
1: 对，
0: 好，那说到今天这场比赛呢，确实也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攻防大战吧。那不要走开，一段广告过后，我们继续聊东北超。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吉利银河为美好生活而来，心怀星光，奔赴远方，绿荫无界，热爱同行。吉利银河为每一份热爱加冕。

手，一字一诺，从心出发，向心而行，敢字当头，奋发有为。

0: 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大商集团、澳洲黑金和牛、巴拿马瑰夏咖啡、德国纯酿啤酒、法国传世红酒、西班牙金奖橄榄油、塔岛天然水果，携世界稀缺自由美食，邀您一起看东北超。大商集团，
2: 沿着这条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和卡尔美一起踢出时代印记。
3: 好的，欢迎回来。那接下来呢，有请小付呢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网友互动参与的情况。
4: 好的。那比赛十分精彩，结果更是皆大欢喜啊。那在北斗融媒上，关于我是东北超预言家的留言互动也是十分的热烈。我是东北超预言家这项竞赛活动将会伴随着我们的比赛持续进行，欢迎大家持续关注，赢取惊喜福利。那在下周呢，东北超第五轮的两场比赛将会正式开踢。7月18号18点，延边队在主场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对阵大连，19点40，沈阳队在主场沈阳铁西体育场迎接通辽队的挑战。这将会是两场关键性的争夺前四名的比赛，到底谁才是东北超的 F4， 就看这一次。不过在看之前，咱们还得先看一段广告，一段广告回来继续关注东北超的精彩赛事。
2: 沿着这条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
1: 和卡尔美一起踢出时代印记。
0: 大商集团、澳洲黑金和牛、巴拿马瑰夏咖啡、德国纯酿啤酒、法国传世红酒、西班牙金奖橄榄油、塔岛天然水果，携世界稀缺自由美食，邀您一起看东北超。
1: 大商集团，
0: 中国人寿，一字一诺，从心出发，向心而行，敢字当头，奋发有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吉利银河，为美好生活而来，心怀星光，奔赴远方，绿荫无界，热爱同行。吉利银河，为每一份热爱加冕。
1: 沿着这套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和卡尔美一起击出时代印记。
2: 大商集团，澳洲黑金和牛，巴拿马瑰夏咖啡，德国纯氧啤酒，法国传世红酒，西班牙金奖橄榄油，哈岛天然水果，携世界稀缺自由美食，邀您一起看东北超。大商集团，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沿着这套印记出发吧，少年们，
2: 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和卡尔美一起击出时代印记。
4: 大商集团，
2: 澳洲黑金和牛，巴拿马瑰夏咖啡，德国纯氧啤酒，法国传世红酒，西班牙金奖橄榄油，哈岛天然水果，携世界稀缺自由美食，邀您一起看东北超。
4: 大商集团，
5: 好的，欢迎回来。那截止到现在呢，东北超第四轮的全部比赛呢已经是结束了啊。那下周呢，东北超第五轮比赛即将开始了。
6: 对，下周六的同一天呢，两支辽宁的球队沈阳和大连队将各自迎来自己非常强劲的对手。我们辽宁广播电视台呢也将转播这两场比赛，东北超的劲儿也将继续的陪伴大家全程观赛。所以呢，我们相约下个比赛日不见不散，观众朋友们、球迷朋友们，再见，
5: 再见。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

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0: 辽宁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铁岭市西丰县自古就有中国鹿乡的美名，如何才能适配时代发展需求，持续壮大这一富民支柱产业？西丰县积极探索数字赋能发展路径，撬动鹿产业实现全面转型升级。
1: 这几天正值梅花鹿的采绒期，西丰县鹿丰实业公司的工作人员在采集鹿茸的同时，还要给梅花鹿植入电子耳标，
2: 通过它这个感应接收，然后实现的这么一个那个体温监测，包括这运动轨迹啊、步数啊、饮食情况、饮水情况啊，这么都有一个全流程这么一个监控。通过扫描这个电子耳标二维码，可以看到这个鹿整只鹿的它的系谱和它的爷爷奶奶，包括姥姥姥爷、爹妈是谁啊？他的兄弟姊妹啊，是不是纯种的那个梅花鹿？
1: 预计今年九月底，这里的7500多只梅花鹿都将植入电子耳标，鹿的全生命周期数据将实时上传至数据中心，实现对每一只梅花鹿的精细化管控。这一变化让过去鹿产品真假难辨、标准缺失的消费信任问题迎刃而解。

0: 有了品质基础，西丰县大胆迈出第二步，创新搭建起全国首个鹿联网平台，养殖户可以在平台上出售梅花鹿，并发布供求信息，打通对接全国市场的堵点。依托鹿联网的交易功能，西丰县还盘活闲置资产，建成了集文化展示与产品销售于一体的1619中国梅花鹿旗舰店。
1: 旗舰店的这些所有的梅花鹿的这些产品，都是由我们鹿联网这个追溯系统统一监管着，保证我们旗舰店入驻的所有的梅花鹿的这个产品保真保纯。
0: 统一的数字化生产标准也倒逼当地鹿场告别粗放养殖模式，转向规范化、品牌化经营。鹿源深荣饮片等本地老字号企业率先通过国家新版 GAP 良好农业规范认证，为鹿茸等核心原料拿到了品质身份证，品牌价值和市场竞争力也随之大幅提升。现在数字化的触角已延伸至西丰鹿产业的育种、繁育、推广、管理、服务等全产业链，
2: 建立这个中央驾驶舱，将来形成数据资产，能为我们将来获得这个资金的贷款。我们也希望吸引更大的企业啊，来这个和我们共同来开发梅花鹿产品。
0: 现在西丰县在鹿产业上趟出的这条转型路径，正逐步向坐蚕、中药材等其他特色产业复制推广。不久前，西丰县成功入围国家2026年农村综合性改革试点试验名单，成为我省唯一入围的县区。预计在项目实施期2年内，可获得中央财政补助资金1.5亿元。这些资金将精准注入西丰县农村改革深水区，在集中连片的2个试点乡镇、10个试点村里，重点解决产业升级缺资金、农村电商最后一公里、数字治理应用场景少等卡脖子问题，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本台报道。
3: 辽宁持续完善养老护理人才培养体系，打通人才与岗位的供需通道，让专业青年护理力量快速补齐行业服务缺口。
0: 本月，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首批养老服务管理专业本科学生即将走上工作岗位。毕业前，学校对学生进行岗前实训考核，授课老师化身标准化病人，以老年患者的真实需求随机出题，全方位考察学生的全流程实操技能。
4: 把我作为病人我需要的，而学生没看到的、没做好的，给学生再提出来。那这样一来呢，第一方面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第二个呢，也会增强这种针对性的一个薄弱环节的一个提升。
5: 在我学习了这个理论知识过后，那我肯定知道跟老人这个沟通的一个方式非常重要，会让你自己印象更深刻。
0: 学校还将岗位实践课搬进社区一线，让未来的养老护理员们贴近老年群体，读懂服务对象的需求。
6: 非常喜欢咱们这些同学，他们的就这个满面笑容哈，而且呢就是真心的对待我们。
7: 对我们一方面进行理论沉浸式教学，更主要的是经常性的组织我们的学生深入老年社区，深入社会，来了解我们老年群体的基本的生活常态和基本的健康保健的常态，也为他们走向社会做好提前的准备。
0: 今年，辽宁出台养老服务技能人才职业化水平提升方案，联动专业院校和职业培训机构开展老年综合评估、生活照护、康复护理等核心课程，培养更多养老护理人才。从高校创新实训模式到全省统筹搭建培养认定就业一体化工作机制，正吸引越来越多专业人才走上岗位，壮大养老服务生力军。
5: 规范养老服务技能人才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完善理论实操加综合评审的评价方式，对技能高超、业绩突出的一线职工可以直接认定高级工以及以上的职业技能等级，推动薪资与技能等级挂钩，积极做好组织、资金、监管等各方面的保障，让技能人才有了职业晋升的阶梯。
0: 本台报道。
3: 今天13时起，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并发布了黄色预警。我省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抓紧落实防汛相关举措。
8: 昨天夜间开始，铁岭市昌图县出现持续降雨，局部出现大到暴雨。截至今天下午，最大降水量出现在三江口镇，达到62.6毫米，最大小时雨强22毫米。
9: 这里也是东辽河进入辽宁的第一站。那现在在我所在的郑家村屯后的这个显工段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整条河段河道最窄，也是会由于水流急对这里进行冲击最严重的地方。那么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可以看到，坝的另一侧就是居民区，离这里非常的近。那么镇里现在已经采取了投入石龙、块石等方式对这儿进行了加固，
10: 通过这个柳树沉排，并通过铁丝的一些捆绑加固，还通过墩段的压覆，缓冲水流对该处堤坝的一个冲击。
8: 目前昌图县已加大重点风险隐患部位巡查力度，对全县54处险工险段制定抢险预案和应急处理方案。
11: 这里是黑山县望山村，为了应对未来几天强降雨天气，当地水利部门正在对辖区内的庞家河堤坝进行加固。
12: 目前已经那个对堤坝进行2部一模的铺设，铺设完成之后呢，对那个堤脚的堤坡用石头增加硬性防护，使得那个洪水顺利下泄。
13: 我所在的位置是沈阳市五爱泵站，为了应对本轮降水，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起泵开闸，避免调度滞后引发城区积水。
14: 对排水设施，包括雨水井，易积水区域的管网进行了清淤。
8: 抚顺市级干部全员下沉一线靠前指挥，迅速开展隐患排查与群众转移安置工作。目前已转移安置人员14166人。全市涉山涉水景区及处于危险地带的经营场所立即关停。葫芦岛市绥中县各乡镇迅速部署落实各项防汛举措，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各村安排专人驻守重点点位，持续开展巡河巡堤排查，实时动态监测水库水位变化，对漫水桥、低洼路段等区域设置警示标识，拉起警戒线。
15: 现在是水库泄洪，像整个海水洞已经都放开了，都周边的老百姓各挨家户就是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8: 丹东凤城市紧盯城市内涝、河道行洪等防汛重点，目前已完成城区全部5600多座雨水井及112公里排水管网的清淘疏通工作。宽甸满族自治县重点强化山区林崖、沿河、陡坡等薄弱路段管控和巡查。各地水库加大泄洪量，已腾出更大库容应对本轮强降雨。本台综合报道。
3: 台风巴威对我省远距离输送降雨带来的风雨显著增强，在台风来临时应如何保证自身安全，这份避险指南请查收。
16: 台风来袭做足准备，科学避险，关注预警信号，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了解台风的最新动向。做好室内准备，花盆、衣物等易掉落的物品要及时收回，紧闭门窗并远离迎风门窗，储备食物、饮用水、药品等必要的生活用品。遇室内进水，立即切断电源，防止触电。务必减少外出，尽量避免在户外逗留，及早进入安全的室内。确需出行的，要远离建筑工地、危旧房屋等，不在大树下躲雨或停留。驾车在外，要注意避开下立交等易积水区域，及时转移避险。居住在危旧房、简易房、铁皮房、工棚和低洼地区的人员，服从当地政府统一安排，及时转移到避灾安置场所或安全区域。警惕台风突袭，强台风刚过不久的风浪平静，可能是台风眼睛过时的短暂平静，片刻后狂风暴雨可能再次袭击，应继续待在安全场所，留意最新台风预警信息。
3: 今天上午，由辽宁省博物馆与苏州博物馆联合打造的姑苏繁华特展在苏州正式与观众见面，大批观众争相前来一睹国宝风采。
17: 这是咱国 苏州博物馆西馆的开馆时间是早上9点，门还没开，赶来看姑苏繁华特展的观众就在广场上排起了队。
18: 因为这是辽博的收藏品，到苏州来展出是20年前来过，20年来我没看，所以我们一定要来看。
19: 跟随着人流走进展馆，我首先映入眼帘的小桥流水的造型。策展人告诉

0: 我们，这几艘顺流而下、扬帆起航的小船也布满了主创们的巧思。
1: 船在苏州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当中，占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所以我们呢就灵机一动，做了一艘苏州和辽博之间的一个友谊的小船，让它从辽宁一直开到苏州来。
0: 开展不到半个小时，姑苏繁华图十多米长的展柜前就站满了观众，我们还可以听见他们嘴里在看画的同时小声的赞叹。
2: 然后我们可以很清晰的可以在画上看到它是有桃花，然后有松树，然后可以看到是一个春天的一个景象。开心，我还想再去看一会儿。
3: 震惊，那是非常震惊啊！我觉得啊，就是论这种城市的风貌的话，第一可能是《清明上河图》，但是第二一定是这一幅《姑苏繁华图》。
4: 今年三月，两馆签约定展，我们随团采访时就已经感受到了苏州观众的期待。今天我们果然在人群中看到了几个熟悉的身影。
5: 这个特展我从三月份就期待到现在，所以今天一大早就赶过来看了。徐阳画得如此精细，果然没有让我失望。
6: 看到了我们整体在明朝的时候吴门画派，吴门的文人是一个群像图，所以我觉得不单单你要去看姑苏繁华图，对文化的传承还有一个古今互相的交融。
4: 特展中同步亮相的盛世姑苏游大空间 VR 体验也备受欢迎，影游剧三位一体的方式让沉睡的古卷走出展柜，化作可沉浸式漫游的灵境天地。
7: 我们和中文发集团策划的这个盛世姑苏游的这个 VR 空间呢，在辽博和在这个苏州博物馆呢同时一起上线。那未来辽博还将持续不断地打造更多的更好的 VR 科技项目，把这些用科技赋能的这种文化产品奉献给大家。
4: 本台报道。
8: 近日，辽宁鞍山220千伏东鞍山变电站改造工程竣工送电。这座承担着鞍钢厂区与鞍山城区核心供电重任的变电站超期服役存在安全隐患。
9: 设备全面换代，传统敞开式电器更换为一体化集成组合电器，自带多维度在线传感监测，故障预警能力大幅提升。
8: 今年以来，辽宁电力部门针对6个运行年限长、隐患缺陷多发、技术水平落后的大型变电站进行设备更新改造，目前东鞍山、辽阳、环仁变电站的改造工程均已完成。本台报道。
10: 第27届海外学子大连创业周人才交流洽谈会将于7月16号至17号在大连举行。本届海创周以“海纳英才，智领未来”为主题，聚焦海外学子创业就业、成果转化落地、未来赛道布局三个方向，将开展近20项主题活动。
1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快。

0: 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1: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2: 现在这个保洁员可太难干了，客户家住十楼，电梯坏了，我生爬了十楼上来的呀，可累死我了。喂，是1006的业主吗？啊，我是您雇的保洁员呀，我到十楼了。哦，1006是一楼啊。那你等我一会儿吧啊。哎呦我的妈，又跑错了。
3: 来了来了来了，我的天哪，可算来了。
2: 1006是一楼啊。
3: 那个，真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你先进来，我先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
2: 不用，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我的情况。我是保洁员小贾，工作5年，零投诉。我们的服务宗旨是上到顶棚，下到地板，保证给您清洗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个门把手细菌才多呢，我好好给你刷刷啊。
3: 大姐，
2: 老弟，我不是故意的，这多少钱我赔你。
3: 大姐，这个不光不用你赔，我还正常给你费用，但是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小事儿？
2: 啥事儿啊？
3: 是这样，我是一名高中生，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来家访，可是我的父母出国在外又没在家，老师一会儿马上就到。
2: 明白了，老师几点到？
3: 10点。
2: 9:50给你收拾完。
3: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大姐你误会了，我是想让你帮我演一下我妈。
2: 开什么玩笑呢，那不撒谎吗？再一个，我这个年纪演你的妈妈也不太合适吧。
3: 不是，老点老点呗。我就说我妈生我晚40生的我，行不行？
2: 再见。
3: 不是，大姐你帮帮我忙呗。
2: 是我帮不了你，我演不了。
3: 不是，你演一会儿。
2: 行，我得走了，我真得走了。
3: 你走吧，你走了我就投诉你。
2: 你投诉我有用吗？你得告诉我怎么演，我亲爱的儿子。
3: 坐坐坐坐坐吧。
2: 我5年0投诉啊，你说我这。
3: 感谢啊。是这样，我的老师啊没见过我父母，一会儿他来了问你什么，你随便应付就行，到时候我在旁边配合你。
2: 那要露馅了呢？
3: 你放心吧，有我在肯定露不了馅啊。你看你一说露馅，你衣服上这个字儿就露馅了。
2: 对，我赶紧把它给脱了。
3: 穿上，赶紧穿上。我天哪，怎么办？你得了，你还是脱了吧。这样，那屋啊有我妈的衣服，你赶紧去换上好不好？
2: 行行行，
3: 感谢啊。
2: 这是什么事儿啊，这是。
3: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那个老师好，快进。
4: 哎，对了，来，这个给你。
3: 不是老师，你说你来就来吧，你还给我带什么东西啊？哎呀，
2: 我不你老师嘛，应该的。
3: 这是什么呀？
2: 你的寒假作业。你说你这孩子，这放寒假了，寒假作业不往家拿，开学教啥呀？焦头烂额呀。老师又坐不？哎，家长呢？
3: 啊，那个老师你坐，我去喊啊。
2: 哦，好的好的。
3: 老师你坐。妈，老师来了。妈，老师来了。是，你把我爸的衣服穿上干啥呀？
2: 你妈的衣服我穿不上。
3: 那个没事啊，那个老师，
2: 哎，啊，
3: 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妈妈，啊，这是我们老师，啊，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好，哦，哎呀，哎呀，哎呀，你看，你啊，哎，哎妈，这拳打的我焦头烂额的。
3: 那个老师你坐啊，坐、哎、
2: 呦，太紧张了。
3: 干啥玩意儿？你现在紧张啥？你赶紧坐。
2: 你好，我是小明的老师贾老师。
4: 你好，我是小明的妈妈贾妈妈。
2: 啊？
4: 我也姓贾。
2: 哎，我记得资料上显示小明的家长叫王桂香啊。
4: 那是小明的父亲。
2: 啊，张小明的父亲叫王桂香。
4: 哎，老师吃个橘子。哎，
2: 谢谢。
3: 那个老师是这样啊，哎，我们家人员构成啊比较复杂。
2: 了解。
3: 你干啥？你
4: 不行，太紧张了。
3: 你这样你别紧张行不行？你紧张你看我，咱俩打配合好不好？
4: 是。
3: 那个老师，那个您继续。
2: 那我就正式开始谈了。我看一下啊，是这样，这个前两天啊，小明在学校跟同学发生了点口角哈，甚至说呢还产生了一些肢体上的冲突，造成了比较不好的影响。这件事情您知道吧？
3: 迎合老师。
4: 不错。
3: 说啥呢？道歉说啥？
4: 老师对不起啊，给您添麻烦了。哎，
2: 这个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吧，但是也希望能够引起家长的重视啊。另外我听小明说您平时在国外工作。
4: 对。
2: 那我插句题外话，您在哪个国家的哪个城市？
4: 咱们不插题外话。
2: 冒失了，这个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问呢，您平时在国外工作忙吗？是用什么方式关心和教育您孩子的呢？
4: 教育方式哈，
2: 哎，
4: 我平时就是那个给他削铅笔、包书皮儿，那个不是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3: 那个老师啊，哎，是这样啊，就是我的妈妈呀，可能是刚回国，她在国外呀一直说英文，啊，还不太习惯这个中文环境的这个交流。
2: 啊，
3: 有点听不懂。
4: Sorry。
2: 这个，了解。Since you're abroad most of the time, I'm wondering how you usually care about and educate your kid.
4: 回国了，我还是想习惯一下母语。
2: OK。反正不管用什么语言交流吧，我想说的呢是，无论您工作多忙啊，教育孩子还是首要目的。您记着啊，我们学校的教育啊不能没有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不是我说的啊，是著名教育学家斯霍姆林斯基说的，您了解了吧？
4: Eat个 apple。
2: 谢谢，基本就是这些，其他还有点小问题啊。我看一下，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啊。哎，
4: 行，赶紧让我走吧。
3: 不行，你还没演完呢。
4: 不用，我太紧张了。
3: 大姐，你别紧张，你要放平心态。
4: 老弟，大姐心态崩了。
3: 你说啥呢？啊，你崩了我怎么办啊？我跟你说，你等会儿我电话。 你不能走啊！
5: 我爸，
3: 你等会儿，
2: 不行，
3: 等会儿你不能走。

0: 明白吗？
1: 哎呀，爸，
2: 爸想你了，给你打个电话。
0: 那个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2: 怎么着，你也想爸了？
0: 哎呀，爸想你，天天想你，我巴不得你现在就回来呢。
3: 儿子，你看谁回来了？
0: 爸，
3: 儿子，
0: 爸，
3: 儿子。

0: 他是我们班主任，这个来家访来了。
1: 哦，老师，老师，你好，你好，你好，幸会，幸会啊！哎，老师您先坐，我把行李放下，马上啊，来。
2: 怎么还一人分饰两角啊？
0: 帮帮忙，感谢感谢。
1: 哎，老师，老师，来来来来，您快坐啊。哎，这孩子在学校啊，您真是多费心了。哎。真不是我刻意和您套近乎啊，我有一件和你一模一样的篮球服，就在屋里放着呢，我给你拿过来你看看好不好？
2: 不，哎，那个，咱们先聊一聊孩子的教育问题。
1: 啊，好好。老师，您这次来家访的主要目的是？
2: 我的主要目的是。
0: 老师啥样你啥样你。
2: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谈。
1: 好。
2: 小明最近在学校啊有一些小问题。小明最近在学校呢跟同学
0: 发生点口角。
2: 对，给同学抠脚。那家给人都抠急眼了呀，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
1: 不是你不好好上课，你抠同学脚干啥？
0: 不是我什么时候抠同学脚了？
1: 怎么就犟？在那犟？你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啊！来，老师，你继续说。
2: 还有就是，平时您在国外忙吗？为什么不多抽一些时间来陪陪孩子呢？哎，
1: 我呀，跟孩子他妈一直在国外做生意，最近一段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生意做得特别忙。不瞒您说，我们在国外的生活起居都得靠找家政。哦。
2: 那我也插个题外话
1: 啊。好，
2: 国外的家政多少钱？
1: 一天200。
2: 那不高，国内也差不多就这价。
1: 啊，我说的是外币，折合成人民币是1000多。
2: 那就是如果说，就是说我要是想去的话，有没有什么渠道呢？就是去那边。
0: 老师，啊，老师，你说这些干什么？啊，
2: 我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你都花1000多找家政的人了，你怎么就不知道多抽点时间陪陪孩子呢？你记着啊，学校的教育不能缺少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这话不是我说的，是著名教育学家
0: 苏霍姆林斯基，
2: 苏联大货司机说的。
1: 好，一个平平凡凡的大货司机道出了人生的真谛，我一定要向他学习。老师您继续说来。
2: 基本上就是这些情况，还有都是一些小问题。行，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哈。
1: 啊，别，老师您别走，我还有好多问题要问您呢。
2: 不行了，我知道的问题都问完了。
1: 啊？不，老师，我留您在家吃个饭好不好？
2: 我也不饿呀。哎呀，
3: 实在不好意思啊，这个卫生间在哪儿？
0: 那儿。
3: 这下有点焦头烂额了。这边。
1: 这人干嘛的？
0: 那个他是我雇的保洁，给家里打扫卫生的。
1: 现在这保洁都这么不专业吗？
2: 专业的保洁还是很专业的。
1: 这他一会儿出来，我得好好说说他。啊，老师来，咱们继续聊。
2: 不用说。哎呀，
3: 冒失了。这个刚才没来得及问啊，这位是？
1: 我是小明的父亲。
3: 哦，哎，你好啊，王桂香。
1: 什么王桂香啊？不是，我真的好奇怪了，你知道你自己是做什么的吗？
3: 哎，我当然知道了。
1: 那你是做什么的？
3: 我可以非常骄傲地说一句，我是一名园丁。
1: 园丁？哎，那你浇花去啊。
2: 浇花一会儿我去。
1: 不，这事怎么能让您干呢？
2: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1: 看看，看见没啊？这就叫园丁精神。再看看你，精神涣散，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不有你这样的吗？
3: 不是，你等会儿，

0: 证明父亲啊，虽然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态度对我，但是我还是很有必要把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好好跟你说一说。
1: 等等，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啊，我明白了，你不是小明请来的清洁工，你是学校的清洁工。
0: 我不是学校的清洁工，我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1: 您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0: 是我呀。
1: 那你是谁呀？
2: 我是剧中小明母亲的扮演者。
1: 给我站住！小兔崽子，我在外边起早贪黑的干活啊！
2: 你住手！小明的父亲，起来了。我这里包怕牙。
1: 小兔崽子，我今天好好说，我问你我的。
2: 行了行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怎么还要动手呢？
1: 什么都能好好说，撒谎不能好好说。
2: 是，孩子是撒谎了。可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说实话啊，我今天之所以留下来，不光是因为孩子说要投诉我，更多的是我觉得挺可怜的。刚才我去后屋换衣服，看见那一屋子的方便面呢。你给他那么多钱，他是怎么花的呢？过去我以为留守儿童现象只有在咱们农村才有，没想到在你们城里也挺普遍的呀。我干保洁这么长时间，见到太多这样的家庭了，我是看到了不敢说。但是今天既然赋予了我母亲这样一个角色，我就应该说出这样的台词。我认为孩子需要的是陪伴，不是钱。
3: 也别一分钱也不给。
1: 谁？你说的对。其实啊，我们当家长呢，在外边努力打拼，就是希望能给孩子一个美好的将来，没想到却忽略了孩子的现在。我反思，从今往后爸一定改。
2: 你看这不挺好吗？一下和解了。行，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啊。
3: 那个大姐等一下啊，这200块钱你拿着。
2: 不不不不，我今天什么活都没干，这钱我不能要。
3: 这不是你的劳务费，这是你的演出费。
2: 那我拿100吧，主要是这个角色呀确实不太适合我。行，那我先走了啊。哎，记得啊，以后需要保洁记得叫我。这100也给你吧，你家这门呢确实该修修了。
4: 蓉儿，看我的！
5: 靖哥哥，我的天哪，你在干啥呀？
4: 蓉儿，我厉不厉害？
5: 你还好意思回来呀？啊！我让你射雕，你射人家大鹅干啥呀？我是看出来了你呀，你真啥呀？不行啊你啊。
4: 蓉儿，我都告诉你了，其实我就两样不行，我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5: 你是真不行啊你啊。
4: 你还说我，
5: 哼。你瞅我跟你开玩笑呢。
6: 金哥哥，咱俩玩个游戏啊。
4: 玩啥呀？
6: 是啊，你猜我身上带了多少两银子，你要猜对了，我这20两全给你。
4: 10两。15两。不可能，200两，那么多钱你兜里根本就揣不下。
5: 我的天，你都笨死了。
4: 你说啥？
5: 笨。
4: 你敢说我笨呀？
5: 射箭，你万一伤到人怎么办呢？
4: 不可能。
7: 是谁射

0: 哥，谁射的箭呢？
1: 你猜，你猜对了我就告诉你是我射的。
0: 你射的？
1: 啊，他猜对了。
2: 上边，箭是我们射的，怎么了？
0: 好，既然你们两个承认了，今天我就好好跟你们唠了。刚才我和我的雕正在天空上自由的翱翔，你的箭嗖的一下射过来了，我俩啪的掉地下，我的雕嘎的一下就死了。就这个雕我养了8年，你们两个是不是得给我点钱呢？
1: 得多少钱呢？哎呀，
0: 我这个雕原价2万2。
1: 两万两？
0: 但是呢，看你们俩呀，也不像什么有钱人，给我一个进雕价。
1: 多少钱？
0: 20两。
1: 20两？
2: 没有。
1: 有，刚才你还说兜里有20两银子呢。
2: 别叭叭了。你谁呀？
0: 好用了吗？我谁？看不出来吗？啊，少啥玩意儿看不出来吗？肉当的看不出来吗？就这个雕，我就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杨过。
2: 啊，明白了，杨康应该是你爹吧？
0: 对啊。
1: 不对啊，蓉儿，杨康今年才10来岁啊。
2: 静哥，没事，你看我的啊。孩子，嗯，你要提起这悠当的这胳膊婶儿还挺不得劲儿。嗯，为啥呢？就是你这悠当的胳膊就是 N 年以后我生那个姑娘给你砍掉的。嗯，那这么说的话，婶儿现在特别想为你唱一首歌，嗯，代表我们全家对你表示歉意，对不起。
0: 谢谢婶儿。
2: 如果感到快乐你就拍拍手，感到快乐你就拍拍手，拍呀拍呀，如果感到快乐我们就一起来，如果感到快乐一起拍拍手，啪啪啪，
0: 够了，还啪啪啪，谁没有手势的，谁没有手势的，我也有。
2: 你不断逼大侠养过吗？
1: 你有胳膊呀。
0: 你这都亲戚，你这说，你说咱这都是亲戚了，你说这讹人都讹着自个家门口了，你说这是整的？那个没啥事儿，那个我走了啊。哎，
2: 孩子，你这貂儿，
0: 来起来，来叫一个，
1: 假
0: 活貂。
2: 孩子，听婶儿的话啊，以后碰瓷儿这事别干，多不好啊！学点好啊，滚蛋！我的天哪，这小子可真有意思，剧情都没整明白，还玩穿越碰瓷儿呢。
1: 他俩就是个傻子。
2: 你聪明？
1: 我当然聪明了，咱家洗脸盆水多，我都不洗脸。
2: 为啥呀？
1: 我怕淹死。
2: 你都聪明过度了，你。
1: 聪明了。
2: 你说你一天知道吃，你还知道啥？
1: 我知道饿。
2: 你都笨死了！
1: 啊！你敢说我笨？
2: 又来这样！刚才跟你讲过，生气了不能乱射箭，你万一射到人怎么办呢？
1: 不可能！
3: 是谁射的箭？是谁射的箭？
1: 你猜，你猜对了我就告诉
2: 你。哎呀，上一边去！谁射的箭？怎么了？射着你了？
4: 没射着我，这是射着谁了？啊！我刚进茅房，我刚脱下裤子，一箭就给我扎着了。谁射的箭？
2: 我看一眼。啊！还真是。啊！
1: 我还没看着呢。啊！是我射的。
4: 改。没让你俩给射死，让你俩给扎死了。
2: 不是你别老张牙舞爪的，你是谁呀你啊？
3: 我是谁？说出来吓死你俩！啊、我就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欧阳锋。啊，
1: 欧大哥呀、啊，
3: 复姓欧阳。
2: 啊，欧大哥呀、啊。

0: 两个傻子，我是西多，我是西，我是
1: 西毒啥好事啊？吵啥呀？我告诉你啊，吸毒那事你就不能干，那不伤天害理的玩意儿，出去了，滚蛋！
0: 好嘞。哎，我就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吸毒欧阳锋，怕了吧？哈哈哈！你敢打我？今天我就让你看看我吸毒欧阳锋的手段，让你看看我天下第一绝学五毒烟。
1: 五毒烟、
2: 啊、啥是五毒烟呢？
1: 就是五种剧毒研制而成，中毒者将七窍流血，气绝身亡，死得老惨了。
0: 退散，上毒烟。
1: 太吓人了。
0: 怕了吧？
2: 你再来一段呗，我还没看够呢。
0: 欺人太甚！看我欧阳锋第一绝学，自己都害怕的毒药——五毒针。
2: 啥是五毒针呢？
1: 就是五种剧毒研制而成，中毒者将七窍流血，气绝身亡，
2: 死的老惨了。
0: 让你来看看，天下无药可救的毒。
2: 你俩还看啥呀？赶紧救他呀！
3: 我师父说了，他的毒无药可救。
1: 那还站那干啥呀？赶紧抬走，快！
2: 哎呦我的妈呀，这毒性太强了，刚死就硬了。
1: 金哥哥记住了啊，以后离这样的人都远一点，听到了吗？
2: 莹儿你放心吧，以后我看见这种吸毒的人我就射他一箭。
4: 哎呀你可行啊，你呀、啊、要不射箭就天下太平了。
5: 不好了，天下大乱了，金兵围攻襄阳城了。啊，
1: 金哥哥，
2: 莹儿，
1: 金兵来了，
2: 咋办呢？
1: 那我想一想，我想想。啊？你是谁呀、啊？哼，
6: 我是大金国国师金轮，法王。
4: 你们来这干啥来了？
6: 肩膀头子上这玩意儿是谁？
7: 在唱歌，温暖了寂寞。哟
8: 哟，漫漫长夜一路芬芳，岁月正流过。哎那人叫人他走一个慢，
1: 干啥呢？组合呀，开演唱会呢。你能不能跟我说正事儿？说话到底来干什么呢？
9: 我说昨天晚上你是不是在西郊练剑了？
2: 啊，你咋知道呢？
6: 昨天晚上我跟法王在西郊商量如何攻打襄阳城的时候，法王对我说，
7: 看流星。
9: 正当我们两个人
6: 对着流星默默许愿的时候，流星越来越大，越来越近，
7: 扑嚓一下呀！你俩寻思在这穿糖葫芦呢？咱俩别跟他废话了，整死他俩得了！
6: 整死他俩，咱们十二万的铁骑就在襄阳城的门口。
7: 十万铁骑吗？
6: 十二万，
7: 十万，
6: 又招了两万，
7: 十万十万，
6: 你扒拉谁？
7: 什么玩意儿？
6: 又招了两万，
1: 招干啥？你俩能不能别磨叽了？你瞅啥呀？你过去，我跟后边那个说话。
7: 找你啊！
2: 我们不跟你说话，我跟后面那个说话。
1: 告诉你了，找后边的那个。
7: 找你、啊。
2: 我跟后边那个说话。
1: 后边的。
2: 我跟后面那个。
1: 后边的。
2: 后边的。
1: 后边的。
7: 咱俩好像让人玩了呢。
6: 好，明天我就把我们的铁骑叫过来攻破他们的襄阳城。
7: 好，
4: 不用等到明天了，今天你们就走不出襄阳城。
7: 看我的。哈，
10: 什么意思？这只手势你来呀，
7: 把后面那只呢，兄弟们上。

0: 既然你们都放大招了，就休怪我们二人无情了。
1: 你们那么多铁骑，滚出襄阳城！
2: 这轮啊，这就放咱走了。
0: 哎，我发现萧王这玩意儿挺笨的啊！
3: 你敢说我笨？
4: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6: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4: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4: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8: 护腰带，
6: 减轻腰部的负担。
4: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
9: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4: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0: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往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11: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4: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6: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4: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4: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

0: 码领取，
1: 护腰带
0: 减轻腰部的负担，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
3: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护腰带多贵啊，便宜点的也得80-80块，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5: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0: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7: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1: 护腰带
0: 减轻腰部的负担。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
3: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护腰带多贵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5: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

0: 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1: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少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5: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轻松了。
6: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80-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8: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1: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少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5: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
6: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80-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

0: 弄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1: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4: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6: 护腰带，
4: 减轻腰部的负担。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
7: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护腰带多贵呀，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往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1: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6: 护腰带，
4: 减轻腰部的负担。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
7: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1: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4: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
6: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1: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4: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 减轻腰部的负担。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

自楚马尔河汇入后，通天河逶迤东流，继续与其他各路水系汇聚，成为了亚洲第一长河——长江。千百年来，它滋润着这片高原的兴盛与繁荣。

历史学者江才对通天河沿岸古人留下的印记深深着迷，因为他们隐藏着长江源地区文明的密码。

0: 语言化被称之为前文字时代的信息，那是远古先民们对大自然、对万事万物最淳朴、最直接的记录。只有深入了解这些遗产，我们才能将古老的自然启示传递给后人。测量一下第一幅啊，105厘米，第一个幅面宽105厘米。
1: 这里是通天河南岸的绝色龙巴。龙巴意味山谷，岩画正是被先人凿刻在山谷的峭壁岩石之上。
0: 岩面大概的整体宽度是180米。倾角90度。这个上下总共有两幅岩画，两个幅面，上面是跟畜牧有关系的，下面大概是跟农业有关系。上面这个就是后面有两三个人在行走，感觉是在赶畜，周围有3-4个人在围着他，双手向上举，大概是在庆祝之类的吧。

0: 自远古时期，运用智慧改造、分享自然，就是人类文明的主题。但岩画并不是一种简单的记录或炫耀，而是在向天地宇宙、自然万物表达谦卑与尊敬。
1: 当初先民们来到这片土地时，看到的是一片荒蛮，而面对山川森林，面对大自然的变幻莫测，自觉力量渺小的人类自然就有了敬畏之心。于是他们开始崇拜自然的力量，以此来与自然对话。

0: 告别玉珠峰，一路向东南约300公里，因为海拔的降低，气候植被发生明显的变化。登山爱好者梁爽要在这里上到悬崖的顶部。
1: 从冰川雪山一路下到山谷，你会感到非常穿越。不过从下面往上看，通天河两岸的特色好像不是很明显。只有站在山顶才能够发现高原河流的壮阔和它真正的个性。
0: 通天河两岸是一片沉积岩，选择徒手攀登，梁爽最大的挑战是随时会脱落的岩石表面。
1: 岩石不会主动拥抱你，徒手攀岩的时候你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姿态，身体紧贴岩石，动作必须迅速果断。上一个台阶你才能知道下一个抓手，一切都要顺其自然。
0: 梁爽不是唯一在岩壁上攀登的，这里或许不是100%的荒野，但它仍是这个星球上最具野性、最为纯真的极地公园。
1: 无痕山林，这是指当我们离开大自然的时候，它尽量还是我们来之前的样子。

0: 昼长夜短的夏季，万物勃勃生机。凉爽知道，夜晚才能感受到山川的宁静。
1: 人其实挺奇怪的，我们在密集的城市中感到疏离，在拥挤的人潮中感到孤独，但在陌生的荒野中，我们反而感到充盈，并不空虚。
0: 通天河沿岸，恣意横流的支流，切割塑造出大大小小的高原湿地。河北岸的德曲湿地，又迎来了它一年中最缤纷多彩的季节。每年这个时节，画家王芳芳都会来到这里，他是当地孩子们的义务美术老师，

0: 王芳芳并不想用课堂上的教条束缚住孩子们敏锐的创造力。
1: 你的这个颜色是什么颜色的呀？
2: 紫色。
1: 颜色是不是一样？
2: 不一样。
1: 它让自己能够什么暖起来，然后它还会有什么保护自己。再数一下，
3: 五个五个五个。
0: 他用引导观察的方法上课。孩子们对身边熟悉的一切又有了新的感知。
4: 倒影是不是？
2: 对。
4: 还有你对面的好朋友是不是？
2: 对。
4: 所以我们现在画画呢，你可以画很多种。
5: 高原上的植物呢，大部分长得都比较低矮一些，你得弯腰蹲下来，要放下身段去贴近地面。其实我们小的时候不都是这个样子的吗？无论是我们看到一些长得比较奇奇怪怪的一些石头呀，还有一些正在搬家的一些小蚂蚁，

0: 都能给我们带来无限的惊喜与乐趣。
1: 王芳芳和孩子们一起探索这片原野，自然的生活在我们灵魂中刻下印记。他认为这种精神上的联系对当今的人们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0: 长大以后呢，好

0: 了，但是呢，我们的世界好像变得越来越小了。
1: 王芳芳也在孩子身上受到启发，重拾童年对自然的亲近与快乐，他也慢慢地学会了看风景。
0: 其实成长让我们失去的并不是自然，自然始终它还在那里啊。如果我们不忘记心里最纯粹的真正的向往，还能像儿时一样去探索呀，去发现呀，去观察，生活里又有了日月晨曦，又有了鸟飞虫鸣，那就好像我们重返了童年，并且呀，永远不会老去。
1: 随着天气转暖，通天河上游的可可西里终于焕发出短暂的绿意，这是一年中水草最充足的时节。保护站里，羊爸爸多杰远远地观察着几只大个头的藏羚羊。
2: 这几只是前年来的，刚被救回来的时候他们都太可怜了，谁看了都会心疼。那时候除了喂奶，他们自己根本没有办法生存。你看现在多漂亮。
1: 雄性藏羚羊刚长出完整的犄角，不停地用它和伙伴打闹，而争斗中的胜利者才可以赢取雌性藏羚羊的欢心。这些行为意味着几个小家伙已经长大成年了。

0: 比较调皮，跟我小时候一样，喜欢跑，喜欢跳。我又给他取了跟我一样的名字，也叫多吉。
1: 小羊多杰闻到了羊爸爸熟悉的味道，跑过来要亲近，但羊爸爸却刻意保持着距离，避免触碰。因为野化训练就是要让藏羚羊逐步脱离人类的照顾，在成长中真正独立，恢复野性。

杰知道，夜化成功的藏羚羊已经不再需要围栏的保护，而需要更自由的生存空间。可可西里的夏末时节，小羊多杰就会踏上回家的路。

0: 较之于可可西里，下游的通天河流域相对湿润，这里不仅游牧历史悠久，人们还可以通过种植青稞定居下来。如今这些通天河沿岸久远的古村落遗址，为历史学者姜才追寻当地人与自然的发展历史提供了线索。
1: 人类经历了无数次的历史变迁，其实都是在不断改善生存环境，拓展生存空间。
0: 高原树木稀少，被冰川碾碎的石块成了筑墙建屋的主要材料，于是便形成了藏式碉楼独特的美学风格。
2: 我们在房顶上可以看到白石头，那么它是一种心理的一种敬畏的表达形式，这是人和自然之间的一种对话。
0: 传统的藏式碉楼大多为三层结构，一楼圈养牲畜，二楼住人，三楼用于储藏和供奉神明。这是一种智慧的空间利用，甚至在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中

0: 这被认为是神性的英雄所传授。
1: 可见，即使到了英雄崇拜时期，人们并没有脱离对大自然的敬畏。那些被神化了的英雄形象，它既保留了人格，也被赋予了自然的力量。
0: 建筑是空间的艺术，史诗是时间的艺术。在这两种时空的艺术中，人们都谦虚地承认，我们的智慧创造来自于对脚下的土地，对身边自然的了解。

0: 在一次又一次与自然的对话中，人的意识开始越来越理性，逐渐认识到了自然法则，形成了自然伦理。在永恒的强大的自然面前，人类的历史依然只是短暂而渺小的一个片段。自然才是人类永恒的课题。
1: 时至八月，可可西里的卓乃湖畔渐渐恢复宁静，藏羚羊妈妈带着在这里出生的小羊陆续踏上返回越冬栖息地的归途。动物保护站，羊爸爸多杰正在密切观察着迁徙的队伍，因为前年救助的小藏羚羊已经长大成年，需要尽快融入群体。
2: 他们热爱自由，属于草原，属于大自然。我们的帮助只能是暂时的。任何人都没有礼物，剥夺藏羚羊自由生存的权利。
3: 回迁的羊群已经到达西北角，西北角。
1: 终于盼到了羊群的靠近。多杰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时机。被救助的藏羚羊似乎已经习惯了围栏里的生活，但多杰知道他们必须越过这扇铁门，

0: 出去本就是进来的目的。
1: 走吧走吧，回去吧，回你的大草原吧。

0: 去的日子里，多杰曾陪伴着他们，像风一样自在地成长。此刻，小羊多杰终于可以回归羊群，回到属于他们自己的地方。
1: 现在已经分不出哪个是多杰了，分不起最好都是多杰。
0: 这是夏日的离别，

小羊多杰也许并不会记得他的羊爸爸，但羊爸爸多杰一定会记住另一个可爱的多杰。

0: 夏季湿润的气候让高原湿地充满了生机，荒野自然逐渐改变了画家王芳芳心中对美的认知。在观察动植物的过程中，他不断寻找着大自然的启示。
1: 我们对于美的追求无法停歇，这是人的天性，所以我们热衷于想象，热衷于创造，不断向更远的方向寻找。其实自然中有无限的存在，每一种存在都是一种美，这种无穷无尽并且无可代替的自然之美，原真之美，也值得我们去寻觅。
0: 作为先锋派画家，他尝试用越来越普通的材料，越来越质朴的形象，来领悟自然之美的奥秘。对他来说，这似乎已不再是一种创作，而是让内心回归自然、回归本真的一种方式。
1: 这也是我喜欢在自然中作画的原因。我们定格在一个角度，描摹一个瞬间，很努力地想把美留住。但最最打动人心的，还是自然的画笔。你在画画，同时你也在自然的画里，一切的一切都是自然的作品，包括我们自己。
0: 把美留住，把自然留住，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国家公园建立的目的。被无数雪山环绕着的长江源地区，数千条冰川主导着江河的脉搏，更影响着气候与生态的变化。沿着楚马尔河一路北上，生态管护员卓玛加要为周边的几座冰舌做定期的测量体检。
2: 在这么冷的地方，一眼看过去好像除了石头什么都没有，但如果你走上去蹲下来仔细看的话，十分钟钻出来的这些植物，跟旁边的石头的颜色很像，它们都很小，但是却比石头还要顽强。
0: 这些曾被冰川覆盖的云母岩，受极端气候的影响，被风化成叠加状的树叶，在遇到外力挤压后，便形成难以行走的流石滩。这是卓玛加接近冰川的必经之路。
2: 这些冰雪就是山下江河的水源，如果冰雪都没了，江河就干枯了。

冰川延伸出的冰舌是冰川变化最活跃的区域。卓玛家在冰舌上部最窄的地方定下两端的标记，他用脚步丈量标记之间的距离。

0: 国一段时间，我还会再来。标记能最直接的告诉我，冰雪发生的变化是多了，还是少了，一看就知道。
1: 细致的观测冰川变化，给了卓玛家另一种与自然交流的方式。雪山与河流仍然令他充满敬意，但现在更多的是亲切与美好。
0: 这里离我家不算太远，以前也经常路过。我以前就知道它们很美，但是现在才知道它们原来那么美。关注雪山冰川的变化，不仅仅因为关系着很多生命的生存，就为了保护这份美，我也觉得很值得。
1: 雨季的通天河以无以抵挡的速度与力量向前奔涌，天上的降雨，地上的河流，高原的地貌不断被水塑造。因为水的积聚，草甸上逐渐形成了迷宫般的洼地沼泽。高原强烈的阳光融化了冰原冻土，雪水的注入积成一片巨大的泥潭，被挡住去路的凉爽只能穿行而过。
2: 与城市生活截然不同，在野外与什么相遇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尤其是高原的野外，未知与危险会带来恐惧，但恐惧也会促使你学习，激发你的潜力。
1: 选择荒野骑行，让酷爱户外运动的凉爽懂得，每一步都要格外谨慎。湿地沼泽提供的这份珍贵的体验，他希望日后能与队友们分享。
2: 所谓的生存挑战，其实是荒野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重新学习如何与自然相处，与自己的内心相处。学习这些很有必要，因为户外其实不是探险，人生才是。
1: 凉爽即将告别荒野，回到城市。都市与荒野之间的距离并不仅限于地理上的空间概念，更取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这个高速发展的时代，国家公园的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
2: 可能因为人类本就诞生于荒野之中，我们始终需要荒野。拓荒时代结束，荒野早就不在文明的对立面，反而是文明更需要去守护的精神家园。
1: 在三江源国家公园，多杰他们一直在探索如何与这片土地与动植物和谐共处。
3: 本来我想给他们取个名字，但是他们现在还小。我们藏族说法，小孩子太小不能起名字，不然容易生病，所以再等等吧，他们长大了再说。
1: 物种的多样性 使青藏高原成为地球上独具特色的原野。同时，江才也深信，人类活动的存在是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特别之处。
4: 究竟该如何面对自然？如何与自然相处？我们在思考现在和未来的时候，不妨看看过去。
1: 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在这里照料土地，饲养牲畜。然而今天，绿色原野不仅是物质的馈赠，也是心灵的抚慰。
5: 我们会休息身体，却很少想到要休息心灵。其实美的事物是心灵最好的栖息港湾，我们应该庆幸，应该感恩。如此之美的自然呢，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1: 冰川巍峨，江河缠绵，这个星球上最高的一片陆地，我们熟悉的、未知的、变幻的、永恒的，一切存在都是伟大的奇迹。
6: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7: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8: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9: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6: 离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手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10: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样？
11: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该糊了。
12: 对了，
13: 不要不吃密码，你已经被骗了。
6: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14: 我今天要用钱，我干嘛拿取出来？
15: 10万吗？
14: 嗯。
15: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6: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6: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7: 这是流行的那种计斤计件。
18: 我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竹节丝的重量不一样啊。
19: 那两件布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拼子。
20: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6: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21: 我这是我个人事，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22: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23: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24: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23: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25: 上什么课呀？
26: 想你的每一刻。
27: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6: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8: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9: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30: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31: 当时看着我已经陷下蓝鬼子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6: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32: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33: 我一个人苦苦。
6: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33: 辛苦你了，真没得呀。
34: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35: 下辈子哦。
6: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6: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6: 别点，别扫，别好奇。
37: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8: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37: 不知道，
39: 他属于医保局的。
40: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41: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40: 好好好，
41: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40: 好。
6: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0: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6: 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 没法去
2: 了。太好了。
6: 2020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3: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4: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37: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5: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6: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7: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8: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我把这

0: 太热情了，太热情了，都知道我要跟我家大宝结婚了，你们来捧场，我非常开心。看我这种黑西服穿的，多带劲！谁说红西服？
1: 红的，红的，
2: 绿的。
0: 你那眼睛多少瓦的？先不说那么多了，为了满足我家大宝子呢，我给他装修了一个房子。今天装修结束了，我提前给他打了电话，让他下午过来。现在我回我那房子看一看，跟我一起看看啊，走。哎呦我去，这大房子真旷啊。我大房子多大哈，我这小人在里面住，哎呀妈，我都晃膀子睡，我都跑马拉松了，这大房子里的吧。哎呦我去，年尾呀，年尾呀，哎呦我去，太大了。把我大宝的相片往这一放，进屋一看的他一定很开心。我人生当中有两个梦想，第一个梦想呢是能娶到我家大宝子，已经实现了。我还有一个梦想，想当一个超级英雄。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梦想呢？因为我平时总被别人欺负，但是我很奇怪，经常做同样的一个梦，在梦中我经常就是那种超级大英雄，来惩治那些邪恶，呱呱呱呱，老爽了。但我醒了以后总被别人啪啪啪啪，老悲催了。行了，不聊那么多，我们不谈人生。今天我要见我们大宝子，一会儿给他个惊喜，我好好收拾收拾，他一会儿就能来，应该差不多。妈呀，来了！你说他还比我还急呢。大宝子，
3: 干啥呀？啊？呀，这房装修的不错呀。呀，这把大宝照片怎么整个黑白色呢？
0: 衣服，
3: 你色盲又严重了吧，宋小宝？
0: 你不说谁知道？
3: 要点脸行不行啊？啊，你都怂什么样了？你能配得上大宝

0: 吗？我警告你，你要敢跟大宝结婚，我就把你房子拆了。听着没？我就是这么坏。呀！
1: 我刚才让你吓懵了，我这两天我学了一套功夫，专门对付你的，知道不？他敢再回来，我爸掰胳膊一扛，知道吗？
0: 你往哪插呀？啊？
1: 逼我是不？
0: 逼你咋的？
1: 好吧，顺便给大家普及一下。
0: 来，
1: 防身术。嗯。假如有人薅你脖领子，不要怕，伸出你的左手，抓住他的右手腕，往下压，用你的右手抓住他的肱二头肌，可以反偷，也可以正偷。看你怎么舒服怎么来，使劲抠，往下压。最重要的是，三、二、一，我错了。
0: 有意思吗？起来，来，起来，起来，起来。嗯。我最后再告诉你一遍。嗯。你要敢跟大宝结婚，我真拆你房子，听着没？
1: 听着了。
0: 听没听着？
1: 听着了。
0: 听着没？
1: 不是，你到底打不打？你要打我挺一下，你要不打你就告诉我一声，
0: 吓都能吓死你。走。
1: 这是我老亲我，我打又打不过，但是面对爱情，我是不会放弃的。不会

0: 侠，
1: 没想到你跑得还挺快，
0: 你的能量源快用尽了吧？
2: 但是你还不知道，我有一个接班人宋小宝。
1: 那我今天就先杀了你，然后再杀了宋小宝。
2: 做梦！

0: 咋的了？我这洗衣篓都没有电了呢。哎呦我天哪，我怎么看着天了呢？这把我房子给拆了。
1: 哎呦我的妈呀，朋友们，我家闹祖宗了，吓死我了。我刚才在浴霸里面洗的好好的，把我浴霸崩稀碎呀，现在让我浴霸不能啊，拆我房子，臭不要脸的。
2: 你别跑，
1: 你给我站住，
2: 站住，
1: 你给我回来，你给我回来。谁让你来的？
2: 不是，
1: 凭什么拆我房子？
2: 不是拆你房子，我是来保护你的。拆你房子那是黑蜘蛛，
1: 暴露了吧？你是黑蜘蛛，
2: 我是红蜘蛛，你色盲啊你呀？
1: 是不是王龙告诉你的？
2: 我是要把我正义的能量传授给你，然后让你当我的接班人。
1: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2: 因为我曾经就被一个正义的蜘蛛咬过，然后我就变成了超级英雄。
1: 嘿，照你这么说，我还被水母蛰过呢。那我就变成一个超级水母了。等我来电话了。喂
3: 喂。

0: 是宋先生吗？
1: 对，是我。
0: 哦，我是给你送那个榴莲酥的。你给我发这个位置，我在这儿转了十多圈了。你家在哪儿呢？
1: 你已经进屋了。
0: 喂，
1: 喂，
0: 是你吗？
2: 是我呀，
0: 宋先生。
2: 对呀。
0: 你房子呢？
2: 拆了。
0: 谁拆的？
2: 他拆的。
0: 那这玩意儿给谁呀？
2: 给我呀。
0: 你门牌号呢？
2: 我这不打电话号了吗？
0: 那不行，我只认门牌号，不认电话号。再见。
2: 回来。啊？
0: 干啥？
2: 你帮我抓他。啊。别让他跑了啊。啊，我给你找门牌号。
0: 你给我找门牌号啊。这什么东西啊？
2: 蜘蛛。
0: 这玩意儿给你放这儿，还行，就这个，这就还有啊。以后你这蜘蛛你也不能散养啊，你呀、啊。再见，
1: 再见。
2: 看没看着，送外卖找不着我家了都。
3: 宋小宝，
2: 一会儿我媳妇来怎么办？
3: 宋小宝，你听我说，现在我们没有时间了，赶紧接受我的能量吧。
2: 我就不接受。
3: 你接受？
2: 不
3: 接受？
4: 小宝，哎，干什么呢？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呀？
2: 今儿有点热。啊、
4: 哦，嗯，走吧，咱们去看房子呀。你不是给我买房子了吗？
2: 对呀、啊。
4: 走吧，你带我去看看去。走。
2: 到了。
4: 到哪儿了？你别跟我开玩笑。
2: 这就是我们的房子。我说了，你肯定不会信。就在十分钟之前，这还是一个完美的房子。可十分钟之后。来俩蜘蛛给打碎了。
4: 那你干嘛呢？
2: 打野呢。
4: 那
2: 我跟你说，一共来两个蜘蛛，差点让我 double kill。 有一个带闪现跑了，让我差不点给他来个团灭，你知道吧。
5: 宋小宝，
2: 你回来！我没骗，我没骗的，对不对？
3: 是。
2: 你说是有什么用啊？哎呀妈，气死我了！我这气都不打一出来，我今儿非要整死你不可！我
3: 宋小宝都没有时间了，你还在？
2: 我打死你！
3: 你打我没有用。
2: 为什么？
3: 你打我就等于打你自己，我们两个基因是一样的。
2: 我不信！呀！哎呀！
3: 你看，
2: 呀！哎呀！
3: 你看。
2: 那我打我自己肯定打你呀。
3: 错，你打你就是打你自己。宋小宝啊，我们根本就没有时间了，接受我的能量吧。
2: 我怕。
3: 给。
2: 哎呀，
6: 蜘蛛侠，你今天要是不杀了宋小宝，我就杀了他。
7: 不是哥们儿，你我天天欺负他，你拿我威胁他没用。
6: 闭嘴。
2: 宝
7: 宝，
2: 我来救你呀。
7: 先过来。
2: 别上，有点折腾。
7: 宋小宝，我不值得你救。
2: 不好意思，我没事，我再坚持一下。呀，
7: 宋小宝，去！哈哈
2: 哈哈！哎呀妈呀，他那什么玩意儿，有点刺挠呢。蜘蛛侠，这回我相信了。你老说咱俩基因一样，咱俩基因一样，你是我爹呀。搁什么来证明？
3: 搁什么证明？笑。
2: 啊，真是。
3: 宋小宝，接下来我要把我的能量传授给你。
2: 太好了，我一定要成为超级英雄。
3: 一定要成为超级英雄，
2: 成我心目中我自己的超级英雄。
3: 宋小宝，你看
2: 咋的？

该变的时候了。穿上这件战袍，我就有无限的能量，我的能量越大，我的责任越大。地球由我来守护。

0: 哎，来吧，哎呦，朋友们，看见了吗？新买的空气净化器，给我们主任的。你们知道我干嘛来了吗？是哪学校的这么没文化，张嘴就送礼啊？土豆，就这单元。
1: 谁土豆啊？啊，俺跟你说两遍了，俺叫猕猴桃。
0: 这不一样吗？
1: 那可不一样，土豆没毛，猕猴桃有毛。
0: 桃桃啊，就这个门501啊。哎，
1: 电梯嘞？
0: 没电梯，享受低碳生活。
1: 那你得给钱。
0: 给什么钱？
1: 爬楼钱。
0: 爬楼还要钱？
1: 一层20。
0: 瞎说，去年还15呢。
1: 涨价了，跟出租车一块儿涨了。你这是地上5层啊，你得给俺100。
0: 我们家又住地下5层，你还得给我100。
1: 你就是住地下18层，那个地方俺不去。
0: 一看就没女朋友。
1: 你咋知道嘞？
0: 干活都没动力啊！你过来。啊。5楼那家有个小保姆，20岁，太漂亮了。什么帅哥都瞧不上，就喜欢腿短腰粗爱干活不计报酬的。我一会儿给你介绍。
1: 啊，真烂。哎，
0: 你刚才说上楼多少钱来着？
1: 你说啥嘞？上楼还要钱？你以为现在没雷锋了？走着。这。哎呀，大哥，哎呀，你这个净化器是给你亲爹买的吧？
0: 你舍得给你亲爹花这么多钱啊？我们杂志社的主任。专门发表剧本的啊！哎，到了，就这门。
2: 啊，来了来了来了！谁呀？
0: 我。
2: 你是？
0: 我是巩巩。
1: 巩巩？哎，你是太监？哎，这。
0: 主任同事，您是？
2: 主任家保姆。哎呦，
0: 这个形象，高端大气上档次。怎么样？你还满意吗？
1: 给钱。
0: 人哪点配不上你？
1: 那配不上他还不中吗？
0: 你赶紧进来。
2: 哎，这是啥呀？
0: 送给主任的净化器。
2: 我们家不需要，拿你们家去。
0: 我们家更不需要。大师给我看过，说我跟他8字不合。哦。我一见他我就想上吊。哎呦。孩子。啊。主任领导我们这么多年。人得懂得感恩呐、啊，乌鸦还知道反哺呢，羊羔还知道跪乳呢，羊四郎还知道探母呢，是吧？别说他今天，他是我的主任啊，就是明天退了净化器，我照送不误，我就是这么个人，回去，啊？
2: 啥名儿啊？昨儿个就退了。这
0: 越退越送，
2: 你看还不相信，人家退休证都领回来了。你昨儿没上班啊？
0: 我这辈子就昨儿请假了。主任，这可太不对了。啊？这么大的事儿也不跟我们基层商量一下，就说退就退了，弄得我心里好像一下失去点什么。我失去了什么呢？
1: 就是卖净化器的钱。
0: 闭嘴！我们的主任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求真务实，克己奉公。今天终于光荣退休了，就像飞机即将平稳着陆了。可偏偏这时候我给送礼，这不等于说是在跑道上刨个坑，诚心让主任翻沟里吗？我现在不把它拿走，我还是人吗？
1: 你现在要是拿走，好像更不是人。
0: 拿走，
1: 给钱。
0: 给什么钱？
1: 下楼钱。
0: 下楼还要钱？
1: 你上楼钱还没给嘞。
0: 我跟你说啊，1楼左边那家也有小保姆，20岁。
1: 你拉倒吧。要真是20岁，你会舍得介绍给我？你自己都去了。
0: 我都50多了，我喜欢20岁的。
1: 80多了也喜欢20岁了。

0: 气场，那人是很专一的。
1: 你要不去，我可去。
0: 你去，你去呗。
1: 嘿，
0: 我就不去，我跑
1: 不过你，我抢不过。
2: 喂，哎，对，是主任家，明天社里例会，上午9点钟啊。好嘞，我转告他啊。哎，拜拜。
1: 哎，主任不都退了，怎么还例会啊？
2: 啊，主任是退了，可领导说一时半会儿找不着合适的人儿，就又给返聘了，还是管剧本的。你看，这还有聘书呢。
1: 这东西都是给我准备的。猕猴桃，回来！哎，回来！
0: 你不是让下楼了吗？
1: 下去，你背他干嘛？放着！
2: 别放着。主任好容易平安着陆啊！
1: 他今天的着陆是为了明天更好的腾飞，继续工作。
2: 哎呀，工作啥呀？领导想让他继续工作，可主任是坚决不干的。昨天晚上连夜写的辞职报告。报告。主任说了，这工作一辈子，好容易退休了，也该回家尽尽孝了。老家还有个妈呢。昨天晚上连夜坐车就回老家了。你怎么了？
1: 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是啊，谁家没有父母，谁不敢爹娘。这几天我跟主任比，我竟然有这么大的差距。我一定要知错就改，见贤思齐，这净化器我一定给我妈搬去。
2: 好，
1: 谢谢，搬走。
0: 那妈住那儿啊？
1: 跟我住一块
0: 儿。哎，
1: 搬着。
0: 大师不是说你跟他八字不合吗？
1: 大师昨儿已经抓起来了。
0: 抓？那你不是说你看见他都想上吊吗？
1: 我是想上吊，我有下巴吗？就
0: 啊，
1: 挂不住啊。
0: 哎，大哥。那楼下的小保姆就不见了。
1: 我们家楼下还一个呢，20岁。
0: 你少来这一套，你以为你说20岁我就搬呐？能比他瘦点不？
1: 只是他的一半。
0: 啥一半不一半？那不都一样吗？
1: 好妹子
2: 啊，
1: 你以为我今天是给主人送礼的吗？
2: 啊，
1: 错。我就是故意看看主任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我服了。其实我也是一个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人，一辈子都不懂得什么叫见风使舵、溜须拍马，想指着我给领导送礼，休想！士可杀不可辱，宁为一岁不为马犬，宁可战至死，绝不跪至生。这鼓掌的都是我这样的人。别说他已经安度晚年了，就是今儿晚上再回来，我也不会出卖我的人格。我就是这么个人。回见。
2: 你怎么知道他今天晚上回来呀？
1: 我不知道啊。
2: 他是回来，明儿一早上上班呢。
1: 他不已经安度晚年了吗？
2: 哎呀，他是想安度晚年，辞职信给领导了，领导没批呀，还特意派车让他回家把妈接过来住，做到工作生活两不误。你没看我正做饭呢吗？主任把菜单都写好了，菜单。
1: 我勒个去！猕猴桃快回来
0: 了！哎呀！那这上来下去了，这是闹啥了呀？这是
2: 别搁这儿，你不要孝敬你妈吗？
1: 你就是我妈。妈呀，您今后有什么话能一块儿说吧。好孩子
2: 啊，
1: 其实我是个作家。
2: 作家？
1: 我前段时间写了部电视剧交给主任了
2: 啊。
1: 我自幼酷爱文学，几十年写了十几部电视剧，再写一部黄一部，写一部黄一部，黄的就剩这一部了。
2: 其实啊，主任早就知道你要来，还特意让我转告你说你最近写那剧本已经通过了，讽刺了一个见风使舵、朝秦暮楚、溜须拍马的小人物。哎呀，你老有生活了。 主任还说了啊，千万别送礼，如果非要送，那剧本就不发表了。
1: 不是，别介。
2: 所以呀、啊，赶紧把这净化器拿走，
1: 搬走。哦，朋友们，以后有什么好东西啊，千万别给领导送，领导不高兴；给咱妈送，咱妈准高兴。我就是这么个人。

0: 爷爷，你今天太帅了，我要是个老太太，高低嫁给你。
1: 这从哪到哪？我年轻的时候更帅，要不是头发掉没有了，我能迷倒一片老太太。
0: 那我倒没看出来。
1: 滚一边去。光奶奶是不是来
0: 小米粒去接去了？
1: 太好了，我跟你说孙子，要是那光奶奶今天要是同意了哈，我打算今天就和她办了证，明天就摆酒席，受了礼就入洞房。你吃什么不笑话东西了？这乐什么？
0: 这不替你高兴吗？啊，看我布置的咋样。
1: 孩子出了不少力啊。
0: 爷爷你看啊，你的第二个春天呢马上就到了，头一个春天呢还没到呢。你看一会儿黄奶奶和小米粒一来啊，就是你的事儿一成你就得帮我了。
1: 你还年轻，你着什么急呀？
0: 你不着急我着急呀。我们咱俩现在就好比两锅水，你那锅烧得哗哗开，我这边还巴巴凉呢。
1: 孩子我知道了啊，我和那黄奶奶成了之后我全力的帮你啊，今天就是我这锅水不开，我也把你那锅水哈烧的咕嘟咕嘟开的冒泡，
0: 够哥们意思。
1: 不客气
0: 爷爷。我感觉啊，今天这事儿咱俩都能成，
1: 必须的。
0: 要是都成了那可真是比翼双飞，郎才女貌，
2: 夫妻双双把家还。
3: 快走啊！
1: 准备。
3: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哎，欢迎。
4: 身打扮，哎呀，真挺累。
5: 小米粒儿，你说咱吃个饭有必要整得兴师动众的吗？哎，
6: 黄姨，这你就不懂了吧？我们啊，管这叫 cosplay。
5: 什么累
6: ？cosplay，
5: 穿上挺累。
4: 哎呀，你都看出来了，我穿这个是挺累。哎呀，
6: 不是，怎么说呢？这是我们年轻人的一种时尚，也叫做角色扮演。
4: 哎呀，吃个饭还得扮。扮上真挺累。
6: 走吧。王小倩，
4: 老王，
1: 水要开了。
4: 老王，哎，老王，哎呀，这咋的？这你们爷俩也都扮上了。哎呀，我穿着这个可累了，你是不是也挺累？
1: 我看见你就不累了。你来了，我亲爱的娟儿。哎呦。
4: 叫我老黄，娟儿娟儿的，当孩子面都不好意思了。
0: 黄奶奶，我爷爷晚上做梦就这么叫。
4: 这没正形，再睡觉嘴上安个把门的。
1: 心里不有你吗？
0: 丽儿，
6: 你给我叫啥？

0: 劲儿的。
1: 哎呦我的妈！能不能好好说话？叫的麻人。
2: 这爷俩今天咋的了？一个娟儿，粒儿粒儿。哎呦我的妈！行了行了，不说了。不是让我来吃饭吗？啊，饭搁哪儿呢？
0: 黄奶奶，你别着急啊，饭搁饭店里，一会儿出去吃。
2: 爷，上饭店吃好省事儿，
3: 是吧？
2: 走，上饭店。
3: 那个娟儿啊，咱是不是再唠会儿？
0: 唠会儿。
4: 对对对，吃饭前先唠会儿嗑，
2: 唠会儿就唠会儿。
3: 哎，慢坐啊，
0: 坐这
3: 儿。哎，慢坐。请坐。
2: 我到底坐哪儿啊？
3: 这个家你说了算，你愿意坐哪坐哪吧。
4: 哎呀，你就坐这儿。哎，跟你说，我王叔看您来，高兴都找着北了。
0: 可不是咋的，东啊西啊南啊啥都丢了。哎
2: 呀妈，这孩子拖啥呢？
3: 这两个孩子一点都不会形容，我今天这是乐疯了我。
4: 看我王叔人多好啊，又勤快又善良，还可知道心疼人了呢，是王叔？
0: 黄奶奶，你要是嫁过来。你就享福去吧，你就。
4: 对，王姨，你要是嫁给我王叔啊，我王叔肯定可疼你了。那真是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心怕掉了，那得把你像皇后一样供着。
0: 小美丽说的对，像皇后似的捧着。
2: 哎呀，得得得，这俩小嘴叭叭叭叭的，不用说了，你王叔啥样我心里有数。
3: 有数就好，有数就好。这我再给你们拿点糖果去啊。哎呀，
2: 我去吧。
3: 不用不用不用，妈呀，水要开了。
0: 小美丽，
4: 嗨，
0: 准备好没？
4: 准备好了。
2: 啥准备好了？
0: 黄奶奶，您就瞧好吧。
4: Ladies and gentlemen，
0: 老少爷们，你说好门，
4: 激动人心的时刻马上就要
0: 来到啦！
5: 人不要嫁给别人，一定要嫁给我，带着你的妹妹，带着你的家人。
4: 求婚仪式
6: 正式开始。
2: 求婚呀，
0: 爷爷，是求婚，不是拜年单腿儿。
3: 我亲爱的娟儿，嫁给我吧。哎呀妈
2: 呀，磕碜死我了。
3: 娟儿，我当着所有的邻居向你发誓，从今天开始，我这一辈子就爱你一个人。当当当当！你来到俺家之后，财政大权归你管理，饭我做，衣服我洗，遥控器全归你。你愿意看辽宁卫视的《欢乐范米粒》，我陪着你。我最喜欢里边的黄小卷儿啊，他怎么看都不如你。
6: 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
2: 呀呀呀，不行！呀，别说了，我说咋让我今儿穿这身衣服呢？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不行，别说了。
0: 气的，
6: 气的，
2: 气的，
6: 气的！
2: 哎呀，不行，绝对不行！哎呀，老王，
3: 必须听。
2: 当孩子面别整这事儿。
3: 对，等没有人了，俺俩再整。
2: 哎呀，小米粒儿啊，黄姨多疼你呀，你咋还跟我撒谎呢？哎呀，
4: 黄姨，您就说您现在幸福吗？
2: 幸福。要是不穿这件衣服，更幸福。脱了吧，
0: 我爷爷啊，你高兴不？
3: 高兴，我又不戴这个哈，更高兴。哎，热死了。
0: 看来呀，你那锅水是开了，我这边啊还八八凉呢。
3: 孙子，你放心，从现在开始，
5: 就烧你这锅水。
0: 好吧，太好了。哎呀，哎呀，这好看。
5: 那个小米粒儿，你看今天你帮着王叔还有黄姨这么一个大忙，我得好好谢谢你啊。哎
4: 呀，谢啥，那不应该的吗？哎呀，
5: 不是，你不知道我和那黄姨哈处了这么长时间了，要是没有你
0: 说正事儿啊。
5: 正事哈、啊、那个等你结婚了，俺俩一定送你老大老大的大红包。

0: 子啊？啊，
1: 我知道了，就是说跟我一块演话剧那个陆军儿啊。
0: 对呀，当时你还演孕妇啊。
1: 那个什么，我在家排练的时候，我大姐夫、二姐夫看见以后，还以为我真怀孕了呢。
2: 哎呀，俊儿，你说那个陆军儿那个小子，能赶上俺家小倩好吗？哎
0: 呀，那小伙啊，长得高高瘦瘦的，可帅了，我老喜欢他了。
2: 是吗？
1: 你也见过呀？
2: 我见过吗？哎
0: 呀，你见过？哎呀，我特别喜欢他，经常帮我办事儿，可以说他能当我半个家。哎，他说啥我可信了。
2: 啊，你说那个小伙啊？啊。
3: 你见过吗？
4: 我顺便爬呗。
2: 这个我见过，挺好的。
3: 爷爷，爷爷。啊，请你过来一下子。那个，过来。
4: 怎么事儿？
3: 你啥意思啊？
4: 怎么了？
3: 我这边水不仅没开，你咋把你下别人锅里边了呢？
4: 对对，站住！再说你不懂，这黄下了，这个米还没下。
3: 你快点，
4: 别吵。那个米粒儿，哎，那个黄姨刚才给你介绍那个陆俊，你是不是觉得不行啊？
1: 我觉得吧。啊。那个人吧，啊，怎么说呢？
3: 怎么说？
1: 还行吧。
3: 还行。还行，那就是不行。
4: 对对
1: 对。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3: 那个小米粒，结婚是一辈子的事儿。我跟你说啊，
4: 是，
3: 你不能光看身高，你得看长相。当然，长相不重要，你得看人品。那个黄奶奶，我觉得吧。小米粒应该找个啥样的呢？对他真心好的，两肋插刀的，掏心肺腑的，你知道，就是梳个小分头的。
1: 你说你自己的吧。
3: 你猜出来了？
1: 啥都猜出来了。
2: 哎，那娟儿，你看我这个孙子怎么样？哎
0: 呀，老王啊，你这孙子太好了。
3: 黄奶奶，我师傅挺好的。
0: 真好，太懂事了，都知道操心你小姑的婚事了。
3: 不能是小姑，千万不能是小姑，俺俩。哎
0: 呀，小倩儿啊，你别不好意思，黄奶奶早就看出来了，你是真心实意关心你小姑。哎，小米粒儿啊，你以后得好好谢谢小倩儿。
1: 是，那个我谢谢你了啊，大侄儿。
3: 不能是侄儿啊，不能姑啊，不是侄儿啊，不是。爷爷，都孤侄了，说话呀！
2: 岔劈了。那个娟儿啊，我觉得哈，我感觉吧哈。
0: 你是不是感觉陆军儿和小米粒儿绝配？
3: 爷爷，问你呢，想好了再说。
2: 那个，我感觉吧哈，这个小倩儿说的也对。你找对象哈，你不能光看这个人长得这个个儿高矮，也不能光看这个人长得这个好坏，对不对？长得好性不好不行啊，长得不好性好就可以。你长得好性不好，他俩就过不好；你长得不好性好，他俩就能过得好。
3: 漂亮。
0: 我跟你说呀，要是长得好心也好呢，
2: 那就更好了。哎
0: 呀，我就说嘛，陆军和小米粒天生的一对儿。
5: 哎呀，我说命运呐！
0: 哎呀，咋的了？
2: 你有没有点出息？但是看爷爷，就得立正。娟儿，
1: 我说的不对？
2: 对，说的太对了。你说的太对了。
3: 我爷爷，我是看出来了。你是不是要叛变呢？
2: 我叛什么变呢？你还看不出来吗？今天这个形势只能保一个了。我成熟，我就慢慢保你，行不行？
3: 不行，凭啥呀？
2: 我是奶爷，我这么大岁数找个这么漂亮的，我容易吗？
3: 叛徒，
2: 还卧底呢？
0: 你俩说啥呢？
2: 他说你说的有理呀。哎
0: 呀，这事儿啊，那我就做主了。一会儿我就给陆军打电话，约你们俩明天见面。哎、
1: 奶奶。
3: 你听我说，哎
0: 呦，咋叫晚了要唱啊？
5: 不是这么回事儿啊，
3: 是怎么回事呢？我和我爷商量好吧，把你俩请到家里边来，我爷俩呢要向你们俩发起爱的冲锋。没想到我爷成功了，我这锅水呀，烧漏了。

0: 我说我才明白呀，小倩啊，你是爱上小米粒儿了。
1: 对，
0: 不对，他是你小姑那差辈儿呢，你俩不合适。
1: 咋不合适呢？他俩不是亲戚，没有血缘关系。
2: 不是你没有血缘关系，你得等着交故事。
1: 你别说话了，我比小米粒还大两岁呢，那么论的话他得管我叫哥呢。我就喜欢小米粒，我就爱他，爱咋咋地。
0: 小米粒儿啊，啊，你爱他吗？
3: 我
0: 不用说了，黄姨都明白了，你该忙啥忙啥去，别听他的
4: 啊。那行了，黄姨、王叔，再见啊！
5: 再见啊！
4: 我走了啊，大侄儿。
5: 他不是没说不行吗？你追他呀！
1: 对哈，哎呀，小米粒儿

0: 来了。
1: 爸呀，哎，你把这个给我啊，你吃这个。我
0: 大米粒我没带电话啊，你帮我打个电话呗。
1: 行啊，你说多少号？
0: 12315。
1: 哎爸，这是消费者投诉电话，你要投诉谁呀？
0: 投诉你。
1: 我咋的了？
0: 你欺骗消费者。
1: 我啥时候欺骗消费者了？
0: 我要牛肉干，你为什么给我弄块豆腐干？
1: 哎呀爸，我妈不让你吃肉，你就凑合吃这个爸。要饭吃就别嫌饭馊了啊！
0: 我这个要饭的，你说谁是要饭的？
1: 不不是，爸，我不是这个意思，爸，您不能总吃肉了。你看
0: 谁总吃肉了？我都多长时间没吃肉了？你叫大伙看看，我都瘦成什么样了？
1: 哎呀爸，你看把你给委屈的。行行，别委屈了，那就这一次啊，我给你拿去啊。给把这给我来，你就吃这个。
0: 不是，我给你钱。
1: 哎呀爸，你吃我点东西要啥钱呢？哎呀，
0: 你这一码是一码，亲兄弟明算账啊。好像差辈了。
1: 不光差辈了，性别都差了。
0: 哎呀，拿着钱
1: 也行。哎呀爸，这钱我可不能要啊。
0: 为啥呀？
1: 这钱我也不认识，这啥钱呢？
2: 哎呀我呀，老范呐、啊，人家这个闺女那个智商和你是一样样的呀。
1: 王叔，我啥智商跟我爸一样啊？
2: 怎么不一样？你开超市不认识钱，恁爸当年开车不认识方向盘。
1: 怎么就不认识钱呢，王叔？那你看我爸这钱，你认识啊？
0: 你认识吗？不是你什么眼神？你怎么整的？这钱好像是我在你家偷的似的呢？
2: 你拿这个钱干什么？啊，
1: 我爸要在我这买吃的。
2: 买什么？
1: 买肉。
2: 那老伴儿不让你吃肉，你还敢吃肉？那不为你好吗？老东西，你怎么不收？
1: 这钱我也不认识啊。
2: 你不认识啊？我认识。
0: 你说你干啥呀？
2: 没收。看在老邻居的份上，来，这个钱你认识吗？
1: 那我当然认识。
2: 30。哎，就是你爸在这拿，随便拿，就是不能拿这个，拿去吧。
0: 就是除了拿肉，拿啥都行呗。
2: 对，
0: 你说的啊。啊。
2: 哎呦，你别拿帽了啊！
0: 就这个。
2: 哎，你等会儿，不是不让你吃肉吗？
0: 这不是肉，
2: 这什么？
0: 这是鸡。
2: 你少来这套！
0: 来来来，大米粒，你给我退了。哎
1: 呀，爸，你都撕开了，这咋退？
0: 看见没有，退不了，不怨我。
1: 哎，爸，你别当着我妈吃啊！这朝哪儿去了呢？这谁动我这玩意儿了？我这都。

0: 小米粒儿啊，快点起来，这地多凉啊！
1: 哎呀，哎呀，不行了，啊，晕死了！
0: 哎呦我的妈呀，你说这怎么就没有了呢？
1: 爸，啊，你在这翻来覆去的，你找啥呢？你在这？
0: 老姑娘啊，妈钱没了
1: 啊！咱家招贼了，那赶紧报警吧，丢多少钱呢？
0: 3张大票，10元一张的。
1: 哎呦我的妈呀！30块钱，你把咱家都翻个底儿朝天了。行了，别找了，不就30块钱吗？我给你。
0: 哎呀，我要你30块钱干啥呀？人家我就在这里头藏着了，我记得珍珠的。昨天我打开还有呢，你说今天这没了，这就说没就没了。你说这玩意儿吗？哪儿去了呢？你说呀？
1: 妈，那个什么，你再好好找找，肯定丢不了。
0: 就是啊，你说这我也都找了，这怎么就没有了呢？啊，
1: 是不是？妈，那个什么啊，你别在那边，这片儿你经常活动。
0: 哎呀，这我都看了，没有啊。啊，
1: 沙发是什么凳啥的，你找了吗？
0: 都看了吗？你说呀，这还能，这地方我也没过。哎呀妈呀，老姑娘。都不出来，
1: 我说的吧？
0: 也不对呀，老姑娘啊，这不是我那30块钱呢？
1: 咋不是你那30块钱呢？那钱不都长一样吗？
0: 那能一样吗？我那30块钱当年那是最高面值，10元一张大团结，还有叫大白边的，
1: 那我就没见过。但你说这30块钱也不至于招来贼吧？
0: 是啊，你说怎么就
1: 我分析是熟人作案啊？家里人
0: 谁？
1: 妈，我帮你分析一下啊！啊，首先是我大姐夫，
0: 赵康子，不可能，天生就不是那爱小的人。
1: 那我二姐夫？
0: 哎呀，你二姐夫那么有钱，能在乎这点钱吗？
1: 那就是我大姐。
0: 拉倒吧，越说越悬。你们姐仨都是我生的，能干这事儿啊？排除。
1: 是啊，从小连块糖都不敢偷吃。那就只有一个人了，
0: 啊？谁？
1: 这个人嘴挺馋，爱吃肉，还没钱。
0: 你爸？
2: 哎呀，什么玩意儿？我当孩子讲究我干什么玩意儿？一顿顿你爸、你爸、你爸、他爸的，感觉他爸不是你爸了。
0: 站起来，快坐下来，正找你呢。过来，你拿没拿我那30块钱？
2: 不是，咱家啥地方有30块钱呢？
0: 啥地方有30块钱？看着没，我记真亮的，我就藏在影集里了。昨天打开我看还有呢，今天没了。你看你找吧。
2: 不是，你在这个影集里藏了30块钱呢？
0: 啊，
2: 啥时候藏的？
0: 40来年了。
2: 那也就是说，你打怀咱家大米粒之前就开始藏钱了呗？
0: 啊，咋的啊？你别把我整得阴阳怪气的啊！你给我说是不是你拿了
2: 小米粒儿？
0: 不是，
1: 爸，
2: 你们总说我爱藏钱，我那是打退休以后，我没事我怕朋友聚会，没事我藏个10块8块的，这要让你妈知道，哎呀我的天，闹的整个小区没人不知道，就连老王那个孙子看见我都管我叫藏私房钱爷爷。看见没，眼前这位，他已经有藏钱40多年的历史了，隐藏的多深，装的多像啊，装的像个格格，其实他就是个嬷嬷。这藏钱真的，我跟你说，在藏钱这方面来说，你就是我师父，不是你，你是我师娘，你是我奶奶，你就是我祖宗。
0: 哎，完美完
2: 美，你站好！
0: 你吼我呢？哎，你胆肥了？你吼我呢？
1: 爸，你咋跟我妈说话？
2: 什么呀？我每回藏钱被他发现，不就这样吗？站好，检讨。啊，对了，还有这个，
1: 别跟我爸你急，等着，你好好说。哎呀妈呀，爸，你拿仙人球干啥呀？
2: 这就是你妈惩罚我的工具。每次我藏钱被她发现了，她就逼着我往这个上边坐，在这个仙人球上，我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呀！我上半夜坐球，

0: 下半夜好事。仙人球啊，仙人球，今天我终于盼来跟我换岗的人了。亲爱的嬷嬷，请坐。
1: 凭啥呀？
0: 请
1: 让我坐啊。
0: 请坐。
1: 不坐。
0: 请坐。
1: 不坐。
0: 你还非得大伙给你鼓掌啊？
1: 鼓掌也不坐。
0: 不坐就继续鼓。
2: 哎呦喂，来就来吧，还鼓什么掌？地垫不用鼓。别鼓，要是有欢呼声就更好了。
3: 王叔来了。
2: 哎呦喂，这怎么了？
3: 那个我爸惩罚我妈呢。
2: 因为啥呀？
3: 因为我爸怀疑我妈藏私房钱。
2: 这还用怀疑吗？本来就藏私房钱了。
0: 对了，这
3: 值不值？哎呀，不要！你跟你搅和啥呀？你知道我藏的啥钱呢？
2: 我怎么能不知道啊？啊，你是不是藏的这个钱？
3: 哎呦，我这家翻箱倒柜找的，这钱怎么跑你手去了？
2: 哎、啊！要不到我手就让他给吃了。
3: 啥意思啊？你快说。
2: 什么意思？他拿这个钱上超市去买肉了，对不对？
3: 站好！哎呀，过来！
2: 这么大脾气，过去。
1: 哼，当年你是怎么跟我起誓发愿的呀？
0: 我就说以后再敢背着你吃肉，完了回家就做仙人球。
1: 哼，那还客气啥呀？做吧。
0: 你说啥？
1: 做吧。
0: 扎屁股啊。
4: 跑题了，
2: 没跑题，
0: 跑题了，
2: 没跑题儿，
0: 儿子，你没跑题儿，不对，刚才说的是私房钱的事儿，这怎么跑肉上来了呢？你藏私房钱的事儿？哎
1: 呀，谁藏私房钱了？
0: 你藏的是证据在这儿呢。
2: 老范，你还不知道吗？这30块钱里头不是吗？有我和那家老米一段故事。
1: 哎呀，老王大哥，啊，你还记？
2: 我怎么能不记得呢？爷，我一看见这个钱不是吗？哈，哎呀妈呀，我就热血沸腾，心潮澎湃。
1: 哎呀，你说我也是呢，一看着这30块钱呐，我就回想起当年激情燃烧的岁月了。
2: 我也是。
0: 我还在家呢。哎呀
2: 呀呀！你看，你看，你还小心眼呢。
3: 是，你是
2: 小心眼。哎，
3: 别多小心！我爸就那样，小心眼儿。
2: 对对，
3: 这事儿我跟你说，要换我身上，我比我爸心眼还小呢。你俩干啥呢？当着我爸的面儿，太过分了吧？
1: 哎，不是，老姑娘。哎呀，老姑娘，你听妈说。
2: 你跟他说。
1: 是这回事儿。哎，想当年呐，妈19岁那年，
2: 我20。
0: 谁问你了？
2: 你问不问我都20。
1: 那年妈上县剧团，正赶上啊部队给咱们修路，县剧团要慰问部队。哎，我们就到部队去和战士们摸爬滚打，同吃同住啊，
2: 同劳动啊。
1: 对呀，就体现那个军民鱼水情，对吧？
2: 对对对。
1: 那时候我和你王叔就排个节目，那给战士一演老火了。
2: 他倒的，他倒的，
1: 是不是你倒的？
0: 对啊。
1: 然后我们这节目还参加了县里的文艺汇演，对吧？
0: 对。
1: 一炮打响，那家得个1等奖啊！县长上台亲自给妈颁奖，每个人发了30块钱奖金呢。
2: 我跟你说，孩子，要没有当年我和恁妈上部队去体验生活，根本演不出那么高的水平来。
1: 对，
2: 这个钱多珍贵，能花吗？
1: 你看看这钱，看看啊，
2: 能花吗？
3: 这就是当年那30块钱奖金呐。
1: 对呀，
3: 爸，你快看，这可不是普通的30块钱，这是我妈的军功章。
0: 对呀，表演奖，光演员有，你那30呢？
3: 都有，
2: 也搁家里搁那个什么影集里边了。后来俺孙子发现了哈，要拿2000块钱和我换，我没换，转移了。
3: 啊，王叔转移哪儿去了？
2: 我跟你说，那王叔多狡猾，我藏那个地方哈，我不能告诉你。

0: 要一告诉你，你一告诉恁对象，俺孙子不就知道了？
1: 你讨厌吗？
2: 什么王头？你说你？
3: 哎，对了妈，啊，当年跟我王叔演的什么节目啊？
0: 哎呀，我记得可清清楚，恁妈我估计是忘了。
2: 那能忘吗？
3: 哎呀，那你给我们来一段呗。
0: 要不咱来一段？
2: 哎呀，老王大哥呀，嗯，你说是连点掌声都没有，咋来呀？
0: 这不来了。老伴儿啊，
4: 哎呀，你这一跳啊，我是仿佛又看见了19岁的你。
3: 王叔，啊，你当年的年轻的时候太棒了。哎，
0: 我就相当棒那会儿，40来年了。
3: 对，今天是个非常特别有纪念意义的日子。嗯，这样我提议咱们开瓶红酒，共同干一杯。
0: 太好了。
2: 哎，老姑娘，干啥杯呀？连菜都没有啊。
4: 我这儿有菜呀。啊，我有。我有菜。哎呀，
2: 我的妈呀，老东西，你又要吃肉是吗？
3: 妈，那个
0: 家法伺候。
3: 你王叔，你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呢。那个是我让我爸去买的。啊，
4: 撒手。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0: 加快巩固工事，鬼子可不会给我们准备时间啊！我们尽快形成交叉火力，这样就能为团里头多争取时间。
1: 是，
0: 快，
1: 快点！
2: 黑道，咱们带人去前面找个伏击的位置，袭扰日军，快！

0: 橋は奪われた。
1: バカ、命令を伝え、その橋を奪い返せ。

0: 全非一区三团六团，江都工人纵队正在赶来支援我们的路上。
1: 太好了，兄弟部队都来支援咱们来了。其实啊，这一仗啊，我老关也用不上他们帮什么忙，但这说明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说明了咱们共产党的部队，不管打到哪儿，都是自家兄弟。
0: 好，
1: 太好了，这一仗啊，我呀腰杆子更硬了，去吧。

0: 枪击鬼子了，一点不手软的。看来团长没跟我吹牛了啊！
1: 我跟你们比，我差远了。
0: 哎，郭旅长，说实话，我真遗憾呐，你只给我当一天的指导员，这场仗下来，我还真挺喜欢你这个秀才的啊。
1: 吴连长，这一天虽然只有一天指导员的工作，但是足够我受用终生。特别是有幸能跟吴连长一起合作，希望有机会再次并肩战斗。
0: 放心吧，一定有机会的。不过我得说你啊，你这个跟鬼子拼刺刀的时候，只是猛，没有章法。我教你两招啊！
2: 哎，赶紧
0: 走一走。
2: 连长，时间差不多了，好枪好炮，咱得赶紧捡啊！一会儿让兄弟部队全捡光了。
0: 哎，没错没错没错，还得给我们五连准备点加油神呢，兄弟们。
2: 对了，
0: 来，打扫战场，快点啊！
2: 走
3: 走
0: 走
3: 走走，
0: 快点啊！
2: 走。嘿嘿，
4: 先死军固然可恶，但是只要我们合理为将，终究会被强大的皇军所消灭。就是早野俊二这个混蛋，自从他来了之后，我们的防区就没有安宁过。神话呀，你们都哑巴了？能想出什么法子赶走早野俊二这个混蛋？刘队长，你有什么想法吗？
5: 我确实也没想到太好的办法，不过是这么个理儿。这个早野太君呢，是奔着这个叫五十三来的。这个五十三现在在苏中独立团里面，所以咱们只要想办法把苏中独立团给逼走，这早野太君自然也就走了。一石二鸟。哼。
4: 坐下。今天的会议，我想长话短说，就是如何解决我们防区内所遭遇的麻烦问题。地图带上来。大家都看到了吧？我想在咱们的防区内建立清乡区，用竹篱笆和铁丝网封锁、分隔和包围我们的敌人，而且同时清乡军要实行物资管控和物资监狱政策，对小型的根据地实施扫荡，对新四军实施经济封锁，困死他们。怎么，早野君有什么意见吗？
6: 你这么做只会将你防区内的敌人逼走，这根本不是消灭他们，而是把敌人赶到别的部队的防区内。
4: 早野君啊，我怎么不想消灭他们呢？我这是在解决我防区内目前所遇到的麻烦，更何况这个政策冈村大将在华北也用到过，而且还收到了非常不错的效果呀。大家如果没有什么意见的话，立刻执行。

0: 采取了设置清乡区的做法，目的就是要驱逐和消灭革命的力量和抗日武装，使之成为日本人的兵站基地，达到他们肆意谋利、搜刮的目的。鉴于此，上级指示我们要采取灵活机动的应对政策，主力部队调到外线，内线要成立精干的敌后武工队，在地方民兵、广大人民群众的配合下，内外线结合，有效地打击日本侵略者。有关敌后武工队队长人选的问题，团党委已经开会研究决定，等我找到本人谈话以后，命令立刻下达。好了，会议就到此吧，散会。虎子，
1: 哎，
0: 今天炊事班做的啥呀？
1: 豆芽菜。
2: 豆芽菜，
0: 酒，虎子，你弄的？
2: 不是啊。
0: 好酒啊，来吧。
3: 团长，喝酒呢？
0: 喊什么喊？差点把酒给喊洒了，多好的酒！
3: 这酒咋样啊？
0: 哎呀，酒是好酒啊，就是送酒的人肯定不是好人
3: 啊。
0: 你小子呀，无利不起早，又出什么事儿了吧？说，犯什么错误了？
3: 没有啊，
0: 没有，
3: 没犯什么错啊。我是看您团长平时好喝一口，最近又比较累，所以作为您的下属，我抱团酒拿过来看看您，那也很正常的事儿，没别的意思。
0: 不错，懂事儿，这酒我收下了。刚才我让你说，你说没事是吧？没事就最好了，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好，这酒我收下。
3: 别团长，我就得有那么一个小事儿。
0: 你小子花花肠子还能瞒得住我呀？说，什么事儿？
3: 团长，这回留在清乡区武工队的队长，您定谁了？
0: 二连的指导员孙大爷，不错吧？
3: 孙大眼儿？
0: 我
3: 孙大眼儿哪成啊？当了20多年兵了，只会做思想工作，这打仗他不灵啊。
0: 侦察连的二排长，那可是个打仗的好料子。本来啊，我还想提他当副连长，你觉得他怎么样？
3: 是，我了解，但这个他打仗是挺猛的，他脑子一根筋儿啊。深入敌后是多么复杂、多么灵活的一个工作，不机灵这玩不转呐。
0: 行了，这个人不行，那个人不行，你说谁行？
3: 哎，团长，你看这全团上下，也就是我了吧？
0: 脸皮厚是吧？你典型的厚脸皮，你到这儿来是毛遂自荐来了？
3: 不是，团长，您听听我说的理由啊。
0: 说，什么理由？
3: 你看啊，这深入敌后生存，全连里面也就我最厉害了吧？当年鬼子那么扫荡，我带着我们的五连，愣是在鬼子肚子里面打下了一片地盘，是吧？你知道？还有，扬州城，我开过剃头店的，谁能有我熟啊？还有团长，这不，我还得留下来找方碧仪呢，人家救了我，帮了我，那也算是咱们团的兵了，我总不能扔下人家不管吧？这跟咱们团的精神也有所背离啊。
0: 说的有点道理啊。你的意见呢，跟党委会上大家说的是一样的。
3: 啊？啥意思啊，团长？
0: 什么啥意思？不明白吗？我告诉你吧，党委会上定的人选就是你。
3: 啊，定的就是我呀。哎呀，你怎么不跟我早说呢，团长？我这还担心了半天。
0: 你小子呀，别高兴太早了，你一定要知道，在清乡区战斗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你要把困难估计足了，明白不明白？
3: 放心吧，团长，这钻铁山公主肚子的事儿我又不是干过一两回了，没问题。那既然组织上这么信任我，那得满足我两个条件。
0: 你小子呀，就会顺杆爬。说什么条件？
3: 首先，这人选我得亲自挑。
0: 废什么话呀？你自己的队伍你自己挑。

0: 你负责。哎，第二，团长，那郭雨生，你把他给我当指导员呗。
1: 郭雨生，啊，给你当指导员？啊，你不是不想要指导员吗？说人怂，是个秀才。
0: 是是是，我是说，但是一共事起来，我就发现真不一样。这个秀才有别于其他的秀才，上战场那可深不含糊啊。反正我就要他了，你给不给我吧？
1: 行，看你也不容易，答应你吧。
0: 谢谢团长。团长，既然你们早都定我了，那就证明组织是相信我的能力的，那这坛酒就跟你没什么关系。
1: 哎，什么意思啊？泼出去的水还要收回去？
0: 不是，
1: 送人的东西还想要回去？有你这种人吗？虎子，哎，来把酒拿走。哎，我收下。
0: 不，
1: 怎么地啊？想喝呀？
0: 咱俩喝点呗。
1: 我今天没胃口，不想喝。虎子，拿走。
0: 是。团长，你也太抠了，你那么大坛酒，你自个儿喝得完吗？
1: 我抠是吧？行，我大方点，陪我吃饭吧。上饭。
0: 又没酒，吃啥饭呀？
1: 同志们，我说句实话，你们此次留在敌后，有可能是我和大家伙最后一次见面了。所以，大家有什么要说的，有什么想交代的，尽管说。我呢，力争的全答应你们。
0: 什么都行啊？那行，给我们每人弄一支长枪，再给我一个盒子炮和歪袜子。再不行的话，咱就每人弄一个盒子炮。你看我们现在的配置，哪像一个主力团出来的部队啊？
1: 五十三，你小子真会见缝就钻呢。要这么多武器干什么呀？你们是敌后武工队，平时的任务隐蔽性较强，长枪不利于你们隐藏。你们平时主要的任务就是刺探情报、锄奸、发动群众。要长枪干什么？
0: 啊，行行行，长枪我们不要了。那你可得把我们缴获的那些新枪还有硬家伙留给我们啊，不许给别的部队。这每一支枪、每一个子弹，我这心里可都有数的。我们还等着回来建立新五连的时候，这些东西给我们撑腰杆子呢。
1: 五十三呢，五十三，我还以为你能出点什么事儿呢，这点破事儿你还惦记着呢。大家有什么要说的？
0: 没了没了，就这个最主要了。
2: 团长，您现在说这些啊都多余了。您放心，我们一定完成组织上交给我们的任务，把同志们一个不落的都带回来。
1: 说得好，
2: 到时候您请我们喝酒啊。
1: 喝酒？喝酒算什么呀？我要的就是你们这股子精神头，上酒。

0: 咱们先喝了这碗壮醒酒，剩下的酒啊，我封起来，等你们回来的时候，咱们再接着喝。干，
1: 干，
0: 干！虎子，
2: 是，
0: 团长，53，给。
2: 这不是我的刀吗？你从哪儿弄来的？
0: 这是啊，我从战场上捡回来的，一直想找个机会还给你。今天呢，还给你了，以后你兴许能用得上。这把宝刀也该出鞘了。
3: 是，团长。
2: 哎呀，老朋友，咱俩可又见面了。
0: 另外，上级组织啊，给你们派了一个交通员，此人是个老兵。 6年の軍令が非常熟悉、这里的情况是这儿土生土长的。他加入你们敌后我们队后，有利于你们敌后的生存。另外，由他负责跟我联络。明白吗？明白。未だに独立戦の後は見つかりませんでした。なぜ奴らは動きがないのか。多分奴らはすでに行動した。我らはきついてないだけ。
4: 何故我らはここの情報収集力は弱すぎる。そして藤原の臆病めは俺たちと情報共有しない。この話聞いたら悲しいぞ。伏原軍こんな時間まだ休めないの？俺は遠く前に寝た。でも突然に重要な情報を得た。
5: 俺はすぐに起きて早野君のところに来て一緒に供養する。お前はこの情報を見たらきっと喜ぶ。どんな情報だ？こんなに嬉しい。今日の夜は特別一団、お前が探してた53の部隊だ。西の方に逃げていた。
6: 早く、お休みなさい。今出発準備と全員に伝えろ。今ですか。そうだよ。今だ。はい。就这家吧。这里没有第二家了。进去。
7: 有饭吃喽！
6: 麦香烟，香烟，红喜包大双包大前门，香烟了，香烟！伙计，哎，二位要点什么？啊，一盘花生米，两碗面条，不要酒吗？还有今天刚杀的羊，刚出锅的羊肉。
7: 对对对对，这个好，这个好。哎，来点羊肉，羊腿有吗？
6: 哎，
7: 三壶酒。
6: 等会儿，等会儿
7: 啊！
6: 一盘花生米，两碗面条，够了，谢谢。
7: 好嘞，走。
6: 我这一早上什么也没吃，这碗面哪够啊？一碗面不够，再要一碗。我们是执行任务的，又酒又肉，像什么话？这太抠了，真是。这哪个是啊？团长说，入伍呢也得6、7年了。
7: 按照这个去推算，怎么着也得27、8岁了。哦，而且街头爱好之一就是大前门，观察大前门。大前门，
6: 二位，哎，吃点瓜子儿。
7: 哎，那个面快点啊！
6: 哎，好嘞。
8: 红西包大双刀大前门。
6: 哎，这位爷，您来包烟吗？
8: 啊，不要不要，我这没抽完呢。
7: 哦。哎，两位爷，您来包大前门吧，这个烟啊可好抽了。
8: 哎，走走走，不要啊，不要，就外边卖去啊。嗯。
7: 是不是大前门啊？嗯，
6: 我看看啊。
7: 嗯。
9: 卖香烟，红西包大双刀大前门。
6: 走了，
0: 香烟，
6: 这是
0: 大前门。
6: 不是，这走了他。
1: 要跟我也走啊。你四个大娘，你要啃人家。
6: 那我觉着，我只要冲他乐，他就能给我暗号呗。
1: 你看那人那样，他也不是爱街头的人，就是来吃饭的。
0: 买烟了，买烟了。前门，看清楚了，这是大前门。
6: 大前门怎么了？不买，走走走走走走啊！
0: 不买，
6: 这
0: 都说这大前门呢，抽一口浑身舒坦，抽两口啊，那赛过神仙。买两包，我还另外赠送五根烟卷啊！
6: 他说什么？
1: 小姐，你回来，你再说一遍。
0: 我说啊。抽一口赛过神仙，抽两口啊浑身舒坦，你们买两包呢，我还另外送五根烟卷。
1: 哎，是你。
2: 海斗君，我来了，この座まで帰るのはあまりにも悔しい。

0: 吴队长，就是这人。
1: 你个小兔崽子！
0: 行了，都被看了，同志们，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叫毛大林，是上级派给我们的交通员。
2: 哎，郭总，这就是那个毛大林，六年军龄的。
0: 对，我说的暗号都对上了，是他。
2: 小孩，你就是毛大林啊？有六年军龄？
1: 不敢当啊，叫我小毛就行。我今年17岁了，我呢11岁就跟着队伍走了。12岁啊，我可是少年团的班长。那时候你指不定在哪儿种地呢吧？
3: 哎，这小兔崽子怎么说话呢？你知道我是谁吗？我给你隆重介绍一下，我叫53。我打鬼子的时候还不知道你在什么地方呢，你个小屁孩。
1: 这个地方叫小南庄，你们暂时就在这儿落脚。
2: 小南庄，这里就是小南庄啊。
1: 你们知道这儿？
2: 太好了，
4: 我们之前有两个战友失散了，说好在这儿会合的。
1: 哦，那你们还真挑对地方了。这个地方一向群众基础比较好，村里有个大户人家，虽然比较抠门，但一般也不做啥坏事，也帮过咱新四军。一会儿我领你们到村长家，你们就伪装成他们家的长工，暂时先在这儿住下。
5: 公平命理。
1: 哦，他就是刚才我说那个村里的村长老胡的媳妇儿。哎
5: 呦，你说我现在到哪儿找他去呀？我到哪儿找啊？
2: 这么厉害，要不要过去看看？
1: 哎，不用管他们，他媳妇儿是村里出了名的泼妇，三天两头就得闹上一回。老胡喝多了，他闹；老胡偷看孙寡妇，他也闹。就连老胡吃饭掉饭桌上饭粒，他也要闹。咱们不用管他，走。
0: 哎，三元，给。队长，想什么呢？
2: 郭子，我觉得咱还得换一个更合适的落脚点啊。
6: 怎么，二位同志要走啊？你是嫌我这个地方小啊？
2: 老赵，你误会了，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在想啊，你看我们这20几个人，装作长工都在你们家，但是你们家就那么几块地，平时根本用不着那么多人呢。这时间长了，我担心那些鬼子二狗子会看出破绽，到时候会连累到你们。
6: 哦，也是。
2: 小毛子，
1: 哎，
2: 小毛子，
1: 哎，
2: 来，
0: 来来来，
1: 啥事儿，队长？
2: 这附近有没有什么更合适的地方？
1: 要能装下咱20多个人的地方，除了几个大财主家，我看都够呛。
2: 老赵，我跟你打听个事儿，
6: 说
2: 这村里最近有没有来一些陌生人呢？有没有3个男的1个女的？女的长得挺好看的，
6: 没瞅见呢。
4: 不是，老赵，你再好好想想，这么长时间了，就没来一个外人吗？
2: 对啊，再想想。
6: 这村不大，如果要来外人，我应该能知道啊。
0: 他们没来啊，也未必是坏事，没准儿在路上耽搁了，也没准儿在城里没出来，咱们呢再好好打听打听啊。
1: 对了，老赵，我进村那会儿看见老胡媳妇又在那儿闹，老胡又去孙寡妇家吃鸡去了。
6: 这回可不是。哎呦，你们一来我这一忙活忘了一件事儿，老胡家出大事儿了。前些日子呀，附近据点的二狗子来找那个老胡要粮食，老胡说呢今年收成不好，没富裕的粮，结果今天呢那几个二狗子就跑到老胡家，把他儿子和那几个人呢全

0: 被绑走了，说是啊，要是三天之内不交出300担的军粮啊，就把他们全部送到鬼子那儿去当劳工啊。
1: 哪个据点二狗子？
0: 就是

0: 人呐，天天欺负老百姓，附近的村庄啊，那些老百姓都被他们祸害得够呛啊。哎呀，就前几天还把茶厂村老郭家那三个闺女啊都给糟蹋了。哎呀，郭家一家十几口全都给杀了。
1: 哎，这帮王八蛋，
2: 他们什么时候走的？
0: 就在你们进村前半个时辰的事儿，还说呀要到旁边那个大南庄去争粮食。
1: 姐夫，你说这些个村子里的大户怎么这么穷啊？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们村里的大户光麦子就堆几十堆，我们全村人都吃不完。
3: 你还不明白吗？他们就是他娘的哭穷，咱们要是不吃点狠手段，在日本人那儿怎么交差啊？咱们到时候都得喝西北风。哎，站住，干嘛呢？这是干啥呢？
4: 我们是去采主家长工。
3: 那这麻袋里装的什么东西啊？
4: 嗨，啥也没有，老总，就是些山货。山货？
3: 山货。来，走，放下。哎，
1: 姐夫，大米。
3: 大米？
1: 大米？
3: 这大米哪来的？
4: 薛财主家的。
3: 薛财主家的大米，你们这是要扛哪儿去啊？啊，老实交代，是不是偷的啊？哎，
4: 老总，老总，可不敢冤枉好人啊。
5: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4: 就是些山货，山货，
3: 山货。来，走，放下。哎，
1: 姐夫，大米，
3: 大米，
4: 大米，
3: 这大米哪来的？
4: 薛财主家的。
3: 薛财主家的大米，你们这是要扛哪儿去啊？啊，老实交代，是不是偷的啊？哎，
4: 老总，老总，可不敢冤枉好人啊。那个薛财主让我们把这些大米给他送到后山的那个暗窖里头。
3: 暗窖里头？
4: 对对对，说把你们老总啊去抢他粮食，都偷运暗窖里去了。
3: 那薛财主家的暗窖里藏了多少粮食？
4: 这我们就是些长工，这地主家的事儿我们怎么知道？哎呦，这个上次我们去的时候啊，发现那暗窖还挺深的呢，这里头什么腊肉啊、粮食啊、大米、白面啊，可真是不少啊。

0: 小子，
1: 啊，老总，
0: 你到底知不知道路啊？走这么久还没到。
1: 老总，我来过一次，还大晚上呢。你容我再想想。哎，好像在那边，那边。
0: 走走走走，都跟上。

0: 洗吧洗吧，
1: 快点快点啊！什么牌啊这是？我这还行啊。
0: 咋样？来，
1: 一个六。
0: 哎，
1: 要不钱？
0: 哎，走吧走吧。

0: 谢各位英雄好汉救命之恩。哎，
1: 你快起来，别跪着呀，跪什么呀？乡亲们，我们是新四军，救你们是我们应该做的。行了，你们快回家吧，家里边估计都等着急了。
0: 多谢多谢
2: 多谢
0: 多谢，
2: 走走走走走。
3: 队长，
1: 我走，那边利索了。
3: 按照之前说的，一个活口都没留，我让小毛子带人在那边打扫战场，我过来看看。
1: 好嘞，黑豆，
4: 哎，
1: 把他们衣服都给我扒了。
3: 喂啊，哎，等会儿，扒他们衣服干嘛？
1: 那边还有个据点呢，你们两个就没啥想法？
5: 一米，
6: 哎，等一下，我碰一下。
5: 队长，
7: 喊他娘出。
5: 队长，
4: 三万，
5: 老齐他们回来了。
7: 喊什么玩意儿喊？他回来回来呗，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呢？急急接着打呗。三条，
5: 糊了，给钱给钱，
7: 给什么钱？
5: 我去啊，
7: 开门去。
5: 去，
7: 别动，
5: 先放下，
7: 别动，下来，快点，
5: 过来，来来来来。
8: 过去，
5: 快点，
8: 鬼蹲着，
5: 蹲下。
9: 不是，这都自己兄弟是吧？有话好好说，何必动刀动枪呢？
10: 谁跟你是自己人？我们是新四军。
9: 啊，新四军！
5: 哎哎哎！
9: 原来是新四军，那更是自己人了。别看我们哥几个穿这身狗皮，那私底下没少给新四军队伍上办事儿啊。就三区那王队长，那跟我交情可不一般，我没少帮他。咋的？队伍打回来了？
1: 都听好了啊！我们不认识什么王队长，但我们也知道。你们这帮人之前也算个人，没干过什么坏事儿，要不然你们以为你们会活到今天呢？早跟那十几个人一样，被我们就地解决了，听到了吗？
9: 咋的？老齐他被干掉了？
1: 咋了？你心疼了？
9: 我都想弄死他，净吃人饭不拦人食，净干些坏事儿。
1: 不是，
9: 这次你到我们这儿来是有事找我们吗？只要是我能办到的，一句话为新四军办明白了。别愣着了，赶紧生火给新四军做饭呢。
11: 好，
9: 二子，赶紧把那两只鸡杀了。
8: 不错啊，多吃点。
9: 哎呀，慢吃啊。哎呀，慢慢吃啊，锅里还有呢，兄弟，慢慢吃。哎呀，哎，长官们，来，我来了。长官们，烫好了，哎，趁热喝啊！
1: 行行行，走吧走吧走吧。
9: 哎，那我还有两个菜，你慢慢吃。
1: 哎，果子，我真是越来越喜欢这个据点了。干脆，咱就甭走了，在这住下得了。
12: 住下？这是二狗子的据点，你疯了？
1: 我没疯。你看啊，这儿地方这么大。房子还这么多，定期还有日本人把给养送过来。我看呢，这里面再住上三五十人都不成问题。最主要的是谁都想不到，在这样一个鬼子的据点里面，会住上一支新四军的武工队。
12: 不是，可是，
1: 哎呀，你看

0: 兵行险招，这个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鬼子怎么也不会想到。
1: 哎呀，你这是纯属疯子的想法，一般人真的想不出来。不过这也太危险了吧。
0: 哎呀，哎，菜来了。
2: 兄弟，你过来过来。那个你上菜是吧？
3: 啊，
2: 我问你个事儿啊。
3: 哎，你说
2: 你们这据点在那伙人来之前怎么这么点人呢？
3: 哎，这你有所不知啊，我们这地方偏，本来就没有人愿意来。
2: 嗯，
3: 这帮鬼子现在又不管我们。
2: 三太兄弟，
3: 哎，
2: 我呢想让你帮我个忙。
3: 哎，您说能办的一定办。
2: 这可是你说的啊。
3: 啊，
2: 是这样的，你看我们这帮人吧，初来乍到，也确实没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我刚一看这房子这么多，风水好呀，所以我就想我们在你这儿住一段时间得了。
3: 啊，借住？
2: 嗯。
3: 哎呦我的爷呀，就算我答应你们也得敢住啊，这可是炮楼啊，你不害怕？
2: 这有啥怕的？这方圆几里内有啥地儿比你这儿更安全的呀？怎么了？怎么着你不同意是吧？
3: 不是，同意同意同意。我再问一下，咱住多长时间呢？
2: 这你就甭管了，反正我们又不住一辈子。
1: 哎，对了
3: 啊，
1: 听说最近日本人在征粮对吧？
3: 这不年年都这样吗？但是摊派下的粮食啊，我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能少收尽量少收。
1: 嗯，
3: 可是这帮鬼子尖着呢，派老七来了。
1: 那他们把征来的粮食都放哪儿了？
3: 听说那个驴庄何财主他家。对对对，何财主他家。
4: 我们的新小区搞得有声有色的，自从篱笆墙和铁丝网建立之后，我们防区内都是新四军的大部队已经逃离了我们防区，但是留下了多股小部队化妆成老百姓藏匿在我们的防区之内。这些小部队虽然规模不大，但同样对我们的治安起着不小的破坏作用。所以刘队长，你今后的重要任务还是联合你的手下，对新四军的残余部队要严厉的围剿。这也是刘队长为大日本帝国一次建功立业的好机会呀。
5: 太君放心，我一定将他们一一铲除。
4: 很好，以后这件事情就拜托你了。今天没什么事情，刘队长可以回去了。
5: 藤原太君，这个是我一点小意思，还请您笑纳。
4: 刘队长，请坐，请坐。
5: 这个呀，可是我朋友费了好大的劲儿才弄来的。如果藤原太君您看得上，就拿去玩。我也不懂这个，不过我朋友说呀，好像是明朝的物件。
4: 嗯，很好很好，东西不错嘛，我非常喜欢。
5: 您喜欢就好，您喜欢就好。
4: 刘队长，你没少破费吧？
5: 那可不，咬死了三根金条。不过我想啊，只要藤原太君您喜欢，我砸锅卖铁也得给您弄来呀。
4: 我喜欢，那谢谢尤队长的一番美意了。
5: 哎呦，您客气了，客气了。那要是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告辞了。
4: 好，
5: 您也早休息。
4: 嗯。

0: 岗哨都已经安排好了，还有几个战士专门负责看守秦三太那帮人。放心吧，都安排好了。
1: 我觉得秦三太不会告发咱，他之前确实帮过其他队伍，还算有点良心的。
2: 小心点总没坏处啊。哎，队长，说说你接下来的计划吧。
3: 我的计划是这样的。

0: 根据那个秦三太反映的情况，鬼子最近七七八八的在附近村庄搜了不少粮食。老赵说了，今年雨水太少，粮食的收成不太好，再加上鬼子把大部分粮食都征走了，老百姓肯定会挨饿。这些粮食呢，都藏在驴庄的何财主家里面。我琢磨着，咱去把这些粮食弄出来，分给老百姓。
1: 哎，十三哥，你这个提议啊，那咱还等什么呀？直接带着咱们的队伍干。
2: 就是啊，干呐！
3: 着什么急啊？我都打听过了，何财主家院子很深，而且院墙又高又厚，有30多个护院兵，每人一把山西造，还有一挺歪把子机枪。就凭我们这些人，硬攻恐怕是不行了。
0: 我同意郭子的说法。再说了，咱现在对外的身份是啥呀？是二狗子呀。二狗子弄粮食有那么困难吗？
1: 十三哥，你这么说现在是不是有什么主意了？你要是有主意就直接跟我们说，千万别憋着。你说你憋着那多难受啊，每次听你这卖关子都能急死我们。
2: 得了，你个笨脑瓜子还想那么多。
0: 哎呀，你们两个明儿早上跟我去何财主家走一趟吗？
2: 得嘞，
1: 好，
2: 走着。

0: 几位老总，鄙人何兴福，正好今天是我55岁生辰，这乱哄哄的，几位老总驾到，有事远迎，还望恕罪。
1: 客气了，客气了，我们呢也是临时有点事儿，才急忙赶过来的。不过正巧遇到您的大寿，大叔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
0: 客气客气，来里边请，里边请，请请。
2: 师父，
0: 这个何老财啊，长期欺乡霸凌的，攒了不少钱。听说最近又从一户人家手里抢了一尊铜器，是西周的物件，挺值钱的。你让小辣椒去探探底。
2: 知道了，师父。
3: 请喝茶。
0: 不知道几位老总是哪部分的，到寒舍有何贵干呢？
1: 我们是石桥镇征粮队的，我姓武，叫我武队长。
0: 武队长。
1: 我们是奉石桥镇宪兵队的命令到您家征军粮的。
0: 10天前不是拉过一批吗？啊？
1: 这仗不是打得紧吗？这粮食自然就需要的多嘛。
4: 对，
5: 就是。
1: 我们也是执行任务，这皇军让咱干啥，我们就得干啥，对吧？啊，
0: 那是那是。
1: 怎么着，何长官？有难处啊？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这个粮食啊，也不是我的，是皇军放我这儿的。这个，武队长，不是鄙人不相信你，这个，请您还得出示一下这个调粮证，是不是？这个什么事都有规矩，咱们按规矩办，是不是？啊？
1: 是是是，那是自然的啊。只不过呀，我们今儿走得匆忙，这调粮证没带呀、
4: 啊，就是啊。
1: 这样，改天我们给你补上。啊，
0: 吴队长，要不这样，这天儿也不早了，这把粮食弄好了，也得

0: 黑天了，这样吧，今天晚上，您把皇军的调粮证拿来，你就把粮食能拿多少拉多少。行吧。
1: 那怎么着？时间差不多了，那咱撤吧。走吧，
2: 走走走，
3: 等会儿。谁说撤了？吴队长，您还有事吗？
1: 啊，明白了明白了，老何，
3: 快去准备一桌酒席，请这几位老总喝几盅。
2: 好，行行行行行，吃饭就不用了。
1: 这外边是办堂会的吧？哎，是。如果不介意的话，我想先听出戏再走。<笑>
3: 没想到吴队长还是个票友。<笑>
1: 那快请，快请，快请。
3: 走走走走，
1: 请吴队长，请。
2: 这王八蛋到底藏了多少粮食？到时候咱一次性都给他拉走。
1: 这像他这种老财主啊，家里边肯定都有一个账本。
2: 哦，在等啥？哎，
3: 关长官，
2: 我去方便一下。
3: 哎，好好好，
2: 在后面。
3: 哎，
2: 徐大哥，老爷，他这是
1: 吴队长说他要方便一下。

0: 天的，你发什么情啊？
1: 这时候老不死的没在，没人注意咱们。来来来，
0: 烦死了你！别推我！
1: 来，
0: 干嘛呀？哎，别动！
1: 快点！
0: 你别闹！干嘛呀你？
1: 趁这会儿没人，赶紧啊！
0: 别动！
2: 太太。
0: 谁呀、啊？
2: 老爷叫我找你过去。
0: 哦，我刚才睡了一会儿，你跟他说，我一会儿就过去。
2: 哎，好。
0: 死开吧你！
1: 没事儿。
0: 大白天的都跟你说了，别搞这事儿，别搞这事儿，回头老头子知道了，咱俩都得死。
1: 没事儿，没事儿。
0: 是、啊、你。

0: 我认识你。
1: 不是吧，你们八路军胆子那么小啊？放心吧，我和那伙人不是一路的，不爱管你们这些闲事。这刀能放下吗？我这枪举得也怪累的。没看出来啊，拔枪还挺快。哎，既然知道我是谁了。
2: 那你可让我知道你是谁吧。我不管你是谁，你也别管我是谁，更别管我来干什么。反正咱们都是抱着其他的目的来的，互不干涉，好吗？吴队长，您慢走，今天您辛苦了。何掌柜，留步吧，那咱就天黑见了。嗯，好。我希望你能尽快。
0: 让人把粮食给凑齐了，今儿晚上咱也能快点交接啊！
3: 你放心，吴队长一切都安排的妥妥的。
2: 成，那我就告辞了。吴队长，慢走。<笑>
0: 走。就在字画的后面有一个暗格，可是我费了半天劲也没有打开，锁得那么死。
3: 里面一定有不少好东西啊！
4: 财不离身呢，师傅。如果是我的话，也会把这个好宝贝放在自己睡觉的屋。我看八成就是。那咱们今天晚上走一趟吧。好嘞，师傅。
5: 吴队长，都准备好了，您进来交接吧。

0: 怎么这么多二狗子呀？师傅，咱们还进去吗？
1: 这可
2: 是他们。
1: 怎么，你认识他们？
2: 他们是八路，咱们之前在徐家庄见过。
1: 八路
2: 啊，
1: 这八路怎么穿二狗子衣服呀？
0: 师傅，我白天无意中听下人说，今天有帮人要来拉粮食，会不会就是他们呀？
1: 他们忙活他们的，咱们干咱们的。他们越忙活呀，咱们就越顺。
0: 师傅说的对，走走。
3: 哎呀，何掌柜，果真是守信用之人呐！你放心，我在皇。

0: 皇军面前一定给你好好的美言几句。
1: 吴队长，你过奖了。吴队长，方便的话，请把那调粮证拿出来吧。
0: 啊，

0: 了吧？看清了吗？
1: 看清，
0: 没问题吧？
1: 嗯，没问题。哎呀，可是差一点，
0: 差一点。
1: 嗯，
0: 差哪一点了？
1: 差一点，你们就把我骗了。你说这吊梁证吧，还真像真的。你说我这看了好几次真的吊梁证，这怎么就没看出来呢？
0: 何老爷子，您这是什么意思呀？

0: 我是魔韵，走。吴队长，你看，你也是票友，爱看戏。可是这戏演的不怎么样。你说我是管你叫武队长呢，还是叫武十三呢？
1: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想活命就给我老实待着。我们是来求财的，不想害人命。但如果你挡了我们的路，也不会让你活着，明白了吗？
2: 把他看好了。
0: 我怀里揣着那个手榴弹也不见了。我说看着，怎么这么面熟呢？这通缉令是我陪着皇军镇上镇下发的，啊，没想到你撞到我的枪口上了。石桥镇征粮队的人，我基本都认识，这三个人，我从来没有见过。 而且，征粮队里从来没有听说有武队长这么一个人。征粮队的人基本都是本地人，可这三个有明显的外地口音。哎，
2: 我不得不佩服你这胆量，差那么一点儿就成功了。武队长，你啊，今天是碰到我了。 就乖乖的跟我走，别想着跑出去。我在皇军面前呢，哎，给你们美言几句，跟你说说情。你要是跟皇军合作的话，那皇军还兴许放你一条生路。
3: 师傅，
2: 这不关你的事。
3: 他们是打鬼子的，你不能看着他们被打死吧。
2: 不管他们是谁，都跟你没关系。走，回去我再收拾你。
4: 什么人？

冤枉！

果想让你们家财主活命的话，都把陈哥放。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师傅，怎么样？这回可有不少好东西呢。好啊，没有白来。这风景，臭，走！哎，走啊你！吴队长，吴队长，吴队长，饶命啊！吴队长！哎，赶紧把粮食搬走，说不定日本人马上就来了。好嘞。
1: 上千斤的军粮就这么说没就没了，这可是要运往南方前线的，让我怎么向大本营交代？
2: 特员大军，您息怒，您息怒啊！这粮食没了，我可以再叫人去征收，花点时间的事儿。不过有个事儿，您可得重视起来。
1: 什么事情？
2: 我听何家老管家说，那伙人为首的叫武十三。
1: 武十三？
2: 啊，他不是应该跟着那些新四军的部队向西逃窜了吗？怎么还在这儿？
1: 就是，谁知道呢？也许没走。
2: 你们给我记住了。
3: 这个消息，任何人不许外露，尤其是不能让早野君儿知道。
2: 好啊，太好了！这么短的时间，居然就干掉了一个为虎作伥的大汉奸，而且把老百姓的粮食也给夺回来了。我就说嘛，武十三这小子呀，就得放出去。他本身呢就不安分，放出去。
3: 才能干成大事儿，团长，把他们放在二狗子据点，是不是太冒险了？
2: 你懂什么呀？这是兵行险招，鬼子做梦也想不到，他们的据点里居然还有咱们的武工队。哼，告诉他们，让他们大胆的给我干。不过，要提醒一下郭雨生，让他加强思想教育，组织纪律性非常重要。 违反纪律的事儿不能干，这帮小子呀，时不时的得敲打敲打，要不还不得上天。告诉他们12个字：保护自己，扎根敌后，打击敌人，明白吗？
1: 明白。
2: 去吧。
1: 是。
4: 师傅都没说过我，你凭什么管我？你少拿师傅来压我，我告诉你。
1: 今天是你犯了规矩，就算是师傅来，他也得照规矩办。跪下！
4: 不，
1: 给我跪下！
4: 不。
1: 好，那我今天就好好管教管教你，让在场的师兄弟们看看什么是祖上传下来的规矩。
5: 娘子，
4: 师傅。
1: 啊，师傅，您回来了。

0: 亮子，你这是要干嘛呢？
1: 师父，大师兄是要打死我，给这些师兄弟立规矩。
0: 小辣椒，你大师兄跟你闹着玩呢啊。
2: 师父，这丫头片子昨天闯了大祸，让我们差点水漫了，这么大的事儿可不能就这么算了。这小辣椒一向张狂，今天我执行家法，一是让她以后能老实点，二是让其他师兄弟们都引以为戒。
0: 亮子，

0: 你小师妹她还小，即使有错，说说也就算了，用得着动家法吗？
1: 说说就算了。哎，那这么轻易就算了的话，那规矩不就白立了吗？规矩立了不执行，往后其他兄弟们犯了错该怎么办呢？再说了，这么多师兄弟们都看着呢，你让他们怎么服气啊？
0: 你们都出去吧。

0: 你当着他们的面顶撞我，他们会服我吗？师傅，这规矩是我定的，要执行家法，他也轮不到您。来来来，走走走，进去看看就知道了。来来来。
1: 老总，就我要带你去的那个地方特别特别的棒。太君，尝尝水果。哎，这是水果。这样，哎，吃点水果。
2: 妈妈在头上，动作快点。
1: 你这怎么样？啊！医生，医生饶命啊！把我们都叫过来，什么情况啊？什么回事？
3: 知道啊，你说这就是。
4: 同志们，这些日子多亏了你们跟着我五十三，拼死拼活的干，才让我们在这个地界立住了脚，接连干了几次漂亮的仗。我五十三打心眼里谢谢你们，你们全都是好样的。好。
5: 虽然我们现在脱离了我们的主力部队，但是我们身子里依然流淌的还是我们苏中独立团的血，血腥的血。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扎根敌后，打击敌人。
1: 好，
2: 哎呀，哎呦，
3: 来嘛，我的小宝贝。
2: 哎呀，你干嘛呀？你着什么急呀？
3: 哎呦喂，哪有时间洗呀？我这不是上天了吗？来吧，小祖宗。
4: 抱歉啊，打扰你们的好事了。
5: 快走，快走。那个草野太君，您是什么时候来的？来了也不通知一声，要不我让下人给您沏点啥去啊？
4: 姚队长，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5: 什么呀？
4: 吴十三并没有走的消息，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5: 吴十三没走啊？哎呦，我都不知道，你看，我真的不知道。
4: 刘队长，漫漫长夜，难道你我就把时间浪费在装疯卖傻上吗？

0: 我知道你们心里想什么的。哎，咱们不是一直派人在找吗？放心吧，没准明天就有信儿了呢。
1: 不是，这么长时间了，还没大姐的消息。不是，我这不是担心吗？而且我这心里头一直就没有底，我是怕大姐的出点。
2: 打住啊！我知道你要说啥，闭上你的乌鸦嘴。那大姐要是出事了，
3: 大姐肯定不能出事啊！
1: 不是，我还不能担心了？
3: 那我不也担心吗？
1: 我，
4: 来，几位几位，亲热喝，鸡汤好了，亲热喝。
0: 哎，三太，啊，最近啊，多谢你了啊，帮了我们这么多忙。
4: 哎呀，谢啥呀？我们其实吧，当着二口子也是被逼无奈，也恨透这帮日本人了。这两位队长下回有什么行动呢？你也带上我呗，让我们哥几个做回好人。
5: 三太兄弟，你这心呢是好的，但是呢，我们是武工队，带上你不合适。
4: 行，那以后你们要用到我秦三太的地方，你们尽管吩咐，我在所不辞。
5: 好。
4: 哎，对了啊，那个程立刚才来电话，说明天有保安队的一个运输队，要从离咱们这儿20公里以外的古城河过河。
0: 运输队
4: 啊，
0: 运的啥呀？
4: 好像是往东北送劳工。对对对，东北送劳工。
0: 咱们呀，又有生意了。
6: よし、あの子はよく見せてた。もしおしさんを捕まえたら、お前の厄介は解決した。俺の厄介も解決できる。しかもこうすれば、俺はお前を感謝する。信じてくれ、俺の感謝は、それは決して赤字商売ではない。
7: 信じるさ。もしあの君が商売するなら、絶対に成功できる。
6: ならば、藤原君。あんたの答えは何だ。
7: さあ、妖怪の合作ができるように。

0: 呗。
1: 哎呀，是啊，
0: 老大，
1: 脚崴了，
0: 快点。哎呀，你说你这怎么搞的？就我们两个人，你让我自己怎么推车？懒鱼上磨屎尿多，事儿怎么那么多呢？啊，
2: 哎，兄弟，
0: 我自己怎么推啊？
2: 跟上，你们哪个部分的？怎么不走了？
0: 哎，兄弟，我们是那个清河镇运粮队的，这不是让我们运粮食吗？赶上马病了，就我们两个人，倒霉催的，这脚还扭了。哎，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2: 啊，我们区对岸，送一批劳工。
0: 哦，哎，那这么点兄弟，你看你们人也挺多，要不然搭把手，帮着推一下。
2: 哦，行，好，来，过来这个，帮忙推一下。
0: 边上去，
2: 快点，
0: 别耽误人干活啊！哎呀，哎，老弟，来来来，
2: 不用客气了，哥，
0: 没事没事，
2: 你这拉的粮食吧？
0: 哎，对对对对，
2: 吃的好啊，
0: 受累了啊！哎呀。

0: 하고 그
1: 전하.
2: 太君，有点事儿，耽误了。没关系的，早野君已经很有耐心的等了你们很长时间了。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就是保安队特别行政处处长尤丽丽，尤队长就是他的亲哥哥。哦，没想到尤队长有这么漂亮的妹妹，做你的助手。
3: 好了，寒暄结束了，现在可以开始了吗？来，53被发现的时候，是20多天前，他们劫持了叫黎庄何家的粮食。据当时在场的人回忆，他们所有人穿的全部是皇协军的军装。与此同时，更为巧合的是。 最近接二连三，针对皇军和皇协军的破坏行动，无一例外，他们穿的全部是皇协军的军装。所以，我有一个大胆的推测：53藏身的地方，并非像以往的新四军，藏在某个偏僻的村庄。他们很有可能伪装成了皇协军，匿名藏在皇协军某个偏僻的据点，或者说是得到了皇协军的帮助，
2: 藏在皇协军的据点内。
3: 这个太荒唐了吧！既然这样，你们为什么不采取行动？我觉得用“大胆”这个词更为合适。第一，我们现在正在跟国民党部队交战，无暇顾及他们；第二，我不想打草惊蛇，所以一直暗中监视他们。考虑到新四军的机动能力和补给能力，他们的活动范围不会超过一天的路程。 我查了一下，在这个范围内，皇协军的据点一共有3个：草台据点、小河口据点、尔谷沟据点。那如果
0: 两位太君同意的话，我马上带人去搜，保证把他们都抓起来。
3: 不用这么麻烦，我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并且已经实施。3天前，我分别给这3个据点下了不同的命令。
2: 结果呢？<笑>
3: 就在今天早上，小河口据点的运输部队。
4: 遭遇袭击，目标很明确啊！很好，我马上派人偷袭小河口据点。等一下，小毛子，来，把这些弹药和武器回头送到几个村去，跟他们说，没事儿让他们勤练着点，我有时间就去给他们训练去。
5: 好的，队长。
6: 那我们先走了，
4: 去吧。嗯。
5: 队长，没想到啊，关键时刻大公无私，把多余的武器弹药送给隔壁村的民兵，真不错。
4: 大公无私？那你可太不了解我了。我53啥时候吃过亏呀？

0: 跟你讲啊，我是这么寻思的，咱们如果长期在这儿待下去，不能总是那二三十个人吧？
1: 对，
0: 这附近有几个村子，每个村里有30多个民兵。没事啊，咱们给他多训练训练，到时候把他们全并到咱们的队伍里来，那咱可就有一个连的兵力了。到那时候，咱们呀就不仅仅是摸个鬼子的运输队、搞个鬼子大官那么简单的事儿了。
2: 吴队长啊，我真是没想到你打的是这个算盘，我还真小看你了。你这叫白送人家油灯，反而挣人家灯油钱。
3: 哎，队长，队长，
0: 咋了？啊，
3: 刚才厂里来电话了，说有2辆卡车在咱们附近抛锚了，让我们给他送水去呢。
0: 卡车啊，运的啥呀？
3: 好像是给草台据点运弹药吧。
0: 哎呀，真是谢天谢地啊！啊，我刚刚送走一批，他就给我送来一批新的。三幺二，三幺二，哎，来，哎，
4: 哥，
0: 告诉队伍赶紧集合。
4: 干什么呀？
0: 就甭管了，肯定是好事儿。
4: 哎，集合，集合，
0: 走吧，
4: 来，
0: 走，
4: 走。哎。
0: 鬼子们，尝尝那街的枪刺儿。

0: 哎，队长，你不是刚教过我练刀吗？正好，这儿有个鬼子，你让我练练手呗。
1: 哟，那就让大伙儿看看你的训练成果。行，来。

0: 下盘，这鬼子下盘不稳。
1: 就是。
2: 可以啊，知道了。
0: 不错呀，不过呀，看着还是野路子，改天我再好好教你几招啊。哎，同志们，听好了，咱们赶紧打扫战场，看看鬼子给咱们留下什么好东西了。
2: 来了来了，队长回来了。

0: 坏了，队长！你看，这啥都没有啊！
1: 没有？
0: 你看，这都是空的。
1: 哥，
0: 全他娘空的，什么也没有，这也是空的。
1: 怎么回事？两台车的大箱子，怎么都是

今儿个咱横竖也是扔在这儿了，来，所有人，今儿个跟这帮小鬼子拼了！

0: 主さんに敵を払いたくないのか。あると思うなら今すぐヤドラに打って止めれず、
1: お前
0: どうした銃を下ろせ。

0: なのか。起きと、我らの家族はここまでしようか。ここはお前を隠したい。早めにここから当ててほしい。さもなければ命死したいぞ。
1: 我听说啊，武队长家里没什么亲人了，没想到这仗打的竟然打出一个哥哥来。
2: 当年我是掩护猛子他们部队撤退，队伍打没了，就剩我一个人，我也受了伤，我就顺着河边跑，可是后来也无路可跑了。我当时心想啊，就算是跳到河里淹死，也不能让小鬼子给抓住，我就心一横跳了河，但是没想到被方姑娘给救了，后来养好了伤，我就归了队。
1: 看来我们武队长啊，还有这么一个传奇的亲二哥。
2: 真是世事难料啊，我没想到我们家三儿也能吃这碗行午饭。当初我离开家参军的时候，他还是个小屁孩呢。谁能料到他竟然在河北闹出这么大动静。我看到通缉令的时候啊，我当时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能耐大了去了他。
1: 哎呀，武队长啊，现在可是我们团的传奇人物，首任中村，全团上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
2: 我看到他的通缉令，还想办法去部队里找他，但是呢，我又不知道他在共产党的哪支部队里。

0: 五十三，你醒了。佩蛋，快，取点水来。哎，好。来，你快一点。
1: 来了来了，十三哥，
2: 不用了。
0: 怎么了？我刚才好像梦见我二哥了，活生生的，就在我面前。
1: 十三哥。 你不是梦，真的。
3: 兜了一大圈，没想到我们兄弟俩终于在这儿见上面了，真是造化弄人呢。

知不知道

0: 你说的那个长得跟我很像的人就是我二哥呀，你咋不早说呢？
1: 我怎么知道武京他就是你二哥啊？
2: 哎，那你们后来是怎么遇到的？
3: 我们大部队从华北撤退以后一路退败到这儿，后来上峰命令我们撤退，就在这个时候啊，我发现了三儿的通缉令，我决定留下来寻找三儿。有一次我带着队伍去攻打敌人的一个哨卡，刚好方姑娘他们也想过，但是被鬼子发现了，听到枪声以后我就赶过去救了他们。
1: 没想到遇到的还是老熟人。
3: 这是上天安排我救你一命，这样的话以后咱俩可就互不相欠了啊。哎，真是感谢老天呐，让咱们兄弟俩能够重新再聚首，来我们喝一口。
2: 来，干
1: 干。
0: 哥，我真没想到咱哥俩今儿还能聚在一起喝这碗酒。你说要是张良哥猛子哥在该多好。
3: 放心吧，他们俩的在天之灵也希望咱们兄弟俩能够重新聚首，他们也会高兴的。哎，接下来你们怎么办呢？本来你们的队伍人就不多，这一仗下来七七八八的也剩不了几个人了。
0: 我们是这么打算的，本来想找个地方先休整一下，然后继续找人。只要我们的队伍剩一个人，那么就有重建的可能。
4: 鬼子这次伏击我们，肯定知道我们藏在小河口据点，设了一个套，等着我们往里钻。哎
0: 呀，都怪我呀，没事打什么运输队呀，害得我们死了那么多战士。
3: 三儿，别难过，你这么做也是为了队伍好。
4: 我现在担心的是，鬼子他们知道我们藏在小河口据点，但是我们那些战士都在那边，他们现在怎么办呢？
5: 队长，回来了，回来了，
4: 谁
5: 带回来了？
0: 怎么样？
4: 怎么就你一个人回来了？
0: 怎么了？啊？哎，你别光哭呀，到底怎么了？
6: 都死了，我那几个兄弟都死了。
0: 什么？那小毛子呢？
6: 也死了。
0: 什么？
7: 俺は出ると言ったが。
8: だが藤原は出て行けと言われた。ハイノ君、もしまたここにいるなら、その子は面倒くさくなるよ。さらに、奴はもう合作する気はない。我らはここに残しても、これからの仕事は大変になるよ。
7: 私は軽視すぎるからだ。だが、ある頃は。一つのことが失敗した後で意外と他のことの始まりとなる。今日藤原との喧嘩は俺に少し収穫を得た。
8: 収穫？
7: よしだ、お前に調べることがある。
8: はい。
4: 同志们，我们的队伍虽然被打散了，但是我们的精神没有散。从现在开始，我们重新建设自己的队伍。秦三泰同志。

0: 就是我招的第一位战士。队长，我和小毛子见过几个村的民兵队队长，明天我去问问他们，看看能不能加入我们。小毛子牺牲了，我们和队伍算是断了联系，我争取和团里恢复联系。
1: 别人我不知道，之前我们的五连，我53，如果吃了鬼子的亏，我就一定要找我回来。鬼子杀了我几个战士，我就要干掉几个鬼子，否则我就天天睡不着觉，饭也吃不下。
0: 队长，但是现在我们就剩下11个人了，连场伏击战都打不起啊。
1: 那我就摸落单的鬼子。
0: 落单的鬼子，我们之前的动静闹得太大了，鬼子现在学聪明了，现在上哪儿去找落单的鬼子？
2: 哎，我知道，我知道在哪儿能找着。
3: 你知道啊？
2: 昨天我害怕呀，跑去兄弟那儿待了一宿，完了他招待了3个日本人，还都穿着便装，挺可疑的。后来他跟我说，他们好像是扬州宪兵队的，说派来咱们这儿找什么东西，具体他没有说。嗯，哎，对了，明天说这仨人要去二王村。
4: 哎，你小子是不是？
0: 松开，松开。
2: 哎，
0: 你接着说。
2: 那这形势吧，不太好说。这日本人吧，他不大管这边，但是各路人马吧都去过那地方，三不管地带呀，那个是。
1: 行，就他们了。明天行动的时候，等我记住了，要瞒着我二哥，要不然他无论如何也不会让咱们去的。都明白了吗？
5: 明白了。
1: 嗯，好了。

0: 好，下面呢，我们会献上一首更好听的歌。这首歌呢，创作于1937年，这一年日本人无缘无故攻打我们中国宛平城的守军。这首歌呢，讲述的是一位平民女子，因为日本人侵略者的入侵，导致家人和爱人失散。下面我们有请少卿为我们带来这首《四季歌》，有请。
1: 有这三个日本人吗？
2: 没看见呢。要不，我队长，咱们到村里面看看吧。
1: 走。走走走走，
3: 我
1: 看
3: 看我，
1: 别走。
4: 这都找了半天了，也没见着人，是不是已经走了？
2: 我跟你说啊，早上走了，他们也不一定呢。他们是说跑就跑啊！哎，吴队长，吴队长，那仨人就在那儿，在那儿，就那三个，那三个日本人。

0: 住！
1: 少卿，快点！你们俩在那干什么呀？快点，少卿！桂梅，小心背后！快点！
0: 别动！
2: 你要干什么？
1: 桂梅，
2: 他们有枪，快躲起来！
1: 放开我！放开我！救命啊！救命啊！
0: 这个狗日的！老大，他能听得中国话吗？
3: 能听懂。
0: 哎，把他放了，换我啊！换我！
3: 说你呢，快点！
1: 救命啊！快去救救他呀！
2: 我有什么办法？这有枪啊！
1: 一个大男人，这没用。
2: 哎，你要干什么？
1: 别搞！少卿，你别去！

0: 把钱拿走，指导员。哟，武营长啊，干嘛去？给三儿送饭去。好，我们队长他不在。啊，
1: 去哪儿了？啊，今天呢，我和我们队长分开，到旁边的几个村与民兵队长取得联系，看看他们呢能不能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来。我这先回来，他呀。
0: 估计还得一会儿呢。哦，
2: 哟，
0: 这把刀够大的呀！
2: 嘿，
0: 这把刀啊，是我们武队长的。今天呢，正好我闲下来，带着它出去磨一磨。嗯，别小看这把刀啊，这把刀可是我们队长砍过中村的那把刀。嘿，
2: 什么？
0: 嚯，
2: 够沉的，他能耍得起来啊？
0: 我们队长，我看耍的还不赖呢，还说再教我两招。<笑>
2: 行了吧，就他那两下子还教你呢，他连自己都顾不过来呢。<笑>
0: 吴营长，也就你敢这么说他了。嗯，但是呢，哎，我听我们队长说，您当年可是二十九军刀术教头，有机会教两招。来，
2: 行啊，有机会一块切磋切磋。<笑>先送到武队长房间去。
3: 是。
0: 哎，兄弟，你跟三儿有没有聊过？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啊，我们聊过。现在呢，我们是要尽快的找一个合适的落脚点，把队伍发展起来。毕竟我们队伍现在骨干呢都还在，发展队伍不难。最好跟团部尽快的取得联系。
2: 兄弟。
0: 听你说话呀，是个实诚人，我喜欢。<笑>不像那些穷酸秀才，满身傲气和算计。<笑>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有话直说了。说，吴营长，
2: 我希望你们能留下来。留下来？嗯。什么意思啊？留下来，加入我们国民党了。
0: 跟你说句实话，我这编制啊，虽然是一个营，但是其实的兵力还不到两个连，我呀需要补充兵员。吴营长，这有点不大合适吧？我们是新四军，虽然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但是还是有分别的。
2: 这有什么分别呀？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那都是抗日的队伍。再说了，从名义上来说，你们新四军还不是归我们国民党领导吗？
0: 那要这么说的话，吴营长，你带着你的队伍加入到我们新四军如何？
2: 兄弟，你，
0: 吴营长，我开玩笑呢，我去磨刀了，别往心里。

0: 你去啊。怎么样，你没事吧？
1: 你看我们像没事的吗？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啊？
0: 啊，我是说你没受伤吧？哎，想不到你歌唱的挺好的呀，胆儿还不小。说实话，刚才不是你们，还真挺麻烦的。
1: 你当我愿意啊？你们到底什么人啊？怎么能在村子里面乱开枪呢？
2: 慢点，慢点。
3: 这什么玩意儿？
4: 什么呀？
3: 这什么呀？这是？
4: 这什么呀？这是
2: 啥玩意儿？
3: 哎。这不就一破碗吗？还要这干嘛呀？吃饭我都嫌拉嘴，带他干嘛呀？
1: 是他。
3: 是
1: 谁呀、啊？
3: 扔了啊！
0: 哎，别扔 啊！
2: 不知道是啥呀？
0: 这。

0: 知道这是什么吗？这可是青三代烧制的瓷器，是宝贝。
1: 啊，青三代，嘿嘿，就这破碗还宝贝呢？这。哎，你这姑娘，我怎么瞅着这么眼熟啊？
0: 您可真是贵人多忘事，连救过的人都不记得了，还是你救过的人太多了？
1: 我救过你？
0: 对呀，我俩就是那天晚上你救的两个女学生啊。
1: 对呀，别开枪，
0: 小心。
1: 哦，是你们呢？
0: 吴十三，你终于记起我来了。自从那天之后，我就听说城里有你的通缉令来着，后来又听说你急了牢救出一批共产党员，我还替你担心来着，没想到今天在这儿碰上了。
1: 哎，那你们怎么会在这儿啊？
0: 咱们那天分别之后啊，我就和同学加入了江都民众同盟大会，我们这次过来是宣传抗日思想的。
1: 什么什么会？什么会来着？不知道啊。
0: 这你们都不知道啊？亏你们还是共产党呢，这可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说到底咱们现在都是战友了。
1: 战友？哎，就你们那儿唱着歌跳跳舞跟我们就战友了？那我们真当真像打鬼子，你们平常也算战友啊？啊，
0: 你怎么说话呢？哎，你这人思想怎么这么浅薄啊？我们是宣传抗日思想，鼓舞老百姓，让他们拿起武器参加战斗，这怎么能不算抗日呢？
1: 哎，行，人家说你浅薄你不知道啊？人家是女学生，你这笨嘴笨舌能说过人家？行了，二姑娘，世道怪乱的，赶紧回去吧，好好读书啊。今儿个谢谢你们了。来，收拾吧，再见啊，
2: 好好读书啊。
3: バカ、あの茶碗の価値わかるのか？あれは死んだ康熙の時、慶徳鎮が作んだ古董品だ。その碗はお前の舞台を買うことができるんだ。お前らの頭が揃えてもあの碗の半額にもならん。なんか知ったのか？
4: 知りません。仏教隊の仕業かも。
3: 嘘つけ。
4: はい。
3: 仏教隊の奴はあの輪の価値を知るわけない。奴らはその輪のために切ったじゃない。琴商人。そうだ。きっとあの琴商人の仕事だ。この輪の価値か奴しか知ってる。早く直ちにあいつを捕まえろ。
4: はい。はい

怎么样？想好了就说吧，何必呢？为了一个秦三代的瓷碗，把性命给搭上。

0: 不值得吗？导演太君，这不是我干的，我就是一个赃物完的，哪有那胆量啊我？这件事情就我们两个知道，不是你，难道是我找人抢的？那也许是那些新四军发现他们是日本人啊？
1: 我看你就像新四军，你还别说，这嘴硬的样子，还真像。
0: 拷打的那些新四军，柳达，我说，说吧，我知道，我现在就是说破天，你不信我，藤原太君，我真的是冤枉的我，
1: 不找你，我有失败，不，我用百倍的古玩补偿你。说，你不是想得到沈宗熙他手里那几件古玩和那几张字画吗？我可以帮你搞到。你帮我搞到，要用钱的话我还用你吗？我自己就可以出了。再说了，我给他多少钱，他也不会卖的。
0: 不用你花钱，你直接去找他就行了。那我找他去抢。他的弟弟在汪精卫那里是个高官，我并不方便去抢。
2: 是，这个平常是不方便。他要是我曾反日分子的嫌疑犯呢？什么意思？
0: 我之前。 收到一个砚台，想卖给他，就去他家找他，结果无意间在他家发现了几个受伤的人，而且好像受的是枪伤。藤原太君，你想啊，这年月受枪伤的人，那是什么人呢？啊！

0: 这少卿说这是青三代的东西，是个宝贝。
1: 宝贝，古董值钱我倒是知道，但是这么个破碗，我看城里要饭的拿的碗都比它结实。
0: 是啊。
2: 你慢一点，我跟你说，这要真的是青三代的瓷器的话，那可值不少钱呢。
1: 啊，真的假的？你懂这些？
2: 当然了，再怎么说我也是大户人家出生的，我爹虽然是行伍出身，但是家里当时有不少的宝物。我听当年的教书先生说过，这要真的是青三代的瓷器的话，那随便一件都够咱们整整一个排的人吃吃喝喝一年的了。
0: 哦，哎呦，那这还真是个宝贝啊。
1: 你小子这回心里想的是啥我可猜到了。
0: 这次呀咱哥俩可想到一块儿去了。

0: 少卿，你一路上闷闷不乐的，是有什么心事吗？我在想五十三那些人说的话，他们说的对。他们说什么话呀？让你想了那么长时间。哦，不会是五十三对你？
1: 哎呀，瞎说什么呀！
0: 我记得五十三跟我说，你们虽然是抗日组织，但只会唱唱歌、跳跳舞，宣传一下抗日思想。洛美，他们说的对啊，这算什么抗日组织啊？跟他们去前线打仗相比，压根不是一回事儿。
2: 那你还想怎么样？难不成真的跟他们一起去抗日前线吗？
0: 那怎么了？谁说女人就不能去前线的？
2: 得了啊，你可得趁早打消这个念头。就算他们答应你去了，你爹能同意你去吗？我更加不能同意你去了。
0: 洛美，

0: 师傅，停一下。我家祖宅快到了，我要先走了。
1: 啊，那你不回城里了？
0: 不回去了，这两天我们家亲戚来了，过两天找你玩啊。
1: 行，
0: 先走了，
1: 再见。
0: 谢谢啊。
2: 不客气。
0: 走了，
1: 再见。
0: 师傅，咱们走吧。
3: 行。
4: 藤原太君，我们家真没有你要找的人，我弟弟也在为皇军做事，我们怎么可能？
5: 沈先生，我倒是希望你们家没有反日分子，如果是真的没有的话，那就说明我的情报有误，我会给你们沈家一个交代。
6: 嗯，作戦，行。

沈先生，我今天这么做，也是想给你们沈家证明一下，免得有人造谣生事，说你们沈家藏匿反日分子。

0: 你要是敢再跟我走，我就把你砍在大树上，跟我走，这里太危险了。可是我爸，我跟你说，你要想活命的话，就更得跟我走，听懂了吗？
1: 太君，我说的没错吧？朱老板，之前都是误会，这次多亏了你，我才得到了这么些个宝贝啊！我得好好的谢谢你啊！<笑>不敢，不敢，我哪敢领藤原太君的感谢呢？平常巴结您还来不及呢。如果 藤原太君满意的话，我这有一个让藤原太君更满意的请求。
2: 哦，说说看。
1: 这沈松溪的宝贝是不少，但大多数都是品相一般的平常货色。那几件古玩和字画，您可以留着自己玩。其他的。

0: 他的您可以给我吗？我是说我帮您出手，一定会给您卖个好价钱。
1: 朱老板，这算盘打得不错呀。啊
2: 好，从现在开始，今后我在中国的所有古玩交易就由你一手操办。
3: 哎，大红，就这儿，你看，告诉你们啊，这儿就是扬州城最大的古董铺子，在这儿肯定能卖个好价钱。
4: 净古斋，
5: 黑豆，啊，你在这儿帮我看着，小八子，我俩进去看看。嗯，走，
0: 小心点啊！哼，黑什么黑？黑什么黑？
6: 你好，二位，您这是来看东西还是来收东西啊？
3: 你们家朱掌柜现在在吗？
6: 哟，不巧，掌柜的出去了。有什么事儿您跟我说就行。啊，
5: 我们这儿有个物件，麻烦呢您帮看一下。
6: 好。
3: 啊，就这个。拿着呀，这东西又不扎手。
6: 先生是第一次出东西吧？
3: 胡说什么呢？啊，我告诉你啊，就这玩意儿我出的不少啊，你可别蒙我，你们这行水深水浅我门清。
6: 好，先生，既然您是行家，应该懂得古玩行的规矩，这贵重瓷器交易啊，从不过手的，怕的就是一不小心给打碎了，您得放在柜台上，我再把它给拿起来。
3: 这还用你教啊？我懂，我只不过嫌它麻烦。你说，就卖这么多破玩意儿，这么多破规矩，嗯。
6: 哎，邵先生，您这是要走啊？
7: 我这还有事儿，你跟你们老板说一声，回头我再来。
6: 哎，好嘞，你慢走啊。嗯，我就不送您了。
7: 你留步。
3: 哎，这就是邵先生。
6: 哦，对，那位就是邵先生。
5: 邵先生谁啊？
3: 邵仁光，扬州城啊，有名的大户人家，数一数二的。人家亲弟弟，那是在李世群手底下的得力干将，在扬州城啊，黑白两道都吃得开啊。哦，
6: 二爷，您这东西看着像是清三代的物件，
3: 是吗？
6: 但我这眼力浅，看的不一定真。要不这样，您等我师父回来了，让他再看一眼。
3: 嗯，行行行行，
6: 那您后边请。嗯，你请。

しまい。藤原に捜査しろ。下を運べ。他は乗れ。

0: 今儿个就算咱们交个朋友啊，往后有什么事呢，你们只管来找我。啊，
1: 邵先生，也肯帮助我们共产党人？
0: 哎，我们这家门里啊，是出了几个替日本人卖命的败类，但这不代表我邵仁光也跟他们同流合污。我实不相瞒，你们新四军过去好多的枪支弹药粮食全是我帮你们在外面买的。
2: 哟，邵先生之前还帮过我们新四军，跟我们新四军做过生意啊。
0: 嗨，既能赚钱又落个抗日的好名声，何乐而不为啊，是吧？
1: 邵先生，如果没什么事的话，我们先离开了，告辞。
0: 嗯，慢点慢点慢点，诸位，现在已经宵禁了，你们就这样出去啊，肯定会引起巡逻队的怀疑。我看不如这样，不妨在我这儿暂避几日，等风平浪静以后再走，是吧？
1: 日本人为什么严查我们？
0: 你们到现在还不知道日本人为什么发现你们呢？啊，
3: 邵先生，这事您清楚？
0: 答案就在这个青三代的花碗上。
4: 我一看是之前被抢的那个青三代的碗，我就马上给您打电话，结果后面不知道哪儿出了差错，他们提前跑了。
5: 为什么不拦着他？
4: 我拦了，我一个人，他们三个人，我也拦不住啊。我
5: 估计他还会回来的。
6: おぐ、あぐ、なぜ残しない？研究所に。
5: 藤原兄，你杀我兄弟，我就抢你的宝贝，来日我再要你的狗头，咱们后会有期。
0: 哎，我跟你们说，哎，我听说前几天呢，藤原雄派人到乡下收了一个青三代的回龙纹青花碗，可是呢，

0: 回来的路上又让一帮人给劫了。三天以后，你们几个就明目张胆地拿着这个东西到城里去出手，而且最关键的是，你们去的那个禁蛊斋的那个朱老板，那个人就是专门替藤原雄收购蛊丸的家伙，知道吗？我估摸着，这个丸也是他帮着收购的。你们这是自投罗网啊！
1: 你啊，小胖子，你找的好地方，不是你找的啊、嗯？
2: 我又不知道，那朱老板跟日本人勾结着。你说现在什么行里怎么都有汉奸呢？
0: 这个年月，替日本人当买办的还少吗？啊，我看这么着，反正你们这个东西要出手，可以考虑卖给我。哎，我出的价钱绝对不会比朱老板的低。
3: 怎么，邵先生也对这个碗感兴趣？
4: 我爸最喜欢收集古董了，你们要是愿意卖给他，他肯定愿意出一个好价钱。
0: 你瞧见没有，你可真是我亲姑娘。
2: 邵先生，既然您都这么说了，那我们这些人呢，那都是实在人，老实人，就这么跟您说吧，这朱老板给我们出的价格是整整15斤条。不知道您能出多少？
0: 我一根都不会出。
2: 怎么着？一根都不出，想生抢啊？不好吧？
0: 你误会了，我会给你们一批枪支弹药和粮食。
5: 三儿啊，感谢爹的在天之灵，让咱们兄弟俩重新聚首了。我想了一下，既然在一起了，咱就别分开了。
0: 哥，你啥意思啊？
5: 啥意思？三儿啊，不就是打鬼子吗？不管是国军也好，共军也好，那都是一个样。你呀、啊，干脆就过来吧，跟哥一块干。这话呀、啊，我之前跟那个郭指导员我也说了。
0: 啊，你跟他说过了？
5: 啊，
0: 哎，他怎么没跟我讲呢？
5: 什么？
0: 他什么意思？
5: 他啥意思？他肯定不同意呗。但他不同意有啥用啊？你才是这个队伍最大的官啊！哎，俗话说得好，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兄弟齐心，其利断金呐、啊。只要咱们兄弟俩联手，那肯定能成大事。再说了，你在哥身边，哥也放心呢、啊。是不是？哎，三儿，怎么了？
0: 我头有点晕。
5: 没事吧？
4: 五十三，开门！我找你半天了，感情你在这儿。
0: 别！
5: 哎，三儿，
4: 怎么了？
0: 我要扶我回去。
5: 哎，
4: 喝多了，
5: 没事吧？啊，
0: 没事。
4: 先送他回去了啊。
0: 哥，改天咱继续喝啊。
5: 哎，行，
4: 走，回去吧啊。
5: 哎，帮忙扶着点啊。
4: 好。

0: 上一次五十三他们是被国民党救走的，我查阅了最近一年的档案，自从建立清乡之后，国民党在这里的活动范围是从八卦山到黄家荡这一带，所以我的计划是尽可能调集多的人马，对这一带进行一次彻底的扫荡。
1: 好，
2: 那好，既然你们大家都听清楚了，那么就按曹越军的意思去办。还有，这次曹越军不再以军事观察员的身份出现，这次行动由他全权指挥，希望诸位全心全力配合曹野军的行动，
0: 那就拜托大家了。
1: 嗨，
3: 洛南，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4: 我家人都死了，全都死了。
3: 怎么会这样？
4: 全都被日本人杀死了，我一家人全被日本人杀了。
5: 老梅啊，人死不能复生啊，你这样哭只会哭坏了身子，你们家人没了，不是还有少伯伯我吗？这儿就是你的家，往后还有什么事只管来啊。老妈，先带他下去休息。
6: 是，老爷。
3: 小姐。
6: 沈小姐，跟我走吧。
3: 爸，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本人说他们沈家藏了反日分子，杀了他们全家，家也被毁了。
1: 他们家怎么能是反日分子呢？
0: 藤原雄就是想找个借口搜刮他们家那几件古董罢了。
2: 邵先生，人我给你送到了，告辞。
0: 慢着，小伙子，我要是没看错的话，你的身上还带着伤吧？不管怎么说，你也算救了洛梅一命，不如在我这儿把伤养好了再走。
2: 他们沈家就是为了救我才害得他们家破人亡，难道你不怕吗？
0: 怕？我要是怕的话，我就不会让你们进我这个门了。我邵仁光虽算不上什么英雄好汉，可我最敬佩的就是有血性的汉子。你的事儿，洛梅他爸都跟我讲了。你跟我女儿差不多大，却干了这么大的一件事，不简单的小伙子，我是实心想帮你。
3: 哥，咋回事啊？这么晚叫我过来。
4: 刚刚收到情报，鬼子要对我们这一带进行大扫荡，跟你商量一下该怎么干。
3: 哎呦，这鬼子怎么突然来这出啊？
4: 谁知道呢。哎，你看你有什么想法？
3: 哎，他们什么兵力部署啊？
4: 鬼子两个中队外加伪军的一个营，从扬州城出发，沿着大唐庄红旗村一带过来，另外还有两个小队从永丰镇出发，沿着牛皮凹梅庄一带过来。
3: 呵，这回鬼子可够大张旗鼓的。
4: 嗯。
3: 哎，这永丰镇什么情况？多少驻军？
4: 不到一个中队，外加一个保安队，你有什么想法？
3: 如果呀，就靠咱们这点兵力跟他们硬打的话，那咱们就中了鬼子的圈套了。他恰恰希望咱们跟他硬碰硬。如果换作是我的话，先把附近的百姓安顿好。鬼子不是希望找咱们吗？那咱们就利用他们这个心态，分出一部分兵力，带着他们绕圈子，适当的时候把队伍分成多股。总之，绝对不能让鬼子发现咱们到底在什么位置。
4: 那剩下来的兵力呢？
3: 如果真像你说的，这个位置只有一个中队的鬼子守着的话，那他们派两个小队的鬼子打咱们这一块，就真没剩多少人了。到时候咱们给他来一个围魏救赵。
4: 好小子，到底是亲兄弟，都想到一块去了。不过我的胃口比你大，我不光想围他，而且还想拿下他。
3: 拿下他？
4: 嗯。
3: 哥，这里虽说只剩二三十个鬼子了，但是还有一个中队的二狗子守着呢，而且这镇上还有城墙，咱们也没有能攻城的重型武器呀。
4: 这个镇子上有鬼子的一个被服厂，冬天快到了，兄弟们的棉衣还没着落呢。而且我还收到情报，鬼子的两辆卡车装满了东西，运到了镇子里。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但肯定是一块大废肉，咱可不能错过了。关键是这个镇子的伪军当中有咱们自己人。
5: 哎呀，
1: 为什么会这样呢？昨天我还觉得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还是有爸妈疼爱的人，结果整个世界都塌了。
6: 洛梅，我知道现在说什么都没办法平复你的心情，我也没发生过这些事儿，不知道该如何安慰你。但是我想，无论如何，你都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你的父母在天之灵，一定也不想看到你现在愁眉苦脸的样子。只有你活着，我们就有给你父母报仇的希望。所以，你一定要好好的活下去。

0: 冯静轩也是这么说的，他说一定会多杀日本人，替我爸妈报仇。
1: 对了，那个冯静轩到底是什么来历啊？为什么躲在你家里啊？我家跟他家世世交，之前他去北平参加了一个锄奸团。

0: 小勇来了。小勇
1: 大哥，这么晚了什么事儿啊？
0: 你赶紧去附近几个村子通知他们的民兵队长，让他们抽出至少十个有经验的民兵战士赶快过来集合。
1: 现在集合干嘛呀？
0: 明天呀，咱们要干一件大事儿。
1: 好嘞，这就去。
2: 冯金轩，我看你想从这儿翻出去很难的，这么大晚上的不会是要去散步吧？也对，今天啊这夜色还真是挺不错的。
1: 我的事不用你管。
2: 你应该是要给洛梅家报仇吧？如果是，带上我吧，我想跟你一起去。
1: 跟我去？你疯了？我是去杀人，不是去看戏。
2: 我知道，我想一起去，我想学着如何去战斗。你看，我把我爸的枪都偷来了。
1: 小心速。
2: 哎，没事儿，小时候啊我爸教过我怎么用枪。
3: 哼，太不像话了，胆子也太大了。
4: 我同意你们参加抗日行动，抗日有很多种形式，一个女孩不一定非要拿枪亲自上战场。
2: 爸，这不是他的错，是我要跟他一起去的。
5: 老爷，刚才来了几个警察，都打发走了，没发现什么可疑的。
3: 你知道你们捅了多大的娄子吗？这真要是把日本人招来，我这些年苦心经营不就白费了吗？难道你也想让我像老沈家一样吗？
1: 那我走好了，这么多天麻烦你了，多谢邵先生照顾。
3: 混账话！来人，把他给我绑起来！
5: 绑了。

0: 我们进攻的鬼子就一个小队的兵力。报告，鬼子部队绕到金家湾了。我说呢嘛，鬼子是不想跟咱们纠缠呢，越不想跟我们纠缠，我们就死缠着不放。告诉2140，沿着金家湾一带布防。 沿途都给我埋上地雷。
1: 是。
2: 哎，那是对咱们发信号了吧？

0: 金排长，你带领他们几个去占领贝府城。
1: 是，跟我走。
2: 哎，等会儿，鬼子前两天开进来的运输车停哪儿了？
3: 停在新兵队了，马上过去。
4: 是。
5: 所有人，跟我来。

藏起来的，果然。

时间，好好解锁。

0: 敵の策だ。引くのを誘い、この時は絶対に騙されるな。
1: 용풍전의 부대요.
0: 오지 고다이로.
1: 하이노크. 아침이 돼.

0: 你看看什么东西？
1: 您这没啥好东西，就几个瓶瓶罐罐，还有几张画。哎呀，
0: 我倒是什么宝贝呢，都是些破瓶瓶罐罐啊！哎，这儿有幅画。
1: 三儿
0: 啊，
1: 这可不是普通的瓶瓶罐罐，这些是古董。
0: 哎呦。
1: 你要这么说的话，前几天我们在二王村杀了几个鬼子，从他们身上搜出了一个小碗，据说是个古董，而且还特值钱。哎，哦，哎，前两天你不是跟民兵开会吗？你什么时候杀的鬼子啊？什么时候杀的鬼子？
2: 报告，
1: 报告，薛副官来电说鬼子大队已经撤走了，好像是支援这里来了。
0: 赶紧收拾东西，通知部队紧急撤退。
2: 是，
0: 等会儿，
1: 哥，就这么走了？
3: 什么意思啊？你还想留下来过年呢？哎呀，咱这出戏还没唱完呢，不想给他们来个回马枪？什么？回马枪？すべてを砲撃に伝え、敵陣地を砲撃しろ。お前長く戦闘しないか？ただ一連の陣地がこんな時間かかっても取れない。 まさか淵原たちに笑わせるのか。
0: はい。

0: 没事吧？没事，撞了一下。来，快走！走，走！弟兄们，打扫战场，看看还有没有喘气的。
1: 三儿，
2: 哥，三儿，没事了。我没事，只是跑了日本鬼子大官。
0: 跑了就跑了吧，让他多活两天，反正早晚都是咱们的刀下鬼。
1: 哎哥，你说这说来也奇怪，那个日本大官居然认识我，还叫我名字，还说什么给中村讨债。
0: 中村，中村是谁？
2: 哎，是不是指你之前在河北杀死的那个叫中村的鬼子大佐呀？
1: 不会那么巧吧？河北离这儿这么远。

0: 他们俩也不会认识呀。
1: 那你还杀过别的叫中村的鬼子吗？
0: 我杀的鬼子多了，我还能知道他们挨个叫什么名字呀？
2: 算了算了，别多想了。你的照片贴得满大街都是，那日本鬼子认识你也不稀奇。走吧，
0: 走了。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快说，到底联系上了没有？
2: 我在那等了两天了，就是没看见小猴子和其他武工队的人影。
1: 不是说好了吗？每个月初六是例行汇报啊。
2: 是啊，团长，说句不好听的，他们会不会出事了？
1: 不行，马上派人潜入清乡区，无论如何都要找到他们。以前啊，多少次吴三他们都能化险为夷，我就不相信这次能有事儿。去，马上找他们恢复联系。
2: 是。
3: 知道车上有什么东西吗？元代的官窑花瓶，孙龙的山水画，宋代的玉佩，你们知道这批东西值多少钱吗？嗯，当然，你们这帮蠢货根本就不知道这批东西的价值，所以杀了你们都是最轻的处罚。知道为什么杀了他吗？由于这个蠢货回援永丰镇不利，导致敌军逃窜，所以他必须该死。想知道为什么留你一条命吗？你的师侄枪毙你十次远远不够，我要让你知道感激。记住了，从现在开始，你的这条命就是我的了。都给我滚！朱老板，朱老板，
4: 腾云太君，有何吩咐？
3: 我手里有大量的古董文物，要出手变现。这件事情由你来亲自操办。还有，我会亲自挑选一些古董文物要运回日本。这件事你要亲自押运。
4: 明白，我一定尽力去办。您请放心。
5: 好的，
3: 海力。
6: 台上啊，海路新局啊，不带有资料的，前关镇你自己的。
2: 阿拓，
3: 阿拓哪里？
2: 由大中我你给他。

0: 哥，是我。
1: 妹妹，钱拿回来了吗？啊，
0: 没有，家里的钱已经被日本人查封了，银行和钱庄的钱也被日本人查封了。
2: 攒了一辈子的积蓄啊，我辛辛苦苦倒腾私货啥的，就攒了这么点钱，这怎么办？这可怎么办啊？
1: 老王，都怪你，是你找的那帮人，你让他们驻扎在永丰镇，要是没有他们，国民党军和武工队哪那么容易闯进永丰镇呢？现在藤原太君跪到我的头上，我是活不了了，要不你也下去陪我吧。啊，
3: 大哥别开枪，别开枪，我是按你的吩咐做的，是你说要壮大队伍多招些人，我都是按你的意思做的。
1: 我让你多招点人，我没让你招那些狼心狗肺的叛徒，我毙了你。
0: 哎呀哥，哥你可想清楚了，你就算一枪打死他，日本人也不会放过你。哥，咱们现在正是用人的时候，越是这个节骨眼上，咱们越不能乱。哎呀，行了，哥，你先坐。哎呀，你先坐，先坐。彭队长，你先出去吧。
2: 这钱怎么办呢？咱得想办法弄钱去啊。
1: 哎，这样妹妹，你去那个永安绸缎庄，那个老板还欠我一大笔钱呢，还有同生当铺，我在那儿有股份，你去找他们把钱都给我要回来。
0: 然后呢？
1: 然后
2: 咱拿钱跑啊，还等啥呀？
0: 哥，你听我说，有钱咱们能去哪儿？就算逃得出扬州城，那以后我们靠什么为生？如果你不干这个保安队长了，那以后谁帮我救陈峰？就这么走了，日本人肯定不会放过陈峰的。
2: 都啥时候了，妹妹，你还想着救那个男的？咱俩现在都自身难保了，还等着日本人上门抓咱俩呀？
0: 哥，你别着急，我要想一个办法，可以让你官复原职，而且日本人也不会再怪罪你。
2: 我谢谢你的好办法了，我的好妹妹。现在是什么情况？藤原大佐杀了一个日本军官，现在我就算是他的亲儿子，他都不会放过我。你拿什么给我官复原职啊？
0: 哥，你可以去见一个人。
4: 啊！这次我们总共消灭了67个鬼子，缴获歪把子3挺，3把大盖72支，子弹1000来发，迫击炮3门，炮弹16发，掷弹筒17支。另外，从永丰镇拉回来5大车棉服、43支长枪、3000发子弹和2挺歪把子。
1: 这仗干得漂亮，哎，不光缴获了这么多枪支弹药，咱们的人员伤亡还小。嗯，哎，枣儿啊，你这一进一出，外加一个回马枪，哥挺佩服的。之前你们郭指导员说你打仗厉害，我心想这臭小子他哪会打仗啊？但是没想到啊，臭小子厉害啊！哥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还没你这本事呢。
5: 还行吧。哎，哥。这都是小意思，我也就是人少，好多的民兵还没来去训练呢。这要是搁我之前跟中村硬碰硬的那个五连，我现在早打进扬州城了。
1: 呦呦呦呦呦呦，夸你两句你还上天了是吧？胜不骄，败不馁，知道吗？
5: 不知道啊。这我打得不好，你骂我也就认了；我打得好，你当然得夸我了。哎，凭啥你不夸我，我自己吹两句都不行啊？
1: 臭小子。
6: 对了，营长，我刚才忘说了，咱还拉回来2车古董呢，这2车古董可都是宝贝啊，您打算怎么处理？

0: 要不然咱给卖了得了，改善一下装备。
1: 不行，这车都是古董，有一些还是国宝，如果就地卖了，肯定还会落到日本鬼子的手里。
2: 嗯，
1: 这样吧，我之前在上海认识一个博物馆的教授，抗战爆发后他转移到了四川，我跟他联系一下，把这批古董呢运送到四川，让他们妥善保管。三儿，
2: 嗯，
1: 你觉得怎么样？
3: 没问题啊，反正都是国家的，我听你的。
0: 这怎么办呢？
3: 导游
0: 啊，
3: 你先出去去。
4: 哎，
3: 怎么样了？车好点了？
5: 擦破了点皮儿，主要是扭了。
3: 来，我给你按。
5: 你赶紧给我按按，这三元一点都不会按，
3: 知道吗？
5: 死了！
3: 哎，你会写字吗？
5: 当然了，你这不废话吗？当然会写字了。再怎么说，我也是大户人家出来的吧？我爷爷当时给我请过先生，那可是上过大学的呢。
3: 真的？
5: 嗯。
3: 那太好了，你帮我个忙呗。
5: 这什么呀？三大纪律，八顶注意。
3: 就这还请过先生，上过学堂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八顶注意？
5: 什么呀？你这明明念顶好不好？
3: 啊，这不像吗？
5: 你看好了，像是这么写的。像
3: 这个是像，写错了。行，那既然这样，你就帮我抄二十遍吧。
5: 二十遍？这什么呀？
3: 这个怎么跟你解释呢？是这样的，这个呀是咱共产党的这个纪律，最近来了不少新兵跟民兵，我得把这个规矩传下去啊。你帮我抄二十遍，我发给他们，让他们好好看看啊。
5: 这字儿你写的呀？

0: 纪律八项注意，抄五十遍。
1: 五十遍，太多了吧？
0: 你写的这是什么呀？还在这睡觉？
1: 我不都照你给我写的东西抄的吗？你看，
0: 你是照我这个抄的吗？
1: 哎，他们太挤了，我给他们松快松快，松快松快。
0: 五十三，你给我端正你的态度。这些写的不行，重写，全都重写。

一起死，我也值了。

0: 受什么委屈了？哎，
1: 没什么，就是想起来以前的老战友了。
0: 哦，老战友，是个女的吧？三儿啊，我听说以前猛子他妹妹是你们连指导员吧？

0: 是不是想他呀？哎呀，想就想呗，大老爷们儿想女人那也不丢人。只不过呢，哥要跟你说句话，人死不能复生，该放下的就得放下。你看你也老大不小了，是不是该娶媳妇儿了？哎，我跟你说，那个方姑娘我看着就不错，长得漂亮，性格也好，她
1: 大大咧咧的，一点都不女人。再说了，现在我们在打仗呢，光队伍上的事儿都够我忙的，我现在没工夫想那些。
0: 打仗又不耽误娶媳妇儿，是不是？哎，你就跟哥说一句话，你喜不喜欢人家？你要是有那意思，你如果不好意思说，我替你。
1: 哎呦，哥，你真是我亲哥，你可千万别啊！我们新四军部队有纪律，我现在的情况还不能娶媳妇儿。
0: 娶媳妇儿还要条件？哼，你们共产党规矩还真多呀！
1: 哎呀，行了，你别光说我呀，你呢？你都三十多了，咋还不给我找个嫂子？
0: 哎呀，我这不一直没找着合适的吗？
1: 哎，这么多年了，一个都没碰着啊！
0: 当年参加庐山军官训练营的时候，倒是碰到过一个。
1: 哎，那他人呢？
0: 后来啊，跟我们班一个同学好上了，也是我一个好兄弟。我想他们俩好，那就好呗，我就算了。哎呀，被你这么一打岔，正事儿都给忘了。哎，雨生派人送信来，说他们一进城就暴露了，不过被邵仁光邵先生给救了，现在啊正躲在他家里呢。
1: 哎呦，那咱得赶紧把他接回来啊。
0: 哎，不急，如果他们是躲在邵先生的家里，我反而觉得是安全的。
1: 邵仁光邵先生，他是什么人呢？
0: 邵先生，他是扬州城里一个有分量的人，明着给日本人做事，但其实暗地里啊在帮助我们，曾经给我们部队搞过药品。最近我们跟日本人打了一仗，城里风声很紧，让他们在邵先生家里躲一阵子也好，

0: 起来，
1: 少先生，这么晚叫我过来，一定有什么重要事情吧？我刚刚得到一个消息，你可能会感兴趣。什么消息？你们新四军的队伍和一伙国民党军今天跟鬼子干了一仗。战果怎么样？
0: 打得不赖。不但逃跑了鬼子，而且夺下了永丰镇。你们这仗打得挺痛快，可是啊，坏了我的大事。
1: 你的大事
0: 啊？
1: 什么意思啊？
0: 你过来。

0: 盛先生，这么晚了，你把我叫过来，就是看这些啊？说实话，我对这些旧东西不大感兴趣。
1: 知道这是什么？
0: 嗯，知道，古董。
1: 对，没错，是古董。这些东西啊，都是我从藤原雄手里收购过来的，或者是知道他对什么东西感兴趣，抢在他前面花大价钱收来的。嗯，你看着这些东西，摸着这些东西，就像是跟我们的老祖宗在面对面的交流。如果这些东西被外国人抢走了或者卖掉，

0: 我们不但对不起我们的老祖宗，也无法跟后人交代，是吧？
1: 邵先生，您的这番大道理，您军人出身的我十分佩服。您虽然没有上战场去杀鬼子，但是您是一个深知民族大义的人，您做的这些事情也同样令我佩服。
0: 这些年呐，有人一直在背后戳我的脊梁骨，我不怕，所以我一直背着骂名跟日本人虚与委蛇，就连我的好朋友被杀，我都不敢替他们报仇。你们打下了永丰镇，无意间抢走了藤原兄的两车古玩，藤原兄暴跳如雷，他决定把他手里的古玩就地卖掉，剩下一小部分珍贵的他准备运回日本。
1: 运回日本？
0: 对。
1: 这怎么行？这可是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啊。
0: 八国联军那会儿，外国人抢走了咱们多少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啊，可这事儿今天就恰恰发生在咱们的眼前，我不能不管不问。所以兄弟，我想请你们几个帮帮忙。怎么有困难吗？
1: 我们帮。
2: 谁啊？
3: 我。
2: 进。哎，武营展。
3: 方姑娘，
2: 你怎么来了？啊，
3: 我过来看看你。
2: 有事儿吗？等等等，坐坐坐，坐下说。
3: 好。
2: 我给你倒杯水啊。
3: 嗯，好。
2: 那个，这两天太忙了，忘了烧水。
3: 没事没事，坐坐坐。嗯，方姑娘，这一直是一个人呐？
2: 啊。
3: 今年多大了？
2: 25。
3: 哦，25了。哎呦，这在我们乡下那娃都生一堆了。
2: 那个吴营长到底要说什么呀？
3: 你看你今年都25了，再过2年啊，那可是老姑娘了，这很难嫁了。
2: 是吗？
3: 嗯。哎，刚好啊，我们家三儿啊也还没娶媳妇儿，要不我给你们俩撮合撮合。
2: 这个武营长，这话可不能乱说啊。我和53不可能。
3: 哦，是你不喜欢我们家三儿？
2: 不是
3: 啊，
2: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那53他也未必能看得上我呀。
3: 你看，我早就看出来了，你对我们家三儿有意思。这就对了，只要你同意，我就能替三儿做主，长兄为父嘛。
2: 不是，
3: 你听我说，如果你们俩能走到一块儿，那就了了我心头一桩大事啊。
2: 武营长，这事儿不能那么着急，是不是？那我们现在在打仗呢，谁有心思想这个呀？你看，武营长，天色不早了，你得早休息啊。哎，快，武营长。
3: 哎，方姑娘，
2: 休息休息
3: 啊，
2: 早点休息。
3: 你到底同不同意啊？
2: 休息啊！
3: 你们俩真的挺合适的。
2: 再见啊！
3: 哎，我跟你说，你也老大不小了，方姑娘。
2: 哎，
3: 方姑娘，方姑娘，你再考虑考虑啊，方姑娘。
2: 哎，这都什么事儿啊？

0: 吃完了。给。
1: 放那儿吧，辛苦了。
0: 不是，你不是着急吗？你赶紧找人发下去啊。
1: 不用了，那些战士以前都是当民兵的，他们都学过了。
0: 不是，那你让我抄那么多遍干嘛？害得我这胳膊一直疼。
1: 不抄那么多遍，你能记得住吗？
0: 你什么意思啊？

0: 方碧仪同志，前天你的任务是带领老乡转移，而你呢，却擅自带队伍参加战斗。如果我要到得晚一点的话，你们很有可能就被鬼子给包圆了。我让你抄那些，是要告诉你，我们新四军是有纪律的，不能随随便便，一定要服从命令。
1: 哎，我说你这个人怎么那么不识好歹啊？我那叫擅自行动吗？我那是担心你们，我带人是去帮助你们的，这怎么反倒说起我的不是、啊？
0: 方碧仪同志，我现在说的是原则问题，还有，我现在是你的领导，注意你跟领导说话的态度。
1: 我说你现在开始摆起官架子了是吧？行，我就问你一句话。
0: 嗯，
1: 你说如果前天换成是我的话，我带着人在底下跟鬼子拼命，你会怎么办？是站在山上看热闹呢，还是下去帮我呀？
0: 我
1: 啊啊，说呀说呀，
0: 反正前天是你的错，你必须接受批评啊。
1: 你说你这些条条框框记得这么清楚，不会是当年也有人让你抄过吧？啊？
0: 嗯，
1: 是不是？
0: 行行，你别管那么多了。反正我跟你讲，抄的可不能白抄啊，都给我背过了。下回如果再犯的话，我罚你抄50遍。
1: 哼，肯定被我说中了，你就是被人罚抄过。你知道我最痛苦的时候是什么吗？就是抄这些东西的时候，我看着那些比你脸还丑的字，我还得抄它20遍。你写的字太丑了，53。
2: 哎，别走啊，别走啊，继续吵啊！
3: 来来来来来来，
0: 你干什么呢？
2: 哎，你们俩刚才吵架，太像两口子了。
0: 别胡说，什么两口子？我正批评教育他呢，你总来给我捣乱，我以后还怎么教育我手底下人呢？
2: 教育手底下的人可不是这么教育的。哥来教你啊，先劈头盖脸的一顿骂，然后一巴掌，再踹。
0: 哎哎哎，我哥，这能踹吗？人家是女孩，
2: 心疼她了。
0: 哎，行行行，咱俩没法来了，我先走了。
2: 哎，说正事，余生啊派人送信来了
0: 啊。说什么了？要出事了？
2: 没什么大事，就说让咱们尽快去扬州城。

0: 仕事高いがあるなら、今日からは人生の目標は一つだけ、奴を消滅するのだ。
1: 報告、雄大中が来ました。

0: 说吧。
1: 说什么呀？
0: 你应该不是来找我喝酒赏月的吧？说吧，藤原雄那个蠢货让你给我带了什么消息？
1: 早月太君，我确实不是来找您喝酒赏月的，我是有事找您，不过不是藤原大佐让我来的。藤原大佐现在正四处找我，想要弄死我呢。啊，早月太君，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我这回来是来投奔您的，您收留我，救我一命吧。我加入您之后，我一定是当牛做马，前前后后的为您效劳啊。
0: 你凭什么以为我会收留你呢？就算我养一条狗，它高兴的时候还会对着我摇尾巴。那你呢？你能为我做什么？
1: 早月太君，您到扬州来是为了抓五十三，但是一直都不太顺利，对吧？在我看来啊，是因为您人生地不熟，初来乍到，在这儿没有根基，没人帮您。如果我带领我的保安队加入您的话，我就能利用保安队的情报系统，全权的为您服务。还有，别的不敢说，就整个扬泰地区，三教九流，没有我尤大忠够不着的。我这么说，能让您收留我吗？
0: 来人！
2: 早月太君，早月太君，你有话咱好好商量啊！早月太君，
0: 给尤队长搬椅子来。
3: 谢谢。
4: 请问这是邵仁光邵先生的宅子吗？
3: 你们是？
4: 我们是他朋友，跟住在你家的那三个人是一路人。
3: 哦，我们邵先生等候多时了，快里边请。
4: 嗯，走。
3: 哎，请。里边请。
5: 嘿，队长，
6: 吴队长，
5: 黑道
6: 队长，
5: 郭总，
7: 十三哥，
6: 吴营长，
7: 咋回事啊？被鬼子发现了？
6: 这些话等一会儿再说，我给你们介绍一下，邵先生，这位是国民党军武进武营长。
7: 你好，
4: 你好。
6: 这位是方碧仪，方姑娘。
8: 你好，
7: 你好。
6: 这位是我们新四军武工队五十三队长。
7: 久仰久仰。
4: 你好，邵先生，久仰大名，非常感谢之前您为我们筹措的药品，一直想登门拜谢。今天啊，吴静在这儿，多谢了。
7: 你太客气了，怎么说我也是个七尺男儿啊，虽然不能上战场亲自杀敌，帮这点小忙还是应该的，否则的话我这不是枉费到世上走一遭吗？是不是？
6: 这么着，咱们呢一会儿再客套，我们呢现在说正事。
7: 我说啊，来坐，坐下。
6: 好。
9: 小姐，不是我拦着你，老爷吩咐了，任何人都不能靠近这院子。
8: 这好办，你就装聋装瞎，什么都听不见，什么都看不见，好不好？
9: 哎，小姐，

0: 我们的事情就是这样，我邵仁光单凭自己之力，恐怕是很难办到。所以啊，各位，我想请你们给我帮忙。
1: 怎么都不吭声啊？难道不愿意吗？邵先生，这不是帮忙的事，这是一件为国为民的大事，我们当然义不容辞。但是，这也不是一件小事情，咱们得从长计议啊。你说的没错，我何曾不想从长计议？可是各位。
2: 咱们的时间来不及了，藤原雄马上就要把古玩运走，咱们要赶在他运走之前下手啊！哎呀，既然是藤原雄搞的鬼，那干脆咱就来个一了百了，找个机会把他干掉，不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吗？

0: 你还想替沈家报仇吗？三儿，你这想法说起来简单，但实际执行起来非常困难。你们想想，这藤原雄是什么人呢？接近他都非常困难，更别说杀他了。
1: 邵先生，您里边请。邵先生，我考虑到你们要干刺杀这活，我请了一位之前专门干这行的行家。嗯。
2: 哟，
1: 今天什么日子啊？怎么来的都是熟人？是你？你们认识啊？
3: 站住！你干嘛去？你不是一直嚷嚷着要给老沈家报仇吗？
4: 可你没说让我跟这一群业余的人合作。
3: 哎，说谁业余呢？啊？
4: 刺杀不是谁都能干的。
3: 不是我看不起他们，一群土八路。
5: 哎，把嘴放干净点啊！八路怎么了？我们战场上没少杀鬼子，你牛什么牛你？
4: 黑蛋，说你业余还不承认。
5: 在战场上和刺杀根本就是两个行当。
4: 是，
5: 要干我自己干，我不跟他们合作。
4: 行，你可以自己干，但是我要提醒你，这次我们面对的可不是你之前摸的那几个鬼子兵，或者是调戏妇女的下级士官，我们的目标是扬州城的鬼子头藤原雄。你觉得你自己干得了吗？
6: 其实啊，也没有什么难的。要想接近一个人呢，只要投其所好就好。藤原雄喜欢什么？
4: 古董。
5: 对。
4: 只要我们拿一样他感兴趣的东西，我相信就一定能够接近藤原雄。
6: 那这好办了，邵先生，您家这么多的古董，随便拿出来一件不就行了吗？
5: 不行。
4: 要想跟藤原雄面对面做生意，这件东西就不是一般的东西。哎，看来啊，我只有请出我们家家传的一幅画了。我相信这幅画一定能够勾起藤原雄的胃口。
5: 那太好了，咱们事不宜迟，明天一早我就拿着画去找藤原雄。
4: 哎，不行。
5: 你们就这么拿着画冒冒失失的去找他，那太显眼了，会引起他的怀疑的，知道吧？
4: 哎，对了，
5: 你还记得你去过那个禁锢斋吗？
7: 记得，
5: 那个朱老板就是专门替藤原雄物色古玩的，你拿着画去找他，就装作卖画的样子，通过他打上藤原雄。
7: 嗯，这个办法好。三儿，不过你不能去，你的通缉令贴得满大街都是。
4: 那个藤原雄肯定会把你认出来。
5: 哎呀，没事儿，没准儿他也认不出我呢。
4: 别废话。

0: 余生，你也不能去。那个朱老板认识你，所以这次行动只能我去。
1: 吴二哥，要不我和你一起去吧？我觉得一男一女反倒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
0: 可以。

0: 我们千万要保护好他，不能让他毁在我们这代人的手里头。不然的话，我就太对不起列祖列宗了。
1: 少先生，您放心，我们一定会保护好他，完好无缺的把他带回来。

0: 们千万要记住，古玩这行啊，看似是做买卖，实际是斗心眼。
1: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太热情了，太热情了，都知道我要跟我家大宝结婚了，你们来捧场，我非常开心。看我这件黑西服穿的多带劲，谁说红西服？你那眼睛多少瓦的？先不说那么多了，为了满足我家大宝子呢，我给他装修了一个房子。今天装修结束了，我提前给他打了电话，让他下午过来。现在我回我那房子看一看，跟我一起看看啊，走。哎呦我去，这大房子真旷啊。我大房子多大哈，我这小人在里面住，我一骂我都晃膀子睡，跑马拉松了，这大房子里头。哎呦我去，年尾呀，年尾呀，哎呦我去，太大了。把我大宝的相片往这一放，进屋一看的他一定很开心。我人生当中有两个梦想，第一个梦想呢是能娶到我家大宝子，已经实现了。我还有一个梦想，想当一个超级英雄。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梦想呢？因为我平时总被别人欺负，但是我很奇怪，经常做同样的一个梦，在梦中我经常就是那种超级大英雄，来惩治那些邪恶，呱呱呱呱，老爽了。但我醒了以后总被别人啪啪啪啪，老悲催了。行了，不聊这么多，我们不谈人生。今天我要见我大宝子，一会儿给他个惊喜，我好好收拾收拾，他一会儿就能来，应该差不多。妈呀，来了！你说他还比我还急呢。大宝子，
1: 干啥呀？啊？呀，这房装修的不错呀。呀，这把大宝照片怎么整个黑白色呢？
0: 衣服，
1: 你色盲又严重了吧，宋小宝？
0: 你不说谁知道？
1: 要点脸行不行啊？啊，你都怂什么样了？你能配得上大宝吗？我警告你，你要敢跟大宝结婚，我就把你房子拆了。听着没？我就是这么坏。呀！
0: 我刚才让你吓懵了，我这两天我学了一套功夫，专门对付你的，知道不？他敢再回来，我叭掰胳膊一扛，知道不？就往哪一扛，我腿一叉，哎，小腿往后边一插。
1: 你往哪插呀？
0: 啊？逼我是不？
1: 逼你咋的？
0: 好吧，顺便给大家普及一下，
1: 来，
0: 防身术。嗯。假如有人薅你脖领子，不要怕，伸出你的左手。抓住他的右手腕，往下压，用你的右手抓住他的肱二头肌，可以反偷，也可以正偷。

0: 看你怎么舒服怎么来，使劲抠，往下压，最重要的是三二一，我错了。
1: 有意思吗？起来，我最后再告诉你一遍，你要敢跟大宝结婚，我真拆你房子，听着没？
2: 听着了。
1: 听没听着？
2: 听着了。
1: 听着没？
0: 不是，你到底打不打？你要打我挺一下，你要不打你就告诉我一声，
1: 吓都能吓死你。走。
2: 这是我老亲我。我打又打不过，但是面对爱情，我是不会放弃的。说不会不会，行了，不说了，一会儿吧，我大宝就要来了，我得收拾收拾，我不能让他看着我这么悲催的一面。我去洗个澡，换身衣服，我等他来。

0: 侠，没想到你跑得还挺快，你的能量源快用尽了吧？
1: 但是你还不知道，我有一个接班人宋小宝。
0: 那我今天就先杀了你，然后再杀了宋小宝。
1: 做梦！

0: 哎呦我的妈呀！朋友们，我家闹祖宗了，吓死我了！我刚才在浴霸里面洗的好好的，把我浴霸崩稀碎呀！现在让我浴霸不能啊！拆我房子，臭不要脸的！
1: 你别跑，
0: 你给我站住！
1: 站住！
0: 你给我回来！你给我回来！谁让你来的？
1: 不是，
0: 凭什么拆我房子？
1: 不是拆你房子，我是来保护你的。拆你房子那是黑蜘蛛，
0: 暴露了吧？你是黑蜘蛛，
1: 我是红蜘蛛，你色盲啊你呀？
0: 是不是王龙告诉你的？
1: 我是要把我正义的能量传授给你，然后让你当我的接班人。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 因为我曾经就被一个正义的蜘蛛咬过，然后我就变成了超级英雄。
0: 嘿，照你这么说，我还被水母蛰过呢。那我就变成一个超级水母了。等我来电话。喂
2: 喂，是宋先生吗？
0: 对，是我。
2: 哦，我是给你送那个榴莲酥的。你给我发这个位置，我在这儿转了十多圈了。你家在哪儿呢？
0: 你已经进屋了。
2: 喂
0: 喂，
2: 是你吗？
3: 是我呀，
2: 宋先生。
3: 对呀。
2: 你房子呢？
3: 拆了。
2: 谁拆的？
3: 他拆的。
2: 那这玩意儿给谁呀？
3: 给我呀。
2: 你门牌号呢？
3: 我这不打电话号了吗？
2: 那不行，我只认门牌号，不认电话号。再见。
0: 回来。啊？
2: 干啥？
0: 你帮我抓他。啊。别让他跑了啊。啊，行。我给你找门牌号。
2: 你给我找门牌号啊。这什么东西啊？
0: 蜘蛛。
1: 喊啥呀？
4: 这玩意儿老膈应人了。哎呀。
0: 咋了？
2: 这玩意儿给你放这儿。啊，行，就这个，这行，还有啊，以后。

0: 你这蜘蛛你也不能散养啊你啊。再见
1: 再见。
2: 看没看着送外卖找不着我家了都。
1: 宋小宝，
2: 一会儿我媳妇来怎么办？
1: 宋小宝，你听我说，现在我们没有时间了，赶紧接受我的能量吧。
2: 我就不接受。
1: 你接受？
2: 不
1: 接受？
3: 不。小宝，哎，干什么呢？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呀？
2: 今儿有点热。
3: 啊、哦，走吧，咱们去看房子呀。你不是给我买房子了吗？
2: 对呀、啊。
3: 走吧，你带我去看看去，走。
2: 到了。
3: 来，你别跟我开玩笑。
2: 这就是我们的房子。我说了你肯定不会信。就在十分钟之前，这还是一个完美的房子。可十分钟之后，来俩蜘蛛，给打碎了。
3: 那你干嘛呢？
2: 打野呢。
3: 那
2: 我跟你说，一共来两个蜘蛛。差点让我 double kill， 有一个带闪现跑了，要我差不点给他来个团灭，你知道吗？
3: 宋小宝，你个大骗子！
2: 你回来！我没骗，我没骗的，对不对？
1: 是。
2: 你说是有什么用啊？哎呀妈，气死我了！我这气都不打一处来，我今儿非要整死你不可！我
1: 宋小宝都没有时间了，你还在？
2: 我打死你！
1: 你打我没有用。
2: 为什么？
1: 你打我就等于打你自己，我们两个基因是一样的。
2: 我不信！呀，哎呀，
1: 你看，
2: 呀，哎呀，
1: 你看，
2: 那我打我自己肯定要打你。呀，
1: 错，你打你就是打你自己。宋小宝啊，我们根本就没有时间了，接受我的能量吧。
2: 我怕，
3: 给，
2: 哎呀！
4: 蜘蛛侠，你今天要是不杀了宋小宝，我就杀了他。
5: 不是，哥们儿，我天天欺负他，你拿我威胁他没用。
4: 闭嘴！
2: 宝，我来救你呀！
4: 别过来呀！
2: 宋小宝，等会儿来，别上，有点折腾。
4: 宋小宝，我不值得你救。
2: 不。坚持一下呀，
4: 宋小宝去！哈哈哈哈
2: 哈哈！哎呀妈呀，他那什么玩意儿有点刺挠呢。蜘蛛侠，这回我相信了，你老说咱俩基因一样，咱俩基因一样，你是我爹呀。搁什么来证明？
1: 搁什么证明？笑，
2: 啊，真是！
1: 宋小宝，接下来我要把我的能量传授给你。
2: 太好了，我一定要成为超级英雄！
1: 一定要成为超级英雄，
2: 成我心目中我自己的超级英雄。
1: 宋小宝，你看
2: 咋的？啊！

0: 界变了，
1: 我也到该变的时候了。穿上这件战袍，我就有无限的能量，我的能量越大，我的责任越大。地球由我来守护。
2: 土豆，快快出来！来吧，哎呦，朋友们，看见了吗？新买的空气净化器，给我们主任的。你们知道我干嘛来了吗？这哪学校的这么没文化，张嘴就送礼啊？土豆，就这单元。
3: 谁土豆啊？啊，俺跟你说两遍了，俺叫猕猴桃。
2: 这不一样吗？
3: 那可不一样，土豆没毛，猕猴桃有毛。
2: 桃桃啊，就这个门501啊。哎，
3: 电梯嘞？
2: 没电梯，享受低碳生活。
3: 那你得给钱。
2: 给什么钱？
3: 爬楼钱。
2: 爬楼还要钱？
3: 一层20。
2: 瞎说，去年还15呢。
3: 涨价了，跟出租车一块涨了。你这是低上5层啊。

0: 你得给俺一百。
1: 我们家又住地下五层，你还得给我一百。
0: 你就是住地下十八层，那个地方俺不去了。
1: 一看就没女朋友。
0: 你咋知道嘞？
1: 干活都没动力啊！你过来。啊。五楼那家有个小保姆，20岁，太漂亮了，什么帅哥都瞧不上，就喜欢腿短腰粗、爱干活、不计报酬的。我一会儿给你介绍。
0: 啊，真烂。哎，
1: 你刚才说上楼多少钱来着？
0: 你说啥嘞？上楼还要钱？你以为现在没雷锋了？走着。这。哎呀，大哥，哎呀，你这个净化器是给你亲爹买的吧？
1: 你舍得给你亲爹花这么多钱啊？我们杂志社的主任，专门发表剧本的啊！哎，到了，就这门。
2: 你是？
1: 我是公公。
0: 公公？哎，你是太监。哎，这
1: 主任同事，您是？
2: 主任家保姆。哎呦，
1: 这个形象高端大气上档次。怎么样，你还满意吗？
0: 给钱。
1: 人哪点配不上你？
0: 那配不上他还不中吗？
1: 你赶紧进来。
2: 哎，这是啥呀？
1: 送给主任的净化器。
2: 我们家不需要，拿你们家去。
1: 我们家更不需要。大师给我看过，说我跟他八字不合。哦，我一见他我就想上吊。哎呦，孩子啊，主任领导我们这么多年，人得懂得感恩呐。乌鸦还知道反哺呢，羊羔还知道跪乳呢，羊四郎还知道探母呢，是吧？别说他今天他是我的主任啊，就是明天退了净化器我照送不误，我就是这么个人。回去啊。
2: 啥名儿啊？昨儿个就退了。这
1: 越退越送。
2: 你看还不相信，人家退休证都领回来了。你昨儿没上班啊？
1: 我这辈子就昨儿请假了。主任，这可太不对了。啊，这么大的事儿也不跟我们基层商量一下，就说退就退了，弄得我心里好像一下失去点什么。我失去了什么呢？
0: 就是卖净化器的钱。
1: 闭嘴。我们的主任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求真务实，克己奉公，今天终于光荣退休了，就像飞机即将平稳着陆了。可偏偏这时候我给送礼，这不等于说是在跑道上刨个坑，诚心让主任翻沟里吗？我现在不把他拿走，我还是人吗？
0: 你现在要是拿走，好像更不是人。
1: 拿走。
0: 给钱。
1: 给什么钱？
0: 下楼钱。
1: 下楼还要钱？
0: 你上楼钱还没给嘞。
1: 我跟你说啊，一楼左边那家也有小保姆，20岁。
0: 你拉倒吧，要真是20岁，你会舍得介绍给我？你自己都去了。
1: 我都50多了，我喜欢20岁的？
0: 80多了也喜欢20岁嘞。在这个问题上男人是很专一的。
1: 你要不去我可去。
0: 你去你去呗。嘿，我就不去，我跑不过
1: 你。我抢着。
2: 喂，哎，对，是主任家，明天社里例会，上午9点钟啊。好嘞，我转告他啊。哎，拜拜。哎，
1: 主任不都退了，怎么还例会啊？啊，
2: 主任是退了，可领导说一时半会儿找不着合适的人儿，就又给返聘了，还是管剧本的。你看，这还有聘书呢。
1: 这东西都是给我准备的。猕猴桃，回来！哎，回来！
0: 你不是让下楼了吗？
1: 下去，你背他干嘛？放着！
2: 别放着。主任好容易平安着陆啊。
1: 他今天的着陆是为了明天更好的腾飞继续工作。

0: 哎呀，工作啥呀？领导想让他继续工作，可主任是坚决不干的。昨天晚上连夜写了辞职报告。报告。主任说了，这工作一辈子好容易退休了，也该回家尽尽孝了。老家还有个妈呢，昨天晚上连夜坐车就回老家了。你怎么了？
1: 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是啊，谁家没有父母，谁不敢恩爹娘。这几天我跟主任比，我竟然有这么大的差距，我一定要知错就改，见贤思齐，立净化器。我一定给我妈搬去。
0: 好，
1: 谢谢，搬走。
2: 那妈住那儿啊？
1: 跟我住一块儿。哎，搬上。
2: 大师不是说你跟他八字不合吗？
1: 大师昨儿已经抓起来了。
2: 抓？那你不是说你看见他都想上吊吗？
1: 我是想上吊，我有下巴吗？有。啊？挂不住啊。
2: 哎，大哥，那楼下的小保姆就不见了。
1: 我们家楼下还一个呢，20岁。
2: 你少来这一套，你以为你说20岁我就搬呢？能比他瘦点不？
1: 只是他的一半。
2: 啥一半不一半？那不都一样吗？
1: 哦，妹子啊，你以为我今天是给主任送礼的吗？啊，错，我就是故意看看主任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我服了，其实我也是一个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人，一辈子都不懂得什么叫见风使舵、溜须拍马，想指着我给领导送礼，休想！士可杀不可辱，宁为一岁不为马犬，宁可战至死，绝不跪这生。这鼓掌的都是我这样的人。别说他已经安度晚年了，就是今儿晚上再回来，我也不会出卖我的人格。我就是这么个人。回见。
0: 你怎么知道他今天晚上回来呀？
1: 我不知道啊。
0: 他是回来，明儿一早上上班呢。
1: 他不已经安度晚年了吗？哎
0: 呀，他是想安度晚年，辞职信给领导了，领导没批呀，还特意派车让他回家把妈接过来住，做到工作生活两不误。你没看我正做饭呢吗？主任把菜单都写好了，菜单。
1: 我勒个去！米老头快回来了！哎呀！
2: 那这上来下去了，这是闹啥了呀？这是，
0: 别搁这儿，你不要孝敬你妈吗？
1: 你就是我妈。妈呀，您今后有什么话能一块儿说吧？哦，孩子啊，其实我是个作家。
0: 作家？
1: 我前段时间写了部电视剧，交给主任了。啊。我自幼酷爱文学，几十年写了十几部电视剧，但写一部黄一部，写一部黄一部，黄的就剩这一部了。
0: 其实啊，主任早就知道你要来，还特意让我转告你说你最近写那剧本已经通过了，讽刺了一个见风使舵、朝秦暮楚、溜须拍马的小人物。哎呀，你老有生活了，你说你怎么写的这么好呢？
1: 我就是这么个人吗？哎，
0: 他主任还说了啊，千万别送礼，如果非要送，那剧本就不发表了。
1: 别介，
0: 所以啊，赶紧把这净化器拿走，
1: 搬走。哦，潘伟，以后有什么好东西啊，千万别给领导送，领导不高兴；给咱妈送，咱妈准高兴。我就是这么个人。

0: 爷爷，你今天太帅了，我要是个老太太，高低嫁给你。
1: 才从哪到哪，我年轻的时候更帅，要不是头发掉没有了，我能迷倒一片老太太。
0: 那我倒没看出来。
1: 滚一边去。光奶奶这么出来，
0: 小米粒去接去了。
1: 太好了，我跟你说，孙子，要是那黄奶奶今天要是同意了哈，我打算今天就和她办了证，明天就摆酒席，受了礼就入洞房。你吃什么不笑话东西了？这乐什么？
0: 这不替你高兴吗？啊，看我布置的咋样？
1: 孩子出了不少力啊。
0: 爷爷，你看啊。你的第二个春天呢，马上就到了。头一个春天呢，还没到呢。你看，一会儿黄奶奶和小米粒一来啊，就是你的事儿一成，你就得帮我了。
1: 你还年轻，你着什么急呀你？
0: 你不着急，我着急呀。咱俩现在就好比两锅水，你那锅烧的哗哗开，我这边还巴巴凉呢。
1: 开了。我知道了啊，我和那黄奶奶成了之后，我全力的帮你啊。今天就是我这锅水不开，我也把你那锅水哈烧的咕嘟咕嘟开的冒泡，
0: 够哥们意思。
1: 不客气，
0: 爷爷。我感觉啊，今天这事儿咱俩都能成，
1: 必须的。
0: 要是都成了，那可真是比翼双飞，郎才女貌，
2: 夫妻双双把家还。
3: 王爷，快走啊！
1: 准备。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3: 锵锵锵锵锵锵！哎，王爷，哎哎来来
4: 来啦！来来来来来！哎呀妈呀！人呐，不好意思了，老王啊，让我来吃饭，吃饭就吃饭呗，还让我穿这身打扮，哎呀，真挺累。
5: 小米粒儿，你说咱吃个饭有必要整的兴师动众的吗？哎，
6: 黄姨，这你就不懂了吧？我们啊，管这叫 cosplay，
5: 什么类
6: ？cosplay， 穿上挺累。哎呀，你都看出来了，我穿这个是挺累。哎呀，
5: 不是，怎么说呢？这是我们年轻人的一种时尚，也叫做角色扮演。哎
6: 呀，吃个饭还得扮上，真挺累。
5: 走吧，王小倩，
6: 老王，
1: 水要开了。
6: 老王，老王，哎呀妈呀，这咋的？你们爷俩也都扮上了。哎呀，我穿着这个可累了，你是不是也挺累？
7: 我看见你就不累了。你累了，我亲爱的娟儿。哎呦，
6: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我还是习惯听你叫我老黄，娟儿娟儿的，当孩子面都不好意思了。
0: 黄奶奶，我爷爷晚上做梦就这么叫。
5: 这没正形，再睡觉。嘴上安个把门的，
1: 心里不有你吗？
0: 丽儿，嗯，
5: 你给我叫啥？
0: 丽儿丽儿，哎呦
5: 我的妈！能不能好好说话？叫的嘛人？
6: 这爷俩今天咋的了？一个娟儿，丽儿丽儿，哎呦我叫啥？行了行了，不说了，不是让我来吃饭吗？啊、饭搁哪儿呢？
0: 黄奶奶，你别着急啊。饭搁饭店里，一会儿出去吃。
6: 上饭店吃好省事儿，
1: 是吧？
6: 走上饭店。
7: 哎哎哎哎，那个娟儿啊，咱是不是再唠会儿？
0: 唠会儿。
5: 哎，对对对，吃饭前先唠会儿嗑。
6: 唠会儿就唠会儿。
1: 对。哎，慢坐。啊。
5: 坐这
1: 儿。慢坐。请坐。
6: 我到底坐哪儿啊？
1: 这个家你说了算，你愿意坐哪儿坐哪儿吧。
5: 阿姨，就坐这儿，坐这儿。哎，跟你说啊。

0: 王叔看您来高兴都找着北了。
1: 可不是咋的，东啊西啊南啊啥都丢了。
2: 哎呀妈，这孩子托啥呢？
3: 这两个孩子一点都不会形容，我今天这是乐疯了我。
0: 我王叔人多好啊，又勤快又善良，还可知道心疼人了呢，是王叔。
1: 黄奶奶，你要是嫁过来，你就享福去吧，你就。
0: 对，王姨，你要是嫁给我王叔啊，我王叔肯定可疼你了，那真是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心怕掉了，那得把你像皇后一样供着。
1: 小美丽说的对，像皇后似的那样捧着。
2: 哎呀，得得得。这俩小嘴儿叭叭叭叭的，不用说了，你王叔啥样我心里有数。
3: 有数就好，有数就好。这我再给你们拿点糖果去啊。
2: 哎呀，我去吧。
3: 不用不用不用，妈呀，水要开了。
1: 什么事？
2: 嗨，
1: 准备好没？
0: 准备好了。
2: 啥准备好了？
1: 黄奶奶，您就瞧好吧。
4: Ladies and gentlemen，
1: 老少爷们，你说好门。
4: 激动人心的时刻马上就要
1: 来到啦！
5: 人不要嫁给别人，一定要嫁给我，带着你的妹妹，带着你的家长，赶着那马车人。
2: 干啥呢？这是、啊、
0: 我宣布王叔向黄姨的求婚仪式正式开始。
2: 求婚
1: 爷爷是求婚不是拜年单腿儿。
3: 我亲爱的娟儿，嫁给我吧。
2: 哎呀妈呀，磕碜死我了。
3: 娟儿，我当着所有的邻居向你发誓，从今天开始，我这一辈子就爱你一个人。当当当当！你来到俺家之后，财政大权归你管理，饭我做，衣服我洗，遥控器全归你。你愿意看辽宁卫视的《欢乐范米粒》，我陪着你。我最喜欢里边的黄小俊儿
2: 啊，
3: 他怎么看都不如你。
6: 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
2: 呀呀呀，不行！呀，别说了，我说咋让我今儿穿这身衣服呢？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不行，别说了。
1: 七个，
6: 七个，
1: 七个，
2: 七个，哎呀，不行，绝对不行！哎呀，老王，
3: 必须听。
2: 孩子面，别整这事儿。
3: 对，等没有人了，俺俩再整。
2: 哎呀，小米粒儿啊，黄姨多疼你呀、啊！你咋还跟我撒谎呢？
0: 哎呀，黄姨，您就说您现在幸福吗？
2: 幸福。要是不穿这件衣服，更幸福。脱了吧，来，我
1: 爷爷啊，你高兴不？
3: 高兴，我要不戴这个哈更高兴。热死了。
1: 看来呀，你那锅水是开了，我这边啊还巴巴凉呢。
3: 孙子，你放心，从现在开始就烧你这锅水，
1: 好吧？
7: 太好了。
3: 哎呀，哎呀，你这好看。那个小米粒儿，你看今天你帮着王叔还有黄姨这么一个大忙，我得好好谢谢你啊。
0: 哎呀，谢啥？那不应该的吗？哎呀，
3: 不是，你不知道，我和那黄姨哈出了这么长时间了，要是没有你
1: 说正事儿啊，
3: 正事儿哈，那个等你结婚了，俺俩一定送你一个老大老大的大红包。
2: 应该。
0: 妈，我不着急，人家现在还没有对象
2: 呢。哎呀，那你得抓紧了。
3: 对，这个事儿可不能耽误。哎，要不叫那黄姨给介绍一个啊？那黄姨顺便给我现成了呢。
2: 呀，你还别说，我身边呀真有一个合适的。
1: 黄奶奶，爷爷，我这锅水要开了，
3: 马上开。
1: 你说这是不是？是不是？
2: 是啊，就跟你演节目那小伙子
0: 啊。啊，我知道了，你就说跟我一块演话剧那个陆军儿啊。
2: 对呀，当时你还演孕妇
0: 啊。那个什么，我在家排练的时候，我大姐夫二姐夫看见以后还以为我真怀孕了呢。
3: 哎呀，娟儿，你说那个陆军儿那个

0: 能赶上俺家小倩好吗？
1: 哎呀，那小伙啊，长得高高瘦瘦的，可帅了，我老喜欢他了。
0: 是吗？
2: 你也见过呀？
0: 我见过吗？
1: 哎呀，你见过？哎呀，我特别喜欢他，经常帮我办事儿，可以说他能当我半个家。哎，他说啥我可信了。
3: 你说那个小伙啊？
4: 你见过吗？
5: 我顺便爬呗。
3: 见过，挺好的。
4: 爷爷，爷爷，请你过来一下子。
3: 那个，
4: 快点。
5: 怎么事？
4: 你啥意思啊？
5: 怎么了？
4: 我这边水不仅没开，你咋把你下别人锅里边了呢？
3: 这叫站着再说，你不懂。这黄下了，这个米还没下。
4: 你快点，
3: 别说了。那个米粒啊，那个黄姨刚才给你介绍那个陆俊，你是不是觉得不行啊？
2: 我觉得吧，那个人吧，怎么说呢？
4: 怎么说？
2: 还行吧。
4: 还行。还行，那就是不行。
3: 对。
2: 行不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4: 那个小米粒，结婚是一辈子的事儿。我跟你说啊，
3: 是，
4: 你不能光看身高，你得看长相。那个当然，长相不重要，你得看人品。那个黄奶奶，我觉得吧，小米粒应该找个啥样的呢？对她真心好的，两肋插刀的，掏心肺腑的，你知道，就是梳个小分头的。
2: 你说你自己的吧。
4: 你猜出来了？
2: 啥都猜出来了。
3: 哎，娟儿，你看我这孙子怎么样？
1: 哎呀，老王啊，你这孙子太好了。
4: 黄奶奶，我是不是挺好的？
1: 真好，太懂事儿了，都知道操心你小姑的婚事儿了。
4: 不能是小姑，千万不能是小姑，俺俩。
1: 哎呀，小倩儿啊，你别不好意思，黄奶奶早就看出来了，你是真心实意关心你小姑。哎，小米粒啊，你以后得好好谢谢小倩儿。
2: 是，那个我谢谢你了啊，大侄儿。
4: 不能是侄儿啊，不能姑啊，不是侄儿啊，不是。爷爷，都姑侄儿了，别说话呀。
3: 差评了。那个娟儿啊，我觉得哈，我感觉吧哈。
1: 你是不是感觉陆军和小米粒儿绝配？
4: 爷爷，问你呢，想好了再说。
3: 那个，我感觉吧哈，这个小倩说的也对。你看，你找对象哈，你不能光看这个人长得这个个儿高矮，也不能光看这个人长得这个好坏，对不对？长得好，性不好不行啊，长得不好，性好就可以。你长得好，性不好，他俩就过不好；你长得不好，性好，他俩就能过得好。
4: 漂亮。
1: 我跟你说呀，要是长得好，心也好呢，
3: 那就更好了。
1: 哎呀，我就说了，陆军和小米粒儿天生的一对儿。
6: 哎呀。说命运呐！
1: 哎呀，咋的了？
3: 你有没有点出息？但是看爷爷，就你这，娟儿，
2: 我说的不对？
3: 对，说的太对了，你说的太对了。
4: 我爷爷，我是看出来了，你是不是要叛变呢？
3: 我叛什么变呢？你还看不出来吗？今天这个形势只能保你哥了。我成熟了，就明天保你行不行？
4: 不行，凭啥呀？
3: 我是哪爷？我这么大岁数找个这么漂亮的，我容易吗？
4: 叛徒，
3: 还卧底呢？
1: 你俩说啥呢？
3: 他说你说的有理呀、
1: 啊。哎呀，这事儿啊，那我就做主了。一会儿我就给陆军打电话，约你们俩明天见面。奶、哎、奶。
4: 你听我说，哎
1: 呦，我咋叫晚了要唱啊？
6: 不是这么回事儿啊，
4: 是怎么回事呢？我和我爷商量好吧，把你俩请到家里边来，我爷俩呢要向你们俩发起爱的冲锋。没想到我爷成功了，我这锅水呀烧漏了。
3: 不是，
1: 哎呀，我才明白呀，小倩儿啊，你是爱上小米粒儿了。
3: 对，
1: 不对，这是你小姑那差辈儿呢，你俩不合适。
4: 咋不合适呢？俺俩不是亲戚，没有血缘关系。

0: 不是你没有血缘关系，你得等着交公。
1: 你别说话了，我比小米粒还大两岁呢。那么论的话，他得管我叫哥呢。我就喜欢小米粒，我就爱他，爱咋咋地。
0: 开了。
2: 小米粒啊啊，你爱他吗？
3: 我
2: 不用说了，黄姨都明白了。你该忙啥忙啥去，别听他的
4: 啊。那行了，黄姨王叔再见 啊
5: 再见啊，
4: 我走了啊。大侄儿，
5: 喂走了。他不是没说不行吗？你追他呀。
1: 对哈。哎呀，小米粒啊，小米粒，
5: 不是，
1: 我爱你啊，我爱你。哎呀，

0: 来了。
1: 爸呀，哎，你把这个给我啊，你吃这个。我
0: 大哥，这是我没带电话啊，你帮我打个电话呗。
1: 行啊，你说多少号？
0: 12315。
1: 哎爸，这是消费者投诉电话，你要投诉谁呀？
0: 投诉你。
1: 我咋的了？
0: 你欺骗消费者。
1: 我啥时候欺骗消费者了？
0: 我要牛肉干，你为什么给我弄块豆腐干？
1: 哎呀爸，我妈不让你吃肉，你就凑合吃这个爸。要饭吃就别嫌饭馊了啊！
0: 我这个要饭的，你说谁是要饭的？
1: 我说不是，爸，我不是这个意思。爸，您不能总吃肉了。你看
0: 谁总吃肉了？我都多长时间没吃肉了？你叫大伙看看，我都瘦成什么样了？
1: 哎呀，爸，你看把你给委屈的。行行，别委屈了，那就这一次啊，我给你拿去啊，给，把这给我，来，你就吃这个。
0: 不是，我给你钱。
1: 哎呀，爸，你吃我点东西要啥钱呢？哎呀，
0: 你这一码是一码，亲兄弟明算账啊，好像差辈了。
1: 不光差辈了，性别都差了。
0: 哎呀，拿着钱。
1: 哎呀，行。哎呀，爸，这钱我可不能要啊。
0: 为啥呀？
1: 这钱我也不认识，这啥钱呢？
2: 哎呀我呀老范呐、啊、人家这个闺女那个智商和你是一样样的呀。
1: 王叔，我啥智商跟我爸一样啊？
2: 怎么不一样？你开超市不认识钱，恁爸当年开车不认识方向盘。
1: 我怎么就不认识钱呢王叔？那你看我爸这钱你认识啊？
0: 你认识吗？你什么眼神？你怎么整的这钱好像是我在你家偷的似的呢？
2: 你拿这个钱干什么？啊，
1: 我爸要在我这买吃的。
2: 买什么？
1: 买肉。
2: 那老伴儿不让你吃肉，你还敢吃肉？那不为你好吗？老东西，
3: 你怎么不收？
1: 这钱我也不认识啊。
2: 你不认识？啊。我认识。
0: 我说你干啥呀？
2: 没收，看在老邻居的份上。来，这个钱你认识吗？
1: 那我当然认识。
2: 30。哎，这你爸在这拿，随便拿，就是不能拿这个，拿去吧。
0: 就是除了拿肉，拿啥都行呗。
2: 对，
0: 你说的啊。啊、哦，
2: 哎呦，你别拿帽了啊。
0: 就这个。
2: 哎，你等会儿。不是不让你吃肉吗？
0: 这不是肉，
2: 这什么？
0: 这是鸡。
2: 你少来这套！
0: 来来来，大米粒，你给我退了。哎
1: 呀，爸，你都撕开了，这咋退？
0: 看这，退不了，不怨我。
1: 哎，爸，你别当着我妈吃啊！这朝哪儿去了呢？这谁动我这玩意儿了？我这都啊！哎呀，小米粒儿啊，快点起来，这地多凉啊！不行了，啊，晕死了！哎呦我的妈呀！你说这怎么就没有了呢？爸，啊，你在这翻来覆去的，你找啥呢？你在这儿？
4: 老姑娘啊，妈钱没了。

0: 票10元一张的。
1: 我的妈呀！30块钱，你把咱家都翻个底儿朝天了。行了，别找了，不就30块钱吗？我给你。哎
0: 呀，我要你30块钱干啥呀？人家我就在这里头藏着了，我记着珍珠的。昨天我打开还有呢，你说今天这没了，这就说没就没了。你说这玩意儿哪儿去了呢？你说呀？
1: 妈，那个什么，你再好好找找，肯定丢不了。
0: 就是啊，你说这我也都找了，这怎么就没有了呢？啊，
1: 是吗？妈，那个什么啊，你别在那边，这一片你经常活动。哎呀，
0: 这我都看了，没有啊。啊，
1: 沙发是什么凳啥的，你找了吗？
0: 都看了吗？你说呀，这还能，这地方我也没过。哎呀妈呀，老姑娘。出来，
1: 我说的吧？
0: 哎呀，不对呀，老姑娘啊，这不是我那30块钱呢？
1: 咋不是你那30块钱呢？那钱不都长一样吗？
0: 那能一样吗？我那30块钱当年那是最高面值，10元一张大团结，还有叫大白边的，
1: 那我可没见过。那你说这30块钱也不至于招来贼吧？
0: 是啊，你说怎么就没
1: 了？我分析是熟人作案啊，家里人
0: 谁？
1: 妈，我帮你分析一下啊！啊，首先是我大姐夫，
0: 赵康子，不可能，天生就不是那爱小的人。
1: 那我二姐夫？
0: 哎呀，你二姐夫那么有钱，能在乎这点钱吗？
1: 那就是我大姐。
0: 拉倒吧，越说越悬。你们姐仨都是我生的，能干这事儿啊？排除。
1: 是啊，从小连块糖都不敢偷吃。那就只有一个人了，
0: 啊？谁？
1: 这个人嘴挺馋，爱吃肉，还没钱。
0: 你爸？
2: 哎呀，什么玩意儿？老三孩子讲究我干什么玩意儿？都叫你爸，你爸，你爸，他爸的。感情他爸不是你爸了。
0: 站起来，快坐下来，正找你呢。过来，你拿没拿我那30块钱？
2: 不是，咱家啥地方有30块钱呢？
0: 啥地方有30块钱？看着没，我记真脸的，我就藏在影集里了。昨天打开我看还有呢，今天没了。你看你找吧。
2: 不是，你在这个影集里藏了30块钱呢？啊，啥时候藏的？
0: 40来年了。
2: 那也就是说，你打怀咱家大米粒之前就开始藏钱了呗？啊，
0: 咋的啊？你别管我整的阴阳怪气的啊！你给我说是不是你拿了
2: 小米粒儿？
0: 不是，
1: 爸，
2: 你们总说我爱藏钱，我那是打退休以后，我没事我怕朋友聚会，没事我藏个10块8块的，这要让你妈知道，哎呀我的天，闹的整个小区没人不知道，就连老王那个孙子看见我都管我叫藏私房钱爷爷。看见没，眼前这位他已经有藏钱40多年的历史了，隐藏的多深，装的多像啊，装的像个格格，其实他就是个嬷嬷。我这藏钱真的，我跟你说，在藏钱这方面来说，你就是我师父，不是你是我师娘，你是我奶奶，你就是我祖宗。站好！
0: 你吼我呢？哎，你胆儿肥了！你吼我呢？
1: 爸，你咋跟我妈说话？
2: 什么呀？我每回藏钱被她发现，不就这样吗？站好，检讨。啊，对了，还有这个，
1: 别跟我爸，你
0: 等着，
1: 你好好说。哎呀妈呀，爸，拿仙人球干啥呀？
2: 这就是你妈惩罚我的工具。每次我藏钱被她发现了，他就逼着我往这个上边坐，在这个仙人球上，我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呀！我上半夜做球，下半夜好似仙人球啊，仙人球！今天我终于盼来跟我换岗的人了。亲爱的嬷嬷，请坐。

0: 请
1: 让我坐啊，
0: 请坐，
1: 不坐，
0: 请坐，
1: 不坐，
0: 你还非得大伙儿给你鼓掌啊？
1: 鼓掌也不坐，
0: 不坐就继续鼓。
2: 哎呦喂，来就来吧，还鼓什么掌？地调不用鼓。欢呼声就更好了。
3: 王叔来了。哎呦呀，
2: 这怎么了？
3: 那个我爸惩罚我妈呢。
2: 因为啥呀？
3: 因为我爸怀疑我妈藏私房钱。
2: 这还用怀疑吗？他本来就藏私房钱了。
0: 对了，这值
3: 不值？哎呀妈呀！你算搅和啥呀？你知道我藏的啥钱呢？
2: 我怎么能不知道啊？嗯，你是不是藏的这个钱？
1: 翻箱倒柜找的，这钱怎么跑你手去了？
2: 哎、要不到我手就让他给吃了。
1: 啥意思啊？你快说。
2: 什么意思？他拿这个钱上超市去买肉了，对不对？
1: 站好！哎呀，过来！
2: 这么大脾气，过去。
1: 当年你是怎么跟我？起誓发愿的呀！
0: 我就说以后再敢背着你吃肉，完了回家就做仙人球。
1: 哎，那还客气啥呀？坐吧。
0: 你说啥？
1: 坐吧。
0: 扎
2: 屁股啊！
4: 跑题了，
0: 没跑题，
2: 跑题了，
0: 没跑题儿，
2: 儿子，你没跑题儿，
0: 不对，刚才说的是私房钱的事儿，这怎么跑肉上来了呢？你藏私房钱的事儿？哎
1: 呀，谁藏私房钱了？
0: 你藏的是证据在这儿呢。
5: 老范，你还不知道吗？这30块钱里头不是吗？有我和那家老米一段故事。
1: 哎呀，老王大哥，啊，你还记？
5: 我怎么能不记得呢？爷，我一看见这个钱不是吗？哈，哎呀妈呀，我就热血沸腾，心潮澎湃。
1: 哎呀，你说我也是呢，一看着这30块钱呐，我就回想起当年激情燃烧的岁月了。
5: 我也是。
0: 我还在家呢。哎呀
2: 呀呀！你看，小心眼儿的。
1: 是，
2: 算小心眼儿。哎，
3: 别，我爸就那样，小心眼儿。
5: 对，
3: 这事儿我跟你说，要换我身上，我比我爸心眼还小呢。哎呀，干啥呢？当着我爸面儿，太过分了吧？
1: 哎，不是，老姑娘。哎呀，老姑娘，你听妈说。
2: 你跟他说。
1: 是这回事儿。哎，想当年呐，妈19岁那年，
2: 我20。
0: 谁问你了？
2: 你问不问我都20。
1: 那年妈上县剧团，正赶上啊部队给咱们修路，县剧团要慰问部队。哎，我们就到部队去和战士们摸爬滚打，同吃同住
2: 啊，同劳动啊。
1: 对呀，就体现那个军民鱼水情，对吧？
5: 对对对。
1: 那时候我和你王叔就排个节目，那给战士一演老火了。
2: 他倒的，他倒的，
1: 是不是你倒的？然后我们这节目还参加了县里的文艺汇演，对吧？啊，
0: 对。
1: 一炮打响，那家得个1等奖啊！县长上台亲自给妈颁奖，每个人发了30块钱奖金呢。
5: 我跟你说，孩子，要没有当年我和恁妈上部队去体验生活，根本演不出那么高的水平来。
1: 对，
2: 这个钱多珍贵，能花吗？
1: 你看看这钱，看看，
2: 能花吗？
3: 这就是当年那30块钱奖金呐！
1: 对呀，
3: 爸，你快看，这可不是普通的30块钱，这是我妈的军功章。
0: 对呀，表演奖光演员有，你那30呢？
6: 都有，
2: 也搁家里搁那个什么影集里边了。后来俺孙子发现了哈，要拿2000块钱和我换，我没换，转移了。
3: 啊，王叔转移哪儿去了？
2: 我跟你说，那王叔多狡猾，我藏那个地方啊，我不能告诉你。我要一告诉你，你一告诉恁对象，俺孙子不就知道了？
3: 你讨厌吗？
1: 什么王头？你说你。
3: 对了，妈，当年跟我王叔演的什么节目啊？哎呀，
2: 我记得可清清楚，那妈我估计是忘了。
1: 那能忘？

0: 王大哥呀，你说是连点掌声都没有，咋来呀？
1: 这不来了吗？老伴儿啊，哎呀，你这一跳啊，我是仿佛又看见了19岁的你。
2: 王叔，你当年的年轻的时候太棒了。哎呀，
1: 我就相当棒那会儿，40来年了。
2: 对，今天是个非常特别有纪念意义的日子。这样，我提议咱们开瓶红酒，共同干一杯。
3: 太好了。哎，老姑娘，干啥杯呀？连菜都没有啊。
1: 我这儿有菜呀。啊？我有。我有菜。哎呦
3: 我的妈呀，老东西，你又要吃肉是不？
2: 妈，那个
1: 家法伺候。
2: 你王叔，你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呢。那个是我让我爸去买的。啊，
1: 撒手。

0: 九五后硕士扎根乡村，赋能老牌养殖村，注入产业发展新活力。姐妹携手养鹿，三产融合盘活特色产业。法库冷棚树莓拉长采收季，品种更替上新品，实现双增收。新民叔侄跨省学习运苗技术，水培土培双向发力，四季培育优质种苗。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儿早上好，我是王博。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带着专业知识扎根乡村，给传统农业注入新活力。鞍山海城的王铁村是一个养鹅专业村，一直延续着传统的养殖模式。而去年一位测绘硕士的到来，彻底改变了村子的养殖面貌。他巧用卫星地图直播新业态，给村里发展带来了全新机遇。
1: 在鞍山海城市藤鳌镇王铁村，鹅棚摆列有序，四周也是立立正正、干干净净。谁能想到，这个一周卖掉上百万只鹅雏的养殖专业村，曾经是蛋壳遍地、粪水横流的模样。
2: 这规模一上来，自然涉及到环境污染的问题。有的呢放在一个地方了，有的呢水边就冷了，这沟边哪就冷了。这样的话呢，环境造成老大的污染了。那个时候已经是控制不住，因为他们量太大了。
1: 去年秋天，张启莹来到王铁村担任乡村振兴助理。这个九五后的硕士研究生做的第一件事儿是先画了张垃圾地图，动手搞卫生。
3: 别的专业是测绘工程，测绘工程其中的专业就关于卫星导航，然后利用我自己学的这个专业以这个根据来设计这些位置。红色的点儿就是我们垃圾桶实际的分布的位置，30个垃圾桶。
2: 那咱们得需要多少料，需要多少人来干这活，给咱们做这个预算呐、评审啦，还有画图啦，张启莹到咱们来就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了。
1: 张启莹计算过，村里一共有75家孵化厂，55家养殖场，每天产生的废弃物能堆半间屋。以前大伙儿乱堆乱放，是缺乏科学规划的无奈。凭借卫星地图的精准定位，张启莹将垃圾槽选址在养殖户必经的运输通道旁，缩短了倾倒距离。这么一折腾，村里环境很明显变了个样。
3: 每天都清理一次，然后我们村里也专门配备了专职的那个卫生员，然后对进行一些

0: 撒白灰，消杀，拿那个设备向这个蛋上一照，
1: 环境好了，这是第一步，下一步就该琢磨大事儿了。这个学测绘的年轻人决定用镜头当卫星，把王铁村40年的孵化技术经验和优质种蛋，通过网络推向全国地图的每个角落。
0: 这个车间里什么时候放的啊？多少排多少个？
1: 每天11:30。

0: 的孵化点凭借90%的双受精出苗率，早已实现先接单后孵化的订单式生产。
1: 我是从两台机器，就是一周那一个月上20000呢。以前我们一周往里头最多能出几万只，到现在得几百万只，都在扩量嘛。自己家有自己的运输车队，就到天到点就负责回收回来。因为养殖户也越来越多了，以前我们收单是几百枚几百枚的收，现在是几万几万的收，不一样。
0: 直播间里跳动的弹幕也让这位盯着订单过日子的厂长心里揣上了扩产账。网络时代，谁能拒绝更多的流量、更多的关注呢？
1: 互联网这个传播能力太快了，但也就是说，让更多的老百姓能接触到这个行业，能带动我们当地这个销量嘛，这个东西我感觉还是有潜力的。就说白了，我现在可以出200万，我也可以出过年出400万。
2: 展示一下，这个是大概是1斤左右的鹅。对老家人。
0: 镜头一转，来到养殖户王铎的脱温棚，16天的鹅雏还在筐里扑腾。对张启莹来说，直播就是带网友串门儿。
2: 套那个大鹅，就是它长大了之后啊，它变成那种大鹅。来，开会了，开会了啊！
0: 弹幕里不间断的咨询留言，也开启了养殖户们对网络力量的新认知。
3: 非常有必要啊，发扬到往全国各地发。卖得更好一点呗，我们就更加扩大量，形成那产业面容更来越来越大，越做越好嘛。
4: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大鹅的婴儿车，沉浸式体验一下嚣张大鹅辉煌的一生。
2: 最直观的体会就是啥，有很多就是我们周边的，比如说大连地区，还有我们海城地区，还有我们辽阳地区，很多就是想从事这个鹅类养殖的这些养殖户，他会联系到我，我就属于一个宣传口，产生更大影响力。再一个就是把这些收益最终回馈给我们村里的一些困难群众，
5: 让没做过这行业的人了解行业，让需要创业的人呢投入到我们来一起创业。现在已经出现成效了，有几家企业已经跟我们谈了，我们已经达成好几笔交易了。还有一家企业是食品加工企业，人家跟我们谈了，也是通过启莹介绍的。另外我们这个市场，说现在我们收购一批鹅雏啊、鹅蛋了，这都已经见效果了。
0: 直播间的喧嚣褪去，村委会办公室只剩下键盘的轻响。那个当初握着测绘仪挂垃圾点位的年轻人，如今用手机为40年的鹅产业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那些藏在鹅棚里的孵化技术，现在正通过直播间的弹幕孵化出鹅村的新发展之路。
6: 铁岭昌图有一对姐妹俩，养了70多头梅花鹿。要说这姐俩特别有闯劲儿，她们不满足于单纯的养鹿增收，还琢磨着分工合作，把养殖和旅游结合起来，让小鹿能赚钱，旅游能吸客，解锁出养殖产业的新路径。
0: 在铁岭市昌图县老城镇的乡野间，藏着一个能摸小鹿、赏美景、吃美食的地方——小鹿艺术牧场。整个牧场占地1万平方米，一进入到这里，仿佛来到了世外桃源。今天正赶上一波老年大学的游客团队来到牧场，打太极、喝喝茶，享受安静的田园时光。
7: 头一回吃鹿肉馅的饺子。包子我感觉味道很好，
8: 它还不是很远，在昌图下火车20几分钟就到。
9: 它跟我家的农村是截然不同的，然后这个院子里还放着小曲，很优雅，然后这边还有茶艺，就特别好。
0: 这个小鹿牧场也是绘画发烧友的灵感库，每天都有背着画架来写生的游客，一坐就是一整天。
9: 可以近距离的这个观察这个小鹿，这个它的体态，
10: 身临其境呗，看的轮廓比较清晰，等于运牧那种感觉。
0: 要说鹿场为啥这么火，离不开场主李艳玲和江燕姐妹俩的新奇想法。畜牧养殖加旅游正是当下流行趋势，而且除了观赏外，梅花鹿浑身都是宝，还能出不少效益。于是姐妹俩说干就干，开启了小鹿牧场。
11: 什么都不懂，起初是我二姐先养的。
8: 对，这是我好姐妹，我俩一起共同经营。我俩就是比较互补。我是性格比较慢一些，她是雷厉风行。
0: 姐妹俩一个主内一个主外，李艳玲负责销售端，研发产品找销路，搭档江燕负责饲养，在鹿场当起了鹿妈妈，把小鹿们养得专

0: 放食健康。
1: 小乖，清醒哦，刚生三天。
0: 就这样，姐妹俩从石头路开始走上了创业路。负责养殖的江燕平时就是个闲不住的性子，
1: 喜欢折腾。人生就是我的座右铭，就是人生就是永无休止的奋斗。之前我开过出租车，开六年，我在粮库上班，上了八年班之后下岗了，完之后开出租车开了六年，今年是第13年养校车，期间还养了5年牛，完现在养鹿。我老公、我自己的父母，包括我孩子，他们都不愿意让我干，就包括养牛了，他们都不让干。我闺女总说我妈妈，你能不能在那儿别在那儿没苦硬吃啊？因为喜欢热爱嘛，才会好好做这件事情。
0: 现在小鹿牧场里存栏70多头纯种梅花鹿，其中公鹿30多头，母鹿40多头。眼下正是公鹿长绒的季节，绒长得好不好，关键看饲养的方式科不科学。
1: 料每天喂豆饼，还有苞米面，一开始20%、30%，加到40%，现在45%了，最多能加到豆白，加到60%，40%是玉米，这个含量，有喂3个月吧，它那个绒长得是很好很大的。
0: 为了让梅花鹿茁壮成长，江燕还研究出一款定制下午茶，专门喂养小鹿。
1: 餐后小甜点。
2: 吃的是啥呀？
1: 黄豆。它现在吧，长绒的时候需要大量蛋白嘛，炒熟的黄豆里边含蛋白，生黄豆吃完会拉肚。没事总看书，研究他们喜欢吃什么。
0: 梅花鹿浑身都是宝，鹿茸、鹿血等等深加工产品都能出效益。江燕还算了一笔账，总体来说养鹿的收益相当可观。
1: 如果一个是农户自己家有地，有苞米杆，粮食的话，它的成本是1000左右，养这一只鹿的成本一年，光卖绒就出来了。但是这个绒吧，一个小鹿它需要是2年能长成绒，前期是需要喂养的，这是不出钱的。2年之后，小鹿长成大鹿之后，这个鹿也本身也值钱了，2多个月吧，小母鹿就可以产崽了。
0: 如今负责销售端的李艳玲更是拓展南方市场，把昌图老家的鹿产品打出更响的知名度。
1: 现在我们深加工的产品有3款酒，滋补保健，这款酒就是属于高端一点的鹿肉烤肠、鹿角帽，它的营养价值、它的药效很好。咱这还有一款深加工那个鹿茸茸片，完还有鲜鹿茸，就包括吉林鹿香，双阳是鹿香嘛，但是吉林有好多人在我这块悠这鹿角帽粉。
3: 像温州了、浙江了，这个用的就比较多一些，回购率还很好。海南的还需要呢，今年发往那儿的也比较多。
0: 未来姐妹俩还有新的打算，她们准备带着更多家乡的农户一起养鹿，一起致富。
1: 那有7户吧，有发展跟我一起养的，鹿崽我回收，鹿茸我回收，你只负责养，你对未来就是比如说的销售任何一样产品，你们都没有后顾之忧。
0: 如今姐妹靠一群鹿折腾出了大动静，小鹿能赚钱，旅游能吸客，解锁出了产业新玩法。
4: 搭个小炉子呀，帐篷啊都可以，我们吃和住玩就是一条龙的服务了，就是想喜欢这种轻松惬意的感觉。
0: 这对姐妹用4年时间把养鹿梦折腾成了乡村振兴样板间。未来李艳玲和江燕这对姐妹花还打算在牧场里发展民宿，让更多的游客到这儿体验田园的美好时光。
5: 近些年，特色养殖成了不少农户增收的新路子，养林蛙、养鸵鸟、养梅花鹿等等。在法库的小岭村，有人养起了蟾蜍。别看这东西其貌不扬，可养殖效益却很可观。那咱们去看一看这蟾蜍身上到底藏着啥宝贝。
0: 头似斗，身似瓮，浑身疙瘩不裂缝，这是老一辈人给癞蛤蟆量身打造的广告语。癞蛤蟆其貌不扬的外表常遭到各种白眼儿，这种不公的待遇在沈阳法库县大姑家子镇的小岭村迎来了反转。在这里，癞蛤蟆成了村里的大明星，隔三差五就有人慕名前来。
6: 这横杆是28块钱一捆，这个网呢几乎呢有个1000块钱也够。
0: 赵连和本来是基地的技术员，如今已经成了专业讲解员。
6: 目前我们这网呢要5亩地来说呢基本呢有1000块钱也够了。
0: 王维学是法库县马家荒地村的村。

0: 党支部书记，听说小岭村有人靠着养蛤蟆挣钱了，直接就带着村干部们一脚油杀过来了，必须来实地考察考察这个项目。
1: 还纳闷，我说这什么呢？这是干啥的？上面还有网子，我都没听说过。今天我就是5多岁了，我头一回听说有养这玩意儿的。
0: 癞蛤蟆其实学名叫蟾蜍，基地养殖的这种蟾蜍品种是中华大蟾蜍，药用价值很高，一亩地养殖效益可达数万元。那这个效益究竟从哪儿来呢？别着急，往下看。蟾蜍是典型的两栖动物，可以在水中，也可以在陆地上生活。这个区域里是今年成功繁殖的第三批蟾蜍幼苗。
2: 看它的小腿没？
3: 先长后腿，这小腿就比较小啊，
2: 大有1周左右就上岸了。看，
0: 一只蟾蜍从幼苗到长成，仅需要5-6个月的时间。蟾蜍要想长得好，养蟾蜍的水很关键。
2: 水里头有一种浮生物，还有一是水肥，第二个它有浮生物呢，也有营养。还有那个绿色植被，水质不好你就看它搁上就翻白了，长飞像飞机似的斜着飞的，那就来猫来病了。
0: 在基地的地上随处可见初学爬行的小蟾蜍
1: 啊，它是刚搁蝌蚪氧化都这样的。哎呀，个上了一个
0: 小蟾蜍是随处可见，但想要看到成年蟾蜍就不容易了。整个基地里实际上有着上千只成年蟾蜍，表面上却没看到几个。
2: 它这个白天隐蔽性相当强啊，它都在这里猫着呢，这一小部分呢。
0: 蟾蜍的性格可以用一句歌词来表达：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胆小又温顺，能坚持几个小时趴在一个地方一动不动，开启装死技能。
2: 你看，它装死呢，为了自我保护嘛。你看，看到人质之后呢，它在这一动不动，我要碰它一下呢，它会有反应了。看，这睁眼睛了哈！
0: 一只合格种蟾，一年产卵量在3000到5000枚。王强是基地的负责人，也是蟾蜍们的大管家。
1: 这是3年以上的成功，2年以上才可以做种蟾，就是第3年的种蟾呢，它是排卵量在1500到1800，3年以上就像它增大4量左右的了，可以排卵到5000左右。
0: 为了保证蟾蜍的稳定生长，王强专门配了一套独家配方。
1: 维生素鱼粉比较多一点，6个月之间要卖嘛，必须让它迅速长大。小的那个时候，我们还有一种蛋白虫喂它。
0: 蟾蜍看东西有个特点，只能看见动起来的东西，为此它们的饲料也得跟着摇摆起来。为了让记者看到他们的进食状态，王强决定中午强制加餐一次。
1: 现在这个点儿不是喂食点儿，一个是早上6点，一个是晚上6点。
0: 很明显，小蟾蜍没有胆量尝试，此次喂食以失败告终。每年的9、10月份，小蟾蜍进化到成年蟾蜍时，就可以收获当年的第一桶金了。
1: 成蛙就1.5至2.5就可以卖了，我当年呢就是1.5至2.5，第二年就可以说2.5到3.5了。
2: 我们卖出去幼小成蛙之后呢，给药厂进行回收蚕胆、蚕肝、内脏，它进行做药。那每亩基本就是说应该收益不低于17000到20000之间。
0: 蟾蜍身上啥最名贵呢？那就是眼前的这些油状突起，这些油粒里面有毒腺，分泌的白色粘液毒素经过加工就可以制作成名贵的中药材蟾酥。
1: 我们东北三省这个中华大蟾蜍这毒点非常高，看着没，在这取蟾酥，
2: 当年要是基本就得达到4200多个提取一斤呢，就得达到4-5万块钱呢。
0: 从蟾蜍身上脱落下来的皮也叫蟾皮，同样是名贵中药材，一公斤价格接近上万元。
2: 蟾衣得2年以上，4、5月份、9、10月份这几个月蜕皮，其余的期间它不蜕皮。
0: 这一道了解下来，马家荒地村的村干部们心已经活了，盘算着回村怎么开始养蟾蜍。
1: 我是敢着吧，就是什么呢，搁我的眼睛看见，我要想干，我就马上就得执行。我想呢，搞个试验，搞5亩地，
3: 最终目的得挣钱。饲料对吧，食材用量也比较大，应该是新事物，咱也得有人去尝试这个，去整这个，不行动怎知道行呢？
0: 养殖蟾蜍看起来效益很高。

0: 前景不错，但这其中的养殖技术还是有一定难度的。乡亲们如果要尝试养蟾蜍，还得小步前行，稳扎稳打稳销路才是入行的正确步伐。
1: 接下来关注天气变化，进入谈天说地。
2: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香甜味糯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呢是农历的5月28了。那目前大田玉米正处在大喇叭口期，咱们要抓紧培土固根，疏通田间沟渠。雨前呢要备好抽水泵，那在雨后第一时间排净积水，散伤松土，同步防病防虫。最近呢，有很多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商品性好的、产量高的红萝卜品种。我们来看看技术人员怎么说。
1: 我给大家推荐的珍冠红金宝。首先一点，珍冠红金宝啊是山系杂交品种，它的整体这个果型啊是整齐一致啊，很少有这种大小果的这个情况，能够保证咱们一个是品质，二一个呢是产量。再有一点呢，它属于这种啊小顶小根啊，是目前市场上最欢迎的一个果型。然后还有一点呢，它是属于这个椭圆形，果皮呢啊特别的亮啊，亮红色啊，特别喜人。然后主要一点呢，采收期啊是非常灵活，一般红萝卜呢都是在80天采收，但是咱们这个珍冠红金宝啊可以在60天的时候就采收，因为它在60天的时候呢可以达到2斤多。一般的那个红萝卜或者是其他萝卜2斤多的时候呢，这口感发涩，没有完全成熟，但是咱们珍冠红金宝呢在2斤多的时候呢啊就已经成熟了。如果说这个时候啊咱们这个市场的价格非常高，咱们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去卖。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它的产量啊也是非常高，它这每亩的这个产量呢都可以达到2万斤，所以说产量产值啊是非常高。
0: 还有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口感好、耐储运的大白菜品种，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品种怎么样。
2: 那我给你推荐一个我们珍冠二号。这个珍冠二号啊，我们已经连续销售了几年了啊，在现实中啊，种植农户都反映比较好的一个品种。它是一个中装叠苞型的一个品种，而且呢，它结球特别紧实，净产率特别高。像我们东北有些蘸酱生吃，它的口感是比较清脆，而且微甜，没有硬芯儿啊。如果是我们炖菜、开锅油烂，口感非常好。再有呢，就是因为它的结球啊比较紧实，它的耐储耐运能力也是比较强，大户种植往南方或者是往其他的省市运输，损耗比较小，比较筋折腾，这样呢就是收入也会增加一些。珍冠二号啊，它的抗病也是比较好的，对我们白菜常见的一些病害，就比如说病毒病、双霉病、软腐病，抗性都是比较好的，农户种起来就比较省心。再有呢，就是它的产量也是比较好的，单球重量可以达到12到16斤左右，它的亩产可以达到15000公斤左右啊，产量是非常高的一个品种。
0: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把我们的好技术、好农资送到您身边。好吃又好卖，珍冠二号大白菜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沈阳雷阵雨24到30度，大连多云24到30度，鞍山阵雨转晴25到31度，抚顺多云24到31度，本溪多云24到30度，丹东多云24到30度，锦州多云转阵雨24到29度，营口多云转阵雨25到29度，阜新雷阵雨转多云24到28度，辽阳雷阵雨25到31度，铁岭雷阵雨23到29度，朝阳雷阵雨25到31度，盘锦阵雨25到28度，葫芦岛阴转雷阵雨24到28度，沈阳雷阵雨24到30度。绿邦耐储藏，抗病产量高，珍冠十号。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黑土大旗，

0: 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1: 法库冷棚树莓拉长采收季，品种更替上新品，实现双增收。新民叔侄跨省学习育苗技术，水培土培双向发力，四季培育优质种苗。欢迎回来继续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夏季正是我们省内水果品类最丰富的时候，在沈阳法库灯石铺子镇，4000多亩树莓迎来了丰收季。当地乡亲不固守老的种植模式，而是不断地迭代品种，创新种植技术，不仅鲜果卖得火，种苗啊也远销各地，那真正把小小的树莓做成了双向增收的黄金产业。
2: 6月的法库县灯市铺子镇灯市铺子村，陆地树莓红透了枝头。吴颖是这片地的主人，这段时间正是他一年里最忙活的档口。
3: 果实成熟期，它需要的水分特别多，所以说现在每天都得浇一段时间水，然后才能保证那个果品的质量，要不然那果就特别干瘪。
2: 灯市铺镇4000多亩树莓地，年年挂果4000吨。靠这规模和品质，早把中国树莓之乡的金字招牌揣在了怀里。
3: 它学名叫覆盆子嘛，也是药材的一种。现在大伙儿就特别认这个东西，往健康方面走，然后挺多经销商来我们这订货。
2: 作为镇里的种梅老手，吴颖见证了树莓果子的苦日子。曾经树莓果儿因难保鲜，只能速冻出口。
3: 以前国内市场不认，然后我们只能说摘下来之后就进入冷库了，就销往国际市场。国际市场有时候也不好，对我们也有影响。
2: 今年吴颖和沈阳超市签了合同，每天几百斤鲜果直送。
3: 我那一小盒就卖，就是最普遍的大超市都是10多块钱，都是17、18、14、15。像我们这个呢，批发人家就10块钱，然后他们再加价。
2: 地头摘的果儿转眼就装盒，当天就能在超市货架站岗。果形周正、成熟度好的树莓能够直接进入新鲜直达的礼盒中，而过熟的果儿会被冷冻粉碎成颗粒，做成深加工原料。
3: 这个是我们挑选好的，这个送往超市，超市用不了那么多的果，我们剩下的，然后还有挑选那个 B 级品，然后我们就入库。不成型的果，或者小的，或者有这种封膜的，这种就是变成 B 级品。挑选之后，然后变成颗粒了，颗粒它是可以做果汁。这是我们的那个冻果，新采收的。然后看着我那面都是。
2: 露天的树莓果忙着采收，吴颖家的冷棚里还藏着后辈新生力呢。这些晚熟的树莓果将在8月份大批量成熟。
3: 这个叶子已经让它烤干了，所以说必须给它摘下来，影响那个别的叶的吸收水分。
2: 灯市铺子镇发展了这么多年树莓，谁也没试过把果苗塞进棚里。吴颖棚里的这些果也在给老少爷们们趟一条没走过的当。
3: 春天的时候早下来，秋天的时候还能延长时间，上市早价格就好吗？
4: 就是前两年吧，我们灯市铺子建了第一个树莓冷棚做实验，这个小基地开始让老百姓切切实实看到这个基地的好处，切实的增收，然后我们再推广，老百姓才能相信。
2: 冷棚试点是其一，品种更新是其二。毕竟现在市场竞争激烈，不跟着变可不行，苗种得跟得上市场的脚步才能多赚钱。
3: 我们老品种产量肯定低，然后果还小，口感也不好，然后不断更新品种。这几年我们家引进10多个新品种，今年这个品种吧，就是荷兰的一个品种，叫天狼星，普通我们老百姓都相中了，然后就合计大面的发展吧。
2: 剥开叶片，茎杆上密布的杈是高产的秘密。
3: 就是这个每一个杈，它都会结很多果。你看，这是一棵苗上，看着没？每个杈上都能结20-30个果。
2: 土壤里的讲究不比品种少，黑土里混着腐熟的牛粪、稻壳和淡褐色的菌迹，这是吴颖20年来摸索出的养土精。
3: 微生物菌剂，这个是改善土壤。这一壶是一面的，这个一床是两壶药。我们这个就是开始的施的农家肥，然后后期就上一些深施肥。土壤干的话，就是赶紧那个浇水。现在这个我就。

0: 够用了，看着没？这里面是湿的，粪就是主要输出土壤，然后它土壤里有机质含量多。
1: 从冷棚到陆地，从地头到车间，从鲜果到成品，如今的灯市铺子镇，每棵树莓果都被种植户们琢磨得明明白白。
2: 目前我们全镇有树莓种植户大概1000余户，经过我们这些年这个树莓品种的更新，我们现在能有10余种树莓这个品种，然后我们现在有树莓冷库企业有10家以上能够初步构成这个收储销售为一体的这个全产业链条产业。
1: 冷棚接棒陆地种植，延长了树莓采收期，新品种新管理方式升级了树莓品质。灯市铺子镇的树莓产业路越走越敞亮，乡亲们的钱袋子也越来越鼓亮。
3: 辽宁乡村好物多，特色瓜果产业遍地开花。在抚顺，萝卜坎香瓜呀，凭借甜脆口感、浓郁香气，成为市场上的抢手货。如今，这个老牌特色瓜果又迎来了全新的升级，不仅更新了优质品种，还改良了栽培技术，口感品质再上一个台阶。
1: 抚顺市东洲区萝卜坎的香瓜如今名气可不小，您往瓜棚里瞅，满地的香瓜，个儿大饱满，色泽诱人，现在批发价轻轻松松就能卖到10块钱以上。
4: 原来就8块左右钱，现在就10块12，最好18。
5: 如果这个瓜要是老百姓零售要是11、12，它的批发价达到10块钱，要8块钱以上，绝对有赚头。
1: 要说这香瓜凭啥卖得这么俏，答案就在糖度里。随便切开一个，糖度都比普通香瓜高出好几度。
6: 甜呢，就甜还真甜呢。
7: 咱这没有那么脆，这甜脆啊，甜脆。
5: 明年也种这个。有的瓜，老百姓假如农户吃完，哎呀，这瓜折嗓子、齁嗓子，这瓜吃完呢，寡味儿。是那种真正的寡味。
1: 这是抚顺市东洲区萝卜坎村的香瓜推介会的现场，那叫一个热闹。经销商跟种植户把场地挤得是满满当当，手里捧着切开的香瓜往嘴里送，都边吃边喊甜。要知道，普通香瓜糖度也就12-13度，这萝卜坎的香瓜到底有多甜呢？咱现场测试一下就知道了。
6: 那现在是归零了啊，你像市面上普通的甜瓜，它糖度一般在12-13左右啊，但是呢我们这个甜瓜都能达到14.5以上，17.6。
1: 这些香瓜啊，可是辽宁省农科院新品种培育技术搭配智能栽培技术交出的亮眼答卷。您瞧，传统瓜田摇身一变成了智慧加生态的样板田，更让萝卜坎村的香瓜彻底变了样。
8: 这个品种呢，它就是耐低温的能力特别好，4月6号定植的，大家都知道今年4月份和5月份的气温都是很低的，这个品种呢它就很快的就缓苗了，整个的发育过程中呢畸形瓜也特别的少，而且坐果率非常好。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这一株上大家可以扒拉扒拉，一般都是7-8个瓜。
1: 4月6号才栽的瓜秧，现在每株都挂着7-8个巴掌大的香瓜，难怪农户扒拉着瓜秧直念叨，这瓜真给咱长脸呐。
6: 一对比哈，你看它坐果率就相当高了。咱说咱老农人家也不要别的，一眼要不要做那么些，就做6个，一个一斤，做6斤，卖300块钱，咱说一亩地出2万块钱，咱就相当满意了。
1: 更让大家伙乐呵的是，这香瓜种起来太省事儿了，过去得搭架子、捋秧子，现在用了轻简化栽培技术，整一次枝就完事儿，剩下的授粉活全交给蜜蜂来完成。
9: 蜂的授粉像天然的，主要是咱们人工也能减少啊，咱们就用不着干活了，肯定省时省力啊。
8: 我们推广的是一套叫薄皮甜瓜的轻简化栽培技术。那么它怎么体现它的轻简化呢？就我们这个整个的一亩地定植密度只有不到1000株，定植之后呢，就是在它子蔓长到4叶的时候就掐尖，只进行这一次整枝，以后就再也不动了，完全是靠植株自我的平衡生长能力。后期它的那个授粉呢是由蜜蜂完成，所以说大量的节约的人工。
1: 从品种培优到标准化种植，从锁住香甜到叫响品牌，辽宁省农科院与抚顺市政府科技共建的组合拳，紧扣产业特色和消费新需求，带着香瓜新

0: 品种和全套栽培技术扎根田间，把萝卜坎香瓜的招牌越擦越亮，也让老百姓的钱袋子越来越鼓。
1: 种樱桃不容易，里面的门道很多。接下来咱们要说的这位樱桃种植户有点特别，别人种樱桃是抢着上市，他偏要呢多等一个月。别人嫌弃的挖地，他硬是年年呢往土里砸钱。一个半路出家的外行种的樱桃，愣是能卖到上百元，甚至300块钱一斤。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2: 在葫芦岛市绥中县李家铺乡的铁厂铺村，有8个樱桃大棚，足足100多亩地。周斌今年50岁，他就是樱桃园的主人。
3: 这个是俄罗斯8号，比较脆，吃起来比较过瘾，肉厚，甜，很甜。特等果就在100块钱以上了。这颗就是美国大红，它是黄果，有的地方管叫雷尼尔，这个是最贵的。暖棚那时期应该终端销售那一块能卖到差不多300块钱一斤，不太好吃呢，特别爱裂果，爆棚价130到150这样。
2: 在周斌的樱桃园里，一共种着6个品种的樱桃，其中3个大众品种，3个小众品种，卖价都相当可观。老周家的樱桃到底有啥过人之处呢？
3: 像这么个果啊，应该在20几克以上了，对，比平儿大很多。这个还没完全成熟，它还在长，成熟的时候是黑紫色。你的成熟度高了，它就是会紫黑。你像鹅巴呀、梅枣啊，这些都能长到紫黑，糖度达到18度以上，最高的能到24，这个20。
2: 无论从颜色、个头还是口感上，周斌都把樱桃试弄得相当到位。而且在水果行，种植户们普遍都对抢早上市有执念，觉得早上市一天卖价就能高一点，但周斌偏偏不这样认为。
3: 抢早一个是品质上不来，还有一个对果树的伤害也很大。你要想早就得早升温，它的休眠期就不足，都会影响往后几年的产量和品质。好像人睡觉没睡醒一样，你就给轰起来干活了，这伤身体。正常的樱桃应该是在90天差不多，咱们这个就比它长了差不多1个月，照旧它这个品质就相对的高一点。
2: 普通大棚樱桃差不多3-4年就能见果了，6-7年已经开始慢慢进入丰产期。可周斌从建园开始到今年已经是第7个年头了，现在每棵树的产量差不多只有10斤8斤，这又是为啥呢？
3: 因为这个地以前是稻田地，这块的土壤啊它比较黏，不透气，跟着生长缓慢，不适合种果树，属于平的低洼地，气温低，地温升上来的慢。但是这个反而也是一个好处，让你这果实的挂树时间长。
2: 原来啊，周斌之前一直没接触过农业，一次偶然的机会看到大连朋友家的樱桃卖价特别好，他也想着入行试试。可半路出家的他在2020年就遇到了一次不小的打击。
3: 2020年的春节冻的，把叶芽给你冻坏，不发枝了，就不发叶了，整个杆啊，这整个主干呢会形成光秃带，跟自己伺候小孩似的养了5年，我一看再不扣棚就冻死了，不做防寒就冻死了，然后我就给他扣了2个大棚，中间也出现好多问题，但是出问题也不是什么坏事，以后就不会再出现了吗？
2: 开工没有回头箭，周斌调整心态，积极解决地梁、地洼的问题。第一是起垄起得高，提高地温；第二就是从根上解决问题，彻底改良土壤条件。
3: 每年都在大剂量的用这个腐树丸的农家肥炒炭土，每年改良土壤这一块差不多小20万块钱吧。你看这个土特别硬，你就从石头上10大劲它才能敲开。改良完了以后的土吧，非常松软的，你看拿手一碰它就开。你看它这个土特别黏，特别细，跟大酱一样。你看这个就不一样了，保水性特别好，特别吸水，它能成坨，这颜色也不一样，它是黑的，有机质含量高。
2: 樱桃树有3剪：冬剪、膨大期前和结完果后。只要这3次控制好了，樱桃树就会往好的方向发展。凭着自己细心好学的性格，周斌彻底改变了先天地理条件不好带来的问题。
3: 弱树啊，你修剪好了它能反旺；风光条件不好啊，你可以去一些个大枝儿什么的，连整形再控制产量，没用的枝条该去的去掉，哪个地方结果

0: 接得好，在什么部位接得好，在哪个地方接的品质高，怎么留，你就看树就行，树就是老师。
1: 中樱桃最关键的除了修剪外，还有温度和湿度的控制。冻害问题好不容易解决了，去年它又出现了新的问题。
0: 阴天下雨三天，然后后来突然间的高温34-35度，果儿就软果了，把所有的棚全部做了外遮阳，花了几十万块钱。大棚膜和这个遮阳网之间啊，它有空气流通，你最低得保证在60公分以上，紫外线照射的强度也不会太强了。
1: 在周斌的不断努力下，他家的樱桃得到了不少消费者的认可，回头客越来越多，这也成为了周斌继续下去的动力。
2: 像这样的树啊，过年啊得多留点叶子，这叶子多了，这品质才能高啊。
1: 当初遇到严重冻害的树，如今结出了颜色好、品质高、卖价高的大樱桃。周斌也因为地理条件不好，歪打正着，慢慢自学成了土专家。明年开始，周斌家的大樱桃逐渐就进入了盛果期，也相信这些肉质饱满、风味十足的大樱桃一定会销往更多消费者的餐桌上。
3: 种苗壮，收成旺，优质种苗是农作物丰产丰收的关键根基。辽宁新民有一对叔侄搭档，跨省求学取经，带回先进的育苗技术，不仅实现稀缺水培种苗本地量产，还升级智能土培育苗技术，提质又增效，让当地种植户四季都能用上优质的壮苗。
4: 走进沈阳新民市吉星育苗基地，连片恒温大棚整齐划一，棚内各类小菜苗长势茂盛。细看苗盘就能发现门道，这里育苗不靠泥土机制，而是满满的营养液。
5: 咱们这个苗吧，跟传统那个土培是不一样的，咱这个是水培，这水里边有很多营养液、肥料啥的，它缺什么营养随时随地可以加的，包括调酸碱度、一批值啥的，都得是这个调均衡了才能育。
4: 水培苗全程营养液培育，非常适合培育油麦菜、生菜、香菜这些速生叶菜，好处多多，不仅没有土传病害，而且省人工，成活快，
5: 根系特别发达。但是它不是一直在这个营养液里生长吗？然后这个叶片也比那个正常的要厚实，苗壮它以后长得就好，就高产。比如说这个栽到地里3天缓苗，土地得5天，成本就节约一个这个人工成本。正常的土苗这一个棚里需要2个打水工，咱们这个是不需要打水，然后它这个苗特别齐。
4: 新民大民屯镇是种菜大镇，周边棚户扎堆，菜苗需求量极大，可东北冬天天冷，本地叶菜苗直接断档，农户想买好苗只能从云南外运，费钱又折腾。
5: 就是这种油麦菜苗是分季节性的，冬天就基本就没有了。这个油麦菜苗在云南那边是一年四季的，因为那边是恒温。咱们就去了，经过一考察，说咱们大棚里边也能就是跟那边温度差不多，因为大棚里边不也恒温嘛。然后回来咱就自己就做的这个东西，因为这东西在咱这块挺有市场，用量非常大。
4: 东北冬天棚内潮气大，温差大，照搬技术行不通，赵宝龙就地改良，把南方水培技术稳稳落地新民。
5: 咱们这个是东北首家，但是咱们通过一些手段，是排湿啊，把这个阻隔这个潮气往外上啊，就通过一些手段，现在基本上磨合的跟云南那边都差不多了，现在这个品质不输给云南。
4: 水培苗只是整个基地的半壁江山，在园区另一面，土培育苗也做得风风火火，全靠赵宝龙的侄子陈默南负责。陈默南大学刚毕业，有精力有热情，一心跟着叔叔扎根在种苗行业。
5: 水苗这边40个棚，就我自己就勉强能管过来。再一个就土苗那边吧，技术比这个相对来说复杂点，我大侄儿呢接受能力比较快，学习能力比较强，对农村这块有情怀。
6: 育苗这个行业是非常有前景的，而且对于咱们老百姓创收也是非常好的效果。然后我跟我宝龙叔跟我叔，咱们在一起就是全国各地的跑调研一下，把这个育苗这些技术啊这些东西咱们学回来。
4: 叔侄俩分工明确，叔叔管好水培叶菜棚，侄子专攻瓜果土培嫁接，一水种菜，一土育果，双线齐发展。
6: 咱们现在技术肯定是相对来说就是基本达到我和我叔这个要求当中。这个苗咱们就需要这个根系要好，不用说的得有个3-5天周期缓苗时间，不用，咱们就立刻到地就缓苗，而且这个。

0: 苗没有病虫害。
1: 为了帮农户种出好瓜，陈默南也引进了新的嫁接方式，用哈密瓜根代替传统的南瓜根。虽然管理上麻烦了点，但是却能有更好的品质。
0: 你像这个就是用哈密瓜嫁接的这个西瓜苗，哈密瓜根接出来西瓜属于甜度高，而且这个香味特别的浓，老百姓价钱卖的更高。
1: 土培嫁接属于精细活，半点马虎不得。园区配齐智能设备，控温、浇水全机械化，不靠蛮力，一年四季都能育新苗。
0: 正常水工来打的话，可能这一个棚需要一个小时，但是咱们有这个水车，打完水之后半个小时就可以打下来。咱们所有大棚运转起来之后，这个可以代替80%到90%人力。这个是咱们冬天，咱们有自己的锅炉房，让这个棚内的温度常年保持在这个20度到30度这个之间。
1: 为了方便周边农户选苗看苗，基地专门打造观摩试验棚，新品先试种，合格再推广。
0: 像比如说这个棚，就是咱们刚研发出来这个西红柿的新品种，皮儿厚，耐运输，而且咱们口感特别的好。像新民这个地区特别多，辽中像周边这些地区需要这个品种的，对这品种特别认可。
1: 叔侄二人分工不分家，园区运营随时互帮互助。水培棚育苗饱和，就分流苗子到闲置土培棚培育。俩人抱团把本土苗产业做大做强。
0: 在咱们这地区，对于咱们苗场评价还是挺高的，因为咱们无论说质量，就是即使有任何问题、售后问题，咱们也是全都做到最好。
2: 销量，咱菜苗这边是1亿颗，那边土苗、大苗那边应该是将近1000万颗吧。最远的就是海拉尔，牡丹江、齐齐哈尔，还有珲春，四平、通化，这咱都发货。下一步市场需求再大，咱们在后边扩建，就还是改成苗场。
1: 从远赴云南引进水培技术，填补东北本土空白，到远赴山东研学土培嫁接，做强精品果苗。叔侄二人搭档创业，让本地农户在家门口就能买到四季壮苗，省心省力降成本，稳稳助力大棚种植增收。
3: 辽宁卫视黑土地在全省寻找优质合作伙伴，
4: 打造让咱乡亲们信得过的农资销售新渠道。
3: 全省每个县市区，我们只选择一个伙伴。
4: 成为咱的联盟合作伙伴后，还将成为黑土地在当地服务三农的桥梁和纽带。
3: 成为咱们的联盟合作伙伴之后，黑土地专家选品团将为联盟店精挑细选好农资。
4: 那可都是咱乡亲们信得过的大厂家、大品牌的好产品。成为咱的联盟伙伴后，黑土地会想方设法做好2个字儿：服务。
3: 咱黑土地呀，给您授权授牌，为您的门店形象服务，为您直营的联盟产品服务。
4: 黑土地栏目、新媒体平台、线下活动，为您免费宣传、免费技术培训。
3: 那么，加盟联盟成为伙伴的条件是啥呢？
4: 咱不收加盟费，但是你在当地的信誉要好，在相关部门不能有不良记录。
3: 认可黑土地的品牌理念和产品，而且得有一定的农资销售经验。服务三农，服务伙伴，打造共赢平台。
4: 如果您感兴趣，就请抓紧时间联系咱。
3: 咨询热线1399823-1866，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加微信了解详情。
5: 育苗是农业产业链的起点，赵宝龙叔侄把南方水培技术引进来，又用哈密瓜根嫁接提升瓜果品质，填补了本土冬季育苗的空白。叔侄俩一个管水，一个管土，把南方技术和东北实际揉在了一块儿。好技术不是
6: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7: 过年啊！
8: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 八城集结，为热爱

0: 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邢进。
1: 早上好，我是林霄。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
0: 咱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呢，我省强对流天气是依旧活跃，其中沈阳、鞍山西部、抚顺北部等地以中雨为主，局部有大雨，
1: 个别乡镇街道还会遭遇暴雨，其余地区多为阵雨、雷阵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外出注意做好防护措施。具体的天气情况稍后关注早间气象站。
0: 根据最新天气预报和我省水雨情情况，昨天13时起，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并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
1: 我省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抓紧落实防汛相关举措。
2: 10号夜间开始，铁岭市昌图县出现持续降雨，局部出现大到暴雨。截至昨天下午，最大降水量出现在三江口镇，达到62.6毫米，最大小时雨强22毫米。
3: 这里也是东辽河进入辽宁的第一站。那现在在我所在的郑家村屯后的这个险工段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整条河段河道最窄，也是会由于水流急对这里进行冲击最严重的地方。那么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可以看到，坝的另一侧就是居民区，离这里非常的近。那么镇里现在已经采取了投入石龙、块石等方式对这儿进行了加固，
4: 通过这个柳树陈排，并通过铁丝的一些捆绑加固，还通过墩那儿的压覆，缓冲水流对该处堤坝的一个冲击。
0: 辽宁省海洋预警监测中心昨天发布风暴潮消息，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北上影响，预计7月13号至15号，辽宁省沿岸将出现一次强台风风暴潮过程，请有关单位关注后续预警预报，并且提前做好相关防范工作。
1: 风暴潮是影响我国的主要海洋灾害之一，最近几年在各类海洋灾害中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最严重的就是风暴潮灾害，占直接经济损失的99%。受台风巴威风雨潮叠加影响，我国近海潮位持续上涨。那么风暴潮灾害来了，该如何防范和避险呢？一起来了解。
5: 风暴潮灾害主要和3个因素有关，一是天文潮，天文潮的高低对风暴潮灾害等级影响很大；二是风暴增水，就是台风引起风暴潮的强度，是灾害影响程度的决定性因素。警戒潮位是和当地堤防设施以及承灾体相关，警戒潮位分为4个等级，红、橙、黄、蓝，对应1级、2级、3级和4级。当天文潮和风暴潮叠加，达到哪个警戒潮位时，即发布相应级别的警报。风暴潮红色预警区域要停止大型集会，关闭危险区域海上旅游景点场所，禁止到海边游玩，停止海上生产作业，人员要撤离上岸，危险地带的学校和单位停课停业，组织人员尽快安全转移，加强海堤、水闸等设施巡查维护，薄弱和危险地区的海堤要及时加固除险。风暴潮橙色预警区域要停止大型集会，关闭危险区域海上旅游景点场所，禁止到海边游玩，停止海上生产作业，妥善安排作业人员留守或撤离上岸，老少妇孺要转移到安全地带，切断室外危险电源，必要时组织低洼地区人员向高处转移，加强海堤、水闸等设施巡查维护，薄弱和危险地区的海堤及时加固除险。风暴潮黄色预警区域要停止海边露天集体活动和垂钓、游泳、冲浪、潜水等涉海娱乐休闲活动，加固海上渔业养殖设施和港口、码头、海上油气平台等生产设施，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加强海堤、水闸等设施巡查维护，加固薄弱和危险地区海堤，城市、农田、鱼塘排水系统采取必要排涝措施。风暴潮蓝色预警区域同样要停止海边露天集体活动和垂钓、游泳、冲浪、潜水等涉海娱乐。

0: 休闲活动，加固海上渔业养殖设施和港口、码头、海上油气平台等生产设施，妥善安置转移易被潮水淹没的室外物品，开展海堤、水闸等设施巡查维护，加固薄弱和危险地区海堤。
1: 近期频繁降雨让铁岭开源市农户李敏的西红柿大棚滞销了，而一条求助的短视频牵起了一城暖心的接力，短短三天，万余斤积压西红柿全部售空。
2: 我现在就是在开源市开源街道大山岗村的西红柿大棚里，看我手里这颗刚摘下来的西红柿，捏起来沙软饱满。不少慕名而来的市民呢，也蹲在箱子边仔细挑选。大棚里特别热闹，满是丰收的喜庆劲儿。但是谁能想到呢？几天前，这里还因为连续的阴雨天气和订单的取消，满地的西红柿卖不出去。负责人李敏急得几天都睡不好觉。
3: 返乡创业多年的李敏一直靠生态循环技术种植无公害果蔬，今年他开始尝试西红柿种植，眼看着丰收在望，没想到遭遇持续降雨，客户担心运输受阻和降雨导致鲜果霉变，临时取消了订单，如果卖不出去，西红柿只能在地里白白烂掉。
4: 他们也让我发视频
5: 回来，我在这儿就不大一会儿，然后就呼啦来了一大堆人，其实我是不知道他们在背后做了很多的工作。
3: 原来得到消息后，村干部和开源市宣传部门就立即发出了助农号召，求助视频短时间播放量就冲到了17.7万次。机关单位食堂批量采购，本地企业上门订货，村里的第一书记更是天天扎在棚里，帮着对接订单、协调人手。一些自媒体迅速跟进，拍短视频、开公益直播，免费帮忙带货。
6: 然后也发动了很多社会力量，包括我们自己自媒体的一些大 V 啊，不光把当天滞销的柿子给它卖出去，未来的话还得解决它每天产出的这些柿子。
4: 通过这次，我真正的感受到了开源的温度，他们政府部门是真正的在帮我们这些老百姓在做事儿，一下子感受了这么多人的这个关爱。
3: 滞销难关过去了，但这场爱心接力的长效价值才刚刚显现。目前，当地正着手搭建常态化产销对接平台，切实保障农户收益。
7: 下一步就是我们开源街道准备对我们所有的农户未来的订单进行一次重新的审核，帮助老百姓在订单上不受损失。
3: 本台报道。
8: 铁岭市西丰县自古就有中国陆乡的美名，如何才能适配时代发展需求，持续壮大这一富民支柱产业？西丰县积极探索数字赋能发展路径，撬动陆产业实现全面转型升级。
0: 这几天正值梅花鹿的采绒期，西丰县鹿丰实业公司的工作人员在采集鹿茸的同时，还要给梅花鹿植入电子耳标，
9: 通过它这个感应接收，然后实现的这么一个那个体温监测，包括运动轨迹啊、步数啊、饮食情况、饮水情况啊，这么都有一个全流程这么一个监控。通过扫描这个电子耳标二维码，可以看到这个鹿整只鹿的它的系谱和它的爷爷奶奶，包括姥姥姥爷。爹妈是谁啊？他的兄弟姊妹啊，是不是纯种的这个梅花鹿？
0: 预计今年9月底，这里的7500多只梅花鹿都将植入电子耳标，鹿的全生命周期数据将实时上传至数据中心，实现对每一只梅花鹿的精细化管控。这一变化让过去鹿产品真假难辨、标准缺失的消费信任问题迎刃而解。有了品质基础，西丰县大胆迈出第二步，创新搭建起全国首个鹿联网平台，养殖户可以在平台上出售梅花鹿，并发布供求信息，打通对接全国市场的堵点。依托鹿联网的交易功能，西丰县还盘活闲置资产，建成了集文化展示与产品销售于一体的1619中国梅花鹿旗舰店。
10: 旗舰店的这些所有的梅花鹿的这些产品，都是由我们鹿联网这个追溯系统统一监管着，保证我们旗舰店入驻的所有的梅花鹿的这个产品保真保纯。
0: 统一的数字化生产标准也倒逼当地鹿场告别粗放养殖模式，转向规范化、品牌化经营。 陆源、深茹饮片等本地老字号企业率先通过国家新版 GAP 良好农业规范认证，为鹿茸等核心原料拿到了品质身份证，品牌价值和市场

0: 竞争力也随之大幅提升。现在数字化的触角已延伸至西风鹿产业的育种、繁育、推广、管理、服务等全产业链，
1: 建立这个中央驾驶舱，将来形成数据资产，能为我们将来获得这个资金的贷款。我们也希望吸引更大的企业啊，来这个和我们共同来开发棉花鹿产品。
0: 现在西丰县在鹿产业上趟出的这条转型路径，正逐步向坐蚕、中药材等其他特色产业复制推广。不久前，西丰县成功入围国家2026年农村综合性改革试点试验名单，成为我省唯一入围的县区。预计在项目实施期两年内，可获得中央财政补助资金1.5亿元。这些资金将精准注入西丰县农村改革深水区，在集中连片的2个试点乡镇、10个试点村里，重点解决产业升级缺资金、农村电商最后一公里、数字治理应用场景少等卡脖子问题，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本台报道。
2: 辽宁持续完善养老护理人才培养体系，打通人才与岗位的供需通道，让专业青年护理力量快速填补行业服务缺口。
0: 本月，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首批养老服务管理专业本科学生即将走上工作岗位。毕业前，学校对学生进行岗前实训考核，授课老师化身标准化病人，以老年患者的真实需求随机出题，全方位考察学生的全流程实操技能。
3: 把我作为病人我需要的，而学生没看到的、没做好的，给学生再提出来。那这样一来呢，第一方面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第二个呢，也会增强这种针对性的一个薄弱环节的一个提升。
4: 在我学习了这个理论知识过后，那我肯定知道跟老人这个沟通的一个方式非常重要，会让你自己印象更深刻。
0: 学校还将岗位实践课搬进社区一线，让未来的养老护理员们贴近老年群体，读懂服务对象的需求。
5: 非常喜欢咱们这些同学，他们的就这个满面笑容哈，而且呢就是真心的对待我们，
6: 给我们一方面进行理论沉浸式教学，更主要的是经常性的组织我们的学生深入老年社区，深入社会，来了解我们老年群体的基本的生活常态和基本的健康保健的常态，也为他们走向社会做好提前的准备。
0: 今年，辽宁出台养老服务技能人才职业化水平提升方案，联动专业院校和职业培训机构开展老年综合评估、生活照护、康复护理等核心课程，培养更多养老护理人才。从高校创新实训模式到全省统筹搭建培养认定就业一体化工作机制，正吸引越来越多专业人才走上岗位，壮大养老服务生力军。
4: 规范养老服务技能人才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完善理论实操加综合评审的评价方式，对技能高超、业绩突出的一线职工可以直接认定高级工以及以上的职业技能等级，推动薪资与技能等级挂钩，积极做好组织、资金、监管等各方面的保障，让技能人才有了职业晋升的阶梯。
0: 本台报道。
7: 夕阳红需要温情守护，历史文脉离不开薪火相传。昨天上午，由辽宁省博物馆与苏州博物馆联合打造的姑苏繁华特展在苏州正式与观众见面，大批观众争相前来一睹国宝风采。
8: 苏州博物馆西馆的开馆时间是早上9点，门还没开，赶来看姑苏繁华特展的观众就在广场上排起了队。
9: 因为这是辽博的收藏品，到苏州来展出是20年前来过，20年来我没看，所以我们一定要来看。
10: 跟随着人流走进展馆，首先映入眼帘的小桥流水的造型。策展人告诉我们，这几艘顺流而下、扬帆起航的小船，也布满了主创们的巧思。
11: 船在苏州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当中，占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所以我们呢就灵机一动，做了一艘苏州和辽博之间的一个友谊的小船，让它从辽宁一直开到苏州来。
10: 开展不到半个小时，姑苏繁华图10多米长的展柜前就站满了观众。我们还可以听见他们嘴里在看画的同时小声的赞叹，
12: 然后我们可以很清晰的可以在画上

0: 看到它是有桃花，然后有松树，然后可以看到是一个春天的一个景象。嗯，开心，我还想再去看一会儿。
1: 震惊，那是非常震惊啊！我觉得啊，就是论这种

0: 传承，还有一个古今互相的交融。
1: 特展中同步亮相的盛世姑苏游大空间 VR 体验也备受欢迎，影游具三位一体的方式让沉睡的古卷走出展柜，化作可沉浸式漫游的灵境天地。
2: 我们和中文发集团策划的这个盛世姑苏游的这个 VR 空间呢，在辽博和在这个苏州博物馆的同时一起上线。那未来辽博还将持续不断地打造更多的更好的 VR 科技项目，把这些用科技赋能的这种文化产品奉献给大家。
1: 本台报道。
3: 咱们再来关注东北超。昨晚东北超第四轮最后一场对决在沈阳铁西体育场打响，沈阳队坐镇主场迎战哈尔滨队。比赛开始前，沈阳城区下起了瓢泼大雨，但是体育场依旧座无虚席，大批球迷身披雨衣，撑起雨伞，冒雨到场为球队呐喊助威。
4: 大雨丝毫没能冲淡现场球迷及演职人员的热情。在精彩的赛前文艺表演结束后，比赛正式打响。湿滑的场地大幅增加了传控跑位难度，对两队球员的临场发挥带来不小考验。上半场第38分钟，沈阳队11号马兴波顶住雨战带来的压力，稳稳发入点球，打破场上僵局，帮助主队取得1-0的领先优势。
3: 一边再战，下半场第72分钟，哈尔滨队16号张乐打入了扳平的一球。伤停补时阶段，沈阳队再度获得点球良机，可惜罚球未能命中，错失了绝杀的机会。中场哨响，两队握手言和。
4: 风雨赛场尽显拼搏风采，期待两队球员在后续赛程里延续状态，越战越勇，为球迷梦带来更多的精彩对决。
3: 聊完了东北超精彩的比赛，咱们再来说一说暖心的守护。三江源国家公园生存着全球规模最大、最集中的野生雪豹种群。
4: 近些年，巡护人员都会把捕猎时受伤的雪豹送到野生雪豹综合救护繁育基地青海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进行救助。这几天，工作人员正对救助的几只雪豹进行系统性深度体检。
5: 我现在就在青海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而我旁边的这间康复室里啊，有一只今年刚刚救助的雪豹。这只雪豹名叫林小明，也是当下很多网友最牵挂的小家伙，目前也只有1岁2个月大小。今年3月28日，三江源国家公园澜沧江源园区的管护员在日常巡山时发现了受伤的它。那初步判断呢，是下山觅食时遭到牦牛顶撞踩踏，右侧腹部出现贯穿性伤口，特别虚弱，无法自主站立。那当地保护站第一时间开展清创抗感染应急处理，并在4月1日凌晨连夜长途转运到救护中心。因为救助的时间临近清明节气，工作人员特意给他取名林小明。那经过救治，目前雪豹林小明腹部的贯穿性伤口呢已经愈合，创面感染得到有效控制。工作人员每天给他抗炎补液，补充高蛋白食物，小家伙精神一天比一天好。那经过称重，目前雪豹林小明的体重呢已经达到了18.5公斤，比刚救助时增加了接近3公斤。有意思的是，雪豹林小明所在的这间康复室也是林小哲在回归雪豹馆之前的康复室。我们熟悉的林小哲也是去年3月4号被巡护人员发现的，刚救回来的时候状况特别糟糕，体重不足10公斤，当时行动严重受限。那经过一整年不间断的药物治疗、康复训练和精细化饲喂，目前他的体重已经突破30公斤，骨骼神经损伤都在稳步恢复。现在林小哲可是西宁野生动物园的顶流明星。而这只成年雄性雪豹林不饿也是去年11月26日在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获救的，刚被救助时极度消瘦，体重仅有23公斤，严重脱水，脸部、尾部、遍部外伤。那经过一段时间对症治疗，现在饮食排便完全恢复正常，能够自主活动，身体各项基础指标也趋于稳定。前不久，青海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的工作人员对这三只救助的雪豹进行了系统体检，借助专业的设备做了影像评估，细致掌握每一只雪豹的恢复进度。 那根据青海省林草局最新的监测数据，如今雪豹在青海各个市州均有分布，全省雪豹的种群数量已经超过了1200只，种群数量呈现明显的增长趋势。近两年，青海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已经累计成功救护8只野生雪豹，救护中心也持续联动三江源国家公园、祁连山国家公园和沿线牧区开展。

0: 救助。截至2026年7月，青海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累计救护野生动物已经超过了2500只，年均救护300只左右。高原野生动物救护体系也在不断完善。
1: 温暖的守护总换来美好的相遇。眼下黄河山西运城平路段好汉坡崖壁上，苍鹭幼鸟迎来了成长的关键阶段，300多只小家伙羽翼渐丰，正在进行飞行特训。
2: 画面中，苍鹭幼鸟站在悬崖石台上，张开灰黑相间的宽大翅膀，迎着河谷气流奋力飞翔。青鸟则盘旋在幼鸟身旁，耐心示范飞翔降落技巧。平鹭好汉坡是黄河崖壁苍鹭天然繁殖栖息地，当地苍鹭习惯在黄河崖壁石台筑巢，形成独特的生态景观。据了解，今年共有上千只成年苍鹭前来繁育，孵化出300多只幼雏。每年6至7月完成飞行训练的幼苍鹭将跟随成鸟沿黄河迁徙觅食。
3: 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让野生动物也愈发靠近我们的生活。近日，在山西大同广陵县湖流河湿地，摄影爱好者完整记录下了燕鸥野外繁衍的真实状态。
4: 画面中，青鸟选取湿地枯枝细草搭建简易巢穴，稳稳安置鸟蛋。孵化期间，青鸟驻守巢穴，不时调整身体姿态，悉心护住鸟蛋，保证稳定的孵化温度与环境。当遇到异动，青鸟便通过持续鸣叫警示，驱赶闯入者，守护鸟蛋。经过一段时间的耐心孵化，雏鸟破壳而出。刚出生的雏鸟羽翼稚嫩，时常张开小嘴嗷嗷待哺，青鸟便频繁往返水面与巢穴，穿梭于芦苇荡间觅食，将捕捉到的食物带回巢穴投喂雏鸟。待雏鸟进食完毕，状态安稳后，结伴在湿地浅滩漫步，悠然休憩，尽显大自然原生野趣。
1: 随着雨季到来，野生菌进入了上市销售的高峰期。野生菌味美，但是也得注意食用安全。
5: 医生介绍，野生菌中毒是我国夏秋季节高发的食源性疾病，其中胃肠型食物中毒最为常见，初期症状很容易被误认为普通胃肠炎。
6: 这一类型呢，主要就是病人会出现一个恶心、呕吐啊、腹痛啊这些消化道症状啊，跟我们胃肠炎的症状呢比较相似。等到后期呢，出现脏器功能损伤以后啊，甚至出现一些神经系统症状呢，可能就会延误诊治了。
5: 医生提醒，若食用野生菌后身体出现不适，应第一时间前往正规医疗机构就诊。
6: 啊，比如说腹痛啊、恶心啊。腹泻啊，我们建议居民呢还是就近到医院啊进行就诊，由医生呢进行专业的一个临床判断。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最好能把就是你剩余的一个食材呢一同带到医院去，让医生呢去鉴别一下。
5: 医生建议，患者在就医时应主动告知医生近期食用了野生菌，这可以帮助医生准确判断病情，避免延误治疗。同时，消费者在品尝野生菌时，要从正规渠道购买，不要轻信一些没有科学依据的说法。
6: 有的居民会认为，哎，长得比较鲜艳的可能有毒，长得比较朴素的蘑菇呢，他认为就没有毒。这是一个误区。还有一个误区呢，就是很多居民认为，就是有的蘑菇啊被虫子咬过了，他认为虫子吃过的东西应该也是没有毒的，这也是一个误区。建议我们居民呢不随意采摘野生菌，不随意购买来路不明的野生菌。
1: 好，接下来进一段广告，稍后主播孙晨天为您详细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
3: 不要走开，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7: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8: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9: 只需打卡听课7天，
8: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

0: 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每一篇稿件的字斟句酌，每一帧画面的精心制作，都是为了与你们在屏幕前完美相约。
1: 5 4 3 2 1 0，
0: 第一时间，念念不忘观众。

0: 各位早上好，欢迎来到早间气象站，我是孙晨天，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强对流天气依旧活跃，其中沈阳、鞍山西部、抚顺北部、锦州、营口北部、阜新、辽阳北部、铁岭、朝阳、盘锦、葫芦岛地区和沈抚示范区以中雨为主，局部有大雨，个别乡镇街道还会遭遇暴雨，其余地区多为阵雨、雷阵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外出一定要做好防护措施，重点关注道路积水、山体滑坡等次生风险。全省今天的最高气温27到32度，最低气温23到25度，空气湿度较大，室外潮湿闷热的体感陆续显现，大伙要注意及时的补充水分。那近期呢，全国多地遭遇持续性的强降雨，山洪、城市内涝等险情多发，一旦遭遇洪涝灾害，科学避险、长时间涉水转移时呢，穿什么鞋更安全？消防救援专业人士提醒，涉水转移建议穿系带厚底运动鞋，不要选择拖鞋、洞洞鞋。洪涝积水路段淤泥较深，路况复杂，拖鞋、洞洞鞋无系带固定，容易被淤泥牢牢吸住，造成鞋从脚面脱落的情况。同样也不要尝试穿雨靴，雨靴虽然能短时间的隔绝积水，保持脚面的干燥，但不适用于长距离的涉水转移，因为积水的深度超过筒靴呢，雨水将大量的灌入靴内，雨靴就会变成两个大水桶，导致行动不便。正确的做法是穿上系带厚底运动鞋，具有系带功能，不易从脚面脱落，鞋底有防滑功能，适合长时间的涉水转移。那穿运动鞋时建议搭配纯棉的厚袜，避免磨伤脚部，同时尽可能的将鞋带系紧，减少行进阻力。好，这一时段先说到这儿，来看我省各地具体的天气情况。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雷阵雨转中雨，32到24度。大连多云，30到24度。鞍山阴转中雨，32到25度。抚顺多云转大雨，31到23度。本溪多云转阵雨，30到25度。丹东阵雨转小雨，29到24度。锦州阵雨转大雨，29到25度。营口多云转中雨，30到25度。阜新中雨转阴，28到24度。辽阳雷阵雨转小雨，31到25度。铁岭阴转中雨，28到23度。朝阳大雨转小雨，28到23度。盘锦阵雨转中雨，29到24度。葫芦岛多云转中雨，28到24度。沈阳雷阵雨转中雨，32到24度。
2: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已于11号23时20分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12号0时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巴威环流云系庞大，直径一度超过了1000公里，仅用36小时就完成了强度4连跳，快速升级为超强台风，并且维持了数日。
1: 目前虽然强度有所降低，但仍将可能成为今年以来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除了给台湾、浙江、福建等地造成强风雨，登陆后它还将深入内陆，给江西、湖北、安徽、山东等10多个省份带来强风雨。
2: 那么巴威为什么这么强呢？来看一下气象专家的介绍。

0: 巴威为何这么强？气象专家介绍，首先是由于它在行进路径上热带洋面海温高，为其提供充足热力条件。其次，持续稳定的水汽源源不断地向台风中心输送能量，使台风环流始终保持旺盛状态。此外，高空辐散条件维持了台风内核结构稳定，利于强度维持和发展。中央气象台统计数据显示，1949年至2025年的77年间，历年7月累计生成台风共310个，其中巅峰强度达到超强台风级别的有66个，占比约为 21.3%。也就是说，平均每五个在七月生成的台风中，就有一个能够发展到超强台风级别。巴威生成后急剧增强，仅用两天时间就从热带风暴加强为超强台风，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16级以上。从登陆省份看，1949年至2025年7月登陆广东的台风多达55个，高居榜首，紧随其后的是台湾40个和福建31个，海南以22个台风登陆位列第四。这一分布规律与7月大气环流和台风的常见路径密切相关。七月的台风多生成于西北太平洋洋面，向西或西北方向移动。多数台风受副热带高压位置等因素影响，最终抵达华南和东南沿海。而巴威的路径有所不同，它将直奔华东沿海，台湾、福建、浙江成为最需要警惕的区域。
1: 说完台风巴威，咱们再来看一个暖心的救援。近日呢，在安徽阜南，一位女子在公交车上突发晕厥，并且很快就失去了意识。
2: 在征得乘客同意之后，驾驶员直接将车开到了附近的卫生院，众人合力将其送医。
3: 事发时，车辆正平稳行驶，车内一名女子毫无征兆突然倒地，同行家人和乘客立即将其搀扶至空位。女子起初尚有意识，但很快陷入昏迷。
4: 开院的就是，赶紧叫人看看，那不是小事，是不是？
5: 那开院就是开院的特征吧。
3: 在征得车上乘客的同意后，驾驶员邵开广迅速将车开往附近的卫生院。四分钟后，公交车停稳在卫生院门口。邵开广与两名乘客冲入院区呼叫医护人员。在医生引导下，众人将女子送入急诊室。约20分钟后，女子恢复意识，脱离危险。
6: 当时情况还是比较紧急的，我们考虑患者为低血压导致的晕厥，如果不及时抢救，患者血压可能会急剧下降，出现阻止缺氧的情况，甚至危及生命。
7: 乘客安全是第一位的，我看到他晕倒的非常厉害，你情况比较严重，我就直接把车开到卫生院了。
8: 感谢邵师傅和乘客们的及时帮助，也感谢医生及时抢救，大家也都主动帮忙，也没有人血耽误他们的事，我感到很温暖。
1: 凡人的善举永远是一座城市最温暖的底色。近日，在汉江陕西安康城区段，一名游客在江边浅水区游玩的时候不慎滑倒，意外落入水中，现场情况十分危急。
2: 危急时刻，正在岸边热身准备下水游泳的市民陈光军听到了落水者的呼救声，立刻冲入江中展开救援。
1: 陈光军赶赴现场的时候，落水游客已经沉入水下，他迅速借助浮漂固定稳住落水者身体，凭借熟练的水性快速施救，成功将游客安全救上岸。
2: 据了解，今年66岁的陈光军见义勇为，热心助人，这已经是他第四次在汉江水域成功营救落水群众，用一次次挺身而出的善举传递温暖与正能量。
1: 每到情况危急的时候，我们总能看到平凡的身影逆向而行。7月9号下午，在江苏张家港，一位男子在芦苇荡里捉螃蟹，因为体力严重透支，在芦苇荡里迷失了方向，被困其中。
3: 这片芦苇荡面积广阔，而且芦苇茂密高大，给搜寻工作带来极大困难。消防员使用无人机对芦苇荡展开侦查搜索，同时电话联系被困男子。
9: 哦，看见了，
10: 看见无人机了是吧？
9: 我东边一点。
3: 消防员立即携带救援装备，沿着无人机指引的方向进行搜索，终于。

0: 在一处隐蔽的芦苇丛中找到了被困男子，此时他因长时间陷入泥地中，体力严重透支。休整一番后，消防员护送被困男子走出芦苇荡。消防部门提示大家切勿擅自进入芦苇荡、野滩涂等危险地带，若不慎被困，要第一时间报警求助，保持手机电量，原地等待救援。
1: 所幸获救及时，也算是有惊无险。那其实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安全细节，更不能违反规章制度。
2: 没错，现在正值暑运，很多旅客在出行时会随身携带充电宝为电子设备续航。不过近期在机场的安检环节，一些旅客因为不熟悉相关的规定，携带了不合规的充电宝而无法顺利通行。
3: 按照民航局相关规定，旅客乘坐境内航班禁止携带没有 3C 标识、3C 标识或额定能量不清晰以及属于召回型号、召回批次的充电宝。同时，充电宝全程只能随身携带，严禁放入行李托运。额定能量超过160瓦时的充电宝严禁携带。能量在100瓦时至160瓦时之间的充电宝需要经过航空公司批准，且每人携带不超过2个。飞行全程也不能使用充电宝。很多旅客容易混淆的一点是，国内航班和国际地区航班的充电宝查验标准有所区别。国内航班严格执行 3C 认证查验标准，不合规产品一律禁止携带。特别提醒旅客，如果行程包含国内中转航段，国内安检环节仍会严格核查 3C 标识，不合规充电宝依旧会被拦截。乘坐国际或地区航班，满足额定能量要求且在境外正规渠道购买的充电宝可正常通行。
4: 旅客出行前可以自行核对充电宝合规情况，通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缺陷产品召回技术中心官网查询自己的充电宝是否在召回名单内，同时也可以通过公式自行换算额定能量，计算公式为额定能量等于额定电压乘以额定容量。
3: 给大家举个例子，普通充电宝标注5伏2万毫安时，计算下来额定能量为5×2万除1000等于100瓦时，刚好符合随身携带标准。旅客出行前通过简单自查，就能提前规避不合规问题。之所以对充电宝乘机标准严格管控，主要是因为民航客舱属于密闭高空环境，无 3C 认证存在缺陷或已被召回的充电宝，内部电芯保护电路不达标，极易出现安全隐患。一旦在飞行途中发生险情，处置难度极大。
1: 如果旅客在安检现场被查出携带了不合规的充电宝，也不用着急，机场呢一般还提供了3种处置方式。
5: 第一种，亲友现场带回，如果有送行人员陪同到场，旅客可直接将充电宝交由送行亲友带回。第二种，现场快递邮寄，机场一般都设有专属快递网点，旅客可直接办理邮寄业务。第三种，机场官方暂存服务，针对需要后续取回物品的旅客，可选择机场正规暂存服务，预留充足时间自行返程取回。需要提示大家的是，当出现这种情况，不少旅客会委托他人代为取回，这里就存在一个误区，觉得只是顺手代取而已，但事实上找人代取也有明确的办理要求。带领人员需要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同时出示物主授权证明以及物主身份证电子版照片，手续齐全才可代取，这也是为了保障旅客物品安全。
6: 目前首都机场针对不合规的充电宝提供7个自然日的免费寄存服务，需要注意的是，寄存期满后未及时取回相关的物品，将按照无人认领自弃进行相应的处理。
5: 最后也提醒广大旅客，暑运出行高峰期，建议大家出发前仔细检查随身充电宝的标识参数，确保无安全隐患，符合民航乘机规定，避免因充电宝不合规而耽误行程。
1: 好，接下来我们再去三星堆看一看。近日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发布最新研究成果，揭秘三星堆遗址3号祭祀坑出土铜鼎尊跪坐人像的新发现。
2: 研究团队通过金像分析、合金成分检测、铅铜位素对比等手段，系统还原了这件器物的合金配比、材料来源与制作工艺，为探究古蜀与中原长江流域青铜文化

0: 交流互动提供了新的实物证据。
1: 本次研究的铜鼎尊跪坐人像为上下组合结构，上部是高55厘米的青铜大口尊，尊口内侧铸有短柱，肩部铸接精致龙形、牛形饰件，下部为高60厘米、双手持物于身前的跪姿铜人。为厘清这件组合器物的铸造来源与工艺关系，科研团队对器物的实处关键部位开展微损分析，证实尊体与人像合金配比差异较大，并非同批次铸造。铅铜位素分析进一步证实，青铜尊为外地铸造，人像及配套饰件为三星堆本地铸造。
2: 我们可以分析，也就是尊它可能它制作之初就并没有说要与人像进行这样的一个结合，只有到了这个组合的这个阶段，它才发生了这样一系列的这个组合的这个过程。所以我们从这个铅铜位素和这个人像的制作工艺综合来判断，它应该是一个外来品。
1: 经研究确认，该器物采用分铸加铸接复合工艺，青铜尊以6块外范、2块内心混铸成型，龙牛饰件分铸后铸接固定，人像主体与双臂分模铸造，头顶方台与尊圈足采用包范铸接连接，并以支钉加固。
2: 三堆青铜器与中原青铜器在铸造工艺上很大的不同，就是在于分铸方法在三堆青铜器铸造过程中是普遍的应用，但在中原，你看司木鼎是吧，它都是一起铸造成型，也就是混铸成型。
1: 此次研究同时解读了器物的用途与文化内涵。金像检测显示，器物存有明显的焚烧痕迹，与祭祀坑埋藏特征一致，佐证其祭祀用器属性。考古发现，尊底被人工凿孔，这件中原体系的青铜礼器经古蜀先民改造后摒弃了盛酒功能，专门用于盛放海贝、玉器等祭祀信物。
3: 咱们把视线转向国际，在英国，人们普遍习惯开窗通风或者是风扇纳凉来度过夏天，空调的普及率长期偏低。
0: 如今热浪频袭，空调快速从小众家电变成许多英国家庭眼中的刚需，然而人们想装空调却不是那么容易。
4: 英国四面环海，冬季漫长湿冷，因此多数英国住宅建造初衷是为了保温。而现在面对越来越频繁的极端高温，这些老房子正让住户们苦不堪言。空调安装工乔斯普林格特从业近20年，早年业务集中在商铺、写字楼，如今空调加装订单猛增，高温一来，所有人都集中下单，设备库存时常告急。数据显示，英国仅5%的住宅配备空调，万数房屋夏季都会严重过热。传统空调机型笨重，安装繁琐，造价高昂，不少家庭转而求购移动分体式空调，却发现一货难求。对此，伦敦大学学院、牛津布鲁克斯大学等机构的专业学者建议，优先改造住宅建筑隔热和通风结构，并呼吁民众摒弃跟风抢购，用加装遮阳和反光材料，实现自然降温等低成本方法应对酷暑。
3: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下属国家气象局气候预测中心9号发布分析报告说，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今年下半年继续增强，并有97%的概率持续至2027年初春。
5: 报告说，过去一个月，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表温度持续升高，海洋和大气耦合特征表明厄尔尼诺现象正在增强。预计今年10月至12月出现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81%，其强度可能跻身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列。世界气象组织7月初发表新闻公报说，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7月至9月间将迅速发展为。 强厄尔尼诺事件，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九号发布的另一份气候分析报告说，2026年6月是自1850年有记录以来全球第二热的六月，仅次于

0: 2024年6月，
1: 当地时间10号，刚刚结束美加墨世界杯之旅的埃及国家队返回埃及阿莱曼。
2: 本届世界杯，埃及队不仅斩获队史首胜，更历史性闯入淘汰赛，创下队史最佳战绩。当他们抵达阿莱曼时，受到大批球迷热烈欢迎。
0: 十号当天，大批球迷聚集在机场迎接他们的英雄载誉归来。随后，埃及队全员乘车在阿莱曼城区巡游，现场掌声、呐喊声此起彼伏，全场沸腾。埃及队在本届世界杯表现出色，在与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的较量中，这支非洲劲旅更是率先攻入两球取得领先，但最终被对手逆转，无缘世界杯八强。赛后，遗憾落败的埃及队认为阿根廷队的绝杀球犯规在先，但主裁判观看视频回放后认定进球有效。赛后，主教练哈桑言辞激烈，抨击判罚不公。埃及足协已正式提出申诉，要求全面调查本场裁判组的执法表现。回顾美加墨世界杯之旅，埃及队不仅斩获队史首胜，还首次从小组赛突围。进入淘汰赛，先是点球大战淘汰澳大利亚，之后又一度将卫冕冠军阿根廷逼入绝境。他们已经创造了属于埃及足球的历史。
1: 经过多年谈判与筹划，法国国宝级文物巴约挂毯于当地时间10号运抵伦敦。
2: 这是该中世纪艺术品首次离开法国本土，将在大英博物馆进行为期近一年的借展。
0: 巴约挂毯从诺曼底巴约博物馆出发，全程以特制金属减震箱封装，在高度保密中跨越英吉利海峡抵达大英博物馆。接下来，工作人员将展开安装与状况检查。巴约挂毯描绘了1066年诺曼底公爵威廉渡海征英建立诺曼王朝的整个过程。这幅羊毛刺绣制品长约70米，用9块亚麻织物拼接而成，共绣有58个场景。去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同意将这件中世纪挂毯借给大英博物馆展出。在两国此前的谈判拉扯过程中，文物的安全性是法国方面最大的顾虑之一。为此，英国财政部还准备了8亿英镑的天价担保金，以保障其在运输展览期间的安全。据了解，展览将于9月10号开幕，预计吸引约750万参观者，有望打破1972年图坦卡蒙展的参观记录。
1: 作为西班牙夏季的传统活动之一，潘普洛纳奔牛节正在火热举行。
2: 当地时间7号，本届奔牛节的第一场奔牛活动惊险上演。
3: 7号当天，活动主办方共放出6头公牛。主办方表示，当天没有收到严重伤情的报告。奔牛节惊险刺激，但同时也是一项风险极高的活动。活动过程中，冒险者可能会被牛角顶到或在躲避时摔倒，因此伤人事件时有发生。尽管如此，人们参与奔牛节的热情不减，仍有许多人前来体验速度与激情。潘普洛纳奔牛节是西班牙夏季的传统活动之一，但真正让它声名远扬的原因是美国作家海明威曾在小说《太阳照常升起》中详细描绘了这个节日。今年恰逢这本小说问世100周年。
1: 10号，瑞安航空一架从希腊飞往德国的波音737-800客机飞行途中，舷窗被发动机碎片击碎，机舱瞬间失压，一名靠窗的61岁男子头部、肩部被吸出窗外，周边乘客及时合力将他拉回机舱。
2: 险情发生后，航班立刻折返出发地，紧急降落。据了解，这名险些被吸出舱外的男子颈肩部受伤，现已送往医院救治。目前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
1: 好，下面浏览天下大事，百秒天下，来看一组国际新闻。
0: 英国气象局当地时间9号说，英国2026年已有8天气温超过34摄氏度，打破此前全年7天高温的记录。10号，为应对高温，伦敦的一处社区中心为流浪者和弱势群体提供凉爽空间以及饮用水和餐食。为应对气候变化节约水资源，巴黎的让布安体育场启用地下滴灌系统，该系统可为草皮直接供水，减少地表蒸发，与传统喷灌方式相比，耗水量可节约40%。芬兰奥卢大学的一项新研究显示，将城市集中供热系统回水中的余热用于污水处理，有助于改善污水生物处理效果，并提高城市能源系统整体。

0: 理效率。美国多家科研机构以及国际艾滋病疫苗行动组织的科学家开发出一款全新的艾滋病病毒疫苗，首次在灵长类动物体内激发大量广泛中和抗体。这意味着未来人类有望免受 HIV 感染，并可阻断艾滋病传播。相关论文已经发表在最新一期《自然》杂志。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啊、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第一时间欢迎回来。上海辰山植物园连片荷叶铺展水面，各色荷花错落盛开。节目最后咱们一起欣赏着夏日美景。
7: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我是林霄，
6: 我是邢进，第一时间明天见。
7: 明天见。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

0: 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了。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今天这桌上怎么多了个小零食啊？
2: 是
1: 我带来的，让你们俩尝尝味儿。
0: 哟，那话不多说，我得先尝尝啊。哎，这是什么呀？这是有嚼劲儿，越嚼越香。像牛肉干儿，就比普通的那个牛肉干更紧实一点儿。
2: 这个，
0: 哎，这个下酒肯定行啊，李豆，怎么样？
2: 这个确实挺香啊，而且口感挺弹，不柴，也不是特别的油，不是牛肉干吗？我也猜是牛肉干。
0: 我猜也是牛肉干啊。哎，不对啊，阮老师啊。您别卖关子了，这到底是啥呀？
1: 说实话，你们俩谁都没猜对啊！今天你们吃的这个不是牛肉干，你们俩吃的这个叫烤牛心。
0: 烤牛心？
2: 牛心呐！
0: 哎呦，我第一回吃牛心呐！
2: 我过去只是听老人们说
1: 啊，
2: 说这个牛心要是炖汤啊，对身体能挺好。没想到现在它可以做成这个小零食。我记得小的时候啊，你说谁家要是说杀牛了哈，那可不是一家人的事儿，那可以说别说半个村了，一整个村子都知道。对，然后大人呢忙着那个剃那个牛肉哈，小孩呢就在旁边看热闹，就那牛心，那一头牛不就一个牛心吗？然后那个老人们呢一般不让孩子们乱碰啊，说这个东西啊有用，得留着给家里头岁数大的人来炖这汤。而且还说了，说这个心口没有劲儿啊，干活气短呢，包括这个夜里边谁要是睡不踏实，得喝点这个牛心汤来补一补。
1: 说得对，过去农村的老人不知道这个那个的补充剂，不像现在大家都知道心脏不好补点辅酶 Q10。那个时候没人有这个说法，也不会说什么能量代谢等等，可他们知道一个朴素的道理，这心口这儿要是没劲儿了，走路要是虚了，干活要是上不来气了，不能光吃白饭咸菜硬扛着，得给自己的身体呢添点真正有劲儿的东西。
0: 那阮老师您跟我们说说，这牛心为什么对我们的心脏好啊？不仅仅是那句老话吃啥补啥这么简单吧？
1: 那确实不只有这么简单。这里边呢有更加深层的意思，我们单独看看这个牛心，它是牛身上最忙最累最不能停的地方。牛呢它吃草拉车耕地走山路，全靠这个心蹦蹦蹦蹦一下子把这个血送出去，一个长期工作的部位就在这儿，那它自然就需要大能量的支持，所以牛心里呀会有优质蛋白、B 族的维生素以及铁，还有最最重要的一个成分，也是被称之为叫心脏发动机的辅酶 Q10。
0: 您这么一讲啊，我眼前都有画面了。牛心它不是普通的肉啊，它像是牛身上的那个发动机房，发动机房里边肯定有油、有电、有零件，不然它转不动啊。所以我们吃了这个好食材，对我们的心脏就会很有帮助。
1: 太对了啊，这个就是牛心它这个以形补形第一层面的一个解释，叫什么呢？叫补能量。

0: 那么我们的心脏它最怕什么呢？它不是怕累，而是怕长期没有油，这辆车还得硬开。那么人他也是一样，白天操心，晚上熬夜，吃的油，动的少，时间久了就会觉得胸口不舒服了，心里就慌了，上楼气短了，睡觉也睡不踏实了，早上一醒来就好像跟没充电一样。久而久之，那些个要命的心脏问题就会找上门。这个时候心脏就需要的不是一句忍忍就过去喽，不是这句话，而是营养和能量的支持。
1: 对，所以说阮老师您刚才讲的这个道理哈，我也希望大家都能把它当回事儿。心脏的问题不能忍。
0: 没错啊，那我们很多老同志都有一种能忍的劲儿。
1: 对，
0: 而且这个劲儿呢有可能啊就对于工作来说它是好事儿，但是对健康来说那绝对会是要命的大事儿。
1: 对，很多人一说哎呀我身上有点小问题啊，我忍忍忍忍就过去了。
0: 对，
1: 实际有时候他可能会忍出更大的事儿。
0: 对呀，咱就说吧，上世纪90年代，那个时候全国有很多的大型的工厂，那个时候的厂子，你年轻，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倒班儿，
2: 三班倒，
1: 三班倒，
0: 对，是人歇，机器不歇，
1: 对，
0: 特别是纺织厂，真的是三班倒啊。那么那个阶段，很多人的日子就过得比较粗糙了。我记得当时我有一个学弟，他老爸出现了一件非常痛心疾首的事儿。我那个学弟啊，姓陈，我管他那个老爸叫老陈叔。他在那个机械厂干了30年的重活，下班他们家还有自留地呢，回家还得忙农活。那么最早干完重活，那个时候开始就觉得今天有点胸口有点像堵着棉花的闷。然后呢他爱人就劝他去看看医生吧，他说今儿有点累了，我歇一晚上就好。后来呢就发现这个事儿啊不是偶尔的了，是频繁的出现了。吃吃饭吧这就刺疼了，走得快吧这就蹦蹦蹦蹦跳了。那街坊看到他那个样子说这脸色不好了，怎么着这儿不舒服，提醒他看看大夫。没用，
1: 就是街坊都看出来了，
0: 都看出来了。
1: 哎呀，
0: 跟他说，他一说这儿不舒服，上医院看大夫。他就说什么，我们都是苦日子过来的，这点小毛病，甭小题大做。我稍微缓一缓，坐坐，我歇一歇，然后转头该忙活什么又去忙活，
1: 又干活去了。
0: 对，这有一年呢，入冬以后，天气突然降温了，老陈叔呢刚从厂子里下班回来，突然这胸口啊就被那个刺痛，一下子就好像心被攥住一样。哎呀，那个汗呢就这么滴滴答答，都这种感觉。衣服全部湿透，然后就往地上一躺。这正好是在家里，也不是在马路边上，家里人看见了赶紧往医院弄啊。送到医院以后结果是什么呢？四个字儿，回天乏术，
3: 人走了，
0: 人走了。所以当时就医生就说啊，说他这个情况，哎，这位朋友啊，长期忽视那个小不适，小不适就是心梗的前兆。那么这次心脏是彻底的罢工了，就是抱有一时的侥幸，终酿悲剧。
1: 是，所以刚才也说了哈，说这个心脏的问题不能忍，心脏的问题无小事啊。
0: 没错，那么我再接着说你们今天吃的这个牛心。牛心呢，它能以形补形的第二层意思是什么呢？牛心能补材料。咱们这个心脏啊，它不是那个空转的一个机器，它是实实在在的一块肌肉。我们很多朋友一听，哎呦，这心脏啊，心脏就光想着心脏就蹦噔蹦噔就跳动呗，咱们把它忘了，心脏也是肌肉组织。牛心里有优质的蛋白，可以给我们的身体呢提供基础的营养。
1: 对，
0: 里边还有一些铁呀、B 族维生素啊，能够帮助我们维持人的气血和精神状态。就像你刚才说的，过去你们村老人要是
1: 说炖那个牛心汤，
0: 对呀，这个炖的这个牛心。

0: 它压根儿就不是给你吃的，大多数给我这样的人吃的。
1: 对，不是给孩子，也不是给这个青年人。
0: 对，给家里操劳了一辈子的老人，特别是那些干活没劲儿了、脸色发灰了、嘴唇也没颜色了，因为农村里的人知道这个牛心呢、对老人们的这些情况他顶事儿。
2: 说到这儿我想起来 啊，我小时候听过老人说过一句话，说人呢、没心劲儿的啥都干不成、现在想想这个心劲儿不光是指这个精气神是吧、也是关键讲的我们身体到底有没有那股劲儿、
0: 哎，说得好，这牛心它对心脏好啊，它还有第三层面的意思，就是能够保护咱们的心脏，让它年轻点儿。有人说了，为什么它能让心脏年轻点呢？
1: 为啥呀？
0: 因为它里边含有大量的辅酶构石。
1: 大量的？
0: 对，牛心里含有大量的辅酶构石，不光是能修复心肌细胞，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参与抗氧化。那咱们经常说人为什么显老，年轻人是看不出来，就我这个年龄的哎，你到公园里大家都是70的啊，你多少？71，你多少？69，你多少？70，同样一个层次的人，他有的人脸上真的褶子很少啊，而有的人脸上呢，上上下下、左左右右、这儿那儿全是褶子，
2: 都是五线谱，
0: 都是五线。这词儿用得好，都是五线谱。不过五线谱搁这儿不太好啊，而且还有什么呢？这些朋友走路就是公园里散步，有的走得特别快，腾腾腾，一会儿一圈公园里，一会儿两圈。有的人呢，那个两圈转回来，这个半圈还没走到呢。走路很慢，反应慢，记性差，手脚凉，脸色也暗。你就看他那个眼睛，就这个眼睛，有的人眼睛你看上去他是这样子的，很精神。立冬你看我很精神，他有的脸上呢，就这样，就没精打采的。你问他晚上睡不好，所以我白天就这状态。很多人说了，哎呦，我这两年呢，我老得可快了。看看手机里前两年的照片，挺精神。现在给自己自拍一张，没法比，没法看。什么呀？就是身体的这台机器燃烧的不充分，修复的跟不上，把我们心脏能量给消耗掉了。那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能把心脏的能量给它养起来，就像那炉子一样，添点柴呀，让这个火苗稳呢，整个人的精气神儿它也会慢慢的回来。你明白了？
2: 明白了。以后想要心脏好啊，多吃点牛心，多补补辅酶 Q 十，
0: 还多吃啊？那你想怎么个多吃啊？我跟你说呀，啥东西都得有个量啊。你说这牛心好吧，是好，含辅酶 Q 十比较高啊，是含辅酶 Q 十的代表性食材。它每百克牛心里，大概含有辅酶 Q 十11.3毫克。这个已经是属于食材当中含辅酶 Q 十属于天花板级别了。但是我们要想一想，我们这些成人，我们日常我们需要多少，补充多少辅酶 Q 十，一般会参考50毫克这个范围。那它牛心11.3，我需要50毫克。这是不是光靠吃牛心，是不是不够啊？
2: 那得吃500克的牛心。
0: 吃500克呀。一般来说，你要真正的换算，靠吃牛心吃够30到50毫克的辅酶 Q 十，大概你一天要吃265到442克，差不多不到一斤，或者是半斤多，这么多。
2: 这半斤到一斤的这牛心呐、阮老师，就算我爱吃肉，让我天天这么吃，我这嘴答应，我的胃恐怕也答应不了吧。
1: 啊！而且你要是天天吃啊，我估计你都吃不下，你都会吃的都反胃了，到时候。而且这个牛心呢，它毕竟算是动物的内脏，它那个脂肪啊、胆固醇呢，就这些问题，咱是不是也得考虑啊？偶尔吃一吃哈，可以。但要是为了补这辅酶 Q 十，天天硬吃，那不叫养心。那是给自己的身体添堵。
0: 你说在点子上了，牛心好不好啊？大家说你一个字儿，大家肯定告诉我。张老师好，对对对。那适不适合天天猛吃啊？
2: 那肯定不行。
0: 对呀。特别是本来我们有些老

同志，这血脂就高了，这胆固醇又高了，这体重还超标，这肠胃的消化还不好，牙口关键，年纪大了掉了不少牙了，这对着对不上怎么嚼啊？

0: 咱天天吃，猛吃，这就不对了。牛心可以作为一道营养菜，隔一段时间咱吃一回，感受一下它的好处。但是我们如果想稳定、方便、精准地补充一些辅酶 Q 十，我跟大家讲，我们还是直接补充辅酶 Q 十，这个更加合适一些。
1: 嗯，明白了，这就是看大家自己的需求了。咱们啊，今天呢，既然提到了这个牛心
0: 啊，
1: 张老师
0: 啊，
1: 烤牛心。我是吃过了
0: 啊，
1: 还有其他别的做法吗？
2: 呵，那您这是又点阮老师了。
0: 我就知道哪天我能逃得过，
2: 逃不了。
0: 赶明儿咱俩换个位子，我坐你那，你跟这儿。
2: 对，
1: 他那手艺可差太远了吧？
2: 好吧。
0: 其实我知道哪天我也逃不过啊。我今天是有备而来。
1: 嗯
0: 啊，我今天教你做一道凉拌牛心。我跟你说吧，这道菜呀，特别的清爽五味啊！我现在就清爽下饭，我这就做起来，你等着吃吧啊！
1: 好，
0: 制作这道凉拌牛心需要准备的食材有：牛心、葱姜、料酒、黄瓜丝、胡萝卜丝、香菜、蒜末、生抽、香醋、辣椒油、香油。首先呢，把这个牛心加上点葱姜、黄酒、料酒，把它煮熟，晾凉以后呢，切薄片，然后准备一个大碗，把牛心片放到碗中，加入黄瓜丝、胡萝卜丝、香菜，再加点蒜末、生抽、香醋、辣椒油、香油，把它拌匀，这道凉拌牛心就做好了。观众朋友，大家都学会了吧？学会了，那就快来试试吧。怎么样啊？你们俩点评一下呀。
1: 嗯，牛心呢切薄片，纹理分明，入口啊紧实脆爽，嚼劲十足啊，却毫不发硬，本身呢自带纯粹的那个肉鲜，而且呢没有那个腥膻味。
2: 对，而且加了这个料汁之后哈，这个料汁是裹满了每一片的这个牛心，咸鲜打底，酸辣交织，蒜香焦香是层层的迸发呀。
0: 嗯，
2: 感觉这个风味浓郁又通通透，嚼起来脆嫩弹韧，肉香呢混着这个鲜香的这个料汁啊，在你的嘴里边就咣就散开了，啊，爽口不油腻，下饭，包括下酒，
1: 太对了，
2: 格外的过瘾，让人呢是回味悠长。您做的这道菜啊，确实是好，但是我想问问您，如果我们回家自己做，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0: 有啊，首先我们要煮制的过程当中要把控这个火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大火煮开以后转小火慢煮，不能煮太久，避免这个牛心呢煮得发硬，待会儿呢嚼不动。还有呢，这个牛心煮好以后呢，一定是放凉了再切片。可能有人问啊，特别是没做过饭的朋友问，热的就不能切吗？真不能切，
1: 烫手啊，
0: 不是烫手。这就说明你不做饭。你热切容易把这个片切碎。这个想切得越薄那就越凉。薄片口感好。那么我今天这道凉拌牛心，对于心脏不好的朋友，比方说胸闷气短呼吸不畅的，是很有帮助的。我跟大家说啊，这个牛心呢含有优质蛋白，含有铁，含有 B 族维生素，还有辅酶 Q 十。咱平时呢偶尔来吃一吃这道菜，可以给我们的身体补充营养，这叫牛心营养含量高，辅酶 Q 十少不了，鲜香爽口，凉拌菜美味解馋，身体好。
1: 说得好，那我听一下观众朋友啊，阮老师刚才也说了哈，牛心呢再好不能天天的大碗造，想精准的补充辅酶 Q 十啊，还得靠辅酶 Q 十补充剂。
0: 刚子，你说的这句话说得对，牛心呢，它让我们认识到辅酶 Q 十的价值了。但话又反过来说了，单靠吃牛心这个补足量， 不现实。
3: 现实
0: 对、嗯、你每天

0: 天要吃半斤以上。
1: 嗯，
0: 那我们很多朋友现在都人宽体胖的，对不对？胆固醇呢，对不对？都挺高的呀。你这么吃的话，这个胆固醇、脂肪通通摄入了，扛得住吗？
1: 关键它也贵呀、啊。
0: 哎，这话说的点上了。
1: 牛心，这也吃不起呀、
0: 啊。所以你要记住一句话，
1: 嗯，
0: 牛心是好食材，
1: 嗯，
0: 辅酶 Q 食呢是好营养，食材是偶尔吃，营养可以精准补。
1: 嗯，
0: 哎，特别是我们中老年朋友。平时啊，要是咱心口没劲儿，精力下降，爬个楼呢，哎，先气短，容易累着，脸色也看上去不亮堂，发暗发黄，这个时候更要重视给我们的心脏补点能量。那么怎么办呢？我们就选择直接补充辅酶 Q 食。选择辅酶 Q 食呢，一定咱们得看看我买的这款是不是高含量的呀。含量高的就像我们大功率的那个充电器，平时需要5个小时充满电，这大功率的2小时就充好了。所以说想要补点辅酶 Q 食的朋友，首选就是要含量高的。还有一个啊，我要提醒一下大家，刚才我说了辅酶 Q 食它是营养补充剂，它不是药。那既然不是药，它不能替代正规的治疗。那么如果有些朋友明确查出来了我的心脏就是有问题，您最好先咨询您的主治大夫或者是药师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心脏问题一定要越早重视越好，越早养护越好。咱不能等着哪天一辆红灯，我120上了医院去抢救一番，你这个时候回来才着急，这个就晚了。
1: 还有可能万一回不来呢，是不是？
0: 那就更倒霉了。
1: 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还有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问呢？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给我们留言互动。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2: 好，哟，这个微友的名字挺长啊。他的名字叫跳舞不服老的海棠花。他说：“阮老师，刚子、立冬，你们好。我今年62岁了，平时呢最爱跳广场舞。以前呢，我是我们队里边的这个领舞。”就那个音乐只要是一响啊，那我比谁都精神。可是最近半年不行了
0: 哦，
2: 跳两首呢就觉得这个胸口发闷，就喘不上来气儿啊，心里边呢还咚咚咚咚咚的直跳。然后检查呢说是心律不齐。然后我那姐妹啊都问我说你是不是偷懒呢？我嘴上说这鞋不舒服啊，
0: 怪
2: 鞋，其实自己心里边挺害怕。你说这个情况哈、不舒服啊，所以想问问阮老师，你说像自己的这种情况，平时吃点什么比较好呢？辅酶 Q 食我是不是也能吃呢？
1: 这位海棠花阿姨一听啊就是个乐观的人啊，名字都带劲儿，
2: 对，
1: 跳舞不服老，这精神我佩服，给你点赞啊。
0: 这个海棠花妹妹啊，这跳舞呢可以继续的去热爱，但身体呢咱们得先把它摸摸底，不能为了在广场舞队站 C 位把自己累得心口发慌。我对您说啊，我给您一道养生菜，您记着，桂圆、莲子蒸、铁棍、山药。莲子呢要提前把它泡软，去了里边那根绿心儿。山药呢去皮儿，把它切小段，全部食材放在碗里，你隔水大火蒸个25分钟就可以吃了。那么这道养生菜你吃着它可以安神，稳你的心率，鼓励你的心气儿，平缓你的心慌悸动，对您目前的情况来说，从食疗上来讲是非常有帮助的。
2: 那他的这个问题你得回答呀，辅酶 Q 食人说能不能补充呢？
0: 怎么不可以啊？可以啊，因为心脏运动起来最耗能，特别是他还不像平常人，他老在那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还爬楼快走，这些动作心脏都要参与的呀。那辅酶 Q 食就像是给他的心肌细胞添了一些燃料，帮助你能量代谢。这个辅酶 Q 食的补充对我们中老年人来说，我们平常适当的补充，对我们的精力、疲劳感，对我们心脏的支持都是很有帮助的。那这位女士，时间关系，我就先。

0: 说到这儿。
1: 好了，电视前的观众朋友，还有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问的，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给我们留言互动。接下来呢，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2: 这位友的名字叫给妈妈买菜的小棉袄，他说：“张老师您好，我妈妈今年68岁了，最近呢总说自己老得快，然后呢头发白的也多了，脸色也不好看，走路呢也没有劲儿，上楼呢她得扶着那个栏杆，然后还总说呢胸口呢发空，晚上睡觉呢不踏实，偶尔呢会突然间的坐起来啊，说这个心慌，然后呢我想给她买点东西补一补，但是呢又害怕买错了。平日里呢也听说辅酶 Q 十呢对这个心脏好，说我特别想给我妈妈来试一试，可是我网上一搜呢辅酶 Q 十太多了，有的说进口，有的说高含量，有的说那个专利技术，他说我自己是真看不懂啊，
0: 眼花了。
2: 说您能不能告诉我什么样的辅酶 Q 十适合我妈妈，还有呢您能不能做一次团购，我是真怕买错也怕买贵。
1: 这位小棉袄一看就是孝顺孩子啊。
0: 你可以这个考虑多给你妈妈吃一些优质蛋白的食材，比方说鱼啊、鸡蛋、豆制品等等，多吃一些深色的蔬菜，西兰花、菠菜等等，菠菜要焯一下水啊，焯下水凉拌啊。至于你提到的这个辅酶 Q 十这个事儿啊，我说实话，对你的妈妈是非常有帮助的。辅酶 Q 十呢，帮助我们心脏能量代谢，它也能配合抗氧化，对延缓衰老有辅助的意义。那大家呢，也别把这个延缓衰老理解成什么呢？就好像我抹点东西，我把这皮儿往上拽拽，对不对？我脸上褶子少点了。其实我们说，真正的衰老是什么？是从我们感觉没劲儿开始的，从我们走路慢、睡不好、心里慌、脸色暗。恢复，比方说你拉个肚子、你感个冒、发个烧，恢复很慢很慢，它才好起来。那换句话说，心脏有劲儿，人的气血能送到全身，这个人他才显得精神。眼神他是这个眼神，就看我的眼神是这样子的，眼神很亮，脸色也很好，走路也很稳，这个才是健康。
1: 那这小棉袄问呢，说吃什么样的辅酶 Q 十好啊？王老师再给大家掰开揉碎讲讲啊，很多观众肯定都等着听这个呢。
0: 倒也是，有的朋友刚刚开电视，有的朋友是看了很长一段时间了。行，我再说一说啊。第一，你要选择给你妈妈的辅酶 Q 十啊，不能只看这个辅酶 Q 十这个产品里有，要看够不够啊。如果含量低，吃进去作用不大，意思意思了，对不对？很难满足你妈妈身体的需要，那么选择含量高的才更加适合像你妈妈这样真正需要营养支持的人群。
2: 就是说买啊，咱不能图一个心理上的安慰，你得买真正补得上的、起作用的才行。
0: 对呀。那么第二就是看含量跟纯度是不是达到高标准。我这两天一直跟大家提到，好的辅酶就是含量最好达到90%以上，那这个标准越高，说明它的有效成分越扎实，特别是给老人吃更不能马虎。老人消化吸收，因为我自己就是老人，我知道我们这号人消化吸收不如年轻那会儿了。年前那会儿一顿饭能吃半斤八两，现在也就是一两多点，加上菜加上汤加上什么的，这肚子就塞饱了。那么如果说这个产品本身它含量很低，杂质多，吃了它身体的负担反而更大。那么还有就一个产品的专利技术很重要，辅酶 Q 十不是吃进去就等于我只要进了嘴了我身体就把它全部吸收了，有些产品它吃了它的利用率并不理想，好的专利技术能帮助它更加稳定，更好的在体内溶解，更好的让我们吸收，特别是我们老同志。那么如果说有技术加持的这个产品，就更值得我们优先去考虑它。至于 这两天你们都提到团购这事儿，我会把它放在心上，好吧？
1: 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大家呢，如果还有什么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把您的问题啊继续的发送给我们。好，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丽。